0: 获奖听众朋友聊记 D02068，
1: 您将获得的是山海会给您提供的郁金礼盒一套，中秋送礼不用东奔西走，山海会里应有尽有。
0: 时候外面你看它是几房，你打开不一样、它有那个干肉还有湿肉，干肉呢它那个眼儿你就觉得不是那么的饱满和浓稠，
1: 就这个一般
0: 一定是打开之后
1: 两条蚕丝被的，这加起来是1099，
0: 给自己买一条，
1: 对呀、
0: 然后给爸爸妈妈
1: 啊，对，
0: 两条吗？
1: 爸爸妈妈两条，对对对。
0: 或者说你2003甄选商城当中你找一找，
1: 对呀，
0: 都有，
1: 你买就行了啊。
0: 哎，可乐说了，临川路农发行西10米，两个井呢都塌下去了、就是才
1: 吃火锅完全没问题呀、但是首先牛油火锅不能吃，
0: 牛油火锅那里面油脂太大了，
1: 绝不能加牛油
0: 啊。
1: 第二个呢，不能吃那个动物内脏类的，这个季节它也舒服，
0: 对呀，
1: 你看昨天我那个开车去嘛，去吃自助嘛，然后这路上就感觉到，哎呀，这个，也不用开空调，就自然风一吹，哎，这么整一轮啊。
0: 我看也行哈。李超呢说，路虎霸气，路边挺，
1: 他人绕道不难行。
0: 好，
1: 怎么说呢？米兰真是谁见了米兰都乐意瞅，我就看米兰一眼，
0: 你就浑身发抖。因为郭老二脑血栓，瞅
2: 不要问不要说，
0: 是吧，
1: 对不对？还有啥来的，人刘德华就不一样，刘德华是
0: 能唱能跳的，
1: 能有情歌的时候，然后忧郁，然后底下啥啥地的，
0: 还有像笨小孩什么的那种、
1: 还有激情的，完也有那种大满你替我打他10块钱的，
0: 打谁呀？
1: 打你呗。
0: 为什么？
1: 你看人家刘哥
0: 怎么，我气着你了，刘哥，
1: 刘哥气的
0: 哪样事的呢？
1: 这两条建议是为了让来石桥早市的外地朋友舒心开心。我周六去石桥早市，为了停车辗转有10多分钟啊，我一个咱锦州本，这也是咱们锦州的打卡的地方，一到这个节假日啊，11、51的时候，外地朋友特别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锦州市委就把大院给打开，然后让这大伙停车。要知道市委大院那都工作地点，能行吗？哎，现在锦州市委就最近两年来就都做这个事情。一到11啊，包括今年5、1，都会把这个市委大院，然后机关工作人员都引导大家来，欢迎到锦州来，往里边停，里边停，就像真
0: 第三位，仅次于沈
1: 阳
0: 和
1: 大
0: 连啊。游客当中呢，室外的客源占比90.4%，
1: 就都外地来的。
0: 中心城区和记街边呢，成为了游客住宿的首选地，以及中心城区和记接待全市84.6%的游客。这说明2025年锦州的暑期文旅集中在红色
1: 古塔夜市、太和早市、那个临河夜市，这都喜欢啊。
0: 那有的朋友说了，那为啥说往年没有今年这么火呢？
1: 为什么呢？
0: 变化藏在500米处的锦州市委，今年五一期间在夜市打广告，主动敞开了大门，欢迎游客到市委大院免费停车。
1: 你看这多感人呢！
0: 而且这一举措呢，一到，就这种民心工程、民生工程哈，大家伙呢是非常的关注的，
1: 对，
0: 而且也是得民心的。
1: 就这一个事儿，就感觉到锦州市委还有交警帮着停车，就是沿着那个解放路道边都有那个停车位，都让大伙儿免费停车，然后有指挥，你这太棒了。
0: 锦州夜市这边呢得到了太多的表扬了，
1: 是
0: 我们看到很多的央视媒体、对不对，或者说什么腾讯新闻等等、好多的新闻都报道过我们这条相关的信息。
1: 对，
0: 在早间的这个时光呢，
1: 有这个工作人员帮着引领啊，或者规范停车，斜45度停，那操场那一圈也能停个几百号车吧，
0: 有引导，
1: 对不对，
0: 有指引的然后有固定位置的停车
1: 都行啊，
0: 大家伙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尤其是外地来的朋友，就前一段时间在暑去，这就简单了。
1: 我就骑电动车去的，本地骑电动车倒无所谓，那人家要没电动车怎么办呢？是
0: 那外地的朋友呢？
1: 外地朋友就没法骑电动车了，
0: 打车呀，
1: 打车呗。人家想开车去，人家开车因为啥呢？买东西，拎东西回放车里头啊。
0: 你拎东西再打车呗。
1: 可以是
0: 带什么油炸糕、小肉夹啊，
1: 对
0: 啊，面茶呀，
1: 或者说当地当天走的话，买点本地熏鸡啊、大鹅呀、
0: 水果，
1: 烤鹅呀，什么什么香肠呢，就这东西便宜拉叉的水果。对，我拎一车放车里头，然后比如说本溪来的，早上起来到锦州，晚上吃完烧烤之后，晚上连夜回去的，这样比较适合一些。
0: 来看看金尊优越说了，锦州啊有9个大早市呢，谁还开车去赶早市？

0: 外地人来了，把车停在酒店，然后打车去早市。
1: 是有，
0: 是吧？
1: 九大早市，你能数出来？那我听听啊。
0: 我没有太多，科技路早市，
1: 科技路早市
0: 啊，然后再加上南街早市，
1: 两个
0: 啊，然后在我们刚才所说的石桥的早市，
1: 三个
0: 啊，是吧？啊，还有哪些？
1: 想不到了、啊，
0: 想不到了。
1: 蓬莱早市，
0: 蓬莱早市，
1: 四个
0: 啊。
1: 白楼早市，
0: 啊、嗯，五个。
1: 太
0: 吧。
1: 氨基酸说，规矩就应该是规矩，设置禁行路段就是为了避免堵车，不能因为外来车辆就可以路边随便停车。他是这样，他是临时停车的时候，然后有交警指挥的，他不是说乱停车的，是有这个规
0: 来出行。
1: 那对，
0: 这是非常可以的，
1: 没毛病。
0: 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呢，9月17号
1: 啊，
0: 有个日子，咱没跟大家说
1: 什么日子，
0: 叫旧爱骑。
1: 旧爱骑
0: 啊，骑车的日子，
1: 9月21呀、啊，
0: 9月17
1: 呀、啊，
0: 就要骑
1: 哦，
0: 就要骑，那是骑行日
1: 啊
0: 啊。有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四个轮子承载的是我们生活，
1: 对，
0: 但两个轮子承载的就是我们的热爱了，
1: 是
0: 不是？也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找到那种叫迎风驰骋的畅快，
1: 嗯，
0: 车轮不息，生命不止，骑行快乐，
1: 太好了，
0: 哎。
1: 微笑说马家市场早市，这我觉得不
0: 早市。九大早市是谁定下来的？
1: 网友定的。
0: 我以为是有专门的那种啊，什么锦州八大井啊什么的。
1: 没
0: 啊，
1: 我觉得马家市场它算不上早市，它只不过早上的马家市场，它跟那个什么叫早市呢？就是就早上这段时间有，然后这一天到九场西安街也是大棚里头那个市场，它不算早市。
0: 一走一过说马家市场里面新开的早市不是马家市场，
1: 马家市场里边新开早市
0: 不知道了，
1: 这我不知道了。
0: 格润说了，今天是921，就爱你，特别喜欢你俩，贼拉拉贼拉拉的喜欢，
1: 谢谢
0: 谢谢您的表白啊、哦！
1: 我想花钱我都听不了，
0: 可不是没有地方哈。然后平安喜乐说了锦华早市
1: 啊，锦华早市，对，锦华早市，那这是八个了。你要把马家市，我觉得现在也在停，只不过车流量太大了。
0: 嗯，
1: 看下一步有没有什么跟进的一些措施哈。
0: 我们也持续的关注这个事儿，大家有什么好的这个想法呀，或者是方式方法，也别忘了通过咱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啊。
1: 好，
0: 咱们共同来探讨这个问题，把咱们锦州建设的更加美好。同样呢，也希望更多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锦州，好不好？
1: 好，
0: 了解咱们这座城市。以上呢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主持天宇，官微执行监制李贺南。监制天宇，总监。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好的，北京时间9: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朋友们，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湾区声明月的晚会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晚会真的是承包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我觉得在满屏的经典的歌声当中，可能最让我们动容的一定是有你喜欢的

某一位歌手，但是最近呢，我觉得上了热搜，然后呢，大家都在关注的就是齐秦哈。久未登台的齐秦，虽然说已经年过六十了，但是呢，他的嗓音啊，我们抛开别的不说，他的嗓音依旧是清澈透亮的。我觉得反而这样的一个年纪，会让歌手多了更多的沉淀和温柔。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晚会的余热哈、啊，我们一起来走进的是齐秦的经典音乐当中。好的，两种互动的方式，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分享你喜欢的齐秦的那一首歌，然后呢，最好告诉我是从哪一年你开始喜欢他，或者说关于他的歌曲有没有什么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啊？多说一点，这是主持人特别希望能够看到的啊。再有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抖音啊，米兰的抖音呢，现在也是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呢来这个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啊，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来走一首齐秦的哪一首歌呢？如果让我选的话，我想想看啊。昨天在这个晚会当中，他唱的是《外面的世界》，对不对？好，就来听这一首歌。

好的，时间9:1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走进的是齐秦的这样一个音乐主题当中。真的，很多朋友是特别喜欢齐秦的歌哈。我看一下，今天鱼哥应该不淡定了吧？就是自己面对自己喜欢的这个歌手，他一定通过一些语言，我是能够感受得出来的。今天鱼哥还是沙发哈，鱼哥说：“米兰周一上午好啊。”说起这个齐秦，给我留在脑海当中的印象，永远的是长发披肩小碎烫，戴着个大墨镜，紧身牛仔裤，黑皮靴皮夹克。哎，朋友们，你们印象当中的齐秦也是这样吗？他说了，说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你要是不会唱齐秦的歌，就像现在不会用智能手机一样。朋友们，他说的对吗？对，他要分享的是来自齐秦的这一首歌《冬雨》。

能够看得出来大家对齐秦的喜欢，尤其呢昨天晚上的晚会啊，齐秦呢也是带着经典归来，可能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道尽了漂泊、成长、释怀。我们总会说真正的好歌它一定是要经得起时间的打磨，就像齐秦的声音，因为这个晚会呢全是现场，我们会发现他的声音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每次听到他的歌曲依旧还是很治愈，依旧非常的动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走进的是

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奈奈的留言，奈奈说最喜欢的是齐秦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原来的我》。

怎么样，这首《原来我》大家是不是跟着一起合唱了？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啊。北京时间9:28，希望今天齐秦的主题音乐能够治愈到大家。两种互动的方式啊，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然后再有呢，大家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啊，现在呢也是实时在线当中，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宇哥说，宇哥说我和奈奈成功的把米兰拉入到了老年人的世界当中。他昨天晚上的晚会啊，我让我闺女看，我闺女根本都不看。但是还好吧，其实只要是音乐节目我还是挺喜欢看的，因为毕竟自己主持的是一档音乐节目啊，所以说凡是跟音乐相关的一些主题晚会我都要去看一看，去关注一下。是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听到的是齐秦的歌曲。接下来呢看一下诗远方的留言。施远方说，今天是齐秦的主题曲啊，他说齐秦我的最爱，他的经典歌曲实在是太多了。90年代初呢，他说还在我姐姐的资助下去北京看过齐秦的演唱会。哎呦，那你厉害了，90年代去北京看演唱会，你厉害了。他说于哥说的对呀，那个时候我哥也留过长头发，蛤蟆镜，牛仔服，同时也弹吉他。哎，有多少人的启蒙就是因为看了齐秦的歌，看了他弹吉他，然后就想去学弹吉他。 I like the thought of what's ahead。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到刚刚施远方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花季。花季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路况当中。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9:35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啊。今天呢是周一，附属港的西向东，现在呢看到还是有一点车流压力的。车的尾部呢，现在我看已经是排到了汉口街上。然后再有呢，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路况。重庆路沿线现在呢是重庆路和利民街交汇处的西向东缓行当中，桥洞没问题。再来看一下大桥方面怎么样呢？今天大桥方面主要还是集中在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的南向北啊，现在是有部分车辆在缓行当中。然后同时呢，这个下桥方向哈，北向南方向啊，也是有车在缓行当中。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吧。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好的，时间9:38，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周一的上午时光，大家在做些什么呀？但是呢，属实有很多朋友呢，现在呢是在米兰的抖音当中。我相信收音机朋友会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走进的是齐秦。对，关注米兰的抖音呢，可以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来，接下来呢，到抖音的朋友们啦。我们他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首《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啊，这首歌曲依然非常好听。我觉得齐秦的歌声，你说它特别在哪里？就是不管多少年你再听，依旧它不过时，而且它的歌里有故事，有经历，就是每个音符都带着岁月的温度。

0: 怎么样，朋友们，齐秦的歌是不是好听啊？
1: I think I'm gonna like it。
0: 那你看看，我觉得在非常忙碌的或者到秋天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会有这种秋燥的感觉？哎，在这种非常秋燥的季节当中，希望能够有一些歌曲能够舒缓到大家，能够治愈到大家。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齐秦，来看一下文艺侯的留言。文艺侯每次分享歌曲都可有深意了。他说呢，想推荐给大家一首歌，但这首歌曲呢，我来说一下啊，他这首歌曲呢是齐秦写给王祖贤的歌，很独特，很有味道，不过应该没有太多人听过。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是雾，我是酒馆。哎，后来我搜索了一下，这首歌曲是王祖贤演唱的，哎，大家可以找过去听一听哈。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走进的是齐秦的音乐啊，所以说呢，他说那就来一首齐秦的《把梦烧光》。这首歌曲，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听过啊。我们来听听看，听上一段来自齐秦的声音。

我想说一下，文艺红，你在收听节目吗？你是认真的吗？好，这是来自齐秦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把梦烧光》啊。来听上这么一段了。好了，我们知道这首歌曲就可以了。对，他提到了说，这个呢是齐秦摇滚风的代表，是最不像齐秦风格的歌。对，以后他还不要走这个路线啊，我们还是喜欢听抒情的哈。啊，这仅仅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而已啊，这个不喜勿喷。我知道收音机旁有好多听众朋友是特别喜欢齐秦的。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的是哪一首歌呢？其实在我们的抖音当中，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朋友叫做青山如故，他说，米兰美女好啊，想听到的是齐秦的这一首《北方的狼》。那么在抖音当中呢，刚才有朋友也是想分享到这一首歌了。

好的，这首北方的狼来自齐秦的一首歌。施远芳他也提到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说我觉得呀，唱歌好他真的是需要天赋的，后天的努力作用不大啊，这代表他的一种观点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磊的留言，磊说了，他说米兰姐提到齐秦呢，我想到了很多歌曲啊，这是又让我拆盲盒是吧，像这个夜夜夜夜，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啊，这歌听了，狼听了，爱情宣言，往事随风，大约在冬季。嗯，好吧，那你既然把夜夜夜放到第一个，那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一首歌。Sorry 啊，这歌是开头就唱，很多琴迷啊必须要开头就唱啊，走着。

哎，你们最讨厌的事情是不是就正听的正开心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主持人说话？但是朋友们，我不得不说话了，因为时间已经来到了9:55:25，我的节目也要收尾了。有人说听完齐秦的歌好像走完了自己大半生，在他的歌曲当中有执着，有遗憾，有释然，所以说我觉得他的旋律是能够温柔的治愈到我们的心底，对不对？尤其呢，在这样一个非常温柔的上午时光啊，我们在齐秦的老歌当中真的会静下来回想自己从前的美好时光。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做到了。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收尾曲目啊，大约在冬季，是齐秦特别经典的一首歌，送给所有支持和关注米兰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上午9:00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贴心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节目要开始了啊！马上呢，这个中秋、国庆、双节也快要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比如说买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可以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哎，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是的啊，那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哎，是这样的。那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也会随时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好物。大家呢，如果没有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的话，可以发送铁粉两个字加我们福利群，进群蹲一蹲福利。
1: 嗯，是这样啊。
0: 嗯，
1: 那今天呢是周一，
0: 啊，嗯，
1: 还有几天呢？
0: 啊，
1: 我们就要放假了。
0: 是的。
1: 哎呀，一提到放假呀，
0: 就开心哈。
1: 是，
0: 就是好像那个休那几天年假那劲儿又回来了，是不是？
1: 嗯，
0: 那好像年假没太休够啊。
1: 是的，
0: 放完几天假之后，咱再上两天班，然后又放假了。
1: 哎，
0: 真好。
1: 然后十一月份回来之后啊，
0: 嗯。
1: 那就没有假了。
0: 嗯，对，行吧，你就放两次假了，你再好好再上俩月班，然后就过年了。
1: 是啊，
0: 时间过得很快啊。
1: 对，这一年呢又一年啊，这个2026呢，就是还有算九月份嘛，
0: 啊，
1: 还有四个月，啊，
0: 对对，
1: 过去了，
0: 对，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珍惜大好的时光，同时呢，这有什么问题呢？咱们也得抓紧时间啊，有些事儿呢，就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去纠结、去犹豫，我觉得没有必要消耗自己，尤其买车方面的事儿，可能您不太了解的，我们会帮您参谋参谋啊。
1: 对，
0: 现在你看，我记得上一周咱们节目当中说了很多的新车呀，
1: 嗯，
0: 一大排呀，是不是？大家争先恐后的去上一些新车。
1: 对。
0: 然后呢，我发现九月份之后，可能有一些汽车的价格它也是越来越卷了。
1: 嗯。
0: 油车什么的，现在这个价格都已经卷到什么程度了？
1: 是。
0: 包括豪华品牌的车。
1: 哎，这现在豪华品牌啊，
0: 嗯，
1: 这个不单纯是说价格上的事儿。
0: 嗯。
1: 豪华品牌现在都在干嘛？
0: 干嘛呀？
1: 有的都在裁人
0: 哦，
1: 哎，
0: 对，你不就遇到豪华品牌的这个小哥，然后，
1: 哎，现在呢，
0: 嗯，
1: 包括说现在就是保时捷，
0: 嗯，
1: 啊，这之前这个外媒报道说这个保时捷呀，啊，
0: 嗯，
1: 有可能会进一步裁员4000多人。
0: 哎呦，那么多人呢？
1: 对，啊，这次裁员呢，主要是为了填补运营成本的缺口，但目前的官方还没有。对这个消息没有回应，
0: 嗯嗯，
1: 啊，这是爆出来的，
0: 就是听说的这个事儿哈。
1: 哎，其实呢，早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就有消息传出，说保时捷啊，
0: 嗯，
1: 在这个德国将启动新一轮的裁员，
0: 嗯，
1: 裁员规模达到4000多人。
0: 哎呀，
1: 涉及裁员的部门主要为行政和管理部门。
0: 行政和管理不就是我不需要这么多人？
1: 对，其实你想一想，
0: 嗯，
1: 嗯，放到我们这儿也一样。这个行政管理部门，
0: 嗯，
1: 确实
0: 需要人，但是不需要那么多人。
1: 哎，
0: 嗯，
1: 所以这个，但是你看，他是裁的是行政和管理，
0: 嗯，一线的什么的，
1: 啊，
0: 设计啊什么的，
1: 哎，
0: 还
1: 真的，我是设计的，我是制造的，
0: 啊，
1: 啊，等等，你老管我干啥？
0: 对呀，你得
1: 让你创造出什么价值？啊，我用你管。
0: 嗯嗯嗯，保时捷反正是这样的。
1: 哎，
0: 嗯，
1: 然后呢，这次的裁员呢，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
0: 嗯嗯，
1: 啊，那这次呢，其实这个，怎么说呢，保时捷啊，
0: 嗯，
1: 就这个公司啊，就是他这在斯图加特这个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呢，啊，还宣布将采取其他这个啊成本削减措施啊。其中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
0: 明白了，说白了就利润没有那么高了，
1: 嗯，
0: 卖车也费劲了，
1: 是
0: 我很多东西都要往下削减了。
1: 对，
0: 不然的话，这个一个是这钱用的太多了，
1: 哎，
0: 我也没挣来那么多钱了。现在
1: 这是这个外国市场，
0: 嗯，
1: 啊，它而且还属于他们的本土市场，
0: 就是，
1: 啊，
0: 是总部吧，属于哈。
1: 哎，那在那就是就咱们国内市场来说，
0: 嗯，
1: 这个近年来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0: 嗯，
1: 这个由于这保时捷啊，这在这个智能化以及新能源转型的浪潮这个当中啊，步伐太慢，
0: 有点 有点落后了，
1: 就导致这个产品缺乏竞争力了。
0: 嗯，
1: 缺乏竞争力啊。然后另外呢，国内造车新势力的这个崛起，
0: 嗯
1: 啊，在这个一定程度上也分割了不少保时捷的消费人群。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保时捷的困境啊，并不是孤立啊。你比如说，它的母公司大众集团的这个处境，同样也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挑战啊。2026年的这个上半年，咱说上半年啊，大众汽车集团营业的总收入是1581亿欧元，同比下跌了0.17%，营业利润为59.31亿欧元，同比下跌11.6%。
0: 哎呀，
1: 啊，这营业利润呢，包括这个税后利润呢，哎，都在下滑。
0: 所以说呢，他们现在像你说的，这是一种困境。
1: 嗯，
0: 他什么时候能走出来呢？我觉得他们现在肯定也是，哎呀，有点跟不上趟呢。
1: 是呢。
0: 嗯，那是以曾几何时呢？一提到保时捷，
1: 嗯，
0: 是吧？
1: 是。
0: 那现在好像能取代保时捷的，因为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嘛。
1: 嗯，
0: 以前开保时捷的朋友，那现在可能就会想，哎呀，我就要尝尝鲜了，都开过了。
1: 哎、我开过保时
0: 捷，我再买我就不会再买保时捷了。
1: 我这个，比如我这个东梅开保时捷
0: 啊、
1: 是吧？他开过保时捷，
0: 嗯，
1: 然后看我忽然发现整了一个什么又这品牌那品
0: 牌那品
1: 牌
0: 能横着走的，那不行，我也得整。
1: 东梅零花钱就够了，就够买一台的，这
0: 玩呗哈。
1: 真的，当时200多万买保时捷，
0: 你看看。
1: 现在零花钱20多万就能买一个跟他对话的，
0: 嗯，
1: 就能看电影的。
0: 对
1: 啊，那东梅他体验过保时捷，无所谓。
0: 那我就我再买，我可能就不会再买保时捷了。
1: 对了，他肯定不会再买了。
0: 嗯
1: 啊，我就尝试这种这个智能化呀啊这种感觉。
0: 嗯
1: 啊，跟他对话呀，智驾啥的，这多好啊！
0: 对，
1: 然后保时捷可能就往库里一扔了。
0: 基本上都是开过的人，
1: 哎、
0: 他在换车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因为他觉得有点太传统了。
1: 所以现在呢，这个不叫什么库里男了
0: 啊，叫什么？
1: 现在都叫库里扔
0: 哦，库里扔。
1: 哎，你有啥车？我有台库里扔。
0: 嗯，就是扔在库里，现在有点不太想开那种的。
1: 哎、是。啊，所以都不得不说，咱们这个新能源发展呢、很快，
0: 太快了。
1: 对，对于一些品牌呢，这个冲击也很大。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发展快是一个好事，但是我希望也能兼顾一些品质、质量啊，也别太着急，
0: 这是根本呢。
1: 啊，总是想这个我要什么超车、弯道超车，还是得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去想一想这个，比如说它的一些耐久的测试啊。
0: 嗯。
1: 上次我们在讲这个，就是全新换代、全新的这个长轴距国产的 GLE 来说，
0: 就奔驰，
1: 人家经过了多少？
0: 嗯，
1: 啊，经过了多少次啊？500万公里的测试、
0: 对，这就让人多信服啊！
1: 那可，
0: 你很多东西，你这是真实的数据摆在这儿，你就会觉得，哎呀，很信服，很放心。
1: 说这个也是我们所欠缺的。
0: 我们欠缺呢，咱就自己也是加把劲儿，
1: 哎，
0: 嗯，也不能说太着急了。
1: 对啊。那你要有一个真实的道路耐久的测试，
0: 对
1: 啊，这是很关键的啊。
0: 反正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矛盾哈，
1: 嗯，
0: 你要想快点出车，你没有这些时间，然后呢，你要是不用这些时间吧，你还没有真实的数据，所以啊，大家有的时候很多问题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哈。
1: 嗯
0: 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啊，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有买车、卖车方面的问题啊、您都可以呢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依然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下我们福利群当中的福利啊。今天的这个福利呢，小助理选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挺适合这个季节的，叫叶黄素明目滚珠，每一支20毫升，这是做什么用的呢？告诉大家啊，这个时候，比如说咱们比如上班族啊，看电脑看时间长了，是吧？

0: 哎，做一些文件什么的，你就眼睛累了啊，出现眼干啊、眼涩呀这样的朋友，咱就可以用这个叶黄素明目滚珠，它就是用在眼周，像一些敏感的朋友啊，你可以放心用，而且特别温和不刺激，因为它是纯草本精华的配方。你眼睛累了，就在咱们眼周用这个明目滚珠滚一滚啊，清凉舒缓，特别好用。而且关键它这里边有叶黄素加持，平常啊咱们有黑眼圈的朋友，经常喜欢熬夜的朋友，包括经常刷手机的朋友，哎，没事咱就可以用这个来按摩按摩，特别好用哈。那么这款叶黄素的明目滚珠呢，是看一看它的价格是49元起啊，那么两支呢是79元，买两支更划算，每一支是20毫升，能用很久。所以说呢，这一款叶黄素明目滚珠，这个经常用眼过度的朋友啊，眼干眼涩的朋友啊，不妨呢在我们的群当中呢来蹲一波这个福利啊，
1: 是，
0: 哎，价格非常划算。
1: 嗯，
0: 我看好像有一些朋友没进群呢，没进群发送铁粉，然后呢蹦出来一个图片，这个图片的左下角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您进群就可以蹲各种各样的福利了啊。当然了，这个福利呢是平时咱们吃的用的，您需要什么就可以蹲什么。好了，分享过福利之后呢，继续帮助大家来解决买车卖车方面的问题。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话题呢，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发过来之后呢，我们会随时回复大家的。那接下来有一位潘先生，他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呢，计划在2027年，就是春节前后吧，想换一台车。他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 GL8 的陆上先享版，还看了威然的380的尊驰版。他就说我纯家用该怎么选？
1: 必须 GL8
0: 呀？
1: 什么威然呢？
0: 你看他说那个，比如说吧，这个经常会带老人、老婆、孩子假期自驾呀。
1: 那都你咋用？跟我
0: 没关系。对，然后呢说仨孩子，哎呀，加上老人刚好7个人。这个仨孩子
1: 真厉害，
0: 你看看，
1: 我服了。
0: 他说我平时上下班吧也就3公里，
1: 你要是不是仨孩子我估计现在这兄弟都能开上埃尔法了。
0: 你看看，我也想这个问题呢，但是他平时吧上下班就3公里，特别少开车，就是带孩子和老人来回来去的，可能回这个老家呀什么的哈。
1: 现在租车很方便，非常方便。
0: 对呀，
1: 你上下班3公里，跟我这里程是一样的。你看你需不需要？他还很少开车是吧？
0: 对呀，他说很好。哎，但是我就不明白了，他还有2辆轿车。
1: 哎，你条件不错呀。
0: 你都不怎么开车呀？还买2辆，一个是9万公里的2015年的凯越，还有一台是13万公里的2018年的帕萨特。
1: 不，这咋这开的也挺多了。
0: 对呀，那是搬家了还是怎么着？然后他呢想用帕萨特来置换，就是反正就这意思，让坤威给建议吧。
1: 我的建议啊，假期自驾游，真就是租个车吧，
0: 就是别买了是吗？
1: 没必要，
0: 仨孩子呢，生活成本也挺高的。
1: 那可不，然后你家里还有2台车。
0: 对呀，
1: 有需要的时候呢，你不行，哪怕说你需要你开2台车都行。
0: 就是说你这一家几口人出行的话，老人一台车，然后孩子分散着坐呗。
1: 你开2台。
0: 我觉得是个方法。
1: 你 GL8 你再这个说这个不花的，他也得花个20多万吧。
0: 那肯定的
1: 啊，
0: 那肯定的，
1: 对吧？
0: 然后你平时你还要给他闲置哪儿，你不怎么开，
1: 是呢，
0: 怪可惜的。
1: 对呀，你还什么路上先享版，现在已经没有了，最低配的。
0: 哦，最低配的。
1: 对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你要是买的话，可能就是尊享啊。真没啥必要。20多万花出去了。这20多万，你想想，给你3个孩子花，
0: 那你可以用的地方挺多呢。
1: 然后你再想想，这20多万你得需要多长时间的挣回来？
0: 对
1: 啊，以前呢，可能大家这你看我们这节目就是有开1000公里就要卖了，开1周就要卖了，
0: 对，啥样都有，
1: 对，烟灰缸满了就要卖了，
0: 换的，真有、
1: 哎、啊。然后呢，这个有表灯亮了就要卖了，现在哪有
0: 这样的朋友？凤毛麟角，太少了，
1: 压根就
0: 没有
1: 了。为啥？因为他挣不着钱了。
0: 钱不好赚了。
1: 对，那以前那家伙的挣着钱，钱能可这个都往外蹦。
0: 来钱容易啊。
1: 哎， 但是他可能觉得哎任性嘛，这当时买这车十来万块钱，你想那时候买卡罗拉十来万，
0: 对，
1: 说开1000公里觉得这车费油，然后要换车，
0: 嗯，
1: 这让我们一顿好言相劝呢，
0: 是还嫌我们多管闲事呢，
1: 不行那品品是吧，这十来万块钱你干啥呢是吧，
0: 对，
1: 你看现在啊还有那样的朋友吗？没有了啊，
0: 都先凑着开呢。
1: 对，那个时候可能说这个就是一他觉得这来钱啊挣钱也容易啊，也可能有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途径啥的，现在这1块钱真的掰两半花呀啊，对，合计合计，
0: 对呀、啊、所以说我就倒觉得您家里有两台轿车想换车倒也是挺是那个的，
1: 要么就把两台车全部卖掉
0: 啊，不养它了，
1: 对，不养它了，
0: 嗯，要不你得养啊，这保险啊什么的也得花钱，
1: 对，因为你很少开车，我就没整明白你整两台车，这而且两台车你都谁开，
0: 对
1: 啊，你就直接把这两台车全部处理掉啊，全部处理掉，
0: 嗯
1: 啊，但我觉得先处理呢，如果说最好先处理那凯越，
0: 因为年龄大了哈，
1: 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它是同品牌置换，应该会比不同品牌置换的价格要高
0: 哦，
1: 你看那不要置换吗，你
0: 哦，
1: 你要用别克置换别克那相对来说它会高一点，
0: 嗯，
1: 你不要用大众置换别克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置换价格要低，
0: 嗯，
1: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啊，同品牌置换要最起码要比不同品牌置换可能高那么个几千块钱啊，
0: 哎呀那我明白了，这个就划算一点哈，
1: 然后再把帕萨特卖掉，然后你家里就留这一台车就完事儿了，
0: 嗯嗯，
1: 你平时你也不用3公里就开这大车能咋的，就走呗，完了就想出去玩就开这一台车出去玩了，
0: 对
1: 啊，这是一种方式方法啊，要么就省这20万就不换啊，仨孩子，
0: 对呀，咱就别说别的，就这仨孩子
1: 啊，那吃饭都得吃多少啊，对吧，是，然后你说你再有点兴趣爱好班你来吧，
0: 是
1: 老大喜欢弹琴，
0: 嗯，
1: 老二喜欢跳舞，
0: 还有学美术的，
1: 对，老三喜欢画画，你来吧，
0: 这全都是钱呢
1: 啊，你说说，
0: 哎呀，所以潘先生啊，你这些方案您可以去借鉴一下啊，去借鉴一下。我发现大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很少想到有租车的啊。
1: 是呢，你
0: 就是真的就是先想到我先买一台车。
1: 你能天天回去带老人什么假期自驾游？有几个假期呀？
0: 是呢。
1: 你能周周出去玩一下？
0: 我感觉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1: 都这么想，
0: 都觉得好像想的挺好的。
1: 提前就租车啊。租一台车就完事儿了，很方便、啊、
0: 一把一利索，
1: 对，一天多少钱，你玩几天给人多少钱就完事儿，
0: 对，你不用担心什么事儿，
1: 咱说1500，
0: 嗯
1: 啊，你玩5天，
0: 嗯
1: 啊，2500块钱，
0: 嗯
1: 嗯，完事儿了，
0: 但是你要是买一台车20多万，
1: 好家伙，来吧，
0: 还得养吗，
1: 嗯，
0: 每一年的保险呢、啊、包括什么的保养啊什么的，哎呀，反正就是您根据自己情况吧，潘先生啊，像这种情况呢，这个我们首先建议您租车，如果您实在想买的话，最好家里的旧车也都别留着了，该
1: 处理，
0: 对，
1: 该处理，虽然也不值几个钱儿、
0: 但是处理了之后您就省心了，至少你不用每年养着他们了，
1: 最起码还能给你出点钱，
0: 对，你就像您这样平时上班3公里，你这俩车你真犯不上开，
1: 是呢，
0: 哎，
1: 你就用这一台车就换一个，就真是我就想换，我喜欢，
0: 嗯
1: 啊，我就觉得这个用处大，是吧，那咱就把这两台车都处理掉，
0: 对
1: 啊，这最起码还能，我说还能给您变点线，
0: 嗯
1: 啊
0: 嗯，
1: 你说那凯越吧，那就那么回事了啊，
0: 对，
1: 这15年的，是咱也不知道你是15年的是吧，
0: 他说是15年的，
1: 哎，咱也不知道你这是是这个啥配置的啊，咱说15年的，你这9万公里的话，
0: 10年跑9万公里、
1: 啊，对，要是现在卖啊，我觉得置换谁知道他能给你多少钱，但估计卖的话你也就大几千块钱吧，
0: 嗯，
1: 大几千啊，过不去10000啊，大几千块钱啊，然后呢你说你再来一个什么大众的这个帕萨特、那帕萨特现在新款的也便宜，真便宜，哎呀，但你帕萨特呢是这个，他这是哪年的，
0: 他是2018年的，八年的车，
1: 但也不知道你是2.0的还是这个1.8的啊，咱就当是2.0的是吧，2018年的啊，算你当时买的什么这个高配的，这也跑了10多万公里了，
0: 嗯嗯，
1: 这小车卖啊，我觉得如果以目前的行情来说也能值个4万多块钱，所以这两台车一卖呢，我估计能卖个5万多，俩车加一起卖个5万块钱啊，你最起码你还能给你 给你凑了一个
0: 天马
1: 首付。
0: 对对对，我明白他意思，他意思是不是凯越换别克，然后呢这个帕萨特换威然呢，就是置换呢？
1: 不是咋的，这是换啥呀？
0: 就是要么就是那个置换帕萨特和威然的那个，要么就是别克他们置换，
1: 都是同品类置换同品类。
0: 对。您看看合计合计怎么办吧啊。
1: 对。
0: 但是真的。

0: 不为然不合计，你就从保有量上来说，你看那 GL8
1: 还是多呀，
0: 对呀，量大呀，
1: 是，
0: 哎，所以呢这个威然呢太小众了啊，太小众了，这都属于特别不好销售的车型，
1: 嗯
0: 啊，保有量太低啊，没啥必要，而且车内的空间也不行，
1: 你的空间不行那就算了，咱家人也多，七个人呢，
0: 对，
1: 你坐进去你不得舒适一点吗，哈。
0: 哎，所以呢这个你自己合计合计，就是论舒适性啊静谧性啊，这 GL8 都好啊，
1: 嗯，
0: 而且你这用途拉着全家出行，我觉得 GL8 更适合、啊、
1: 哎，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给潘先生回复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一左一棍说，哥们儿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这个三个孩子，你太厉害了哈，而且还养了两台车，你还要换车。
0: 我分析
1: 啊，
0: 我只能说个人分析、啊、这个哥们儿啊，
1: 嗯，
0: 应该是要么是这个山东的
1: 啊、
0: 哦、要么是福建的
1: 哦，
0: 就这俩省份
1: 生孩子，
0: 生孩子就爱生孩子，
1: 就是一个喜欢生孩子，
0: 对，哎，人觉得我这一个也生了俩、
1: 嗯、
0: 仨，我一起拉着大了，
1: 一起拉着大了，
0: 对，所以我分析，要不就这两个省份，
1: 嗯，要不然的话，这个轻易真是不敢生哈。
0: 对，你咱们这个不敢呐，谁敢生俩还生仨？你不生俩的有，生三个的，
1: 这个压力很大。但以前说，那以前我们父母十个八个不也一起拉不大了吗？那是不是一个年代的了？
0: 哎，你要这么说啊，你要是遇到双职工在一个单位，而且是单位、
1: 嗯。
0: 效益不好都不开支的情况下，
1: 嗯，
0: 咋整？
1: 那就更麻烦了，还要换车呢。
0: 那可不，
1: 我估计那个凯越还得继续开着。
0: 哎，我们先接个电话啊。
1: 啊，好的好的，6013，我们问候一下啊，6013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1: 对，请讲。
2: 哎，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2000年的。
0: 您那边信号不好，信号不好，您把这个蓝牙是断一下啊，还是用这个手机免提啊？喂，
2: 您呢？
1: 有点断断续续的，这位朋友。
0: 喂，
2: 哎，这回呢？
0: 啊，这回好了，您说，你这回好了，您说吧。
2: 哎，老师你好，我有一台2020年的领克06，1.5要的。
0: 嗯，
2: 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0: 你这管谁要的？
1: 要
0: 是
2: 的，要他那个配置是要。
0: 哎，我知道，开玩笑呢，兄弟。这真是的，当真了。
1: 嗯
0: 啊，这个2020年上牌的是吧？
2: 3万公里，全车原漆，蓝色。
0: 啊，颜色，哎呀，颜色，反正这车型也比较小众。车况行是吧？
2: 车况可以。
0: 卖4万不到吧？
2: 不到4万啊。
0: 嗯。
2: 还是自己卖价还是车商？
0: 自己卖价。车商一般情况下，你就很难给你价了。现在都基本上不咋收车了。
2: 哦，明白。
0: 对，卖不出去呀。
2: 啊，
0: 嗯，
2: 行，那好了。
0: 嗯，好，再见啊。
1: 嗯、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啊。哎，你说、
0: 现在这个二手车呀、
1: 嗯，
0: 一是想收嘛也想收，但是呢，一是也收不着，二呢卖也卖不出去。
1: 对，容易压在那儿哈。
0: 是啊，
1: 尤其这10月份到11月、12月到年底的时候，就更有点儿。
0: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有的叫薄利多销，
1: 对，
0: 大家明白吧？薄利多销就是这个车可能
1: 少赚点。
0: 我这个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或者相对来说比较保值的车型，然后呢，价格比较稳定的车型，就新车比较稳定的车型、
1: 嗯，
0: 他们比较愿意这个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格。比如这车能卖12万，他能给你11.2万、
1: 嗯，
0: 啊，整备，他一台车能挣个5000来块钱，
1: 嗯，
0: 啊。他也愿意，因为他可能一周或者是这还没等到家呢，发个朋友圈，奔第二天卖了。
1: 对呀、
0: 啊，啊，是这个情况啊，加上什么人员工开支啊，然后包括这个什么店面啥的，对吧？这个，但是现在的话，他们也头疼。
1: 嗯，
0: 啊，给你价格，比如说12万，他现在市场行情还12万，他可能能给你10万到10万出点头，他得最起码得看2万块钱，因为这周期长了，
1: 太长了，
0: 啥时候卖得出去？不知道了，
1: 那你就得说了，他凭啥挣我2万块钱呢？
0: 嗯，
1: 他不是说挣你2万块钱，他得用这2万块钱给他做一个保底。
0: 对了，你得抵消多长时间能卖得出去呀、
1: 啊？是啊，
0: 这2万块钱，你觉得？哎呀，这
1: 人吃马嚼的。
0: 然后呢，发现这车365天，
1: 嗯，
0: 还在那放着。
1: 你看看，完这个钱还压在这儿了。
0: 对、啊。

0: 这我说的还是小吃，10万块钱。
1: 对，
0: 你要十台这种小吃，是不是100多万干进去了？
1: 那可不
0: 啊。
1: 那你说你那个什么大车呀什么的？
0: 对呀、啊，那大车30-40万、40-50万的，
1: 那更压钱了。
0: 那可不，
1: 所以轻易也不敢冒这风险。
0: 对，
1: 嗯，那也就是说，现在你说咱个人手上的一些二手车，到一定时候也不太好流通哈、啊。
0: 嗯。
1: 车况好的、车况不好的，或者是年头长的什么的，这个小众一点的，这更就不好收了。
0: 是的。
1: 哎，所以呢，大家这个在这个时候心里也有个数哈。当然，很多朋友本着一个原则，我这车我要把它榨干最后一滴，就是它可以利用的，然后我再换。现在很多朋友都是这样，能开先都开着呢。
0: 我估计再换的话，油车呀，
1: 嗯，
0: 很难再打开市场。
1: 也是，
0: 就是再一波换车的，比如说像2015年的、2016年的这些，可能有的比我说的时间再短一点了、
1: 哦、
0: 啊，比如说时间8年10年的想换车的，
1: 嗯。
0: 那可能他就会选择一些新能源了。
1: 那对
0: 啊，新势力了。
1: 对，因为他们说现在油车好多一些什么中端的什么的，人就不弄了，就留下来都是那种就是经济实用的、卖的多的那样的油车啊。
0: 是，
1: 哎呀，所以且行且珍惜吧。如果你有油车的话、咱就先开着，以后保不齐太高的油车人家可能也就没有啥市场了，可能你也不太能买到了。
0: 是，
1: 嗯。好了，稍后呢是一小段路况，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个时间我们看一看附属港。附属港呢，目前人民街的南北双向是顺畅的，附属医院的南门东西双向车相对多。汉口街北京路、重庆路这一边呢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的压力也是相对大一些。重庆路是从人民街往小商品批发市场走，西向东的方向车多，古玩城东向西的方向这车也是在缓行，因为现在可能是有这个有大集哈，应该是有地摊所以说呢人车混行的情况相对多一点。公铁桥洞方面我们看到还是比较顺畅的啊。这个老城区方面呢，今天看上海路到汉口街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这是车是相对密集一些，北向南呢没有问题。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这边呢，看到东西双向呢也是一个缓行的情况。云飞街沿线目前我们看到云飞街到洛阳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呢，这是有一些缓行出现。桥面的情况目前呢几座大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那很多朋友呢，既看着我们节目的专业，也非常的喜欢我们节目的那种温度哈。我们就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亲人一样，帮您解答问题，所以结交很多的好朋友。看到袁吴姐来了，袁吴姐特客气说打扰一下。
0: 不打扰，
1: 欢迎，
0: 我想你了都。
1: 欢迎欢迎啊。他说想问一下坤威，他说我闺蜜呢最近想换台车，然后呢吴姐的那个理想和吴姐老公那个九叉啊、闺蜜她都试着开了、好像觉得闺蜜都不太感冒，不太喜欢啊。他说想换那个未来的 ES8、问一下这个换电在咱锦州方不方便，还有这车想让坤威来评价一下吧。
0: 换电的话还行、
1: 还行哈，
0: 锦州有换电站。换电站，那他是想选用这个租电池的方式呗？反正未来嘛，舒适度啥的啊，这空间也大，
1: 空间很大，这车，
0: 哎，这个是他的一个，就是舒适性啊，这块是他的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他的优点，而且整体的驾驶质感肯定比你 L9 好，真的，而且这个加速的感觉呀、这个底盘的这种滤震感觉呀、都行。
1: 就这车肯定是还是挺好的哈。
0: 对。
1: 哎。
0: 啊。
1: 他就是问换方不方便。
0: 哎，就是等你卖的时候。
1: 嗯。
0: 反正也行，人家不想卖。
1: 就别想着卖的事儿了呗。
0: 对。
1: 卖的时候就不一定怎么回事了。
0: 啊、然后呢，未来的服务啊，就是他这个、你看。未来的定价，不算的这个租电池，未来的这个车型，它现在有个这个有乐道，这属于就主打这个平民的啊。但是呢，未来的这个旗下的车型来说，它主打都中高端的这个价格，中高端的价格，啊，然后呢，你看，比如说你这 ES 八的话，现在高配大概44万多啊，38万多到44万多，然后呢，它电池租用的话呢，可能就进到30万以内了，你一个月的租电池的费用大概是1000多，
1: 哦，月租电池1000多。
0: 然后你合计1点
1: 啊，
0: 一点是什么呢？就相当于你每个月开油车的话花1000块钱加油。
1: 那对，那差不多吧。
0: 你就这个逻辑啊，你相当于一个月油费1000多呗。你租电池给人1000多块钱。
1: 是。
0: 然后呢，但是你带来的是这种
1: 质感，
0: 对，新能源的这种感觉，
1: 行车的那个感觉，
0: 哎，啊。然后呢，这个智能化的体验来说啊，智驾能力呢还可以，但是车机偶尔会出现死机的情况。
1: 哦，
0: 啊，软件的稳定性啊，
1: 嗯，
0: 这还是得优化优化啊。
1: 那看样子这些都是你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你得需要了解这方面的事儿。
0: 哎，是，但是人家就喜欢，就是依未来的服务，你大部分花的这个钱都是买他的服务了，服务真的很好，服务真的很好。剩下的话就是，你要是真是想去卖的话啊，
1: 二手啊，那看二手能残值能有多少啊？
0: 对呀，我跟你讲，那就是，那可就是，很刺激了。
1: 你就给打个比方，举个例子啥的。
0: 举 ES 八的例子吗？
1: 就举个例子，你让我们看看它到底能有多少残值？就过了几年之后吧。
0: 过了几年之后啊。
1: 啊。
0: 你看他过几年吧，
1: 咱就说3-5年。
0: 三年的 ES 八的话，现在能给个20多点吧？
1: 买的时候多少钱？
0: 买的时候50左右吧。
1: 3年前未来50左右呢？
0: 那除以二呗，三年除二，很正常。
1: 2-3年就已经砍一半了，
0: 必须的。
1: 所以说，他这个残值确实不高。
0: 哎，
1: 嗯。
0: 然后呢？你说像是这个。这个咱说26款的，也44万多那个啊，
1: 40多万。
0: 对，你要说开1年的话，去年的话，现在也就能个卖25-26万吧。
1: 砍了18万呢，
0: 十
1: 多万，
0: 小20呗。
1: 那可不，
0: 也就大概这个情况，你自己合计合计啊，一年。
1: 所以吴姐啊，这个闺蜜要是真喜欢这个，这些事儿她都不要去想了。
0: 对，就当我没说。
1: 哎，
0: 你也不要跟她传。
1: 对，你分析一下她会不会在意这个事儿哈。
0: 啊，但是那个，哎，吴姐，你那理想是啥时候买的？
1: 好像也前一段时间吧。哦，那九叉是前一段时间买的。
0: 她理想上跟她都就皇上往下。
1: 嗯，对，我就记得好像那时候不问来着吗？
0: 嗯，
1: 也就这一年，今年买的吧。
0: 理想 L 九。理想 L 九啊，
1: 嗯，
0: 那个
1: 说着说着，别把吴姐又说的想换车了，
0: 别提了，我们不提了，就当你没听见。
1: 这个吴姐，你在听吗？
0: 我都不好意思给你报你的价格。
1: 嗯，
0: 啊，
1: 这个吴姐说，反正我开着哈，开着就不算赔，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这 L 九买的时候也得四五十万吧？
0: 四十五，差不多四十多啊。
1: 四十多万哈。
0: 嘿，
1: 反正基本上我估计，像买这种车的朋友也不会考虑它的残值了。
0: 对，
1: 对吧？
0: 不会考虑。
1: 既然不考虑，这些都不是事儿了。
0: 哎，考虑那干啥？
1: 就考虑开着爽就行了呗。
0: 对呗。
1: 但是还真是感叹一下，这个 ES 八的持有的这个，怎么说，成本也挺高的，是不是？
0: 嗯，
1: 每个月换电1000多，
0: 1000多，
1: 你就当是它是台油车吧，你只能是这么宽慰自己了。嗯，好了，吴姐，这个问题回答到这儿啊，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听到呢？听到的话，你可以转达一下您的闺蜜。
0: 嗯，
1: 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这个一走一过说，行了，坤总，你别说价格了，你可千万别说呀，姐该扎心了。没事儿，姐要是不在乎的话，这没事儿，扎不着。哎呀，这有一个想匿名的，我差点把名念出来啊。说超凶哥哥，我还想这是谁呢？是说你呢吗？我这谁是超凶哥哥呀？凶吗？我们坤总现在还凶吗？温柔温柔，坤总和温柔姐姐哈，我们俩都很温柔。
0: 你再说凶，我念你名了啊。
1: 对，那个坤总已经不凶很多年。那这位朋友呢，家住在东湖湾，有2辆车，然后单位呢在松柏路，其实挺远哈。然后现在呢开铃木奥拓代步呢，是挺远的。接下来单位可能换到海边去了，换南边去了。想咨询一下啊，说是一直开着油车呢，还是换个小电车？家有2辆车，然后他开铃木，
0: 一台铃木，那台是啥车吧？
1: 对呀。
0: 啊。
1: 家在海边。在南边，那你这公里数可能是会上来。
0: 不，这个家在南边。
1: 家在南边。
0: 家单位要搬海边。
1: 啊、对，单位换到海边去了。
0: 啊，海边啊。
1: 嗯。
0: 但是我在想，你想花多少钱呢？
1: 对。
0: 小电车你得有个价格吧，4-5万块钱，5-6万块钱。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家里能不能充电呢？
1: 啊，对，这很重要哈。
0: 啊，你单位能不能充电呢？啊。这一块你得合计合计，
1: 你要两条都能充电呢，还是方便很多。
0: 嗯，
1: 代步嘛。所以呢，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要是在听的话，给我们补充点条件哈。您那台车是什么车呀？然后您的预算大概在多少？充电是不是方便呢？
0: 对，很关键啊。
1: 好，那这位匿名的朋友，您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啊。吴姐说这个家伙，我就稀罕一回，我就买台理想。每次问你，你看看，都说别的车比我车好，那么烦人呢。
0: 胡姐买那台是最好的。
1: 对，
0: 最好的理想，
1: 很理想哈，很理想。他说我们买车我不考虑价格，不考虑啊，我就买个喜欢。所以说呢，喜欢就没事儿。
0: 对，对呀、啊，我这个有点片面了。
1: 嗯，
0: 以吴姐，还有是你想这个 boss 林啥，他们不考虑价钱的，
1: 嗯嗯，
0: 买的就当时那种情绪价值喜欢。
1: 嗯嗯，
0: 啊，
1: 然后说小林子年年往车上乱花钱，都没听你说，他那叫改装是吧？
0: 对，
1: 哎。那改装很烧钱的，
0: 那
1: 但是至少他这钱都烧车上了，不是吗？
0: 喜欢就行。
1: 对，喜欢就行，吴姐啊，就是咱开着开心就行。
0: 那
1: 我们本着这个宗旨啊。
0: 对。
1: 当然了，我们说残值呢，是考虑到那一些想买这个车还对这事儿不太了解的朋友，
0: 哎、是
1: 是不是？
0: 对呗。
1: 共享嘛，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的朋友他买的是他不知道他将付出什么，他的成本是多少？
0: 哎、是呢。
1: 他不知道。
0: 对。
1: 然后光凭喜欢了，结果哎呦，哎，我就记得好像以前是有几个女生就买那个豪华品牌，然后说要卖嘛。我们说这车挺好，为什么要卖？她说养车成本太高。
0: 所以我分析啊，
1: 嗯，
0: 就是一定要这个，就现在都这么就讲究 VIP 一对一服务，
1: 啊对
0: 啊，像这样的一些吴姐这样的，
1: 嗯，
0: 对吧？你看，我就让我想起了这个卖一些奢侈品大牌的那些小兄弟们。
1: 嗯、
0: 哎呀，那我得跟他们学一学。
1: 也是，
0: 姐呀、啊，我不是怎么还不对，他不这么说话。
1: 嗯、
0: 姐呀、啊，你看这个肤色，不是这个肤色衬您的，不是这个
1: 这个
0: 色号衬您的肤色特别好。
1: 嗯
0: 啊，然后你看这个质感特别棒。
1: 啊、
0: 嗯、啊，抹在您的脸上，让我们这个品牌都熠熠生辉。
1: 你看看。
0: 这得这么提供情绪价值，
1: 这是一对一的哈。
0: 对，
1: 无奈我们这节目是一对众的。
0: 是呢，
1: 嗯，
0: 吴姐，你要私底下我也会这么服务你的。
1: 你看，所以说吧，我们这个一些附带的一些信息量呢，都是给到比较在意这个问题的朋友。
0: 对，所以呢，喜欢一回，
1: 嗯、
0: 我觉得你刚才我也说了，有优点，啥车都是有优点有缺点。
1: 对，
0: 那我就说，吴姐，你为啥当时你不买 ES 八呢？
1: 当时好像没落得上喜欢呢，
0: 是呢，这东西、啊、
1: 就先被理想给先入为主了。
0: 千金难买个人喜欢，
1: 对，
0: 这很关键。
1: 对，啊、开着呗哈，开心就好哈。啊、这个
0: 匿名啊、
1: 哦、啊，对，差点又念了。匿名的这位朋友啊，家里另外一台车是迈腾，家里有车库，能配充电桩。
0: 哦，行，
1: 嗯，
0: 我觉得可以，这搭配是可以的。
1: 那就一油一电呗。
0: 啊、对。可以啊，
1: 嗯，
0: 最好啊，你把你看你卖把奥拓是置换了是咋的啊？
1: 奥拓哈，
0: 行，真的，你可以配一个能安充电桩就行。然后呢，我不知道你预算多少钱、
1: 嗯、
0: 啊，想买那种小电池，你得有个预算呢。
1: 对，看看您看中什么车了？
0: 对呀，
1: 您肯定还得有很多附加的一些问题啊。
0: 我得知道你的大概的一个预算啊。你可以买什么预算，比如十万以内的买小星愿啦，
1: 嗯嗯，
0: 什么领跑 A10 呢，
1: 嗯
0: 啊，就是十万以内的小车，
1: 对
0: 对啊，这个续航啥都400多公里，400多公里那种
1: 都挺够用了。
0: 哎，你家里还能充电，确实会让你省，会很省啊，家里能充电充满之后，对吧，你估计一天一来回你就还你没啥问题、啊、
1: 嗯，你主要是有能充电的地方就行。
0: 嗯，
1: 单位松坡路换到海边，这一下换的也是挺远。
0: 那都
1: 嗯，但是怎么说呢，你从东湖湾到松坡路这一路上，它嗯，我觉得不比你那个东湖湾到海边省时间哈、
0: 嗯、
1: 因为毕竟这个早高峰的时候，早晚高峰上下班啊什么的，这一路上肯定也是挺费时间的啊。
0: 对，
1: 车也比较多，但是往海边走的话你就撒了多了。
0: 嗯，
1: 哎，就不那么费劲了。可以哈，如果你愿意聊的话呢，看看您的预算是多少，然后呢咱们再帮您参谋参谋。
0: 是呢。
1: 嗯，
0: 咋的吴姐，
1: 嗯，
0: 对我的回复不满意啊？
1: 表示满意的话请摁
0: 666。
1: 请摁五颗，把点亮五颗心。
0: 真是的，下次吴姐买的车你买的车最好，谁也不如你买的车。
1: 主要老弟太实在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想把后边的这多说点哈，关键是这样，这个开玩笑啊，主要是我们这节目不是属于叫一对众啊、
0: 嗯、
1: 很多朋友也是想听听这个车的一些更全面的信息，所以呢大家这个各取所需啊，你需要的信息咱就留着，但是别断章取义啊。然后呢此时此刻说这个要买车的肯定是某某这个什么的，你看人家都匿名了，咱就别猜了。 他分析的是哪个单位的，
0: 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单位可能要搬到海边，之前在松柏路，
1: 这么分析的
0: 啊，这么分析的，真厉害，
1: 分析的还是，
0: 我跟你说呀，即使我给你匿名啊，大家通过你这个都能分析出来，
1: 你看看，行吧，反正我们匿名了啊。 AP 这位朋友问一下，说坤威啊，乐道 L60 刚才你还提这车来着呢哈，他说我发现这车吧，最近 OTA 之后感觉智驾顺畅多了，然后跑起来之后呢，比如80到100的时候遇到了前面红绿灯，然后就开智驾，他稳稳的停下来了，不是要不咋的要不停不下来呀他说比我自己踩刹车的感觉那个好多了。他说请问这样操作有什么 bug 吗？
0: 这个吧是属于我觉得城市领航辅助的主要功能之一，它就是能自动识别交通信号灯，自动起步，只是你每次可能都看见红灯了才开智驾，我觉得这可能是你跟你自己操作是不是有一点点小关系，
1: 是哈，哎呀，
0: 就是只是你每次都看见红灯了，然后你才开智驾的方法，显然是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应用
1: 啊，明白了，
0: 而是刚刚发现或者是才试用过几次吧，
1: 肯定呗，要不他怎么能这么新奇呢？
0: 时间长了，大概率就会放弃这种使用方式了，
1: 因
0: 为这你更累，你知道吗？其实更累心，
1: 也是哈，
0: 对吧？你毕竟你想，你车速和距离几乎每一次都不一样嘛，
1: 对，
0: 而这个启动领航不是能与减速停车相匹配的一种直觉上的动作，需要你自己去判断，踩刹车停你是自己，对吧？你只需要一个直觉，你不用动什么理性考虑，所以这个就是你可能面对的一个 bug，
1: 是有可能是这样哈。尾声部分还有好多朋友参与。哎呀，吴姐说我就喜欢理想啊，我长这么大就是让我看一眼就心动的事儿就两回，第一回就是跟我老公出狱。
0: 哎呀，
1: 你看看第二次就试驾理想心动了。
0: 我的天哪，哎，
1: 那必须的。
0: 这个
1: 多好的广告，
0: 必须我得给理想的负责人发过去。
1: 你发过去，
0: 我现在发，
1: 赶紧的。
0: 我待会儿找到他啊。
1: 就你就找我们吴姐给代言去。
0: 哎呦，我要我是这个负责人，我
1: 老高兴了，
0: 我直接把这台车我送给你。
1: 你看。你对吴姐，你这个
0: 吴姐给发过去了，
1: 含金量太高了。
0: 你把电话给我发过来，告诉我跟这店长说，赶紧送点啥。
1: 真的啊，你这个含金量真的是太高了，
0: 太高了。
1: 对，
0: 和你老公的出狱都能匹配上，是自己的理想。
1: 理想，试驾理想，就看跟看上老公初见的那个时候。
0: 哎呀，遇这叫什么？初见的怦然心动。
1: 对。
0: 啊。这种怦然心动，
1: 这种感觉太好了哈！
0: 喜欢，是怦然心动。
1: 你看看，
0: 爱是什么？
1: 啊，
0: 爱是久处不厌。我厉不厉害？
1: 你太厉害了！
0: 我厉不厉害？
1: 太厉害了！
0: 啊，
1: 你很厉害啊！
0: 你和他相处久了，你也不觉得，哎，很厌这个厌烦的感觉？
1: 不是，我就说你把这个给人理想那个店长发过去，
0: 我发过去了，
1: 得老高兴了。
0: 我发，他给我来安排。等会儿，我现在没时间回复他，人都买完了
1: 啊，都已经买完了哈。
0: 哎，这个吧，一会儿给你看，他的店长女的长得特别像王祖贤。
1: 哎呦，真的，
0: 我都称呼他为叫王祖贤锦州分贤。这个王祖贤锦州分贤呢？
1: 锦州分贤。
0: 这个吴姐啊，已经是把车买完了。我刚才说这个，正好聊到这个事儿，他说把理想的，他第二这是属于第一次就喜欢呢。这是第二次，人生当中第二次啊！你给人送点东西
1: 啊，
0: 有啥小什么礼物啥的，安排一下。
1: 这个坤总是给语音呢啊，
0: 我发语音了，
1: 直接发那语音。你看吴姐够意思不够意思啊？但我觉得真的，这条留言的含金量很高，
0: 太高了。
1: 这而且是油然而生的一种表达，对吧？
0: 没有任何的这个。
1: 没有我们的引导，但是我们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就给人说急眼了。我就喜欢理想，咋地吧？你们爱咋地咋地。
0: 吴姐挺温柔的，没那样。
1: 那个我就给添油加醋了，
0: 没那样。
1: 咱起到一定作用了哈，
0: 没那样。
1: 吴姐由而生的一种，就是真喜欢了哈。节目接近尾声啊，这个逆风翱翔的鱼说想买油车7人座的途昂 Pro 入手合适吗？会降吗？
0: 降不降不知道啊， 登峰现在能优惠个5万块钱吗？想买就赶紧买呗。
1: 嗯，
0: 还想等降价，这不好说呀。

0: 啊、
1: 哦，咱也不判断不好现在这个走势啊。
0: 那好吧，这个目前判断不好呢、
1: 嗯、
0: 哈。
1: 真是，现在优惠五万块钱，
0: 优惠五万块钱哈。嗯，一嘴鱼棍儿，得亏你问。坤总和冬梅了，你要问早班车那两位就得让你换房子，跟单位一块儿换，上海边买房子去。
1: 哎，
0: 早上那两位那么那什么了吗？
1: 是，
0: 一换就已经不是车的问题，都是房子的事儿了哈。
1: 直接要我换单位吧。
0: 啊，换家门口单位，车子不用买了。
1: 哎，我看看。
0: 嗯。
1: 哎，你看看。
0: 回复了。
1: 王总先生说，就这意思，我安排。
0: 啊，
1: 吴姐去吧。
0: 吴姐可以去哈。
1: 哎，到这儿提我。
0: 对，你说我
1: 是
0: 吴姐。
1: 我是吴姐，坤威提那吴姐。啊，
0: 嗯，
1: 安排，真是
0: 也挺敞亮。这锦州分弦是不是？
1: 你看看，真的特别像
0: 啊！
1: 我真特别像。
0: 行，好了啊，今天是一个 happy ending， 开心的结尾、
1: 哎、
0: 哈。
1: 让我大表姐看一眼，
0: 我看一眼这锦州分弦，哇，这不就王祖贤吗？
1: 像不像嘛？
0: 太像了，
1: 太像。
0: 长发飘飘，王祖贤，
1: 王祖贤，锦州分弦、
0: 嗯。嗯，对，吴姐也去会一会。
1: 啊，但是这个跟吴姐比呢，
0: 嗯
1: 嗯。这个袁姐就是长得像那谁的那个、
0: 嗯、
1: 就是跟那个、
0: 嗯、
1: 想不起来那个
0: 啊、
1: 嗯、唱那个现在爱情故事那谁的
0: 哦我知道了
1: 她老公
0: 那个我明白哎那个
1: 袁姐、
0: 那个、
1: 那就跟袁咏仪似的
0: 对袁咏仪哈
1: 长得也好看
0: 是
1: 她老公叫啥来着张智霖
0: 吧不是我别给人安错了
1: 对
0: 别给人安错了前一段开演唱会了是我记得
1: 行那就一会儿用这个、
0: 嗯
1: 张智霖的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0: 行，你负责找这个。
1: 我找完了。
0: 找完了。
1: 嗯，
0: 现代爱情故事啊，特别送给袁舞姐哈。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说说笑笑的节目要结束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实在有味道。
1: 这个风起云涌还对了，还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开的玫瑰。
0: 嗯，
1: 哎呀，今天不和咱这是爱整个爱情，现代爱情没变成天地初开的，
0: 这不是因为
1: 盘古去了？
0: 对，人家是像初见的那种感觉。
1: 真的了。

0: 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北京时间11:01了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这个《实在有味道》。再过几天呢，中秋佳节就到了啊，我相信大家都盼着哈。这个季节还是挺好的，不冷不热的，是吧？争取哈，我在假期之前把雍正朝啊，这个雍正呢和十三阿哥之间的关系呢，给您讲清楚，好吧？很多人看雍正王朝的时候，对这一段呢是记忆的非常的清晰啊，咱们就聊一聊这真实的这个哥俩的关系和影视剧当中的所表现的有什么不同，好吧？好了，我也把这个我的这个抖音直播呢是打开了啊，感谢已经成为粉丝的朋友，感谢已经点关注的朋友，还有一些朋友是偶尔呢就是闲逛哈、啊、看到了。如果喜欢的话，也欢迎您点关注，也希望您成为我的粉丝，好吧？大鹏继续跟您讲啊，这个哥俩的关系啊。咱们回过头说啊，就是雍正61年的11月13号，康熙皇帝驾崩，当天晚上啊。守护老四，也就是新皇帝雍正安全的重任，就落在两个人肩上，一个是谁呢？是步军统领隆科多，另一个就是老十三胤祥。我提醒你啊，这是康熙皇帝刚一咽气儿，这事儿就定了。可见在老四心中啊，这个十三弟的分量有多重。然后呢，第二天11月14，雍正说了，说老爷子走了，我这心里头啊难受的要命啊，实在没精力呢打理朝政，所以呢我任命四个人呢帮我管事儿，老三胤祉，老八

易四、马奇、隆科多四位总理事务大臣。除了我自己呢，该办的事儿之外哈，剩下的就都先交给他们四个来处理。这话听呢是那么回事哈，但你仔细一琢磨，门道多了去了。头一个稳住老八，老八是谁？那是跟雍正啊斗了大半辈子的死对头。雍正刚上台，屁股还没坐热，第一件事啊不是收拾老八，而是先给他呢，哎，给他个大帽子戴上啊，总理事务大臣。翻译成人话就是说呢，兄弟啊，你先别闹，是吧？我给你个大官当的。这是雍正的缓兵之计啊，一边拉拢，一边暗地里呢把老八那伙人呢拆散了。你瞧，没几天，老九呢就被打发去西北，老十四呢就被去弄去呢给康熙守灵了，分开治理，各个击破，是吧？这手呢就玩得漂亮。再说隆科多啊，这哥们儿呢，在雍正登基这事儿上呢立了头功。雍正这会儿呢需要他给自己当那个铁杆支持者啊，给个总理大臣名正言顺。那马奇呢，康熙朝那会儿啊多少呢他是偏向老八，但是到这会儿呢基本上算是中间派，又是个大学士，给个位置呢也说得过去啊。至于老十三呢，那纯粹是雍正呢自己的人了啊，而且是那种恨不得贴上一个标签的人，是吧？就是这个啊是我的绝版心腹人。同样在11月14日，雍正呢下了一道旨意，就加封胤祥为亲王。这是什么概念呢？以前节目当中我说过哈，说在康熙朝呢最后的十几年，这老十三哈就是连个辈子都没混上，说白了就是一个光棍阿哥。结果雍正一上台，你看怎么着呢，直接跳过了贝子、贝勒和郡王这三个级别，一步到位干到亲王。宗室里啊那是最顶配的爵位，这个爵位啊。那么雍正给别人封爵呢，好歹还得找个理由啊，比如后来给老十二呢加封郡王，还特意提了一句，说你以前呢管理内府啊干得不错啊，康熙爷呢也夸过你，现在办丧事呢又卖力气，所以呢封你个郡王。可到老十三这儿啊，啥理由没有，就是俩字儿，加封。好，谢谢朋友们啊，这个谢谢东西南北哈、啊、送出人气票。风中的火焰啊，说每天中午听您熟悉的声音，总以为您很胖。不胖，这我还比以前胖呢。我现在不超过我身高1.86米，我不超过150。你说我胖吗？肯定不胖，是吧？还行，好多同事挺羡慕我的，知道吗？在我这个年纪，我这个体重啊，很招人恨的。好，咱们接着聊啊。这个同时受封的还有老八啊，又是个郡王。但老八那儿呢，明眼人呢都看得出来啊，那是政治需要。至于老二的儿子哈、啊，这个洪熙啊，被封为郡王，那多少呢有点作秀的意思啊，安抚一下呢这个废太子的旧人。唯独老十三那个亲王呢，纯粹就是雍正想给啊，愣是连个弯儿呢都没给拐。那问题来了，雍正为什么对老十三这么好，是吧？这事咱得好好分析分析分析，也是大家所关心的。这事儿呢，得从一个女人说起。老十三的亲娘呢叫张家氏，死后呢被封为敏妃。这姐妹呢命不好，在老十三呢13岁那年呢就撒手人寰了。13岁的半大小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过去给别人养吧不合适，自己开府过日子吧又不够岁数，怎么办呢？康熙呢就把他安排给呢德妃乌雅氏抚养。这个乌雅氏啊，不是别人，正是雍正和老十四的亲娘。

也就是说，老十三从小呢就跟雍正呢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由同一个妈带着。你想想哈，一个十三岁的男孩跟一个比自己大八岁的哥哥天天待在一块儿，那感情能浅得了吗？雍正自己呢在后来的祭文里啊回忆过这段日子，原话是这么说的，说依稀幼龄，屈势挺伟，晨曦俱处，嫡长奉尊奉皇考之命，授弟算学，日事讨论，每岁塞外护从，形影相依。这话我给你翻译过来啊，说呢我们俩呢从小就在一块儿啊，早晚都不分开。后来长大了，老爷子呢让我教你呢算数，天天讨论学问。每年呢我们呢一起呢跟老爷子去塞外打猎，那是形影不离。第一次跟康熙呢去塞外是康熙38年，那一年呢老十三13岁，雍正21岁。换到现在啊，一个21岁的大小伙子去跟一个刚上初中生的小孩天天腻歪在一起，说实话正常人呢都做不到。可雍正呢不但做到了，而且回忆起来呢还特别怀念。更难得的是什么啊，教数学居然没翻脸。你想想，你辅导孩子数学作业的时候你是什么情绪，你就知道了哈。人家雍正辅导老十三数学都没翻脸，这得多深的感情才能忍得住啊。要知道相差8岁的年龄，搁在现在基本就两个世界的人，雍正能跟老十三玩到一块儿去，那绝对是真爱。还有一件事儿哈，更能说明问题，就是雍正后来有个儿子，那就是著名的这个荒唐王爷弘昼，雍正的第五个儿子。就是雍正呢小时候得了一场重病啊，眼瞅着就不行了，连太医都摇头，最后还是老十三呢不知道从哪儿啊找来对症的药，硬是把弘昼的小命呢给捡回来了。雍正呢专门就把这弘昼啊叫到跟前儿，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汝命叔父所活矣，亦呼之为父，你的命是你十三叔救的，以后你管他叫爹都不过分。你听听啊，这话说的哥现在那就是让儿子认干爹，而且不是普通干爹，是那种呢你这条命是人家的，叫爹是应该的那种干爹，是吧？如果不是啊感情好到一整处一这个好到一定程度啊，一个皇帝怎么可能对弟弟说出这种话来，对吧？所以你看哈，雍正呢在登基之前跟那帮兄弟的关系啊，真正能称得上亲情二字的也就是一个老十三。你看老大胤禔是吧，早早的因为争太子吧被捐进了，跟老四呢没啥交集。老二胤禛呢也就是废太子，俩人关系呢说不上多好。雍正自己都说过，曾经因为看不惯老二的一些做法经常顶撞他，更有一次老二一脚呢把雍正呢从台阶上呢踹下去，直接把人踹晕了，这关系能好到哪儿去。老三胤祉啊，史料里看不出呢跟雍正有多亲近。老八老九老十那是对头，老十四一母同胞的亲弟弟，结果反倒是夺嫡后呢后期啊最大的竞争对手，雍正一上台就把他扔去守灵，压根儿呢就没把他当亲兄弟看。数来数去也就剩一个老十三了，所以雍正一登基呢就把老十三呢推到总理事务大臣的位置上，那是必然的选择。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必须放一个100%信得过的人呢。隆科多呢也算是自己人，但跟老十三比啊那还差了好几层。而且雍正呢对老十三的信任呢，这不光体现在爵位和名分上，更实打实的体现在什么上呢？体现在权力上。欢迎大家点
点关注啊，也更希望你成为这个节目的粉丝啊。张小青，你这么着急呢，别着急，我告诉你，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在节目当中陆陆续都跟你讲。咱们就随便的列几个老十三呢，在雍正元年到二年之间担任的职务，你就知道他有多猛了。就是雍正元年正月哈，雍正为了整顿财政啊，追缴亏空，就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什么？叫会考府。表面上是四个人负责，就是老十三、隆科多、白黄、朱氏，但实际上真正干活并且说了算的就是老十三一个人。追缴亏空，那是雍正登基后干的第一件大事，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这么要命的事儿，交到了老十三手里。同一年的四月，就是老十三呢，正是总理户部事务。户部是啥呀？管钱袋子的。从这天起，老十三呢，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八年，一直坐到死。还是四月，他监管汉军侍卫。汉军侍卫是干嘛的？负责这个皇帝身边的安全工作的一部分啊，有这个蒙军侍卫啊，这个满军侍卫嘛，是吧？可能说这个信任程度呢不如这个满蒙啊，但是也是负责皇帝身边工作的，他可能最外围那个啊。那么到了雍正二年闰四月，又一项重任砸下来了，总理圆明园八旗兵丁，这可就厉害了啊。圆明园啥地方啊？雍正在位的十三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儿办公，接近大臣，等于把圆明园的守卫部队交给老十三，就等于呢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到他手上。你看，一开始是汉军侍卫外层保护，这时候呢八旗兵丁了，总理圆明园了，那就是贴身保护了，内部保护了，是吧？这得像什么了？中央保卫团了，是吧？那么再加前面说的总理事务大臣、户部三库的管理权，你想想老十三手里赚着多少钱袋子，管着多少兵，又担着多少皇帝的人身安全。到了这一步，老十三呢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二把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整个大清王朝除了雍正本人，没有第二个人能跟老十三呢平起平坐。从一个在康熙朝啊连爵位都没有的平头阿哥，变成了雍正朝最具有权势的王爷，这一切还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够不够夸张啊？够。但更夸张的还是在后头，因为雍正对老十三的好啊才刚刚开始，爵位给了，职务给了，接下来雍正还要把更多能给的不能给的一股脑全塞给那个他最信任的弟弟。哎呀，对这个弟弟怎么好啊，明天呢咱们继续说。

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秘密。好，这里呢是大黄在为你主持今天的实在有味道哈，谢谢观看的朋友哈，收听的朋友，有的朋友呢点关注啊，有的朋友加粉丝啊，有的朋友点。

赞啊，谢谢所有的朋友，有缘啊，我们在这个德云直播上相会哈。接下来到了这个实在有味道的历史上今天这个环节哈。今天我要说一个人，这个人呢，对于我们来讲呢，啊，怎么说呢，是我们记忆当中一部分吧。

0: 哎呀，这样的一首歌唱尽了世间的冷暖和生活的感悟啊。
1: 而且呢，这是一首靠着朴实歌词诉说着一路的得失。
0: 嗯，唱的是特别的走心，是吧？
1: 对。
0: 哎，咱们这位听友可以说他的声音呢非常的稳，嗓音呢也是很浑厚的这样一种特点啊。
1: 对。
0: 所以说在歌曲当中啊，唱出了关于生活啊还有得失的一些感悟，是那种娓娓诉说的感觉。我感觉呢是特别的触动我。
1: 对，而且情绪很真挚。
0: 对，好了，这就是你在看谁，这位朋友，哎，我记住你了，哈哈，今天你给我们唱了这一首《人生》，我感觉到能够呢，为低谷和彷徨当中的朋友呢，带来力量与勇气，就像你在全民 K 歌当中呢，写的这样的一句独白是一样的啊，谢谢你带来的这一首歌，感谢。好了，12:29，马上啊到12:30，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时间呢，我们再回来。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

0: 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装修购车、创业经营、买房安家，生活中的各类资金需求，选对产品就能省心又省钱。今天就为大家推荐工商银行三款王牌个贷产品，全方位满足大家的多元资金需求。首先为大家介绍工行容易借，纯信用无抵押，秒审批秒到账。如果您有装修、买车、子女教育、旅游消费等资金需求，优先选择容易借，最高额度30万，贷款期限最高3年，年化利率低至3%起，随借随还，无违约金，支持手机银行、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实时审批，1分钟到账。第二款，工行房抵组合贷款，经营消费均可用，适合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和有大额资金需求的朋友，依托本地自有房产抵押即可办理授信。消费用途最高可贷200万，经营用途最高可达500万，经营贷最长10年，消费贷最长7年，年化利率3.05%起，房产抵押率最高可达70%，还款方式灵活多样，极大减轻资金周转压力。第三款，工行住房贷款，安居置业首选，利率低，年限长，放款稳。无论刚需买房、改善住房、一手房、二手房均可办理，支持纯商贷及公积金组合贷，最高可贷房屋估值85%，年化利率3%起，贷款最长可贷30年。最后给大家简单梳理，精准避雷，按需选择，日常小额消费，短期资金周转，选容易借，纯信用，零门槛，放款快，大家可就近网点咨询。经营周转，大额消费，选房抵组合贷款，高额度，长周期，可循环。买房安家改善居住，首选工行住房贷款，利率划算，年限更长，安全靠谱。联系电话2831709-3486280，地址锦州古塔区解放路2段54-2号，个人贷款经营中心，靠谱个贷，首选工行，低利率，好产品易办理，助力每一位市民轻松消费，安心经营，舒心安居。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看一下我们整个城市的路况啊，目前我看都很畅通，是吧？
4: 嗯，对。
3: 嗯，城市的南端、城市的北端，现在我们看都没有什么问题啊。云飞大桥目前也是畅通无阻的，没有什么事儿啊。只是云飞大桥呢，就是下桥方向，现在南向北方向，从南京路一直到洛阳路之间，有一小段的轻度的车辆的缓行，还不构成什么拥堵啊。另外呢，福德转盘的西侧位置啊，东侧的位置啊，东侧在洛阳路上，我看东西两方向有轻度的车辆的一个小聚集，但是呢都没有什么大问题，是吧？没有什么这个路网当中需要我们特殊注意的，只是高速公路方面呢，现在呢需要大家额外注意，就是由于河北高速公路呢出现了事故，所以京哈高速锦州管段的4个收费站北京方向封闭了。嗯，看来呢这条路况呢目前

0: 前还是持续的，因为我们没有收到交警部门发来的进一步的信息，所以呢还是有效啊。由于河北高速出现事故，京哈高速锦州管段四个收费站北京方向目前是处于封闭的状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哟，我看到了又一位朋友呢传来信息，这位朋友叫大宝，
1: 对，
0: 他说一个情况，就是在附属医院门口，都是等红绿灯的时候，非机动车道呢都被等活的出租车给堵死了，电动车呢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希望交警部门能够整治啊。确实，不要为了利益让，非机动车呢，就没有这个非机动车道可走了啊。因为附属医院这个位置吧，也是咱们城市当中呢，交通特别繁忙的一个地方。有的时候不光是早晚高峰了啊，就是在平时的所谓的平峰时刻吧，因为去就医的朋友呢比较多，这样呢，各位朋友啊，在这儿行车。一定要这个多加小心，而且遵守交通规则是，尤其是等活的出租车，哎，我记得是有通道来着呀，是可以在通道当中去，去这个等待是吧？那个通道是不是应该在那个就是医院的院墙和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叫绿化带中间的那个位置啊？我记得呀，那个好像有一个时间的约定吧。反正总之，大家呢按照呢医院周边的这个交通的规划啊、来是吧？
1: 是
0: 这样呢，就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继续来听歌。下边是不是到阿良了呢？
1: 对，到阿良了
0: 啊，到阿良了。阿良呢，是我这个应该说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了。他的歌呢也是特别的动听。今天呢，给我们唱了一首什么呢？
1: 这首歌叫《胆小鬼》。
0: 好啊，《胆小鬼》。

0: 好啊，这是不小心啊，怎么就断了呢？哎呦，不小心可能是这个碰到了啊。好，没关系啊，一会儿呢，我们再继续呢来听这位朋友的歌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啊，是叫什么？胆小鬼是吧？
1: 对，叫胆小鬼。
0: 叫胆小鬼。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再把我们的平台再打开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来听。好，阿良演唱的这一首《胆小鬼》啊，还剩一个结尾的部分是吧？我们可以操
1: 对。
0: 纵一下这个语音条，对，再往后一点，我觉得也差不多也可以哈。对，好，这一首《胆小鬼》，好，我们继续来听，开始。有，好像还只能够从头播放是吗？
1: 对。
0: 那这样这首歌呢，那个这位阿良就说一声抱歉了啊。刚才呢，可能是我们就是动了一下，结果呢，这个歌呢它就这个没有了。那我们下一次吧，您再传来一首新歌，然后我们再来听好不好啊？这有一点抱歉了。好了，现在是12:40，这里是你好 Taxi 啊，咱们各位出租车司机朋友啊，今天呢您在路上奔忙怎么样？活儿还可以吗？然后呢，觉得这个心情还舒畅呢？中午的时候呢，就我们的节目吧，就像一个加油站一样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舒缓一下。那下面阿良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到了谁了呢？我们看看啊，排到了哪一位呢？
1: 到
0: 是
1: 了
0: 文艺
1: 扣
0: 猴
1: 扣，
0: 吗？啊，
1: 到了
0: 扣
1: 扣
0: 扣是
1: 扣，
0: 吗？一角的扣扣好。那一角的扣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呢？我们马上来听这首歌是什么呢？一角的扣扣，好，我们马上来听，看看。大家呢听完歌曲之后呢，也可以给一些评价啊。他带来的一首歌是《孤勇者》。好。又是那个扣扣家的宝贝唱的啊，又是这是女儿唱的，我有印象，妈妈唱的好，女儿唱的也好，这一首《孤勇者》，好，那马上等我们调整一下啊。

好的，那这样我们先来呢，这个先播放一首其他歌吧，然后呢，我们再播放呢一角的扣扣的歌，好不好啊？我们首先啊，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吧，然后我们再来听啊，给我们传来这个歌曲的朋友的啊，这一首任素汐的歌《我要你》，之后我们再来听。

0: 这一首任素汐的歌哈、啊，好，我们已经调整好了。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听《衣角的扣扣》。这是女儿唱的一首歌，叫《孤勇者》。我们一起来听。
1: 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等。

0: 哎，我感觉啊，一脚的阔阔让自己大闺女来唱这首歌，哎，也是一种勇敢的尝试啊。因为这首歌呢，我感觉唱起来还是有难度的呀，
1: 嗯，对，
0: 对吧？所以咱们这个小听友的演唱，不过非常符合，因为什么？这首歌就写满了勇敢啊、坚守啊、力量啊，也是很多孩子心中的那种励志歌曲啊。
1: 虽然嗓音呢带着这种孩童独有的清澈，嗯，但是一点都不怯场。
0: 嗯，是没错啊，所以我感觉到呢，也是挺有感染力的啊。

0: 天在这儿呢，我们就特别的感谢一角的扣扣啊，也把呢自己的大闺女也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啊。好，感谢感谢。你看今天呢，不仅有我们唱歌老友的聚会，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小朋友的参加啊，让我们这个节目呢，你看又多了一种维度，是不是？
1: 是。
0: 嗯，好了，12:48了。那下面，哎呦，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也是就是第一波，哎，几位朋友同时都发来信息了，前后呢我看呢也就差几秒的时间吧，就是这一位署名叫灵儿的朋友。哎，这位静莹你熟吗？
1: 这个很熟。
0: 很熟是吗？
1: 林月是咱们锦州张韶涵孙涵。
0: 哇哇哇，是吗？这么高的评价呀。那我实在是太期待了啊。他今天呢唱了一首《难解》。

0: 这一段评价我觉得太中肯了，服了你这个评价我服了，我觉得是特别的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哈。
1: 对，而且这也是大家
0: 公认的。
1: 对，公认的
0: 啊。这一首难解，生活当中难解的事儿就太多了，是吧？
1: 是。
0: 而这首歌曲当中呢，唱的呢，更多的是情感当中挥之不去的那种纠结呀，那种遗憾呢，是吧？我们这个灵儿呢，也是非常细腻柔美的这个女生啊，把这首歌曲呢，就是。诠释的那种心事，哎，唱的是特别的到位。
1: 对，而且灵儿演唱的这个情绪，非常的饱满，
0: 哎，
1: 也是诉说感情里放不下的牵挂。
0: 是没错啊，尤其是静莹，你这种语调就特别像，比如说这个灵儿去参加呢什么什么什么好声音哈，然后你是导师的这样一种，就是你比我评价的就是更那个权威更正一些，可能是我说的就是开玩笑的那个成分多一些哈。不管怎么说，这首歌曲确实让灵儿呢演唱的是情绪非常非常的饱满啊，
1: 对，
0: 而且呢她的声线呢是很柔美的，很适合呢这首歌曲的情感的诠释。
1: 对，而且呢也是很容易给别人带来共情的，
0: 对，就是有那种代入感嘛，
1: 对，
0: 就这种代入感呢是特别特别的强的啊。好了，那我们看一看现在12:54，我看呢这个时间来说呢，好像基本上只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哈。努力为明天这位朋友呢输入了蚕丝被，其实您输入买买买就可以出来，但是我看您输入蚕丝被这个链接也弹出来了，
1: 对
0: 啊，您可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商城当中呢重点推荐了这个蚕丝被哈，1099元可以买两条，就是2米乘2米3的这样规格的双人被。另外呢999元可以买那个就是单人被两条。
1: 对，
0: 你看我这价格我都记住了啊，我没看咱们那个文稿，就什么呢？就这价格我感觉太香了。
1: 对，真划算。
0: 哎，我一下我就记住了，这个价格真是很值得去买。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商城当中呢多逛一逛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文艺猴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吧。文艺猴，你看人这名字就特别文艺，是不是？
1: 是。
0: 哎，给自己起的这个名字呢，我感觉就特别有文艺的气质。好，他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是什么？
1: 是天地龙鳞。
0: 天地龙鳞。

0: 这首歌曲啊，唱的呢，真是啊，让我们觉得。我给一个大拇指吧，
1: 对，
0: 心灵也给一个大拇指，好不好？好的，特别棒啊，在这儿谢谢文艺猴，以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你好 Taxi 的结束与结束曲，我感觉特别的完美。
1: 对，
0: 那在我们那个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是吧？
1: 是，
0: 看看都有谁呢？这位
1: 这个小刘飞刀，
0: 小刘飞刀他是不是也给我们传来歌曲了？
1: 对，
0: 那今天我没有来得及播放，这样明天呢，我还替小云的节目，您明天可以再上传一下。另外还有一位叫
1: 寒冷的冰，
0: 寒冷的冰，明天呢麻烦两位您可以再上传一下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你好 Taxi 的全部内容，主持静莹雨婷，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1003。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0: 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好了，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2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大家的一档节目，我们的名字叫1003大家帮。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月明。现在这个时间段呢，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是刚刚吃完午饭啊，有的呢可能是在工位上休息，那也有的呢可能是在赶在路上听广播。那么不管您现在呢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我都希望能够让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一份难得的治愈好心情。中午的阳光呢是不偏不倚，温柔又明亮，透去了清晨的匆忙，还没有迎来傍晚的忙碌，所以午后一点呢，我觉得应该是一天里最适合放空治愈自己的小间隙。我觉得在这样的温柔的午后时光跟大家不期而遇啊，不管你此刻是疲惫是平淡还是心情刚刚好，都希望接下来的这一段时光呢能够给你加上一份轻松，增添一份治愈。很多人都说呢，说下午1点钟啊是特别容易犯困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心情呢也是平平的。其实呢，生活的美好啊，往往就藏在这些平平淡淡的午后的琐碎里。我们不用奔赴山海，不用刻意的浪漫，一顿可口的午饭啊，或者是一阵窗边的微风，片刻安静的休息，都足够治愈一整天的疲惫。那今天呢，咱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依旧为大家开通了聊天的通道啊，大家可以随时的留言聊天，分享你的日常，说一说你的心情。无论呢你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居家办公陪伴的朋友，都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聊聊天。咱们不聊大道理，不聊复杂的话题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共同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午后续命的小习惯是什么？是喝上一杯温水，还是听一首喜欢的歌，或者是闭上眼睛小憩几分钟，吃一点小零食，或者是出门走两步呢？其实小小的习惯治愈的是大大的生活，也期待看到大家日常的小美好。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咱们来共同的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那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茶汤》。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聊一聊啊，在这样的一个午后特别容易犯困的时候，你用什么小习惯来给自己续命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呢各有各的办法，各有各的路子啊，看一看朋友们都说一些什么。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平凡是福。他说呢，我中午吃完饭特别困的时候呢，我续命习惯就是趴桌子上眯上15分钟，不敢睡太多啊，怕睡多了下午脑袋昏沉沉，就10几分钟就刚刚好。对，说得很实在啊，午睡的时间真的是不宜过长，高质量的短时间的休憩，它是能够快速的给身体回满能量的。这个小方法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可以试一试，包括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学生党们，他们呢晚上如果要学得很晚的话，中午呢睡上那么15到20分钟，整个下午到晚上的这个精神状态呢就会特别的好。清风暖阳说了，他说我一般都会站到窗边，推开窗透透气，吹吹风，看看远方的绿树啊，几分钟困意就会消散大半。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物理醒神大法，离开紧绷的屏幕书桌，让我们的眼睛大脑短暂的放空，其实不用花费什么就可以缓解午后的疲惫。粉红色的山药他说了，我家里现在呢有孩子正在上高中啊，他中午呢就必须得睡一小会儿，一般情况下呢我都是让他吃完午饭之后呢在家里边睡20分钟，不让他多睡啊，就20分钟，睡醒了之后呢再洗一把脸，喝杯温水，真的超级的管用啊，孩子呢也不刺激肠胃。对，这位朋友他跟平凡师傅说的是一个类型的，就是这种休息方法他其实特别的适合学生。青少年呢我们尽量不提倡喝那些提神的饮料，像什么咖啡呀，什么运动功能性饮料啊，我觉得洗脸然后喝温水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健康又安全，其实家长朋友们都可以参考一下。小敏说了，他说我续命的小习惯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我自己喜欢的歌，音乐一响啊，我整个人瞬间就会清醒，下午干活效率也会特别的高。哎，说的没错，音乐真的是治愈的神器，一首节奏舒服的歌赶走午后的沉闷，也是咱们广播陪伴大家的意义。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岁月安然，他说了，他说我年纪大了，中午呢睡觉有点困难啊，我会选择吃一点水果，一小块苹果或者是半个橙子，酸甜口的，吃完人就会清爽很多。对，吃一点清爽的新鲜的水果补充维生素，酸甜的口感是可以唤醒我们的感官的，不用暴饮暴食啊，简简单单的就可以对抗午后的困倦。少年逐梦他说了，他说我是一名高中生啊，现在呢我正是坐在我妈妈的车上往学校奔，基本上我中午都会在家里边睡上一小会儿，然后睡醒了之后呢就觉得真的浑身上下都会特别的轻松，但是如果中午没有这10多分钟的睡眠，下午就会特别的难熬。对，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学生来说呢中午睡上一觉真的是非常非常充电的，但是呢不能超过30分钟啊，如果要是超过30分钟的话，整个人就会变得不精神，15到25分钟左右是最好的。静看花开说了，他说我不追求完全不困啊，我是允许自己有一点小小的疲惫的，调整呼吸，深呼吸几次啊，然后接纳午后的困倦，再慢慢的调整状态。哎，我觉得你说的也是很通透的，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时时刻刻都精神百倍，对不对？其实接纳身体的疲惫，好好的善待自己才是最为重要的。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共同来互动一下，说说当你午后犯困的时候的那些续命的小技巧。好了，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云朵说了，他说我下午有些时候真的是觉得没有上午那么精神，这个时候我会泡一杯绿茶慢慢的喝，一边喝一边放空一会儿。哎，对，
淡淡的绿茶温润补水啊，也是给自己留一小段属于自己的松弛的时刻，忙里偷闲也算是生活的一种小智慧了。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美丽新世界，他说呢，我家里的孩子正在上学，我中午基本上会把他接回家来，给他做一点好吃的，然后呢等他吃完饭之后呢再把他送到学校。基本上呢我的中午并不是怎么困倦，我觉得为孩子服务就是我最最开心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生活重心呢放在哪里，我们的精神头就在哪。如果你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工作上，那么你在午休的时候给自己一点这个时间去睡一小觉，然后下午认真的投入工作，对你来说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如果你把人生的重心放在孩子身上，看着孩子去吃一顿非常非常美味的午餐，对于一个妈妈来说也是一个特别解压的事情，对不对？好，继续来看一下哈。老周说了，他说我是一个上班族啊，基本上到了中午呢，我会起身给自己泡一杯茶，然后简单的活动活动脖子肩膀，原地走一走啊，动一动。我觉得这个时候呢真的是需要活动一下。对，我觉得对于上班族来说呢，久坐呀就是容易昏昏欲睡，所以我们不用一直都盯在座位上啊，简单的肢体活动，血液循环起来，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特别的不一样。其实呢，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不一样的放松的方式，关键呢就是看一看这个放松的方式能不能真正的让你满血复活。好了，那13:17的时候，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还是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借过一下》。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昨天呢我在这个大湾区中秋晚会上听到张若昀演唱的那个版本啊，这个当时我一听我就感觉张若昀这肯定事先录好的，他是贴声。就昨天那个大湾区的这个晚会呢，有的歌手他是全开麦的，有的歌手呢一听就是一眼假，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总是能够让我们精神百倍。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就是特别的励志。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跟朋友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啊，来自周深带来的这首歌叫《借过一下》。

午后时光暖阳正好，不管你是在家里休息还是在路上出行啊，还是工作学习的间歇放松，都非常开心跟大家在这里准时的相遇。那咱们的这档节目呢，也是经常呢会瞄准升学，瞄准教育的。那提到高考升学选大学呢，很多家长跟学生呢都会听说过各种各样的大学的称号，什么清北、华五、 C9、 国防、七子、两电、一游，很多人越看越迷惑啊，说这些听起来呢特别有江湖气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官方排名还是大家随口叫的昵称呢？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用大白话最接地气的方式啊，一次性的跟大家讲清楚中国大学所有门派和江湖名号，看懂这些称号的背后的实力，也读懂一代代年轻人奋斗的底气。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全国公认的天花板清北。这两所学校呢，是全国万千学子心中的梦想殿堂，这也是国内高校独档独

础科研实力呢，它是独树一帜的，两所学校的优势是互补的，各有千秋，稳居国内高校的榜首，这也是所有人都公认的前两名，那也就是清北。仅次于清北的顶尖高校群体呢，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华东五校，也叫华东G5。 这五所学校呢，分别是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这五所学校呢，地理位置特别的优越，学科实力也超级的强悍，综合实力呢，它是紧跟清北之后。这是无数高分考生竞相报考的优质院校，同时呢，也是国内高等教育的一个中坚力量。那很多家长最困惑的是什么呢？就是 C9 联盟了。 C9 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就是咱们国家啊985工程第一批重点建设的九所顶尖大学，它的含金量特别的高。 C9 都包含哪些学校呢？包含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不过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常识啊，业内小常识，就是生活里边呢，很少有顶尖名校的学生主动说自己是 C9 毕业的，因为清北啊、华五的同学他们直接就报学校的名字就是最好的名片了。那西安交大和哈工大的学子呢，经常会用 C9 来介绍自己，不是实力不够啊，而是低调踏实，也让 C9 联盟多了一份朴实的好感。说完这些顶尖的名校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认可度超级高的中坚九校。这是民间公认的口碑极好的优质985群体，它其实没有官方的定义啊，但是却是很多的家长和考生心中最稳妥的好学校。他们都包含什么呢？包含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还有东南大学、北理工、天津大学、厦门大学，成绩呢稳居上游的孩子、中上游的孩子报考这些学校呢，性价比特别的高，就业相对也是非常的稳定，发展前景也超级的好。和中坚九校齐名的呢，还有E9卓越大学联盟。这九所实力强劲的工科985呢，包含什么呢？包含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大连理工、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还有华工、天大、同济、西工大。它主打的是什么呢？是工科实干，深耕国家的工业建设，这是各行各业技术人才的摇篮啊。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呢，就是E9卓越大学联盟。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国防七子。国防七子呢，也是最让国人骄傲的高校天团，全称是工信部直属的七所高校，有北航、北理工、哈工大、哈工程、南航、南理工和西工大。这个他们呢，其实是默默扛起了中国国防科技的重任，航空啊、航天啊、航海啊、兵器啊、人工智能，还有军工科研，全都有他们的身影。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科研实力特别的强大，战略意义特别的重，那这几所学校呢，也全部都登上了海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名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说一说工科鼻祖的四大工学院，这是中国近代工科的基础。如今的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华中科技、大连理工，全部呢都是源自老牌的工学院，百年积淀，工科底蕴特别的深厚。那信息技术、互联网行业的这个王牌呢，要认准的是两电一优。两电一优包含什么呢？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还有北京邮电大学。咱们身边的 5G 通信、互联网科技

技还有人工智能芯片研发，大半的高端人才呢都是出自这三所学校，这是 IT 行业的金字招牌。当然了，如果你要是想学法律、考公务员，然后呢走律政的行业呢，也可以认准五院四系。这五院分别都是什么呢？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大政法、华东政法、西南政法和西北政法。而四系是什么呢？北大、五大、人大、吉大的王牌法学院。中国法律界的大半的精英呢都是出自这里，行业认可度真的是无可替代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理工科。理工科呢还有两大王牌梯队，分别是机械五虎四小龙、电气二龙四虎。说到这个机械五虎撑起中国机械重工业啊，包含的是什么呢？清华、上交、华科、西交、哈工大。四小龙深耕的是地方工业，实力扎实。电气二虎、二龙四虎呢，是掌控电力行业的半壁江山。像华北电力、武大、清华、浙大、华科、西交、国家电网电力系统的核心人才，基本上都是出自这样的一些学校。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建筑行业家喻户晓的建筑老八校、新八校和新四军。老八校呢是指国内建筑土木规划专业的开山鼻祖，他们的底蕴最足，行业认可度也是最高的，还分为四花旦、四小生，他们都是各有特色。而新八校、新四军则是紧跟时代的发展，新生代建筑名校实力超级的强劲。那财经领域呢，家长最为熟悉的五财一贸、两财一贸，像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啊，加上对外经贸大学，他们撑起的是中国金融财经贸易行业。那其中呢，两财一贸、上财央财和对外经贸呢，更是财经领域的顶尖天花板。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细分领域的王牌的学校，比如说统计领域的四大天王，还有兵器工业的工兵、七子，金融行业四校，以及教育行业师范六姐妹，每一所学校都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而医学领域呢，更是高手云集啊。医学霸主协和医学院，医学界的，这是医学界的巅峰的殿堂。还有医学双雄北医、复交医学院，他们的实力呢也是超级的棒。同时呢，还有医学界的十一大金刚，南北双药、军地四大医学精英，以及四大老牌医学院，这都是守护国人健康、培养无数白衣天使的地方。曾经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像华约、北约自主招生联盟，这是过去高校自主选拔人才的一个平台。现在呢，虽然经过政策的调整成为历史了，但是他们也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不断的改革、不断进步的这样的一些历程。听完这么多高校的江湖名号，相信大家心里边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判断了？其实那些听起来炫酷的门派称号呢，从来都不是虚有的头衔啊，而是一代代学子刻苦拼搏、一代代高校深耕科研的实力的见证。其实没有凭空而来的名校光环，只有日积月累的脚踏实地。每一所高校的成名都是因为专注坚守深耕，每个名校学子的光环背后呢，都是日复一日的努力和坚持。其实这些高校呢，他们撑起了中国的科技、国防、教育、医疗、工业、金融各个行业的发展，他们其实呢，也承载了无数普通家庭的希望，承载着年轻人追梦向上的力量。那这所学校里边呢，不知道你心里边最向往的是哪所学校呢？你心中最厉害的行业王牌高校又是哪一所？不管家里有没有考生啊，我们都可以一起为青春喝彩，为梦想加油。其实所谓的名校呢，从来都不只是排名和称号，那真正的优秀呢，是身处平凡依然努力，心怀热爱永远前行。每一所高校呢，都是在为国家培养人才，而每一个奋斗的少年也都是在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我们看懂大学江湖，更会看懂普通的一些奋斗的意义。我们也希望每一个追梦的孩子不负韶华，不负努力，愿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呢，都能够以名校为榜样，以奋斗为底色，向阳生长，烛光前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歌曲过后呢，还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共同聊一聊啊。想要考上985、211的孩子，那是不是从小就要开始布局了呢？而我们从小要布局，又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我们去格外关注的呢？一首歌曲过后，来跟朋友们一起分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张杰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天下》。

0: 世之名为白老虎连面试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晋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共同的梳理一下啊，这些高校啊，他们所谓的一些门派和江湖名号，其实说起来呢，真的是越说内心越激动啊。那其中呢，有一些刚才呢，有位朋友留言啊，说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南北双药啊，包括师范六姐妹啊，你没有具体提到都有哪些学校，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好的，好的。那说到这个师范六姐妹都有什么呢？这是教育部直属的一些师范大学，他们有什么呢？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还有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这个呢，属于师范六姐妹。然后刚才呢，我们也是一语带过的医学霸主、医学双行、十一大金刚啊。医学霸主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也就是协和医学院。而医学双雄指的是哪里呢？就是北京医科大学，现在呢就是北京大学，还有就是上海医科大学，现在呢隶属于复旦大学。那么说到这个医学的十一大金刚，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一共是十一所学校。那第一个呢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目前并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现在并入了浙江大学；西安医科大学现在呢并入了西安交通大学；还有白求恩医科大学，目前呢并入的是吉林大学；山东医科大学现在呢并入了山东大学；还有像天津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还有南京医科大学以及重庆医科大学，这是医学院的十一大金刚。南北双药包括的是什么呢？是中国药科大学和沈阳药科大学。这一南一北两所大学呢，代表的是我国在药科方面的最高水准，而中国药科大学甚至被称为药界的清华。那刚刚呢，我们还提到了北约联盟啊。北约联盟呢，是由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等13所高校组成的自主招生的联盟，包括哪些学校呢？包括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还有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和香港大学。那其中在这里说一下啊，像这个复旦和南开呢，在2012年它其实是退出去的，已经退出去了啊。还有就是华约联盟，华约联盟呢是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自主招生的考试联盟，它包括清华，还有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那刚才呢还有朋友提到了说五才一貌和两才一貌，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五才一貌，这五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五所财经大学，上海财经、中央财经、西南财经、中南财经政法，还有东北财经大学。这一貌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还有呢，统计四大天王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工商大学，还有天津 财经大学。那这些呢都是这几所江湖名称的一些最详细的总结。那如果朋友们还对哪些学校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来共同的详细的为大家解读一下。那刚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啊，说要想考入

这些985211呢，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呢，孩子从小就可以给他布局了。那么会规划的家庭呢，总是可以让孩子少走很多的弯路。孩子呢并不害怕自己出生于普通家庭，而怕的呢，怕的就是明明有捷径，因为不懂而错失。其实呢，很多会规划的家庭呢，他们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跟着孩子一起来学习，提前布局。他们不卷成绩，反而呢，他们卷的是什么呢？卷的是学习能力。接下来跟朋友们共同来聊四件事儿啊，这四件事儿呢，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来给他布局，等到他将来上了高中以后，你就会发现呢，特别的省力，千万不要把孩子的时间全部浪费在补习班里边。跟大家说第一点啊，第一点深度布局的就是阅读。其实呢，我以前呢一直都建议啊，让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那很多家长就问我说，那我可以让我家孩子听故事吗？效果一样吗？不过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什么叫深度阅读呢？什么是浅阅读和深阅读？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浅阅读是什么？是漫画、口水书、听有声书以及刷短视频，就是完事之后他记录的东西呢其实很少。那深度阅读又是什么概念呢？深度阅读就是你自己坐在那里看纯文字的书籍在20分钟以上。注意啊，这里有一个时间点是20分钟以上。读完之后呢，你还会思考，就假如我遇到这种问题了，我要如何去解决，也会把精彩的情节分享给家里边的家长啊，或者是同学。然后读完呢，他的脑子里边基本上全是干货。这个深度阅读啊，我们一般呢建议孩子在5年级以后开始看那种纯文字的书籍。那如果孩子还没有培养成阅读习惯，那你可以先看漫画，再看纯文字，中间呢可以简单的过渡一下。在这儿呢，重点敲一下黑板啊，说这个养习惯呢，千万不能逼孩子，一定要让孩子感觉这事儿特别好，我特别愿意。会深度阅读的孩子呢，到了高中以后啊，像历史、政治、地理大题，还有语文的阅读理解以及作文，基本上呢，他们就不会特别的发愁。有的孩子一看那么多字，直接就放弃了；有的孩子呢，看到那么多字就特别的兴奋。其实呢，这就是距离正在拉开。就说到这个实操的方法啊，真的特别的重要。首先就是选书，选书它是要比读书重要的多。比如说你的孩子呢，如果要是1、2年级或者是更小，你可以选择亲子共读，读一些经典的绘本呢、短篇的童话呀。到了3、4年级的时候呢，可以开始读整本的儿童文学、历史故事。到了5、6年级呢，可以接触名著的一些简写本，还有科普经典，就不要一直停留在这个漫画啊、米小圈之类的。你到了5年级以上，你的什么米小圈、马小跳、什么特种兵，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就完全可以传到你的学弟学妹的手里边了。然后再有就是家里边呢，一定要有这个读书的氛围。你刷手机呢，孩子要是想让他安安静静的看书，好像难度有点大啊。所以说每天呢，我们固定抽20到30分钟的时间，全家安静的阅读，你比报10个阅读班都管用的多。就我身边真的是有很多的家长，就从小学的时候，甚至2年级、3年级的时候，就给孩子报阅读班、报作文班、报什么各种各样的语文班。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家的孩子呢，我家两个孩子从来没有报过任何的阅读班、作文班，但是我觉得这个阅读本身对于他们两个来说呢，对于跟报班相比，我认为收获更大一些。所以我觉得与其给孩子报班，你倒不如腾出时间来跟孩子一起来阅读，这样的话呢，他的收获跟报班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有的家长就吐槽啊，哎呦，你不知道我们家那个小宝贝儿啊，现在呢幼儿园中班，他就拿着一个绘本，今天读明天读，没完没了的读，他很发愁。其实呢，我觉得呢，反复去读对于孩子，尤其是小龄段的孩子来说呢，并不是一无所获的。如果一个孩子肯把一本书读5遍，或者是把一个绘本看
看十遍，它比泛读五本书要强得多。重复其实是深度理解最好的方式，所以说呢，你不要害怕孩子一本书没完没了的他在那看，重复的阅读对于他来说呢是可以深度理解的。那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啊，如果要是想培养孩子去985211从小布局的四个习惯，我们今天说到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提到的是深度阅读，接下来咱们来说第二点是什么呢，英语基本功。英语呢是所有学科唯一一科可以超前去学的科目，很多孩子小学英语呢次次都95分以上，到了高中却特别不容易及格，是因为啥呢？因为小学考的就是背单词加上一些简单的句型，而高考考的是啥呢？就是大词汇量，长难的语句和语感。小学那点老本到初中二年级差不多你就能吃完了。那真英语基本功，那它是什么呢？是词汇量和听读输入加上自然拼读这三块放在一起的。这三样在小学阶段搞定，那初中和高中的英语基本功基本上你就不用操太多的心，省下时间来留给数理化。说到这个实际操作的方法呢也特别的简单，首先第一个，我们不用死背单词表，孩子记单词呢你可以直接把音标写上，一边感受单词的写法一边来听音标，那之后呢孩子就可以听到一个英语单词，他的脑海里边自然就会出现这个单词了。再有就是听力输入一定要趁早，一二年级的时候咱们可以听一听英文的歌曲，看一看英文的动画片，那三四年级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一看英文电影了，比如说像这个英文版的迪士尼的一些动画电影，英文版的哈利波特，那到了五六年级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去练一练听力，可以是课本之内的也可以是课外阅读的，你就大量的去听就 OK 了，大量的去听啊。那再有就是阅读英语读物，阅读英语读物这个也很关键，你不要只跟着课本走啊，因为课本呢大多都是应试教育，真正可以在中学以后那让孩子后发力的呢都是会在小学阶段读英语读物，你可以是杂志啊，你也可以是一些英文的书籍等等，那小学只跟着课本走的孩子，初中的英语呢就会慢慢的开始吃力了，小学就开始读原版书籍的孩子，上了初中之后呢，他的英语就是他最核心的竞争力。再有呢，我们来说一说数学思维。数学思维啊，注意不是给他报数学班，数学思维跟数学班的概念不一样，比如说数学思维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计算能力，计算能力是啥呢，就是算得快且准，数学思维呢就是想得深会推理，小学你光练计算，到了初中高中像一些几何的辅助线呀函数的综合题呀，你就会直接卡到那里，就会觉得很艰难，那985211的竞争啊最后拼的真的就是数学，甚至呢有的孩子甚至偏激的说得数学者得天下，那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呢虽然有一点点的绝对啊，但是呢它道出了数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性。高考数学呢是150分，能考到130分以上的孩子呢，小学阶段他肯定不会只刷计算题的。那说到这个培养孩子数学思维啊，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我们还是要有不同的方法。首先就是一年级、二年级之前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玩中学，像七巧板呀、数独，还有扑克牌算24点，这些呢，培养数感和空间感。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他连玩儿都有了。我们不用呢急着去刷这个口算卡，可以先让孩子觉得这数学特别的好玩，慢慢的他就会感兴趣。到了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呢，可以接触奥数的入门，不是非要孩子去参加竞赛啊，而是学一点点鸡兔同笼直数问题，锻炼一下他的逻辑推理，选

浅奥数教材啊，不要上来一上来就是深奥，打击孩子的自信，浅奥数就 OK 了。那么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呢，就要建立他的方程思维。很多孩子小学算数呢算得特别的溜，但初一一学方程就发现太艰难了，因为算数是倒着推，方程呢是正着设。提前接触方程思想，初中的衔接就会特别的顺滑。那再有一点呢，就是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错题本，错题本它真的是要比刷题重要的多。每个星期呢把错题重新做一遍，问孩子当时为啥错，现在懂了吗？搞懂一道错题胜过刷十道新题。其实呢，只刷计算的孩子呢，初中的数学你就会发现了，他如果要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会越来越吃力，而有思维训练的孩子到了初中高中，他的理科呢就会越学越轻松啊。最后呢，咱们来说一说知识面的布局啊。知识面的布局呢，比如说像历史啊、地理啊、政治啊、生物啊，那这些呢到了高中你选科的时候呢，大概率你一定会接触到这几门学科的其中之一的。那很多孩子呢直接接触这些科目的时候呢，他就会发现很懵，知识点又碎又多，而且呢还需要你理解，需要记忆。如果你在小的时候完全没有接触，你上了初中或者是高中之后呢，只会更吃力。零接触的孩子初中第一次学地理，连经线纬线他们都很难想象出来，而第一次学历史朝代可能都捋不清。所以说呢，一定在启蒙的时候呢就让孩子有所接触，小学看过历史故事、地理纪录片、生物百科，那等你上了中学之后呢，一上课你就相当于复习了，可以轻松的拿到高分。就说到实操的方法呢，对于孩子来说还真的是挺有趣的。历史干嘛呢？就是听故事、看漫画。那比如说像有一些书籍，像《如果历史是一群喵》，还有《半小时漫画中国史》，这些书。这些书都是可以先让孩子对朝代呀、人物啊有所印象，没事呢聊聊秦始皇和汉武帝谁更厉害，来激发他的兴趣。那如果呢要是给孩子打一些地理的基础呢，你可以让他看一下航拍中国，还有地球脉动这样的一些片子，然后家中呢挂上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吃饭的时候随口问问今天的新闻说的是哪个国家，然后呢给孩子买一个地球仪，让他没事的时候就玩一玩，甚至有这个中国的地图的拼图，包括世界地图的拼图，大家都可以给他买来在家玩一玩，都是 OK 的。再来说一说生物啊，生物呢其实就是养植物、看百科了。你种个豆芽，养条小鱼，让孩子观察记录。DK 百科书类呢，你可以翻一翻，像细胞啊、光合作用啊这些个概念，你可以先混个脸熟。另外，这书其实特别好玩，它有很多特别生动的图案。那政治呢，其实就是简单的看新闻聊天了。每天晚上你可以跟孩子一起聊一聊新闻，你问问孩子，你说你看这事儿你觉得哪儿不对，其实不用深啊，就是培养他思考的一个习惯就 OK 了。其实呢在小学阶段呢，这些知识点的培养咱们就不求记住，只求不陌生其实就可以。你等到正式的初中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正式的去学它。高中的时候你会涉及到选科，你对它呢就真的一点都不陌生了。孩子熟悉只需要轻轻的串联一下，就形成了自己的答题知识面。好了，看一看时间，来到了13:59呢，今天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聊了这样的一些话题。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最后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布局不是抢跑，是让孩子呢在正确的路上走得稳走得远。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每天坚持一点点，几年之后的差距就是985和普通本科的差距。速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段被味道牵动的回忆。当年辛晓琪用独有的唱腔把思念里的细碎惆怅串入心底，而当歌神张学友拿起话筒，同样的旋律却唱出了成年人克制的想念。两种心境，两种回味，不知哪一种更唱进你的心里呢？

很多耳熟能详的金曲都是同曲改编而来的，比如陈明真的国语代表作《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是90年代经典抒情曲风，唱的是不求轰轰烈烈，只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一份真心。后来这首曲子被改编成粤语版《初恋情人》，由刘晓慧翻唱，也是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港乐甜歌，把初恋的心动和遗憾轻轻地唱了出来。两种不同的感觉，您更钟情哪一首呢？

这是一首带着温柔期许的歌，《如愿》。王菲、李健和周深分别留下了三种不同的演绎。王菲原唱细腻绵长，李健的翻唱沉静温润，周深的声线空灵飘渺。恰逢高考落幕，学子们数年伏案耕耘，终于交上答卷。愿所有坚持不被辜负，心中的梦想都能如愿。听完，说说您更偏爱谁的歌声呢？

精彩的世界杯不只有赛场角逐，今天我们分享几首世界杯传世金曲。第一首，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夏》，也许这是国内球迷最早的足球音乐回忆。

有人说这是全世界最深入人心的胜利狂欢主题曲。1998法国世界杯，瑞奇马丁《生命之杯》。

浓郁风情，全世界同心欢聚的足球情怀。2014巴西世界杯 Year One。

属于华语乐坛的世界杯代表作，就是张学友、张靓颖共同演唱的《旗开得胜》。让我们在这首华语金曲里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决赛。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量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1995年，周华健、齐豫同一组合，同样旋律，打造出了两首经典。粤语版《神话情话》是古天乐、李若彤《神雕侠侣》的主题曲，把杨过、小龙女的江湖绝恋唱得侠气十足。国语版《天下有情人》更像诉说红尘里的情爱悲欢。更打动您的是哪个版本呢？

最近全网超火的《如果天有情》其实是刘德华的一首国乐双唱的经典老歌，也已经分红刷屏，但很多人不知道粤语版的《爱情人》1995年先问世，醇厚内敛，藏着天王最经典的味道，一首被时光尘封，一首在今天重新刷屏，同一段旋律，两种心境，好歌真的永远不会过时。一起听完这两个版本，告诉我您更偏爱粤语的深情还是国语的执着。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明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同样的旋律，经过三位温柔歌者的诠释，竟然生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情。黎明的情难自控是港式的儒雅与深情，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是清澈的一眼沦陷，而彭佳丽的何故何苦何必又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洒脱与清醒。一段旋律，三份心事，他们用不同的演唱，把喜欢一个人的心情表达得既浪漫又通透。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纯是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在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孟庭苇的歌声就像月光一样温柔。1991年发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他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张专辑，孟庭苇收获了月亮公主的雅号。这首歌用细腻的歌词讲述爱情里的无奈与变迁，每当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青涩时光，和孟庭苇一起望着月亮，回忆曾经的爱与遗憾。还记得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故事吗？来听《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韩校长这两首歌我们真的听了好多年，难舍难分一出来就是那种离别的怅然，后来粤语版今夜情为证还是那个曲子，感觉却不一样了，不再是遗憾，而是一生相爱永珍惜的笃定。同样的旋律，有别离有相守，谭咏麟的声音太会讲故事了，您觉得哪一段更让您心动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文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

今天我们来听童安格的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其实这首歌1985年的时候就有了，最初是王芷蕾演唱的，后来童安格自己演绎才火起来。听说他曾经在唱片公司待过冷宫，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了经典。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这句一出来是不是就有画面感了？歌里藏着对爱情的不确定，还有藏不住的期待。就像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总会偷偷的担心明天他还爱我吗？童安格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带点小忧郁，把这种小心思唱得特别动人。现在听还是会觉得这种对爱情的认真追问真的很珍贵。愿你爱的人明天还会依然爱你。

今天我们聊聊刘德华1993年的国乐双唱，背后的故事很有意思。作曲人许嘉良说，灵感来自夜市偶遇的路陌路人，写下了这段带着孤独感的旋律。先有国语版《言不由衷》，唱的是分手后的克制与成全；粤语版《爱里着迷》由林振强重新填词。刘德华说，这首歌对他意义重大，把爱而不能的隐忍唱到了极致。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历历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这是一首深夜情歌，被两位乐坛唱将演绎出了不同的意境。原唱黎明声线清朗，把等待的焦灼唱得淋漓尽致，而谭咏麟唱的则是淡然释怀的感慨。一曲双韵各有魅力，屏幕前的你更偏爱哪一版呢？

这是一段李宗盛创作的旋律，却诞生了两首影视金曲。1991年电影《莎莎家家站起来》中，叶倩文粤语版《春风秋雨》借着四季写尽了情爱无常，陈淑桦国语版唱出了爱里的迷茫自问。一段旋律道尽女人两种感情姿态，我们一起来分享。

0: 京时间15:00，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2: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2: 只要一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2: 欢迎乘坐林涵。

欢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如果说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9月21号了，居然都21号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我记得好像刚刚才说完9月1号，九月份来临了，这马上好像又要跟九月份说一声再见，明年的九月再见了。你说这时间多快呀？时间都去哪儿了？马上九月份都要结束了，感叹一下吧。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6度，白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的。21号，今天晚上8点钟到10点，目前来看晴天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路面上路况也还是不错，没有太大问题。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对了，今天是不是大家发现看直播的话或者说听节目少了一个人呢？王主任呢工作非常的繁忙啊，都是各地的奔波，然后呢办案。今天应该是我听说啊是刚回来，下午这个时候开庭，然后呢继续转战，明天应该又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办公了。没有关系，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呢需要咨询博奎律所的话，可以联络，或者说您可以直接前往，因为还有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电话呢，您可以联络0416-437-400，0416-437-400。王主任可以联络189-4160-1699，189-4160-1699。

天9月21号啊，离中秋假期非常非常近了。本周五开始呢，一直到周天放假3天，9月25号到9月27号是中秋假。那么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高速公路上面的，有朋友肯定会问了，那高速是不是直接可以就开了呢？不用花米啊？中秋假期的高速公路，您还是要正常的。这个没有什么免的这些政策啊，有的话呢，比如说像是春节呀、清明节啊、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法定假日，高速公路上呢会有这个政策，但是中秋没有，那也不影响，是不是？咱们大家伙玩得开心，过节快乐。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接下来来关注啊，这样的一个算是交通方面的消息吧。未成年人呢，法律意识还有安全意识呢，其实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强，很多时候呢，还是需要家长的引导。有的时候呢，他很容易去把一些咱们看来啊，就真的他是违法了，但是呢，他把这种东西当成胆子大，或者当成自己可以炫耀的一些事情，甚至把危险都当成小事儿，无所谓，不 care。 但是交通事故呢，从来不会因为年龄小而饶了他，或者说绕开他。一次的侥幸很有可能就是一生的终点，那一次的马虎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破碎。最近在四川绵阳，12岁的男孩乐乐无证驾驶摩托车在行驶的时候，与一名横过道路的行人就嘣的一下就这样撞上了。行人呢是被撞翻，并且呢倒地就受伤了嘛。乐乐呢，12岁这个男孩也是连人带车摔翻在地。交警调查认定乐乐无证驾驶，而且遇到行人横过道路并没有进行有效的避让，负主要责任。行人横过马路没有观察来往车辆，且在车辆临近的时候突然加速横穿，负次要责任。那么从结果来看，这个乐乐呢还算幸运的，至少呢他没有说有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受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广大的家长就可以忽视或者是无视孩子的出行啊、安全啊这一方面的问题，可以放松啊对他们的这个监护，那肯定是不可以的。最近呢，在海南交警呢，他们也是公布了4起涉及到未达年龄就驾驶摩托车啊、骑非机动车呀、直接上路了，这是不能上路的啊。结果呢，导致交通事故。令人痛心的是呢，4起事故当中，未成年人都是不幸死亡的。守护未成年人不仅仅是交警的事情，这更是家庭、学校还有社会的共同责任。比如呢，家长首先在平时呢就要跟孩子来说这一方面的安全的知识，尤其呢管好您自己的车钥匙，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孩子驾驶电动自行车，更不要让孩子驾驶摩托车呀，或者说机动车，把钥匙看好了。再一个呢，戴好安全头盔。这个头盔啊，不仅仅是孩子啊，你要是带孩子也好或者怎么样，这个头盔不仅仅是给孩子，一定记着您自身也要把这个头盔戴好，不是说给交警看的，人家查您然后您赶快糊弄一下戴上了，这关键时刻啊是保命用的，是给自己用的。不要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翘头，不违规载人。还有就是关于车辆盲区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么多年从事交通方面的这一个节目啊，或者法律方面的节目，都会跟大家提到车辆的一个盲区问题，包括这一方面的法律方面的一些案例。就这么多耳提面命吧，我觉得算是这样。可是有些朋友可能还是不在意，那就继续说。车辆是有盲区的，你别说车辆有盲区，你说咱们这个人也会有盲区。比如说我这头发，我这个是斜过来的头发，那我这头发我要是挡住一些我的这个视线的话，那可能我挡住了这边，我的余光就看不到周边。你说旁边比如谁要是过来一下碰我啦，或者说我不小心撞到人家啦，对不对？就很小的事情，但是你行驶在路面上，你别光说自己有盲区了，车辆也是一样呀。A 柱 B 柱啊，就各种这方面呀，总有观察不到的，不是后视镜能看到所有的地方啊。所以呢，提醒大家伙不要在车头、车尾或者说车轮附近去玩、去停留，尤其是家长带小孩、带小朋友，你可能就是自己在那块玩手机呀，或者说在忙啊，或者有些。

那个可能在摘菜呀或干嘛可能都有啊，一个分心，这孩子可能不小心，哪怕是小区里面啊，有的小区挺好，他把机动车跟这个住宅区全都隔开了，就是但凡你要是进到这个院里边，然后他都车辆是没有办法，比如说他用这个柱子也好啊，隔离带也好啊，都是给他隔开的，车进不去是好事儿，所以千万不要想着这个车进到楼下或者进到什么地方小公园里是件很好的事情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物业管得太多了，多不方便呀，逢年过节买东西买菜还没有办法停到楼下，把人家柱都给毁了，那到最后可能受伤害的也许呢就会是这些行人呢，或者说正在玩耍的这些小朋友，因为确实不安全，所以呢有的时候一个疏忽，可能孩子呢在这些没有隔离的车旁边去玩，那车辆他开的时候有些小朋友比较小，然后淘气可能就躲到车底下捉迷藏或怎么样，但很有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由于盲区的存在，所以导致他受伤。那么驾驶人呢在起步啊倒车啊转弯之前一定要去仔细的观察，再一个您在开车之前要养成一个习惯，上车之前先要围着车辆去转一圈，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有没有什么小动物啊或者其他的这些特殊的情况，甚至路面周边有没有什么钉子呀或者说尖锐的这些物品。其实在科目一的时候都已经跟大家反反复复的去强调，然后呢考试也会考到，但是真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些的驾驶人朋友可能就把这些小细节就忽视掉了，压根儿就可能就不在意了，有的可能就习惯了省略这个观察的步骤了，那最后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疏忽啊。咱别管说大事小情，都会于己于人会有很多的不方便。家长带孩子出行呢，千万不要让孩子离开视线。其实我觉得家长真挺累的啊，你甭管这孩子多大，你带身边你就无时无刻的都得关注着他，操心着他。就算再乖的这个小朋友，对吧？就平时大家小区里也好啊，和周边接触再乖的小朋友，那也是一种牵绊，都要去看着他，所以还是很累心力的啊。但是出行呢，要不然你就采用一些手段措施，有什么防你其实那个防丢绳或者什么那个腕带之类的，它不仅是一个防丢，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心安，然后你不用，你可能有个感觉啊，这个在身边，然后你不用太费心，也是一件好事儿，就是不让孩子离开视线，尤其是低龄的，什么两岁左右啊，话都不太能够说得明白的呀，对吧，更要小心一些。还有呢，发现孩子违法骑行，你偷偷的把这个自行车呀摩托呀或者说电动车呀，你偷了钥匙了，拿了钥匙了，然后想到大街上去潇洒一把，或者说呢跟你的同学呀或干嘛炫耀一把，回去家长啊就是不要手软，给他一个教训是应该的。所以家长把这个钥匙，就是你不让孩子吃糖就不要给他买糖，你不让他违法上路，你不让他去开家里的车就不要教他，哎，尤其家里车多的那个大儿啊或大姑娘啊，然后那个教你开车吧，家里面那个假如说小区道还宽点儿，小孩教他开车他会了，他就会想办法把你钥匙拿走，然后再带着同学一起上道，多吓人呢。另外呢，学校方面其实也都会定期的去把交通安全啊、法律意识啊、生命意识去给小朋友们进行讲解，讲深讲透。当然不能够停留在口号上，有些可能就光挂那个标语了，但是孩子们是否理解呢？有没有在一些咱们说道法课上啊或什么样的这些课上，有没有真正的去提醒孩子，去给他讲清楚讲明白呢？还有一些像什么租车呀或一些其他这些公司吧，这些地方呢，如果你想看到了这样的小朋友，你看他证件不全或者怎么样，一看就是冒名的啊，冒充的，那么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去做这些事情。每一起未成年人交通事故，他们的背后呢都是有被忽视的种种行为的。首先家长
第一责任人哦。一次被放过的危险，一次应该没事儿的这种侥幸，到最后呢，可能都会成为最痛的后悔。所以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有例外。梁子问说，道法是啥科目啊？大家说叫什么科目？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叫思想品德课，还有呢，还有就是社会课，现在道法课，大家知道叫什么吗？教的是什么？今天晚

可能连夜奔波转战到其他城市继续开庭。所以今天呢，就林涵独自跟大家来聊一聊磊说道德与法治，量子说社会与历史。你们猜一下道法课是什么课？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荆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

欢迎回来，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整体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都是能够正常通行。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一件事儿啊，这个我估计有些朋友呢应该比较感兴趣。然后，如果要是没有见过呀，没有了解过的，也可以前往去看一看啊。我没有去过啊，但今年看一看吧。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转一转也好。岐黄灯火尽，哎，一听到岐黄这个名字，应该知道大概是哪个方面了。《本草药香长》，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吧。因为我对这个不太懂啊，但我感觉应该是这个意思。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那么这也是刚得到的消息啊，希望大家伙有时间的话去看一看。9月23号、24号。

下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1号，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6度。21号的晚上8点到22号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0度。

大家都讲了讲关于道路交通方面的一些案例啊，尤其是关于比如说少年儿童啊这一方面的出行安全。还有呢，我记得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到了，不是说您行驶在路面上谁弱谁有理啊，真不是这样。我记得在上一次节目当中，也就是在上周的时候，咱们讲到了关于说鬼探头啊，横穿马路呀，就是和自行车然后机动车这样相撞，一般有的时候呢非机动车会认为啊，那我自己这边呢是弱势，那自然在划分责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侧重吧，就是关于机动车方面责任会更高，真不是这样啊。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法规部副主任赵思聪呢也是提到了，说交通法规并没有说弱势豁免这一方面，违法的风险非常的大，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人就是抱着那非机动车就是弱势就该对方去担责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很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碰撞事故都是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之下发生的，所以啊，各自行好各自的道路。

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这一时间段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有朋友问到了，说想问一下汉口街怎么样？15:54，汉口街是没有大问题的，都是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啊？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大家可以发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关注刚刚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9月21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5度，易县11度。22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27度，北镇26度，临海易县28度。22号晚上8点到23号晚上8点钟，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23号晚上8点到24号晚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还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以及带饮茶的自助品尝啊 ，DIY 的各种互动呀，现场有很多有趣的，大家伙呢都可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时间9月23号、24号18点18分，地点呢是在锦州市中医医院。

0: 最后时间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呢，还都是没有大的问题啊。晚高峰可能有一些路段上车辆比较多，也希望大家可以共享信息到交广平台。天气是这样，今天9月21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5度，易县11度。22号的晚上八点到。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27度，北镇26度，临海易县28度。22号晚上八点到23号晚上八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23号晚上八点到24号晚上8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天气还不错。
1: 我的

0: 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斋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斋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斋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6:32，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呢，整体来讲，在咱们城市的各条街路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只有云飞街洛阳路北向南，还有就是洛阳路福德转盘以东这一段东西双向上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其他的白楼港西向东、附属院门前东向西，算不上拥堵，只是车相对多一点而已。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新的一周接着忙，忙完这事儿那事儿说了，我差哪呀？你是不是该接着继续忙？

这些事情都堆在你身上，放假之前干不完，啥都别想。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我说想说今天这个一周的开始啊，大家工作呀都辛苦了，后来我又一想，算什么一周的开始，昨天好像没干活似的，都干活了。昨天就是工作日，咱们大家伙不是一块高喊我们的口号，工作让咱们感到愉快了吗？哎嗨，妈呀，昨天干完活之后这心情愉快的简直不行，所以今天高兴的兴奋的想听二人转，你说这怎么弄？谢谢万事如意，谢谢金尊优越，谢谢建平，谢谢这些支持我的老朋友，他们说好使。

哎呀，就是你说不了解咱们作诗的能力的话，你真得好好听听，真的。你一旦是认真的听咱们节目开头那几句四六八句什么的，你就会知道呵呵垃圾，你就知道它到底多不好。高高兴兴的每天就可以了。刚才跟林涵我们交接班的时候还聊天，小姐姐你有没有啥烦心事儿呀？我说那还真没有，除了吃，光吃不是，除了不吃都长肉之外，别的就没有什么的啦。你说他问我这个是不是有言下之意，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我应该问问他有什么烦心事儿没有。说听什么咱们就听什么。有朋友说了，哎呀你放什么我们都喜欢听，只要你爱听的。但是我也就跟大家欣赏这些戏曲呀、或者是曲艺的唱段，那些经典也比较流行的，这是这方面的歌单呢，我能与你们分享。但是昨天比如说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我自己听的那些歌还真就分享着有点像他们说的十分的暴露年纪。

0: 返老还童，越活越天才啊！
1: 二嫂，我成绩好了，不愿意再打单儿啊！一看见光棍大发，心里头就大闪儿啊！
0: 一看见寡妇二嫂，心里就撒欢儿啊！哎呀哎呀哎呀！

0: 总猎猎勾勾不敢到跟前儿啊，
1: 怕只怕惹出是非，两下都不够两，
0: 光屁股推碾子干不好得磕碜一圈。
2: 你说这些带有地域性特色的作品呢，这发音方面吧，有

0: 有的时候不是特别标准，也会听着很舒服。我听过一版，另外一版的《墙里墙外》，他唱的是“可我总猎猎狗狗不敢光屁股腿撵着”，其实听着也挺得劲儿。艾丽丝说：“你学林涵小姐姐，真有点林涵本涵的意思呢。那哎呦，我一天到晚跟她聊天啊，真是，你说下了班还跟我聊天，下了班谁还想班上的事儿啊？怎么那么班味儿，怎么那么重呢？这人呢？下了班我就不想再跟同事们聊天了，真的是。”小姐姐，南山有樱桃说。还有我月晚上好，好诗，
1: 谢谢啊。
0: 简平说二转好听，嗯，二转一是旋律，它有听起来呢特别的带劲，第二个是它很多词儿呢都特别接地气，并没有像比如说昆曲啊那么文雅呀。人家二人转那个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些词儿，就是咱们怎么说话他就怎么唱。在河边一块烧锅，烧过那个野鸭蛋呐、啊。这你说这个词儿，哎呀。门前是歪柏柳啊，柳树三道弯啊，老毛驴就在什么鸟笼就在，完了忘词儿了。鸟笼就在树上挂了门哟，毛驴树下拴呐、啊。你瞅这小词儿，多么的接地气。百灵鸟烧的是没把歌诗给他喂呀啊啊！他不说他叫，他说他烧。小毛驴儿叫的是啊，没把那个草料填呐啊！哎呦，我老爱听这段了。我们听的一般都是这种旋律比较明快的二人转的唱段，哎呦，后来我发现二人转呢，表现一些其他情绪的时候，那就是拐来拐去的，那个好多唱段也真的是好听极了，我们听的相对少一些。包厢夜，眼望照金銮殿，落下伤心的泪呀。哎哎哎哎哎哎哎！你我这嗓音条件不怎么好，说实话啊，但是人家演员唱得好。尊一声送走这荒野，那位有。

哦呦，你要是认真的、仔细的，或者是安，就是我们静下心来听听这些小段子，二转之后听。

君峰说：“小娘子，听个回杯记。那原来李师傅是这个美美的，只要是天天上节目，天天回复一句话，小娘子听回杯记，回杯记，回杯记当然可以了。我们听哪段呢？问题是，回杯记。”

0: 影儿啊，那小雨哗哗下得可匀净去了。
1: 春雨贵如油，下得好啊。
0: 哎，就是下多点儿啊。直下到八月十五。

0: 一对鸳鸯磕的好，你的父在一旁就嗷的一声啊，
1: 报好一声，
0: 嗷的一声，
1: 报好一声，
0: 嗷的一声，
1: 报好一声，
0: 是吗？我就知道那个时候我人小心也机灵，我现在刀快手快三划了两划了，把你爹给划上一下子，
1: 还是报好一声，
0: 那就算了。

眼前他常把我夸奖，他说我手巧心也灵啊，他说我这头上麻子不叫麻子，那叫草。

0: 那么远，他能帮着我吗？
1: 帮的还邪乎呢。
2: 争取咱俩婚约物，传家之宝白玉中，我得了气脑伤寒病，一场大病可不轻。三场结果无了靠手中，没剩半文铜，流落街头无处去，花子堆里我拜了弟兄。
3: 哎呦，这韩子平老师这段唱的真是带劲。我选的这个版本呢，是当时我给他弄的，他们拍的那个拍了一个戏曲电影，这个效果应该是稍好一些。当然他们还演了一些在舞台上演那场戏现场版的，没有这个效果好。而且包括唱腔方面呢也有细微的一些差别，我觉得这版是最好听的回杯记。还有这是第二回，还有第四回的有那么 一段唱，也算是这个叫一个评书里头重要人物叫舒胆哈，就这个里头重要的唱段叫啥呢？刚才那是一段，还有那段也我认为也应该是闻听二妹讲一遍，字字如血泪打动我心中啊，我有心对她说了实话，又怕二妹走漏风声啊，低头一记呦呦呦啊，就这一段也哎呀好听极了。我有，我手里有。南山有樱桃说，月呀，二人转这包公赔情，我爱听王小宝唱的，他唱的也好，唱功真的是，就是他们都是在舞台上锻炼出来的，确实真的很棒。其实还有一个人，一个演员，我不能说他名字，就是他那个云遮月的那个嗓子，你听他沙沙哑哑的吧，但是非常的有味道，唱的我喜欢。哎呀，嫂嫂你这要杀三弟，你得等一等，你等我尽尽孝来，我尽尽忠。哎呀，多好听啊！路人说马前泼水更带劲，这个拉倒吧。然后他说：“你再不听的话，怎么的着？还有40天该供暖了。”赶紧泼水吧，不泼水挺珍贵的。建平说好听带劲，你看，英雄所见。

落下伤心的泪，我哭声干娘那长寿星。来吧来吧，你这快来吧，你给干儿我讲个人情。哎呦，那个我爱听那段儿，我唱不好。

你说，当一个人听着一段戏的时候，别人给他放的，他说：“哎呀，这戏好听，我喜欢听这个戏。”当一个人主动去寻找这个戏曲的音源，是吧？音频，然后呢，找来之后没事儿的时候，自己还主动去欣赏、去听，那这个人是不是更爱戏？我。好听呢，没事听听什么王二姐思夫呀、摔镜架呀，是不是啊？当然是回杯记了，当然这都是王二姐思夫，都是一个题材，俩人都一样，没毛病。实际上唱的都是一个故事。

裙儿手提捞，小脸儿黄又瘦，两眼还往里抽，头发像蔓草，脖子像车轴。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复一，
5: 健康有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二科的医生张雨薇，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医减重的食疗方案。中医减重的食疗核心是辨证施膳，根据不同体质选择食材，通过调理脏腑功能改善代谢，而非单纯节食。食疗的三宜三忌：宜吃温软易消化的食物，少吃多餐，搭配均衡；忌肥甘厚味，如油炸、甜腻、诸生痰湿；忌生冷寒凉，如冰饮、生鱼片等，伤脾阳，加重湿滞；忌过饱过饥，暴饮暴食伤胃，过度节食耗气。下面根据中医辨证分型，介绍一些中医药食同源的食材。一、脾虚痰湿型，治疗上需健脾益气，燥湿化痰。健脾可以选山药、莲子，炒白扁豆、炒薏米；化痰可以选陈皮，炒莱菔子、茯苓。第二，胃热湿主型，治疗上需清胃泻热、利湿通腑。清热可以选苦瓜、冬瓜、绿豆、芹菜、马齿苋；利湿可以选赤小豆、玉米须、荷叶、芦根。三，肝郁气滞型，治疗上需疏肝解郁、健脾和胃。疏肝可以选扶手、香橼、玫瑰花；和胃可以选麦芽、谷芽、山楂。四、脾肾两虚型，治疗上需温补脾肾、利水化湿。温脾可以选生姜、大枣、炒山药；温肾可以选核桃、芡实、羊肉、韭菜。五、阴虚内热型，治疗上需滋阴清热、润燥化痰。滋阴可以选麦冬、玉竹、百合；润燥可以用蜂蜜。中医食疗的关键，吃对比少吃更重要。通过匹配自身体质的食材， 让脾胃减负并恢复功能，体重会随代谢改善自然下降且不易反弹。减重的必要性不仅在于改善外在形态，更关乎身体健康的深层平衡。我是来自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二科的医生张雨薇。
0: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7:06，我们了解这个时候的路况。解放路广州街南北双向车多，重庆路目前呢没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南京路呢快到广州街那一段东西双向，在新大都门口目前的车流量相对是大一些的。同时呢，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车多，这个路口东西双向还不错。云飞桥南向北有小半桥的车，富盈港西向东排队缓行一小会儿。附属医院门前北京路上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大碑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稍多，别的街路呢都是相对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7: 水马龙
8: 穿行，
7: 大事小情
8: 完成，
7: 打开广播
8: 相逢，
7: 调整引擎
8: 快乐加速，
7: 大街小巷都在听，
8: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畅通晚高峰。
9: 大家好，我是洪亮。
2: 大家好，我是谭月。
9: 今天是周一，
2: 对，
9: 但是给人感觉呢，今天好像又是周二。
2: 就是周二，
9: 是吧？
2: 嗯，
9: 你就得当周二过。
2: 我们昨天过完了工作日，
9: 然后我们
2: 今天再来一天。
9: 在睡下去之后呢，这个星期的工作日还是五个啊，
2: 是呢，
9: 大家感觉就比较好。但是我不知道发现没有，就当你连续工作的时候，你的身体明显就不得劲儿。
2: 所以我就得调理调理，
9: 是吧？昨天我们家那个倒霉孩子跟我申请了两样东西，
2: 玩半个小时手机，
9: 没有，有眼霜吗？
2: 你要他干嘛？找你妈要去。
9: 我说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 啊，就是呢。
9: 你看我这底下这眼袋，
2: 青黑
9: 是吧？
2: 我都上几天学了，我都
9: 熬不住了，我要补一下。我说你稍等。第二个是啥？有润肤水吗？
2: 又要干什么呀？
9: 我由于长时间连续上学，导致我皮肤现在有一点枯燥。
2: 我18岁年纪80得腰。
9: 爹告诉你个好招，
2: 你说
9: 洗脸的时候别用香皂，也别用洗面奶，
2: 留着那些油就行了。
9: 两天之后你的皮肤就特别的水润，油光锃亮。
2: 我用你告诉我是想跟你说我不想上学了。这两天
9: 你这重要的是那些东西吗？重要的是我累了。
2: 嗯，
9: 不是，你没关系，
2: 你挺住。
9: 昨天晚上我还真给他研究点东西。
2: 嗯，
9: 我跟他说，我说这样啊，那个你那皮肤干燥的事儿我解决不了啊，但是你那个眼袋那个问题，就是长时间连续工作这个问题，我倒是有点方法。我说咱家冰箱里有点什么呢？有点干枣，有点干桂圆，还有点枸杞。我给他
2: 说，你家东西挺齐全的。
9: 哎呀，这都是当年我们家老太太吃不了的东西。你家冰箱有地方吗？有，赶紧拿你家冰箱里去。
10: 我家拿来也没人消耗，是孩子正好，你给他整。
9: 然后我就给他弄到一起啊，然后就告诉他，我说喝完这个呀，你得调理啊，调理这当然时间比较长，你调一个。
10: 我不是每个月那三天，你这你说啥这是？
9: 你调个十年八年的，我估计这个事也能解决解决。
10: 你泡完之后让我妈喝吧。
9: 哎，我还真给他泡了点，哎，你还别说味儿挺好，加点什么就是那个红糖、
10: 冰糖啊什么的，
9: 红糖
10: 还加红糖呢，更。他得说我亲爱的父亲，以后每个月你给我泡个几天。
9: 哎呀，这个反正就是跟他说吧，就是滋补的嘛，是吧？但是咱中国人就信这个，
10: 不是信，他是因为咱们中医调理这方面呢，他是有道理的。如果大家也是想了解这方面更多的知识的话呢，9月23号和24号的18点18分，因为有这个好事儿，
9: 那个地儿有卖现成的。
10: 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儿暨首届高方剂，就是高啊，
9: 嗯，
10: 然后方子呀，
9: 对，
10: 如约而至，
9: 还有药膳品鉴，
10: 哎，高方啊，药膳啊，名中医啊，现场义诊。
9: 就是说你是这两天连续上学累着了呀，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造成的
10: 你？是你心理上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地方啊？
9: 对，然后还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中医还有技术，你知道吗？什么针灸啊、按摩啊、推拿呀、刮痧呀，各种各样的手法。
10: 我想拔罐儿，
9: 那得加钱。
10: 然后呢，还有代茶饮、自助品尝这些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
9: 对
10: 中医康养盛宴，邀请大家，邀请咱们的市民们来到这里，沉浸式的感受中医药的魅力。
9: 时间呢是9月23号、9月24号啊，地点是
10: 中医院。
9: 中医院，然后呢，时间是18点18。
10: 对，就两天的时间，大家是如果你有时间方便还想去的话，就直接过去就可以了啊。
9: 就是大家对中医这件事儿吧，怎么解释呢？您别自个儿给自个儿看病。
10: 那当然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9: 哎，他这话说的特别对，就中医有的时候你多加一味少加一味，那药性都有可能干反喽。
10: 啥玩意儿？脾肾阳虚，你给我按阴虚治那玩意儿呢？
9: 是不是？本来我这属于风寒感冒，然后你非得给我弄个风热发热治。
10: 不是说的好像咱俩懂似的。
9: 但是我觉得熬点大枣水是没啥问题的。
10: 说到这就行了，再说两句就露怯了。
9: 然后你就去那儿啊，根据您自身的体质，人家有当时的老中医给您，
10: 人家搞专业
9: 啊，给您看。
10: 嗯。
9: 然后呢，说您需要什么啥样的东西，您就按照他给您讲的方法，你去买那个什么药膳也好啊，什么代茶饮也好啊，回家之后就调去啊。这玩意儿你就别讲究着说我这个一蹴而就，慢慢来。
10: 那怎么可能呢？
9: 啊，中医讲究一个就是慢火，但是它很去根儿啊。
10: 对不起，主要的时候还得是文火呢，慢煎
9: 是吧？就特别去根儿。中医，祖国老外整不了这个。
10: 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事情，
9: 嗯，
10: 就是你家那逆子，这个事儿跟他没关系吧？
9: 啊、我家逆子咋了？
10: 中小学春秋假，咱们秋假那个时间11月2号到4号，然后再加上两天的周末，一共5天时间，有他妈这个喜讯。
9: 他唱了一首歌，
10: 叫做
9: 《差一步美满》。
10: 就跟佳琪走散。
9: 对，就这个
10: 啊，跟他没关系
9: 是吧？
10: 哎呀，但5天呢，我的妈呀，
9: 咋不早来呢？
10: 中小学哈，
9: 为啥不早点放？
10: 有吧，应该是中小学也包括高中。

0: 吗？
1: 高中是没有的，然后是幼儿园没有，
0: 就初中，
1: 就是义务教育阶段是有的。
0: 啊，对呀，真的，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
1: 但是
0: 休假时间
1: 初三不一定啊。看看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大家看看自身的情况吧。反正这五天凑合凑合，您到哪玩一圈啊，溜达溜达呀，这够用。
0: 说过同学们关心的，咱们再说说咱们就是市民特别关心的南桥那个。
1: 就是现在堵在云飞街的朋友，云飞桥的朋友现在特别关心这件事。
0: 你都看见了吧？就是那个云飞桥那护栏，就是那么北边那个一小疙瘩。
1: 我天天看，
0: 灯杆都安完了。
1: 我天天瞅，
0: 我也是
1: 天天跟进。
0: 现在工人正在加紧作业，各类施工车辆来往穿梭，反正项目全力推进收尾工作了啊。
1: 对，我现在就一把一把抓头发，晚上就是哎呀，食不甘味的，夜不能寐的。
0: 他这个桥面黑色沥青铺设完毕了，你还抓头发吗？
1: 我这当然了，对不对？为啥就这么样愁呢？哎呀，起个啥名好呢？你说，哎呀，这个愁啊，
0: 没说这事儿呢，目前还
1: 万一有呢。
0: 哎呀，我今晚上也抓头发，
1: 是不是？你说万一人家说就征集南大桥更名之后的名字，万一我给他起那个名字，
0: 选不上，
1: 他不就能也算是那个
0: 参与一下子吗？
1: 啊，写进咱们锦州市的市志里边。
0: 大家选几个，到时候我投票也行啊。
1: 也行也行啊，大家也都闲着没事
2: 儿。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0: 雨刷时刻
1: 正在开始，
0: 马上开始
1: 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0: 雨刷时刻。汉口街路口，
1: 重庆路啊，汉口街和重庆路北向南方向，那汉口街上呗。
0: 汉口街重庆路北向南这个路口好像闪过，但是不是这方向。
1: 对，这个四面八方嘛，是吧？汉口街重庆路北向南方向。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一下啊，就是咱们锦州交通广播呢，早晚高峰，早高峰呢是8点钟之后，然后呢晚高峰是17:15，我们准时呢有这个雨刷时刻这个环节啊。
0: 对，
1: 内容呢特别简单，参与过我们这个双闪时刻的朋友可能对这个环节不陌生。过去的时候是打双闪，现在呢咱们就是您把雨刷打开，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随机抽取7位幸运车友。
0: 大家伙现在就可以雨刷打开，玻璃水呲上，呲楞呲楞呲楞呲楞，
1: 莫心疼啊！因为咱们这有保底。
0: 对，我们还送您2瓶玻璃水，中奖的话。
1: 说一说地点啊，汉口街重庆路北向南方向。
0: 开始。

0: 就是世界这么大，
1: 啊？
0: 就是获奖这么多，差我一个车吗？你说。
1: 哎呀，这事儿怎么讲呢？你看世界上有钱人那么多，中奖的那么多，差我一个吗？
0: 不差是不差，但是好像这事儿跟咱真没啥关系。
1: 咋没关系呢？跟他一样吗？你想咱有30万活粉，这30万里边抽取几位是吧？也不容易啊，能中上也挺难的。这玩意儿得天时地利人和，是不是？天儿得好，最起码能让你把雨刷打开，不能泯灭于众人。赶上下雨天的话，你肯定就都打雨刷的时候，它容易不好分。二一个呢，地利你得赶上这个时段；三一个呢，就是
0: 其实就是运气的事儿，
1: 人和，就是你得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能对上眼儿，知道吧？这三样凑足了，再加上点幸运，你能得奖，这挺不容易这
0: 你
1: 事
0: 说这好几条都是幸运的事儿，
1: 儿啊！这比中百万钱难多了，这个
0: 难
1: 啊。
0: 度大极了。我们要塞的说这歌行啊，这歌
1: 这歌相当行了，这歌
0: 必须行
1: 虽然我没听过吧，但是从中我听到了悲伤、
0: 啊，
1: 寂寥，
0: 有一点点。
1: 是吗？
0: 我再说，我告诉你是小田唱的，
1: 啊
0: 然后洪亮恍然大悟的感觉。
1: 啊！我从旁边又听出了爱慕之情。
0: 这歌叫《世界如此
1: 哎，别说这歌唱的还真行啊。
0: 那当然了，唱得很好，
1: 是吧？
0: 真的很
1: 那
0: 好。
1: 你就长得帅的，然后呢，你说歌唱得好，还会跳舞，你给不给人留活路了？你还，
0: 啥时候跳的舞？
1: 你别着急，马上就坏了，这能耐不能一下都露出来
0: 是，关键是最好的就是牌儿亮条顺，大帅哥演技还好，你
1: 是
0: 说怎
1: 吧？
0: 么？
1: 还会唱歌，然后过2天你还会跳舞，你说，哎呀，我的天，你这玩
0: 哎，你
1: 意
0: 这世界如此之大，为什么塑造一个如此完美的人，叫我给看见？哎呀！
1: 你挺幸运的 运气而已，
0: 运气而已啊！
1: 来吧，大家继续啊！雨刷时刻啊，汉口街重庆路北向南方向啊。
0: 对，
1: 到那个路口的朋友，把这个雨刷打
0: 开。打
1: 开
0: 雨刷，释然说：“依我看，要不然咱们叫锦绣大桥怎么样？你俩同意不
1: 我俩同意，但是关键人家同意不同意？
0: 同志们，
1: 你说啥我咋的同意？都挺好听的名字是吧？
0: 是。
1: 当年我二舅给他孙子起名字的时候，就问我各种各样的名字，什么什么。”什么潮啊、轩呐、韩呐，哎呀，这个问我哪个好都好，
0: 这你给个主意啊，你倒
1: 没
0: 是。
1: 啥主意，都好啊，这就选一个呗，名字这玩意儿就是个代号，是不是？你这玩意儿自己找一个就完事儿了呗。
0: 我二舅不像你似的，你说给好多选项，我二舅就给一个选项。当年我那个老姨家有那个表妹的时候，然后就说：“二哥，你那个帮我们起个名字，你看你们在外边哈都有文化。”然后说：“我姨夫姓马。
1: ”
0: 然后我二舅就是说：“这玩意儿还不好起吗？代号而已，马吃草。”讨厌极了，真的是。我老姨说：“我这个我不采纳。”
1: 哎，你还真别说，哎，就这个名儿吧，
0: 特别可
1: 按照
0: 恨。
1: 起名的这个理论来说，哈，还真是个好名字。
0: 就像牛得草，鱼得水
1: 所以
0: 似的。
1: 马吃草，你看这个名儿起的，你这一辈子饿不着，是不是？而且呢，这个随时都在进食当中，啊，这好名字，好名字。
0: 然后我们的，
1: 马得草也行，
0: 对，反正有草就行。
1: 啊，这个草子也行。
0: 哎呀，我们的萌说，约上周五雨刷我中奖没？哎呀，上周五。
1: 聊 A，这好像这69M，这个没有吧？
0: 上周五吗？
1: 雨刷时刻周五，我记着好像是晚间是没有，
0: 没得。
1: 是吧？因为这个号看着特别陌生，我就属于那种回忆不出来，但是呢，看一眼我大概能知道这个号熟不熟悉。
0: 上周五看的这个名单里面没有您的名字。
1: 晚高峰没有啊？
0: 嗯。
1: 啊，早高峰是不是也没有他？
0: 没看见，
1: 你肯定是参与了，再接再厉啊！奖品咱不是说为了中奖，幸运在前方招手啊！
0: 惊涛骇浪说：“好长时间我没开车了，你是今天开车上下班，一打开又是我喜欢的月亮组合，这玩意儿
1: 感谢啊，感谢，啥也别说了。
0: 我们那个兔兔小姐姐说：‘可在前来拜访，可在前来拜访。’”
1: 你这都哪年的这片儿了？这都是属于
0: 你是《人间大炮一级准备》吧？
1: 是吧？就是那个，这个好像是最早什么时候播的？
0: 很久很久
1: 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个啊，不是动画片儿，好像是人演
0: 真人的，还
1: 真
0: 是
1: 人的那种是吧？啊，那个是挺开先河的，对于咱们当时来讲，没有啥好动画片，不像现在啊，那大动画做的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好看。
0: 但是那个时候咱们看这个时候觉得好好看，好好看。
1: 我那时候觉得小蝌蚪找妈妈那动画片都已经很高级了。
0: 不是，那个本来就很高级。
1: 很好啊，就是当年咱们中国有好多水墨动画片，真的啊，当年就是上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了一批好片，就是当年的什么大闹天宫啊，天书传奇啊，然后还有什么
0: 崂山道士是哪个？
1: 崂山道士我还真不知道，
0: 我看过那个，
1: 是吧？
0: 哎，但是它是类似于阿凡提的那个，像木偶似的那种的。
1: 对，当年有好多剪纸动画片，木偶动画片，水墨动画片，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最传统的，像这个什么三打白骨精啊，然后呢大闹天宫啊，就这种动画片。而且这种动画片说心里话，当年据说特别好使，真是手绘啊，
0: 对，
1: 一帧
0: 一
1: 帧，一
0: 张一张的
1: 绘出来的。据说都是请当年特别厉害的那些个
0: 美术大师，
1: 美术大师们亲自啊，亲手来执笔。哎呀，
0: 不是咱们暴露年纪，回来行不？
1: 经典的东西吗？现在都复刻二版了，你不知道吗？大闹天宫
0: 非流行，经典非流行，
1: 上映
0: 啥时候的事儿？
1: 我心里想的，我现在那个 U 盘里边，就是随车 U 盘里边，我还带着《大闹天宫》的第三版的第二版复刻，就第二版复刻，第一版复刻是让它清晰一点，第二版复刻是把整体的那个形象给调了一点，就让它更萌一点，胖，哦，那小猴一个一个长得倍儿可爱。
0: 要不咱们一人给他们配上一个羽绒服，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可以，穿上之后更加显得圆润。
0: 对呀，你不是胖点好吗？给他们选一款北面羽绒服，他们那个个头就选个短款的就可以了。699这款就适合他们。
1: 大圣穿长款的比较带派。
0: 啊，对，
1: 拿棍子是吧？
0: 而且你得用那种稍微瘦点的那个号，大圣身材还不错的，
1: 对吧？然后给那些个什么那个什么马什么元帅那一批的，给他们弄点那个，就是由于腿脚不好嘛，显得个矮。然后呢，弄个中长款，我觉得就可以啊。
0: 咱们今天商城上架的就是这个北面的这个羽绒服，可算给咱俩换品了哈。
1: 这个北面这个牌子我就不说了啊，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大多数人对北面已经特别熟悉了。
0: 咱们上架的这个呢是北面1996系列，这个系列大家可以去什么官网上啊，去专柜啊去查一查。
1: 特别经典的一款系列。
0: 这一件呢就3000块，打折不存在。
1: 对。
0: 咱们商城上边如果再是这个价格，就大家从我们商城上买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只有价格真香大家才会选择。
1: 北面羽绒服它的特点，因为我那个时候去年我团购了这一件羽绒服，就是它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它真的放到那里边像个小被窝一样，它自己往外弹，
0: 而且它就是其实不是那种偷工减料，
1: 不是啊，就是它整个的那个五金件啊，包括整体的细节，北面有好多好多。
0: 它那个绒绒给的是足斤足两，
1: 对，而且它里边的小细节，我觉得
0: 让咱俩一说，这北面有点掉价的感觉。
1: 它就是反人类，你知道吧？
0: 其实就是实打实的好。
1: 对，它有个小帽子，我都不知道，后来我找出来了，然后那说那帽子为啥做成那样？人说那帽子
0: 隐藏款。
1: 所以那是为了叠的时候能把那个羽绒服包在里边。
0: 对
1: 啊，二一个呢，它左兜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设计环节，里边有一个小拉链，不知道干嘛用的。我问了半天，别人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干啥用的，反正就没用。
0: 其实是有用，应该是当你把它折叠反过来的时候，拉上拉锁是个小包包，没准。
1: 这玩意儿就跟长毛肠一样啊，你总觉得它没啥用，但是你搁了之后呢？
0: 你把钱塞里头，一拉拉锁丢不了。
1: 好，我塞我不行。就北面啊，就北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另外很多人说啊，你看我这北面跟那个网上看那个都不一样。我跟大伙说，北面有三款啊，一款是咱国内产的，二一款孟加拉产的，三是越南产的，三个版都不一样。
0: 今天我们上架的这款呢是北面1996系列，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1: 对，
0: 官方售价呢就是3000块，咱们这个呢就是短款的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的899，直接给大伙省2000多块钱。
1: 就是蓬松，反正就是穿在身上就蓬松，它自己就蓬，
0: 所以它暖和。
1: 它里边的那个是80%的那个鹅绒是吧？
0: 哎，今天我看没有说那个，不是是不是那个系列啊？稍我看。

0: 太大问题啊！当然，到哈尔滨买个长管的啊。
1: 就关键词呢是羽绒服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羽绒服就可以了。
0: 卖多少钱呢？
1: 刚才说了
0: 699。
1: 然后那个雪山限定款799，长款最长的那款899。
0: 大家看自己的用途啊，就是说我喜欢哪款你就用哪款，很便宜。
1: 看自己喜好，比如说我现在就比较喜欢这种短款的羽绒服。
0: 都。我反正这是咋说呢，就是买北面的啊，80%我感觉都是选短款。
1: 嗯，对，
0: 精神，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而且
1: 精神小伙，
0: 北面那个羽绒服它特别适合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瘦点人。
1: 嗯，
0: 穿上之后感觉它不一样，
1: 就是里边就是很挺松快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对对，里边就穿一个打底的一个小薄 T 恤呀、啊、或者打底的一个小薄衫啊，外边套一个羽绒服，那你就是这冬天最靓的仔，而且是暖乎乎的，价格在这摆着呢啊。
1: 商场里边北面我都看见价都其实都挺高的，所以咱们商城上架这个刚才说海外直采了吗？海外直采啊，
0: 海外直采啊、
1: 嗯、
0: 所以说
1: 中间商，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不要就是偏心偏信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对照这个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三款，就是三个产地的，然后每一种细节上都是有差别的，然后你自己反正我们这边是买这儿可以溯源的啊，大家可以去看，
1: 然后那个大家直接搜索羽绒服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的同单说不用感受，知道是谁唱的就行。
0: 那他就打一个手语我都觉得好听。
1: 我们讨厌阴阳怪气的
0: 滤镜嘛。
1: 我们专辑发了，然后、啊、几首歌都好听。
0: 哎呀，就是跟大伙儿讲，就这种就没有办法，就真的打手语不吱声都搁这鼓掌，唱太好听了啊！
1: 关键我不知道，
0: 如雷贯耳啊！
1: 我同丹最喜欢哪个我不知道。我最开始呢，其实那个挺好听的，巴啦啦啦啦啦。然后后来我就听默契过期，慢慢悠悠的唱，真的好听。啊，奔跑的兔兔说：“
0: 其实你没说这个唱歌人之前，我觉得这歌其实挺一般的。
1: 你一说谁唱的？”
0: 立马就起了。
2: 1: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B06125号。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32，我们了解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福州街南向北车是很多的，学校周边嘛，还有就是南广路南向北回程车在大悲路口车多。另外呢，像云飞南街呀、科技路呀、市府路啊、转盘这一带呀，也是因为学校周边车流量大啊。云飞桥南向北有多半桥的车，

0: 白楼港过了港区之后，南向北呢车稍多一些，算不上非常拥堵。反倒是解放路和广州街南北双向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南京路与之交汇的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稍微大一些。今天的松坡路、还有重庆路、湖北路铁道线两侧车流量大，等待火车通过呢。其他就是小学周边车多了，路况就是这样。
1: 来，咱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两天这个早晚天气还是比较凉的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5度，易县11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27度，北镇26度，临海易县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是晴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就是早晚的这个温差越来越大了，希望大伙儿注意天气变化吧。
0: 晌午真热，今天中午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咱们坤儿哥那个办公室吧，也是不知道是不通风啊，还是干什么呀？给他热的，噌就窜出来了，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热？给我冻死了！这四马汗流的，
1: 你告诉他，你心静自然凉。
0: 他静不了，关键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吧，你热，你倒是你别穿那么多呀，手里还提了个外套，
1: 哎
0: 我
1: 呀，
0: 笑的。
1: 反正为了美嘛，是吧？这个好看。
0: 好看，
1: 但是这个早晚的时候，大家真得多穿一件外套，很重要。家里养点什么鱼之类的，最近把加热棒都点上吧啊！温差大了啊，
0: 温差大了，早晚凉了。
1: 容易得白点什么的啊。
0: 哎，结果出来了。
1: 哎，那咱说说结果吧，别让大伙儿等太久。
0: 对，立刻我们就告诉大家伙儿，
1: 第一位朋友啊，
0: 雨刷时刻的啊。
1: 对，第一位车主是辽 J16W15。您获得的是由烧后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后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仅称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抚盼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3600668。他是不是中过奖啊？我记着。
0: 我这脑子刚才是你念的时候，我也有印象。他怎么要万一真是他的话，幸运的很
1: 是
0: 呢？
1: 吧？你是不是就在这边溜达着？
0: 我常年在这里行动。
1: 恭喜啊！
0: 第二位车主车号是辽 G10718，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是辽 J23311，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白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锦州市离合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3651573。
0: 第四位车主车号是辽 G29Z87，恭喜您获得理想汽车提供给您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您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地址在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1622210。
1: 第五位朋友是辽 JD90959。恭喜您获得由金水十二汤提供给您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去之前半个小时预约啊，喜私汤金水十二汤，咨询电话7171111，地点呢是灵溪大街与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特别好找。
0: 第六位车主车号辽 GT2170，恭喜您获得了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领奖地址在延安路2段59-7号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
1: 行。
0: 我有点小疑问哈，这咖啡是到那儿我都得喝了它吗？还是你给我自己我回家泡去呢？
1: 他这个应该是
0: 我可以回家泡吧。
1: 咖啡人现磨的，
0: 啊，那我也喝不了啊！我今晚上睡觉不了，
1: 是吧？那不可能给你个速溶咖啡让你回家泡去，
0: 你要不给我豆儿，
1: 倒半袋就行啊。肯定是给你现磨那种，然后你去之前可以问一下，说我这个今天喝一杯，我是不是可以再来？我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
0: 你打电话先咨询也行，
1: 对吧？然后呢，最后一位朋友是聊 JTQ 三五幺，恭喜您获得山海会提供的浴巾礼盒一套，中秋送礼不用东奔西走，山海会里应有尽有。两个店地址啊，您选一个店去啊，总店。飞鹰医院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28669999，旗舰店是明购广场东行2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66。
0: 以上所有的七位车主同时可以去盛世检车线领取玻璃水两瓶，让您的视线更清晰。地址在太和区市府西路31号，太和法院西行300米路南，就是锦州盛世检车线检测中心，电话7103333。恭喜所有的获奖的朋友们。
1: 没获奖的朋友再接再厉啊，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有重复，就是幸运的朋友了。
0: 可能是我俩记错了，但是那个
1: 没有，
0: 我
1: 记着那个，
0: 我有一点小印象。
1: 对，因为这两个号我特意记了一下，就16、15中间带一个 W。
0: 嗯。
1: 前面那号反正我没太记住，但是这个组合我是记得比较清楚。幸运啊，永远给奔走在路上的人们。
0: 对溜，
1: 对不对？
0: 永远给正在听节目的人们，
1: 星光不负赶路人呐！
0: 兔兔说：“我太悲伤了，我炖大白菜嘎巴锅了，差点嘎巴漏了，都挠都挠不下来呢。”
1: 听节目认真啦？
0: 不是姐呀，你糟蹋锅呀，同事、啊、
1: 是不是？你这玩意儿熬白菜都挠，
0: 这晚上怎么弄？你要稍微糊巴点，那都没什么事儿。
1: 对你这整的就那都是嘎巴锅的糊了，那就没办法，
0: 卡上不下来了。然后他说还有心跟我分享呢，我发明个好喝的，一把黄豆，6个去核的枣，3个桂圆干的肉，
1: 拿豆酱，
0: 太好喝了，好喝到爆！
1: 哎呀妈，我锅里有啥玩意儿这么大味儿啊！
0: 然后呢，小郭老师说，滨海公路往锦州湾机场左转路口，两个大车追尾，占用了右侧车道，西向东方向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1: 今天这个大家去那儿的时候注意点啊。
0: 然后，哎呦，我们听友说这个699买北面羽绒服这也太划算了。
1: 短款的确实不错，是吧？
0: 因为他之前在这儿买过。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北面咱们去年冬天的时候好像卖过。
0: 对，咱们上架过。
1: 然后我买的嘛，我记着清清楚楚的，当时这个699，然后呢694。
0: 因为减了5块是吧？
1: 然后还干什么来的？我记着，反正就各种优惠，690左右吧，便宜了几块钱。
0: 也不是有那个什么嘛、
1: 嗯，
0: 老粉丝他回馈你积分。
1: 对对对。然后他这个颜色呢，有拼的颜色啊。
0: 你这个好看，就是这小伙穿的这就不错。
1: 对他那是下边是那种就是浅，有点像那个白，然后上边呢这个胸部往上这块肩这块是黑的，
0: 嗯，
1: 然后大家很多人都说这个羽绒服那个你看看在东北，比如说我这个下点小雨啊小雪儿，我试过，我给大伙儿亲身试过，倒点水没事儿，
0: 对他刚才我们俩没说这个是吧？
1: 对，
0: 他擦擦它就可以了，
1: 对，他就是成那个荷叶状在那个上面分布着，然后你就一兜甩吧。上面就干净了，啥也没有啊。
0: 咱们总觉得洗羽绒服很麻烦，而且总洗羽绒服还伤绒。
1: 对，
0: 所以这个你要有一点脏啊、血呀、啊、水呀、啊，擦擦就干净了，这真好。
1: 嗯、另外80%的鹅绒，羽绒服的好与坏、贵和便宜，
0: 就在绒上。
1: 其实面料的钱，大伙儿都做的差不多。
0: 咱们上架的这款北面羽绒服，原价呢3000，就是它1996系列，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咱们商城上架短款的699起。
1: 对，
0: 最贵的也就899就拿下了。
1: 899是长款啊，然后799是那种叫什么雪地款。
0: 哦，对，雪山，雪山限定款。
1: 嗯，
0: 关键词就是羽绒服。你说我不会买，刚才有朋友说什么玩意儿，怎么买？
1: 你就信我的，你就在我们这个上边，你就打上羽绒服三个字啊，
0: 你刚才那几个字儿从哪儿打过来的，您就打羽绒服三个字，我们就给您回复一个购买链接。
1: 相信我，买短款不会错，短款那款最经典，
0: 很经典，确实是。
1: 嗯，
0: 大家搜索羽绒服，就是北面的这款鹅绒羽绒服，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然后以后选东西啊，就是比如说好多款我不知道选什么，你记住了，选模特打款那版一定是最好看的。
0: 嗯，零下风气小，这是走到哪儿了？这是啊，上兰州了。
1: 去那，到兰州一定要吃牛肉面、
0: 黄河大鲤鱼、
1: 土豆、
0: 手把羊肉，
1: 还有什么龙烩菜？
0: 田百合、 后边有字不会见。这什么面呢？这是给我们照的这面条？
1: 啥？
0: 拉面呢？
1: 这
0: 是黄河。哎，这鱼我一看就想吃。
1: 黄河大鲤鱼。
0: 这一定是味儿特别重的那种。
1: 我记得当年看那个谁来着？范伟。
0: 嗯。
1: 演过那个他去那个就是灾荒那年。
0: 嗯。
1: 然后那个鲤鱼背面。
0: 嗯。
1: 我当时我就看看这菜怎么做，后来发现这个菜的做法做不了，
0: 咱自己
1: 做不了，因为它是真是河南当地的名菜，
0: 所以人家手艺人呢。
1: 另外那个黄河鲤子，就是现在在黄河上边还有这个一群以打黄河鲤鱼为生的人，你看过那个吗？
0: 没有。
1: 拿一个平网，那个网我都端不起来啊，就特别大的那个网，然后呢顺着那个黄河往上边走，
0: 水流
1: 啊，顶就是
0: 撑着流走，
1: 对，然后呢就是抄那个鱼，嗯，反正这说吧，我估计我没看过抄上来过，然后我就看过一个大哥抄上来一条小的，不是特别大，
0: 嗯，
1: 就咱说那黄河大鲤的那东西太难得了，就是刚才谁那个林下风气吧，
0: 嗯，
1: 他吃那条那个个就已经不小了，
0: 很大了，
1: 对，而且价格不会便宜，会很贵。嗯，
0: 好呀，这晚餐的时候发这个不太妙。
1: 其实我后来我打听了一下，
0: 我明天早晨就上蓬莱早市买一条大鲤子，
1: 用不着，13块钱买点草鱼，然后呢做点那个就是那个烤，买点烤鱼料，那油一炸，过完油之后，鲤子跟草鱼吃不出来，一样。
0: 我明天买个鲤子去，我一早起来我就去。好名字说，云飞桥东侧下冰河路的匝道10米内有2个事故现场，各位一定要注意避让啊！
1: 大家小心啊，就是别着急，回家那着急干嘛？
0: 嗯，
1: 是不是？现在就是走走停停的，车别太快，尤其是前面
0: 慢悠悠欣赏一下，嗯，秋日风景。
1: 别太慢啊，也别太慢啊！别人开50-60，然后好家伙，您在那块20-30在那逛的呢，
0: 后车司机都急坏了呀！
1: 咋了，妹子？这车坏了？是没油了吗？
0: 啥有点垃圾？
1: 看风景呢。
0: 坏人说，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坏人说，就叫锦陵南大桥，
1: 这名还不如南大桥好听呢，
0: 有点绕口，
1: 是吧？
0: 嗯，不好记还。
1: 锦绣大桥那个
0: 是陵南大桥啊，还是锦陵南大桥啊？
1: 它叫锦陵南大桥。
0: 嗯
1: 啊，
0: 要不就叫陵南大桥，
1: 不然把锦陵去了吧，我觉得更顺嘴一点。
0: 本来就那还用改吗？直接就是南大桥。
1: 上服装店买衣服，知道吗？
0: 嗯，
1: 最后试那件，哎呀，太合适了。店员说了。先生，这就是您穿的那件儿。
0: 然后，啊，搜索羽绒服呢是吧？
1: 嗯，
0: 对，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其实黑色长款，这个小女孩穿的这个也够帅气的。
1: 女孩穿长款好看。
0: 嗯，我就看咱单位有那么几个长得吧，你就像你说的苗条的，
1: 瘦溜的。
0: 有几个同事，他们冬天穿那个长款的黑色羽绒服的时候，
1: 特有气质。
0: 我想这个词儿呢，就是特有气质，
1: 是吧？
0: 嗯，然后无论是短头发还是长头发，盘起来呀，都很好看。
1: 那女孩长得也好看，
0: 不如林涵，
1: 是吧？
0: 你看看，
1: 男孩长得
0: 也不如萧炎好看，这赶不上天宇，这是哎呀，
1: 这衣服不错呀。
0: 冬梅和米兰他俩穿这衣服比他好看，
1: 是吧？又好看，大家买啊，就是长款、短款啊，
0: 嗯、
1: 女孩。嗯，长款好看，男孩穿小短款精神啊，
0: 真是。
1: 嗯，
0: 然后风起云涌说叫南山大桥，多高大上，
1: 是挺高，还不如叫南桥。
0: 我觉得不，我觉得还是大桥上有山是啥意思？
1: 是南山大桥，你这玩意儿离挺稍微有点远啊，
0: 好像桥一桥横跨南山似的，实际上不是，是一桥横跨小凌河。
1: 小凌河南大桥。比南山南大桥要好听点儿，
0: 谁知道呢？是到时候叫什么名字哈？
1: 啊，谁说给我做那个鲤鱼背面的盐津做法来着？
0: 为啥呀？就他说的，
1: 是吧？
0: 嗯，
1: 盐津还有做鲤鱼背面的呢，
0: 很好吃吗？别说了，
1: 不知道啊，
0: 我很饿。
1: 哎，那是鱼好吃还是面好吃，还是那面得蘸着鱼汁吃？
0: 不知道啊。
1: 我估计那面肯定是得蘸着汤，你知道吗？
0: 豆角焖面对我来讲都已经是high端大气up档次的了，
1: 还鲤鱼背面。

0: 我就电影上看过，我都没想过住啊。鱼哪儿来？那黄河里头是哪儿捞去啊？
1: 火候咋掌握那东西？
0: 水库里的行不
1: 行？
0: 小凉河里
1: 的。找事儿的也行，你这是人弄的。你但凡你有鱼就行。
0: 哎，你还真别说，我跟大伙儿讲啊，锦州那个鲫鱼当年是贡品。
1: 那个东西还贡品啊？
0: 你小瞧锦州小凉河的
1: 小鲫鱼吧？
0: 当年是贡品。
1: 这宫里的娘娘这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0: 人就挑锦州小凌河的这个贡品，在哪儿？我告诉你啊，在那个，而且是在往宁宁宫那个方向，就那段的那个鲫鱼，就说跟别的鲫鱼长得不太一样，然后拿去之后啊，给娘娘们吃，然后娘娘们就着那个北镇
1: 棒子面粥，
0: 易县的棒子面粥，小凌河产的那个鲫鱼，北镇产的蕨菜。
1: 不是，他们去北京的时候从这儿驻扎过一次啊，好吃，从东北走出去
0: 就从这儿出去。当年我记着那个蕨菜，你记着锦州产蕨菜吗？
1: 我不记得呀。
0: 就是北镇那个咱的义乌驴山，当年乾隆皇帝到咱们那个义乌驴山的时候，然后各个地儿啊，就是锦州附近的所有的府衙都得给皇帝进贡，然后呢管义乌驴山那个地儿的那个官穷啥还没有，挺爱护百姓的，摘了几根蕨菜给皇帝送去了。我就当时就怒了，啥玩意儿呢？啊！我大老远来的，拿这玩意儿糊弄我，拿他去杀了。那官儿真淡定，反正也要死了，哈哈一笑。皇帝说：“你乐啥？你乐啊？不识货、啊！说为啥不识货、啊？此物就北镇我们这地儿特产，知道吗？一年就产十二根，我给你拿来十根，
1: 那俩根呢？你想死啊？”
0: 那两根不让你来，你知道吗？我们给干别用了，反正就十根都给你了。皇帝当时乐坏了，以后就按照这定额啊，
1: 每年十根，
0: 每年十根，给我送到宫里去。
1: 你要依着皇上，你那两根，你明年不就都有了吗？十二根都拿来，
0: 那个得做种那两根。所以说，就是你看，就好多东西吧，咱们有，你知道吗？这不是说咱们这啥也没有，好多东西当年也都是贡品。你还真别说，棒子面粥正经好东西。
1: 我心疼宫里的娘娘们，
0: 都吃过见过的。
1: 马一家说，有空上黑龙江的时候尝尝，
0: 啊，
1: 德莫利炖鱼
0: 老好吃了。锦州几大炖嘛，德莫利炖鱼。炖鱼这件事儿，只要我觉得鱼新鲜，就是做法得当一点，也不用特别复杂的烹饪，就很好吃了，真的。
1: 就别忘了放小茴香就行，
0: 多搁醋。
1: 多个醋，真的。
0: 多个葱，多个辣椒，
1: 姜，
0: 是吧？
1: 蒜，
0: 辣椒要多放。
1: 花椒和小茴香务必多放。
0: 我真不怎么吃炖河鱼，然后呢，回家之后我跟我家母后说了，我说我家那个我们单位那个搭档啊，人家是河边出来的，就是从小吃河鱼长大。
1: 嗯。
0: 我母后说他咋炖呢？我说他就告诉我多个醋。
1: 嗯。
0: 后来我就做了一回，就是你说的那种。就是做干巴那种多个醋，
1: 嗯，
0: 确实是好吃。
1: 就
0: 是、
1: 这种，
0: 它是刺儿都是那种软的。
1: 因为你觉得醋放的特别多了，都已经哈，
0: 嗯，
1: 实际上做出来它不酸。
0: 对，然后那刺儿都是软的，
1: 嗯，
0: 那个鱼肉的感觉跟平时咱们炖的那个就一丁点土腥味都没有，可能真是把醋把那给带出去了。
1: 就是醋的功劳，
0: 是吧？
1: 就是我每次炖那个鱼的时候都炖炖炖炖炖炖炖，
0: 好东西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吧。你看真得跟人家懂的人在一起聊天明白，以前我家炖河鱼好家伙那就是清水，然后加点什么调料盐之类的，
1: 但是我没见过小海鲜都。上锦州算开了眼了，
0: 这我会呀。这我熟，你说你是想咋整，是不是？是干巴了还是炒还是，
1: 哎，我都不认的，说实话，别看他各种小海鲜我都不认的。
0: 你得真，你真是得海边长大的人。
1: 嗯嗯嗯，
0: 锦州本地孩子认识各种小海鲜，
1: 要不说得走万里路呢。
0: 对，
1: 兔兔说娘娘们连收音机都没听过，
0: 手机都没玩过，
1: 他们怎么生活呢？你说这日子这怎么消磨呢？
0: 我的天，人家那日子过得天天老好了，上午知道吗，蛐蛐太后
1: 嘟哒哒，
0: 下午蛐蛐哪个长公娘娘，
1: 晚上蛐蛐皇上翻谁牌子，然后
0: 又没来，
1: 翻了那个宫的娘娘，剩下所有宫的娘娘都凑一块蛐蛐那个娘娘，
0: 过得多好，你说是不是？早上一起来，娘娘站一排，皇宫跟墙根底下，在那块儿啊，手一缩，哎，你听说没有？

0: 上他娘娘们肯定不怎么运动，都在那宫墙里头，身体应该都是，你看他都不运动啊。
1: 就那小体格还运动啥嘞？
0: 最起码你走走圈啊，那么大宫殿呢。
1: 你走圈，你万一你走错了呢？你那迷路呢？
0: 不是，万一让别的娘娘娶娶我呢？
1: 是不是？就是你不要认为公主真是那个娘娘，其实日子过得特别不好。你看那个就是成为太后那些，就是年纪轻轻的二三十岁，就不知道怎么着辈儿就大了，就突然变成什么太后、新皇帝登基，辈儿就给你往那什么坤宁宫一送，你这辈子就完了。因为那地儿说句心里话，那不是人待的地方。
0: 有饭吗？
1: 饭是有，饿不死，但
0: 就
1: 是
0: 是冬天有炭吗？地笼烧不烧？
1: 你如果
0: 就是
1: 是，
0: 我冷不冷，饿不饿吧？
1: 不会，这个是基本生活能保证的。
0: 嗯，
1: 你都去那大辈人了，
0: 嗯，
1: 但是你每天他基本上就干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去那个什么经堂，那就跪着去，忏悔。
0: 哦哦哦，
1: 二一个事儿呢，晒太阳。
0: 他自己你做点手工，
1: 干啥就完了吗？
0: 听会儿戏。
1: 有收音机吗？身边还没有你这样的灵巧的宫女儿？
0: 你找个宫女唱，她小太监们给她唱段戏，
1: 哎呀，那
0: 听
1: 个，
0: 会儿，
1: 这，哎呀，就反正就每天没啥事儿，无
0: 很
1: 所
0: 无
1: 事事
0: 趣，很
1: 啊，
0: 无趣。
1: 很无趣，远远不如咱们现代人的生活。
0: 你说在这种日子之下呢，人的情绪很容易消磨，消磨完了，消磨完情绪就该消磨完，就消磨身体。
1: 消磨生命，就
0: 对
1: 很短时间你会把自己给弄没的。
0: 所以人不能忧愁。
1: 对，唯一在冷宫当中能活过好几辈儿的人，就一个女孩儿。那女孩儿十几岁就进宫了，然后呢，进宫之后就被发配到那个坤宁宫，在那块儿一直就过这种生活。结果别人都熬死了，她没熬死。后来问她为啥，其实就是当你没见过光明的时候，你不懂得黑暗的可怕，别人是见过光明的。
0: 就他一直以为这种生活是正常的，
1: 对，就是他就觉得这个可能跟我在小时候生活没什么区别，日复一日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然后就这么一直以来就这么过下去。当他有一天见过光明的时候，他会觉得前半生基本上就白过了，但是不会让有人看见的。慈禧还纳闷儿，
0: 这个人，
1: 我管他叫啥呀？我管他叫啥呀？乾隆爷的妃。
0: 啊，这个豪杰身价的这个人，他是谁呀？
1: 好了，今天以上就是畅通汪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
0: 下班
1: 合伙
0: 人》。
1: 人

0: 苍茫梦在远方不去，夜漫长，说雨再大总会有晴朗。
1: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3啊，这里的声音呢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准时与您相约的下班
1: 合伙人。
0: 大家晚上好，给您请安，我是牧童。
1: 晚上好，我是天慈。哎，我搭档今天这声音好像又恢复了呢，
0: 你看看
1: 又恢复到上周了呢。
0: 同频嘛，你知道吧，必须得同频才能共振嘛，
1: 是吧，
0: 对不对，
1: 同频共振。
0: 哎呀，要不怎么就在节目当中啊不厌其烦的跟大家伙说一定一定关注天气变化，
1: 哎，一定要一定要注意身体，而且现在这个感冒它不好好。
0: 对了啊，就是黏黏糊糊，
1: 嗯，
0: 是吧，
1: 对，小的溜，你看我这就一个那个小半个月。
0: 我之前我还说呢，对吧，我还说，我还感慨，你还说上节目还说的说你这恢复挺快，
1: 嗯，
0: 结果呢，
1: 结果你刚开始真挺快，好像3天是吧，
0: 刚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极限小冲刺。
1: 哎，
0: 之后呢感觉后续呢多多少少有一点体力不足，
1: 嗯，
0: 就是没有加快这个恢复的这个进度，
1: 是
0: 啊，
1: 哎，所以说这真的说不好，大家还是就是多照顾自己的身体，
0: 对，
1: 然后呢这个饮食啊起居睡眠啊这些都要注意，
0: 哎，休息得休息好，
1: 对，
0: 现在晚上啊凉，
1: 嗯
0: 啊，别再合计着没事开个窗户了。
1: 哎，尤其今天早上怎么那么凉呢？
0: 嗯，
1: 都想穿羽绒服了
0: 啊，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1: 哎，就早上，尤其是稍早一点，比如那个6点多钟的时候，啊，外边它特别冷。
0: 对，越早出门越是这样。
1: 嗯，
0: 对吧？
1: 尤其好多骑电动的朋友。
0: 哎，你看，我跟你说，就是这2天过后，我估计着，对吧？那很多朋友就开始给自己装备上了，
1: 嗯，
0: 啊，就是防寒的、保暖的一系列的措施就开始有了。
1: 就这周我们还能再暖和一周，中秋之后呢，我看这个气温啊平均都在20度上下，
0: 哎，
1: 嗯，
0: 基本上低了个6-7度，
1: 对，
0: 是吧，你现在你有时候高的时候能到27-8度，
1: 明天好像一个30度左右，
0: 是吧，
1: 嗯，
0: 来吧，既然说到这儿，咱们来看一看天气情况。
1: 好啊，
0: 啊，今天的这个晚间到明天的早上，全市呢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5度，易县11度。
1: 嗯，易县你怎么那么低？
0: 它已经到10度左右了，
1: 是挺冷。
0: 对，
1: 那么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呢，全市是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啊，黑山27度，北镇26度，临海易县28度。
0: 你看，一到早上和晚上就差了这个10多度，
1: 对，10多度这个温差，
0: 啊，早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27-8度，28-9度，
1: 嗯，
0: 啊，一到晚上就都变成15-16度，
1: 哎，
0: 啊，你看易县这一下遥遥领先，
1: 对，对呀，啊，
0: 对吧，11度，
1: 嗯，
0: 这个还是要多注意啊，
1: 对，
0: 嗯
1: 嗯，
0: 你看平台里面风起云涌就给我们留言了，
1: 又说啥了
0: 啊，说白露秋分，白露秋分夜，
1: 嗯，
0: 一夜凉一
1: 夜，
0: 哎，那个说中秋节晚上啊，大家伙儿啊都得穿上棉大衣，也倒不至于，
1: 嗯
0: 啊，因为你这个有很多这年轻的火力旺的，
1: 对，
0: 对吧？还是就该怎么穿怎么穿，
1: 是
0: 啊，人年轻，
1: 嗯，
0: 但是呢，咱说了，上了点岁数的，啊，或者说真就怕冷的，你还是得就是该多穿多穿，
1: 真不行
0: 别怕呀什么，哎呀，我穿那多年都没那么穿，你别跟人家比，
1: 嗯，
0: 对吧，
1: 对吧，每个人体质也不一样，
0: 对了，
1: 嗯
0: 啊，这个量体裁衣，
1: 对，
0: 因人而异，
1: 哎，
0: 对不对，
1: 也不用羡慕那些年轻的小伙们，
0: 嗯，别羡慕，咱也年轻过，他们也老，
1: 哎，
0: 也老那一天儿，
1: 对，等到那时候也这儿疼那儿疼的，
0: 哎，浑身不得劲儿，所以年轻的时候一定要什么的，
1: 他不听老人言，
0: 保护好革命的本钱，
1: 嗯，
0: 对吧，你不听，等你到老的时候，
1: 当你老了，
0: 哎，你就开始有老人言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呢依旧不听，
1: 完了，
0: 哎，你这，
1: 哎，那只是年轻人老了
0: 啊，就是再比就是下一波年轻的孩子们依旧不听，
1: 嗯，对
0: 啊，然后你就该拍大腿了，你怎么说怎么就不听，那不是你年轻你不也没听吗，
1: 嗯，
0: 来吧，来看一看这个时间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怎么样。
1: 好的，
0: 首先呢咱们南向北就持续这么梳理吧，
1: 行，
0: 啊，市府路科技路武汉街，
1: 嗯，
0: 这个位置大家伙多留意啊，说完了，
1: 嘿，说完了，
0: 然后呢就云飞桥南向北了，
1: 对，
0: 云飞桥南向北呢目前也是这个到引桥处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北侧已经到洛阳路了，
1: 对
0: 啊，过了南京路移到洛阳路，
1: 嗯
0: 啊，
1: 就这块总是这样。
0: 总这样，
1: 就洛阳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它总是车多。
0: 嗯
1: 啊，然后中间因为还涉及到一个礼让行人的这个过程。
0: 对，因为中间那不是有一个这个人行通过的一个这个斑马线吗？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有那个位置。
1: 是，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就是看看这是哪一条街呢？这就是在这个八中的附近，八中东侧这条街。
0: 嗯
1: 啊，然后是在。这个宜昌路上啊，郑州街，郑州街，宜昌路上，然后是南北双向，目前车辆都是比较多。还有呢，就是我们城区东侧这一边，贵州街上，贵州街解放路南向北，还有呢，这个解放路广州街，
0: 嗯，
1: 北向南。
0: 对了，
1: 哎，南向北、北向南都挺多，
0: 双向的。
1: 嗯
0: 啊，基本上今天这个路况呢，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但是呢。我预言呢，这两天哪儿会特别热闹呢？
1: 哪里？
0: 就在咱们那个，中医院。
1: 哦。
0: 哎，锦州市中医院那附近，
1: 哦，
0: 我估计这两天呢，
1: 有何
0: 挺热闹的。
1: 有什么大事儿发生啊？
0: 很多朋友今天这个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应该已经看见了。
1: 嗯。
0: 啊，有很多的这个在，直播的，啊，什么活动呢？就是咱们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
1: 啊，
0: 哎，
1: 又来了，
0: 第三届了，
1: 嗯
0: 啊，又开始了，时间呢是23号、24号，啊，这两天，
1: 嗯，
0: 就两天啊，
1: 就两天，23、24，
0: 啊，好像是到9点结束，
1: 嗯，
0: 啊，就结束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到9点，
1: 对，从这个晚上6点多你就可以去了，
0: 对，
1: 啊
0: 啊，这挺热闹。
1: 嗯，
0: 你看之前啊，就这个中医夜市，我就挺想去，
1: 嗯，
0: 但是呢没赶上。
1: 对，
0: 啊，它基本上就是有这个天数嘛，
1: 嗯，
0: 对吧？啊，
1: 今年天数比较短。
0: 有想弥补遗憾的，像我一样的，记住时间，23号、24号两天，
1: 哎，
0: 晚上的18点18分开始，
1: 嗯，
0: 大概到9点结束。
1: 对，
0: 嗯
1: 嗯，
0: 你看啊，那是我跟你说，那是相当热闹。啊，
1: 里边有什么呢？
0: 我记得有药膳。
1: 啊
0: 啊，还有一些膏方，
1: 嗯，
0: 啊，就是膏药啊，
1: 嗯，
0: 这种膏方药膳的品鉴，
1: 嗯，
0: 而且呢，现场是有知名的中医现场义诊的。
1: 我喜欢这个呀！
0: 啊，
1: 你说这中医好厉害呀，就是号号脉就知道你身体有什么问题，
0: 望闻问切，
1: 嗯
0: 啊，它是有这个，毕竟咱老祖宗传下来的，对吧？你想西医。来到咱们中国之前，
1: 嗯，
0: 对不对？那不都是中医嘛，
1: 对，
0: 啊，对不对，
1: 嗯？
0: 那中西医结合了之后呢，也确实给咱们老百姓，对吧？在面对疾病的时候，
1: 嗯，
0: 能够有更多的信心。
1: 对
0: 啊，就是相互的这个互补，
1: 嗯，
0: 对不对？
1: 对，然后融合。还有呢，就是这个中医适宜技术的体验。
0: 嗯
1: 嗯，包括还有这个。代茶饮自助品尝，
0: 这个我也是挺想尝一尝，
1: 是吧？
0: 嗯
1: 啊，感觉有的不错，哎呀，
0: 哎，
1: 就想买一点儿。
0: 就是他推出了很多那种饮品，
1: 嗯
0: 啊，就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有一点年轻化，
1: 嗯，
0: 时尚化，啊，现在不都讲一个什么轻嘛，就是
1: 嗯，
0: 那个轻重的轻，
1: 嗯，
0: 对吧？就是那种轻时代，
1: 嗯
0: 啊，就是更符合年轻人的这样的一种，喜欢的这个点，
1: 嗯
0: 啊，而且咱们那个中医义诊呢很详尽，就是每一个位置有个小盆儿
1: 啊，
0: 我看那个现场的布置了，
1: 嗯
0: 啊，然后盆儿后面呢是我们知名中医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介绍，
1: 嗯
0: 啊，包括这个他文字的一系列介绍，
1: 嗯，
0: 咱们大家伙呢可以根据您自行的自己的这种需求，哎，找对应的位置，
1: 嗯。
0: 哎，排队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让他帮您给望闻问切一下，
1: 挺好。
0: 是是
1: 有的时候我们照着网上呢给的就是那些图啊，然后说找某一个穴位，其实有的时候找不好也找不准
0: 啊。
1: 嗯，
0: 对，你比如说你经常你想按某个穴位
1: 啊，
0: 对吧？你可以让他帮你找一下，
1: 嗯，
0: 拿记号笔，
1: 对，拿笔标上，我也这么想的，
0: 拿记号笔是吧？
1: 对，
0: 标一下，
1: 嗯，
0: 但你这玩意儿洗澡它不就掉了吗？不过你可以到那儿去跟他简单的，比如说了解了解，
1: 嗯，
0: 对吧？人少的时候呢，还可以跟人学习学习，
1: 对呀，
0: 是不是？
1: 肯定不白去。
0: 哎，各个位置啊什么的，平时咱们大家伙经常会有一个腰酸背疼什么的，
1: 是这个太普遍了。
0: 哎，这手腕子、胳膊啊，可能哪儿不适，对吧？到那儿的时候让人帮您看一看、瞅一瞅，真厉害。
1: 对，
0: 可能不吃药，吃药呢是药到病除，对吧？可能呢人家哎拿手这么一搭，然后给你揉吧揉吧，你就会发现，哎，我也揉啊，我揉那个怎么就没有他揉的那个好使呢？
1: 哎，
0: 对吧？
1: 人一揉就开了。
0: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让你不禁感慨神了，有没有？就是遇到这样的，
1: 哎呦，说您真厉害，
0: 就是中医呀，或者是推拿也算啊，
1: 哦，
0: 就是推拿也可以，
1: 哦，
0: 啊，然后针灸也行，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有一种真的有一种药到病除的感觉，或者说我们去了好多个地方没有解决，啊，就在这儿，哎，就这一下给弄好了，你就竖大拇哥。反正我是有的啊，就我是有的，就是我总感觉你看，哎呀，我就这么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怎么整都不行。哎，他就给我揉吧两下什么，哎，神清气爽，
1: 哎，就感觉人家的手是神手。
0: 对，完了就被这个拿下了啊，以后就有什么事儿我都愿意找他，
1: 你看看，
0: 对吧？
1: 轻松收获。
0: 哎，在我们的这个忠实的一个小粉丝儿，是吧？在我们的那个中医的事儿里面还有什么呢 ？DIY 互动体验
1: 啊，
0: 这 DIY 互动体验呢，我是多少没太明白，它怎么个 DIY？
1: 不知道体验的是什么。
0: 对，它体验的是什么？所以说我23号、24号我得去体验一下。
1: 哎呀，下节目正好，
0: 我高低得看一眼，
1: 是吧？离得还近，
0: 对不对？
1: 这个时间正好
0: 啊，而且呢，还有非常非常。我个人感觉啊，是属于新鲜事物的一种结合，叫五行音乐疗愈。
1: 哦，
0: 啊，
1: 这个挺有意思。
0: 之前这种疗愈呢，在很多的这个大健康的行业当中是存在的。他们推出来的疗愈呢，可能是去这种，比如说丛林，就含氧量比较高嘛，或者说是这个空气湿度啊。然后包括这个负氧离子含量比较高的这些地方，然后大家呢可能到那儿去，打一打，比如说这个打拳，但不是武术那种拳呢，是就是比如说太极拳，然后呢听听音乐，放松身心的，叫音乐疗愈，
1: 对，
0: 这五行音乐疗愈，我就想。听听，
1: 可以，这个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哈。
0: 对，
1: 嗯，
0: 本身你说咱们做节目就对音乐肯定是有自己独到的这种感受的，尤其是电台节目，它跟电视不一样，电视可能我实话实说，它不要求这个，真不要求，对吧？但电台呢，对你的音乐的搭配啊，然后包括对这个乐曲的这种审美还是比较重要的。
1: 是的，
0: 那也有一个这个音乐疗愈，
1: 对。
0: 还是这个希望我们大家伙哈，如果您感兴趣，咱们一起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中医药的魅力。
1: 对，就在这个9月23号还有24号这两天晚上的18:18，到这个锦州市中医医院就可以啦。
0: 哎，你看看，
1: 嗯，
0: 我说什么就来什么呀。
1: 哎，这位朋友叫经络。
0: 经络啊，这个一经络万物生啊。
1: 您说了。真是啊，那时候我腰突然下不了床，人家给按两下我直接就能跑了。
0: 你看看有高人
1: 啊，
0: 对吧？你腰突然下不了床，按两下能跑了，
1: 按两下都能跑了，
0: 这有点吓人，对吧？你这样，你私底下你给我发一下，你去哪儿弄的。我跟很多就是有腰托的这个朋友，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聊过啊。他跟我说：“说这玩意儿不好好，就得慢慢养。”
1: 真是
0: 啊，你这个按两下都能下床跑了，你告诉我你去哪儿弄的？因为有很多就是有腰托啊，一般轻易都人都不给你揉吧按吧，
1: 不敢轻易给你按。
0: 对啊，你可以告诉我。哎，真是啊，就是有这个腰托的，真是。老难受了，但其实任何一种疾病都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你没病的时候呢，都 OK，
1: 对呀，
0: 对吧？一旦要是这个得了病啊，对吧？
1: 嗯，
0: 你就会感觉到力不从心，
1: 真是。
0: 很多
1: 力不从心，
0: 真是力不从心。就很多时候，你觉得啊、
1: 嗯，
0: 我这个人，我体格特别好，我意志力特别坚强。
1: 嗯，
0: 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1: 哦、是的，
0: 对吧？你的身体亮起了红灯，那真的就是啊，你就像经络那位朋友说的，
1: 嗯，
0: 啊，下不了床，就是这样的。
1: 没有办法，你说这个时候就是你这个行动困难，没有办法。
0: 嗯。
1: 你自己一点儿使不上劲儿，
0: 就是很脆弱吧？
1: 对
0: 呀、啊，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伙儿一定要保重身体，非常重要啊。
1: 嗯，
0: 好了，18:19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热搜收割机。
2: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3: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2: 热点资讯，
3: 热议话题，
2: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来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对，今儿咱们合伙那会儿聊点啥呢？
1: 聊点啥
0: 啊？这个关键词，聊什么？
1: 关键词是什么？
0: 小笑，
1: 小笑。
0: 我一说这儿，那个很多咱们这个年轻人可能真不知道，不是有很多年轻的不知道，
1: 零零后什么的，
0: 不是真不知道小笑。
1: 小笑不知道啥意思啊？
0: 小笑，
1: 巧，
0: 巧。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我们要聊的是学校，
1: 学校，
0: 哎，就是都跟学校有关的。
1: 嗯
0: 啊，首先呢，这个我们要聊的第一个事儿就是这个隐私，这他们都知道隐私啊，隐私。
1: 嗯，
0: 因为你看这一开学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有些关键的一些时间的节点，就比如说你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啊，比如说我们开学了，家长都会。有什么呢？有这个个人信息，对吧？孩子肯定会填嘛，
1: 嗯，
0: 是不是？个人信息，你孩子没开学，你没感觉，
1: 嗯，
0: 啊，比如说孩子在读这个幼儿园，
1: 嗯，
0: 啊，然后突然升一年级了，哎，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从他这个入学开始没多长时间，你就开始频繁的会能接收到这种电话呀，
1: 嗯，
0: 短信呢，
1: 嗯，
0: 啊，然后呢，都是。跟这个孩子升学有关的
1: 啊，对，对，就是我也接到过
0: 啊，
1: 给我打电话问我啊，那个，然后就是说，就是怎么的，反正还知道我，哎，知道你姓什么，然后说那个什么，就给我推荐什么什么课程，给孩子
0: 不是
1: 闲话的，
0: 我特别纳闷，你怎么你怎么会
1: 就是吧？我说我这孩子在哪里呢？跟我说那个啊，问
0: 我，
1: 我
0: 借你一个，
1: 咱们家孩子那个啊，就是给我推荐课程什么什么课。嗯，
0: 哎，我之前也是也收着过
1: 啊，
0: 也收着过，然后当时我还跟他聊呢
1: 啊，
0: 我说我那个时候我跟他聊，我说我
1: 孩子哪儿呢，
0: 我说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喜讯，我咋不知道呢，
1: 哦，
0: 对吧，我谢谢你啊，
1: 嗯，
0: 他当时可有意思了
1: 啊，
0: 这家伙说那个咱孩子，我说别咱的
1: 啊，
0: 那你孩子我哪有啊，那时候我就跟他聊这个，
1: 啊，
0: 你知道吧啊，然后就还加跟我聊小升初呢
1: 啊，哎呀呵，都小升初了。
0: 我说我不，我就我感觉就以我现在目前这个实际情况，我不应该先给他研究一下月子中心吗？来吧，说到这儿，
1: 嗯
0: 啊，那咱们就得接下来。

0: 说一说咱们接下来跟大伙聊这个事儿了，
1: 信息泄露的事儿。
0: 哎，对啊，咱们说了对吧？你看有很多家长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说我明明我没给这些地儿留过我自己的这些号码什么的，对吧？但是我能够频繁的接到这些教培机构的精准推销电话。
1: 就是啊，这个当家长的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0: 对方呢是不仅能够叫出孩子的名字，还能准确的说出来孩子所在学校、年级，甚至是班级。
1: 这个有点太厉害了。
0: 那其实这些精准推销的背后，就是学生个人信息正在被明码标价非法倒卖。
1: 那么近期呢，在这个四川省啊，还有山西省等地的这个公安机关，也是接连这个破获了非法倒卖学生个人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大案啊，引发广泛的关注。
0: 首先啊，咱们就来说啊，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多起典型案例，其中呢，刚刚天天提到的山西啊。太原，就有一起案件揭开了跨行业工作人员串通倒卖学生信息的隐秘黑幕。
1: 那么山西这个太原网安部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从频繁出现的教培精准推销电话入手，成功就破获了一起涉及学校、教培机构、还有眼科医院等多行业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那么经查呢，王某杰这个人，他在教培机构任职期间，为了完成招生指标，和这个多个教培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非法交换和出售学生的数据。此后呢，这个王某杰为进一步获取学生的信息，又向多家的眼科医院和学校的工作人员购买了大量的学生信息，那么就形成了一条什么呀？内鬼窃取、行业倒卖、精准推销这样的一个犯罪产业链啊，严重危害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然后呢，这个王某杰等人啊，也是非法获取公民信息50余万条。
0: 我天哪，不少
1: 啊！这涉案金额达到了30余万元。
0: 嘿呦！
1: 啊，目前这个案件的12名犯罪嫌疑人都已经被依法提起公诉了。
0: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你说教培机构他做这个地推嘛，
1: 啊，
0: 对吧？他可能这种呢，就是那种电销，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叫做电话销售。很多老广告人对这种模式都非常的熟悉。就是做广告的吧，对吧？在一定时期，这种电话这种销售啊，就这样的模式很常见。
1: 对，你说现在他也是这样。
0: 我记得我遇到一个原来给那个就是北京台和中央台做那个广告代理的，有一个大哥，就他有一个特殊的技能，他技能是什么？背电话号码。
1: 哎呀，这个厉害呀。
0: 就是他什么呢，他就是虽然现在很方便了啊，他就是你谁的电话号码，基本上你给到他，他2-3遍，他给你打的时候，他都不用找通讯录。他不是说就是啊，可能我经常联系的这种朋友啊，对吧？他能背下来，或者自己家人，对吧？能背下来。现在就很多人自己家人电话号码都背不下来吧？
1: 对，真的。
0: 对吧？但是他就能，就哪怕我们只联系1-2次，他就都能把你电话号码背下来。后来我特别好奇，然后我就问过他，他跟我说他这个经历是源于一次电话本丢失。就那个时候没有通讯录嘛，都是电话本。
1: 对呀。
0: 然后他记电话本里，然后那次电话本他丢了。从那次事情之后，他把所有的电话号码
1: 都
0: 习惯性的，对啊，因为这个是他的生计。但是呢，你说就这种方式，它是一种这个合法的，因为你打电话销售嘛，对不对？不可能什么时候你都面对面。
1: 对。
0: 但是对于这个个人信息、隐私信息的获取和来源，那这个就是有要求的了，对吧？你像刚才天天介绍的这王某杰，是不是？50多万条。
1: 对，这好家伙呀！
0: 他都是打包的，
1: 啊，
0: 就是打包的，然后直接就是有一个那个网络信息包，就是个人信息包，涉案金额30多万。这么一看能看出来什么，你知道吗？你看啊，他50余万条，30余万元。什么个概念？能看明白吗？
1: 能看明白
0: 啊，
1: 就一条多少钱，
0: 是不是？就是证明咱俩的个人信息现在能卖5块钱，5毛多。
1: 400天天给我打电话，
0: 6毛钱，
1: 6毛钱
0: 是吧？6毛钱。
1: 嗯，
0: 哎，这值6毛。
1: 对，
0: 他倒卖一次值6毛。
1: 倒卖多少次？
0: 要倒卖很多次，
1: 好几手，
0: 对吧？因为你这儿有，那儿可能也有嘛。 接着这个行为呢，我觉得多多少少呢，用坚守自盗
1: 啊
0: 啊来形容不为过。
1: 嗯，
0: 啊，你看接下来这个就是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他是接到了群众的举报，啊，他的辖区这个校外招生团队涉嫌非法持有。

0: 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德阳一个学校工作人员那儿非法获得的。你看，监守自盗嘛。
1: 嗯。
0: 啊，这个随后呢，专案工作组啊，是与警方进行协作，成功的抓获了涉案中间商德阳某校副校长黄某。
1: 哎呦，
0: 手中的这些学生信息呀、啊，
1: 嗯，
0: 都是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哎、
1: 又来一个，
0: 这又来一个。啊，经查呢，何某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
1: 哎，
0: 其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种渠道收集之后，汇总整理出来的。
1: 嗯，
0: 这好家伙，还汇总整理上了。那么，四川省市啊、县啊三级公安机关同步配合，是成功斩断了这条由高校管理层人员外泄数据、校内人员中转分享、校外招生团队落地牟利的完整涉学生信息黑色产业链。
1: 嗯，
0: 抓获涉案人员五名，封存涉案学生公民信息90余万条。
1: 哎呦，
0: 案件后续还在深挖扩线，溯源治理工作也正在有序的开展当中。
1: 嗯，
0: 你看，监守之自盗吧？
1: 是的，
0: 你看，
1: 是的
0: 啊，学校里面。嗯，这玩意儿又副校长又招生办主任的，
1: 这真是一个产业链哈。
0: 嗯，对了、啊，
1: 所以说这个守护学生个人信息安全啊，必须需要这个多方的合力啊、首先，我们说这学生信息它不是招生的资源，也不是呢任人买卖的一个黑市的商品。
0: 嗯，
1: 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以来呢，相关部门也是持续的加大学生信息保护的工作力度，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处置信息行为。那么在2026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呢深入治理重点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典型问题。那么围绕这个教育机构运营的网站包括 APP 这些过度收集的信息，校外培训机构啊，向这合作的第三方机构违规提供个人信息这样的问题就开展治理了。
0: 那守护学生的个人信息安全呢，不仅这个是要靠这个个案去打击的，必须得是多方的合力，对吧、全链条的治理。首先第一，就是学校和教育机构必须得压实自己的主体责任嘛，对吧？啊，然后对这个数据的导出、拷贝啊，这一系列的敏感操作，一定做好全程的记录，啊，首先堵住内部泄密的一个漏洞。
1: 嗯，
0: 师德师风很重要。
1: 对呀。
0: 啊，对吧？你看平时咱们一到教师节的时候，对不对？
1: 嗯。
0: 哎，咱们都去，去歌颂我们的老师啊，这是一个伟大的职业，人民教师嘛。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队伍当中也有那些不负责的啊，然后包括就是整体对自己不严格要求管理的，
1: 嗯，
0: 对吧，甚至是什么呢，就为了这个利益，对吧，哎，不惜呢去违法的，
1: 嗯，
0: 哎，这一定要从什么呢，从来源这儿堵住，哎，堵住这个内部泄密的漏洞，这是根儿，
1: 这是根儿，
0: 对吧？
1: 哎，根儿烂了就完了。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要这个监管执法要保持高压的态势，深挖全链条犯罪，对这个内鬼与倒卖中介依法从严追责。
0: 哎，这个就是什么呢？罚，啊，就是罚得很，
1: 嗯，
0: 罚得严，
1: 对，
0: 让你不敢，
1: 嗯，
0: 对不对？啊，其实呢，咱说了，说就是一系列的监管执法呀。对于什么呢？对于咱们守法的人来说，
1: 嗯、
0: 是保护啊，越严越保护的越好。
1: 对，
0: 对于那些总有非分之想的啊，总想哎这歪门邪道的，
1: 嗯
0: 啊，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吓，
1: 嗯，
0: 哎，吓住他们。
1: 对，
0: 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当然了，其实呢，这个网络平台呢，也得履行自己的主体责任，
1: 嗯、
0: 啊，定时。啊，定期去清理一些非法交易的信息。
1: 嗯，
0: 你想他怎么能够知道有人需要呢？
1: 对呀，
0: 对吧？他肯定会在一些这个网站当中，他一定是什么呢？浅层次发现不了的。
1: 嗯，
0: 啊，就是你肯定得是怎么去搜索呀？啊，就是他一定是很隐蔽、隐晦的。
1: 嗯，
0: 啊，当然，同时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家长，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
1: 嗯，
0: 啊，非必要的时候。咱们不随意提交孩子的敏感信息。
1: 嗯，对
0: 啊，就比如说有时候咱们出去参加一什么活动，
1: 嗯，
0: 哎，你这个 填一些信息，注册一下什么东西，

0: 就给你个东西，
1: 给你个小礼品。
0: 哎，你不，咱不贪那便宜，
1: 嗯，
0: 是不是？
1: 对，现在包括在这一些商场的外边，啊，就经常有人拿着一些这个小玩偶啊，或者小挂件啊，就会吸引你，让你就一个扫码，说帮个忙注册一下这个东西，就免费给你。
0: 对了，嗯啊，还有什么的呢？还有这个办卡的，
1: 嗯
0: 啊，这个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对
0: 啊，就是一旦要是遭遇骚扰啊，然后包括信息泄露的时候，及时的留存证据，
1: 嗯，
0: 并举报，
1: 对
0: 啊，这很重要。
1: 是
0: 啊，得有这方面的意识。
1: 对，
0: 别嫌麻烦，
1: 别嫌麻烦。
0: 对了，
1: 嗯，不然这天天接骚扰电话呀，
0: 天天麻烦你
1: 啊。
0: 好，18:34了，半点时间啊，半点信息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5: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4: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5: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4: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8:37了，来到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
1: 那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产品呢？
0: 前两天不是在节目里面念叨了吗？
1: 啊，
0: 对吧？啊，就是说一上冬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之前一直也在咨询着，是吧？我想买点羽绒服。
1: 对，我想早点就是这个反季买，这样不是便宜吗？
0: 哎，你有这些想法的啊？
1: 嗯，
0: 我跟你说，这把。
1: 这把
0: 可算掏上了是不是？
1: 嗯，
0: 这把可算掏上了。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就是其实刚才那会儿咱俩还说呢，说这个下周马上就是这个天儿就凉了，尤其是早晚真的想穿羽绒服了。
0: 嗯
1: 嗯，
0: 对吧？你不刚念叨完吗？
1: 刚念叨完这就来了。
0: 嗯，还有朋友说穿棉服的，对吧？啊，
1: 嗯，
0: 这说着说曹操，曹操就到。
1: 哎，是哪位曹操呢？
0: 今天咱们这个就是
1: 北边的曹操。
0: 关键词就仨字儿，羽绒服。
1: 羽绒服。
0: 对啊，你看天天刚才也说了嘛，对吧？北边的曹操。
1: 嗯。
0: 哎，北边的曹操，甭说了，曹操怎么还能分南北呢？啊，开个小玩笑。
1: 嗯。
0: 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他们家的羽绒服，
1: 哎，北面的羽绒服，
0: 哎，
1: 这个牌子一说，大伙儿都知道。
0: 对 ，The North Face
1: 啊，对，
0: 是吧
1: ？North Face，
0: 哎，
1: 挠死谁？
0: 啊 ，North Face， 这还是非常这个有名气的，
1: 嗯，
0: 对吧？啊，这个普及程度非常高。
1: 对，这个北面的羽绒服，一般专柜的价都得在30张，左右吧，
0: 就人手啊。咱说啊，就是有时候你出门什么的啊，你就能看得见啊。
1: 嗯，
0: 基本上，人手是这个人手穿北面。
1: 嗯
0: 啊，人手穿北面，完了呢，个个迪桑特，
1: 嗯，
0: 对吧？就是一度啊，这两个牌子啊，就是在咱们东北啊，
1: 嗯，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对，
0: 很多朋友都知道。
1: 嗯。
0: 啊，刚才店也说了，对不？专柜价得3000多。
1: 嗯，
0: 你还是普通款。
1: 对，普通款。
0: 你要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限定款呢，联名款呢，限量款呢，或者稀有配色呀，
1: 那不可能，
0: 你都买不着。
1: 嗯，
0: 对吧？那咱们就说什么呢？把冬天的温暖嘛，持续提前锁定给大伙儿。
1: 锁温暖，
0: 啊，提前锁上，
1: 嗯，
0: 锁住，哎，
1: 锁住它的价格。
0: 你冬天晚上买羽绒服。请等着贵，
1: 嗯，
0: 哎，你就是什么呢？你就相当于饿的时候买包子，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呀，
0: 哎，你渴的时候买奶茶，
1: 嗯，
0: 啊，那你这玩意儿，对吧？那你要是反过来，咱说你反季买，
1: 嗯，
0: 对吧？比如说你这个，饿的时候你买奶茶，哎，我不是那么需要，是吧？
1: 就是啊，
0: 嗯。完了，渴
1: 便宜点卖你。
0: 渴的时候买包子，啊，这不还是那么回事吗？
1: 包子，
0: 哎，
1: 便宜了。
0: 你看，真是便宜了。
1: 嗯，
0: 你看，反季清仓价格多少？
1: 这几张我数数啊。
0: 哎呀，数不上了。
1: 不到7张。
0: 不到7张，这把数的没错。
1: 嗯，
0: 我以为你要说不到3张。
1: 不敢说了。
0: 不到7张。
1: 不到7张。
0: 哎，699起。
1: 哎。
0: 啊，一定跟大家伙说清楚啊！
1: 对，是699起，因为它里边有这个长款，
0: 哎，
1: 还有短款。
0: 我真看了啊，
1: 嗯，
0: 走那长款的，他那个长款羽绒服啊，我跟你说，朋友们更贵。
1: 嗯，
0: 你一般他们家就是一个小短款也得3000左右，
1: 就是
0: 专柜，
1: 嗯
0: 啊，然后有的你要想用3000块钱这个价格，你都专柜你都买不着，
1: 嗯，
0: 可能得去奥莱，
1: 嗯，
0: 你才能买得着3000块钱。
1: 哎，去奥莱你再凑一凑单。
0: 嗯，跟大伙儿说一下啊，这个长款的这个大伙儿啊，了解了解，啊，很经典的长款的一个羽绒服，
1: 哎，
0: 基本上穿上能膝盖那个位置吧，
1: 嗯，
0: 过膝盖呀，啊。
1: 大冷天就得穿这样的，
0: 不就是这个保暖，
1: 嗯，
0: 就是长款的特别保暖，而且对腿部它还有一定的这种防护的作用，
1: 嗯，
0: 对不对？
1: 然后吧，你里边也不需要穿左一层右一层了，
0: 嗯，
1: 窝囊，
0: 对。很经典的两个颜色啊，长款的是黑色和白色，
1: 黑白配。
0: 对了啊，还有那个短款的，有朋友说我嫌这个长款的太过臃肿，
1: 哎，它不方便。
0: 对，我就觉得不得劲儿。
1: 你可以买短款。
0: 你买短的。
1: 哎，短款色还多。
0: 对，你这玩意儿你就
1: 这几种，这是几个色儿？
0: 可齐活呢，可多了啊！咱给大伙儿瞅瞅。
1: 嗯。
0: 哎呀，我看看。长款的还有吗？
1: 长款 哎，刚才有来着
0: 啊，有，
1: 嗯，
0: 因为长款只有黑色和白色，
1: 嗯，对，
0: 跟大伙说一下啊，码都很全，
1: 嗯
0: ，XS 到 XXL，
1: 嗯
0: 啊，然后呢，经典款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就是叠拼的那种拼色，
1: 嗯，
0: 双拼色，
1: 嗯
0: 啊，有金属灰、双拼白、深绿、浅绿、小麦拼、脏粉色，妈，这么多色儿啊，
1: 嗯。
0: 深棕、紫色、墨绿、奶白、橄榄绿、黑色儿，这个橙色、棕红拼、石墨灰，
1: 得使劲儿看。
0: 这什么什么藏青色儿、藏青色
1: 啊，
0: 啊？这个尺码也很全。
1: 嗯，这真是就怕你就怕没那个你挑不上合适的。
0: 对，因为他们家的就是这种比较经典的呀，
1: 嗯，
0: 就是这个配色出的已经非常多了。
1: 我觉得这个你还是有发言权的，你作为这个他们家的这个
0: 啊，
1: 你这羽绒服穿几年了？
0: 我有些年头了。
1: 那保暖性怎么样？
0: 挺暖和，
1: 挺暖和，
0: 真挺暖，真挺暖啊，真挺暖。
1: 对，牧童就是穿了这个短款的，
0: 嗯，
1: 就是嗯。那他说暖和，那就暖和。
0: 不是，这确实挺暖和。这个我倒是实话实说，
1: 嗯，
0: 啊。然后呢，当然就是大家可能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选择，就可能有很多朋友不大喜欢那种面包服
1: 啊。对
0: 啊，就是我那个就是属于有点面包服，
1: 就感觉哎呀，咱们穿起来如果是胖胖的人哈，就穿起来显得更胖更壮实。
0: 对对对对对，会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到冬季的时候以保暖为主，
1: 就是
0: 啊，当然不是说。你这个你只是可能个人吧，你不太喜欢。
1: 嗯，
0: 如果说啊，我实话实讲，他家这个衣服呀，真是做的啊，什么版型不好或者什么的，他也不可能，
1: 嗯，
0: 人手一件儿，
1: 对，还比较抗造，
0: 对吧，
1: 嗯？
0: 啊，而且本身就是不管时尚圈也好，还户外圈也好，对吧？它很经典的一个牌子，
1: 嗯，
0: 然后就北面嘛。
1: 对，它这里边是80%优质的鹅绒填充，
0: 哎，
1: 而且还是这个防水的面料，
0: 确实轻微防水啊，
1: 嗯，
0: 跟大伙儿说一下啊，
1: 嗯，
0: 一点毛没有，
1: 嗯，
0: 但是你要说把那个涂层啊什么的，又给时间长了之后，它肯定会有一些损耗嘛，
1: 嗯，
0: 啊，基本上呢就是，蓬蓬松松的，啊，软软乎乎的，
1: 哎，
0: 就真跟那个移动暖炉似的，
1: 就大冷天儿，那就是3-9天也是没问题的，是吧？
0: 对。啊，尤其是什么呢？我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这个羽绒服啊，再好的牌子，你买到手，它的这种平时的维护很重要。
1: 嗯，
0: 就是你怎么去照顾它。
1: 对对，
0: 你不能说我买完了，那真有这样的，扔家里洗衣机一洗
1: 啊，
0: 往搁那一挂，哎，你请等着出球吧。
1: 嗯，
0: 你那羽绒啊，全抱小团儿。
1: 哎，对，那它就不保暖了。
0: 你就发现。这块怎么一点都没有呢？
1: 对，这么薄呢？
0: 它就是靠这个羽绒的蓬松，
1: 嗯，
0: 对吧？然后去锁温嘛，啊，然后如果说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1: 怎么解决？拿个衣架拍拍拍拍拍
0: 啊！然后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风筒啊，
1: 啊，这个好使是吗？
0: 你可以吹一吹。
1: 哎呀，那我下回知道了
0: 啊。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去，就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干洗店，
1: 嗯，
0: 对吧？它有那个烘干机。最好就用烘干机。
1: 嗯，如果说你的衣服比较贵的话，建议你一定要去干洗店哦。
0: 哎，对，然后呢，我吧自己打理过，
1: 嗯，
0: 我的那个羽绒服。如果说家里面有那种洗烘的，
1: 嗯，
0: 对吧？下洗上烘的那种的啊，
1: 嗯，
0: 你就这么去处理，一点毛没有。
1: 哦，
0: 实在不行，真不行，你就去送干洗店去。
1: 嗯，花个几十。
0: 对，就花点。
1: 嗯
0: 啊，我还有一个爱好，
1: 那干什么呀？
0: 你就是某酒店，
1: 嗯，
0: 它有洗衣机，有烘干机
1: 啊。那你这爱好是什么呢？
0: 我就是去那儿住的时候，我就带一箱的羽绒服
1: 啊。
0: 我到那儿干啥也不干，我就跟人
1: 洗羽绒服。
0: 我就我的乐趣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洗羽绒服。
0: 对，一旦空了，然后我就把羽绒服拿着，我到那儿排队等着去
1: 啊。
0: 因为你住也是住嘛，住宿嘛，对吧？
1: 嗯，
0: 我把我所有的这些羽绒服，我都能给它洗掉。
1: 哎呦呵，
0: 哎，而且处理的非常好
1: 啊。
0: 某酒店，具体我不说了，要不给他们家打广告嘛，
1: 嗯，
0: 对不对？但大家伙可以参考一下啊。
1: 嗯，
0: 就如果说就是这个季节有出门的这个需求的，你自己算一算，我跟你说还是合适的。酒店是酒店的价格，你到哪儿都得住。
1: 嗯，
0: 但是呢，你就不用多了啊。有朋友说，那你这贪便宜，不是啊？这就是什么呢？生活的节省。
1: 嗯，
0: 你带他个3-4件儿。
1: 哎呦，
0: 哎，你穿一件儿，
1: 把最脏的穿上。
0: 不是，我冬天出去的时候就是我会穿一件，
1: 嗯，对，
0: 然后我到那儿了之后，我这一件我就把它洗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可以带两件，
1: 对，
0: 哎，我再一洗，朋友们啊，省不省？
1: 好，我们学习了，
0: 真省。跟我这个乐趣啊，你会发现啊，
1: 嗯、
0: 就是
1: 乐趣一定是有的。
0: 晚上十点以后，
1: 嗯，
0: 洗衣房里全跟你一件，都是这么干的。
1: 哦，
0: 难洗的什么羊毛衫啊，
1: 哦、
0: 或者衬衫呐、啊，都会拿到那儿去。
1: 哎呀，真没尝试过，
0: 尝试尝试吧。
1: 嗯，
0: 生活还是有很多乐趣的。
1: 嗯，
0: 啊，咱们继续来说啊，就是我们这个两款，长款的贵一些，899啊、
1: 嗯，
0: 短款的呢便宜啊，
1: 699，
0: 六九九，
1: 差200块钱能买个那么长的，那其实我觉得没有差太多，
0: 没差太多。
1: 对呀，
0: 啊，
1: 对吧？本身长的它就很贵，它用料多呀。
0: 啊，用料多。
1: 嗯，
0: 而且他们还有雪山限定款。
1: 雪山限定款，
0: 这个是799
1: 啊，
0: 你觉得899贵、
1: 嗯、
0: 你觉得699呢又很常见，你可以买他们家的这个1966 Retro 啊什么的里边 Jacket 限定款。哎哎，
1: 嗯，
0: 是叫什么纳普特斯，对吧，可能是叫 Naptus啊、
1: 就这么叫吧。
0: 对，我跟你说没毛病，就我拼这些东西拼完了之后我自己都不认识、
1: 很厉害
0: 啊，然后看起来很厉害，然后雪山限定款就真的是它那个花纹啊、就是那个雪山的那个远拍的那种纹路，
1: 嗯，
0: 对吧，你穿这个限定款的这种，
1: 这个吧，就是你说这怎么说呢，
0: 嗯，
1: 有黑又有白还有点灰、
0: 嗯、
1: 就是吧，你要说纯白它会就不耐脏，纯黑吧有人就觉得哎呀太闷了，你这就是、白加黑，
0: 就这种穿着去雪山拍照，我跟你说那是非常出片的。
1: 那你融入一体了都。
0: 对，然后平时你看，比如说咱们上个班通个勤，
1: 嗯，
0: 对吧，
1: 都行。
0: 你其实你就可以选一选699，我觉得。
1: 嗯、对，因为那个是属于经典款，你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你就买那个。
0: 就买黑，买黑色我觉得就可以。你上班通勤，
1: 可以，
0: 对吧？买黑或者男性的买一些金属灰呀、啊
1: 嗯，
0: 就这种的深棕色，
1: 嗯
0: 啊、都是可以的。
1: 对，其实这些颜色都行，没有说就特别艳那种、
0: 哎、对，就是它整个的这个颜色的调教啊，毕竟这么多年了，
1: 嗯，
0: 对吧，就是很经典的这种款色能保留下来的肯定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
1: 嗯
0: 啊，女孩呢可以买买双拼白，
1: 嗯，
0: 小麦拼我觉得都很合适，
1: 嗯
0: 啊，脏粉我觉得也行，
1: 是
0: 啊，当然了也适合昆威啊，
1: 嗯，
0: 脏粉色适合她吧，
1: 给她来个那个，
0: 对吧，
1: 紫的，
0: 不是，就他，我跟你说就他选肯定是脏粉色，
1: 是吗，
0: 哎，要想翘你知道吧，就是就得粉白挑，他就穿的粉色的你知道吧，就白色的
1: 艳的，
0: 对，关键你架不住人家衣服都他自己洗，自己爱干家务活
1: 啊，是的，
0: 爱干点家务活
1: 有点爱好，
0: 哎，对了，刚大伙说完了啊，
1: 嗯，
0: 这个基本上省呢能省个2-3千，因为长款的会更贵，
1: 是
0: 啊，
1: 嗯，
0: 基本上我的个人感受啊，就长款的价格基本都是在短款羽绒服的1.5倍吧，
1: 对，
0: 差不多，
1: 嗯，
0: 啊，大家伙记着啊，现在目前尺寸都有，
1: 嗯，
0: 每款只有150组，
1: 哦，
0: 啊，每款只有150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呢，您感兴趣的话。怎么买怎么去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回复三个字，
0: 嗯，这个
1: 三个字
0: 啊你现在
1: 回复三个字
0: 可以，
1: 三个字
0: 啊，那我跟你说一会儿真有
1: 有吗，
0: 这没准儿，
1: 我看看
0: 啊，
1: 对，回复三个字、
0: 啊、
1: 羽绒服，
0: 羽绒服啊，
1: 嗯
0: 啊，哎，我问一下天天，
1: 嗯，
0: 你今年冬天有没有打算给自己买一件羽绒服？
1: 哎呦，年年都有，
0: 啊、年年都买啊？
1: 不是，我说年年都有这个想法。
0: 啊，吓我一跳！
1: 年年都有这个想法。
0: 我是觉得，就羽绒服这东西，确实就是可能，比如说，你看所有的季节当中，我们在换衣服的时候啊，就是季节更替的时候、
1: 嗯、
0: T 恤，年年可能都会买，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秋天的卫衣，
1: 嗯，
0: 这个长袖的。这个衣服也年年都会买，
1: 嗯，
0: 春天也会买，就是冬天玩的羽绒服可不是年年都买，
1: 对，那可不，那就是不能年年买呀，
0: 但是从这一刻开始，大家伙儿就真的可以能实现年年买一件新羽绒服了。
1: 哎，但当然这得是在我们这个渠道。
0: 对啊，确实是你699这个价格，我实话实说啊，你稍微买一点贵一点的，比如说 T 恤什么的，有的都能干到这个价格。
1: 就是，
0: 真是这样。
1: 嗯，
0: 当然不是在我们那个甄选商城啊。
1: 嗯嗯。
0: 啊，我们甄选商城如果说就是卖那个 T 恤的那个季节的时候，大牌 T 恤也很便宜。
1: 对，不可能给大家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哎，就是。
1: 但是羽绒服这个价格来说，已经是我觉得是白菜价了。
0: 就为什么要买新的羽绒服呢？
1: 嗯、
0: 一个就是因为它穿时间长了，它不保暖了。
1: 嗯。
0: 对吧？
1: 对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尤其像我们女生，你说一个冬天就让我们穿着一件两件，然后你没有一个换着穿的，比如长款、短款的颜色上边，对吧？款式上边，
0: 嗯，
1: 那他们就觉得很单调，就不美，不美观。
0: 对，你看我就不一样
1: 啊，
0: 嗯，
1: 你保暖就行。
0: 你说什么一年穿一件两件是不？我是三年穿一件，
1: 嗯，
0: 哎，啊，保暖就行。
1: 那得有那个什么，他你当这脏了的时候得有能替换的，
0: 能替没有？
1: 哎，然后就是刚入冬的时候呢是薄款的
0: 啊，
1: 哎，然后再冷一点呢穿什么样的？那最冷的时候那就得就快过年的时候得穿那个长款的最暖和的。
0: 啊，你得搭配着来，
1: 嗯，
0: 对吧？
1: 对呀，
0: 啊，你这而且呢还得配颜色，
1: 就是，
0: 对吧？我觉得啊，就咱们这个羽绒服这个方方面面这一块呀，最应该找的谁你知道吗？
1: 你找谁呀？
0: 景妹儿。
1: 哦，
0: 那羽绒服给你换的，我印象老深了，是吧？我真的一度我以为他拿着了广告冠名，
1: 是吧？
0: 啊，那小羽绒服一天一个色儿，
1: 嗯，不仅羽绒服，大衣人家也多，
0: 两天一个样儿，
1: 嗯，
0: 真是，
1: 哎，就是衣服多，
0: 哎，那我真的我一度以为啊，这是哪家服装女装把他给签了。啊，如果不信，大家伙儿，这天马上变凉了。
1: 嗯，
0: 您可以平时多多关注锦州交通广播视频号啊，
1: 哎，
0: 我们的1003说天气，对吧？
1: 对，我们就不关注着，看看他都换什么衣服。
0: 你就去看，哎，朋友们啊，我就你就去看，你就去感受。
1: 哎，你就去查，你往回倒着数，
0: 哎，
1: 找到去年冬天。
0: 哎，就是换，哎，我就是换。真的，我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真的是欢迎女装品牌去冠名。
1: 嗯。
0: 真的冠名一下我们的1003说天气，
1: 哎，那太好了，
0: 真可以呀，对吧？你想，你每天对吧？你自己还得研究，我拍短视频，
1: 对
0: 啊，我还得给我们家这个新款衣服打打广告，
1: 对，
0: 你莫不如直接让我们主持人穿上，
1: 是吧？完，大伙儿在下面评论有没有链接呀？要链接？
0: 哎，你看是不是？我说完这个之后，你特别开心，
1: 是，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我说景妹儿也开心啊，
1: 搁谁谁不开心呢？
0: 啊，还有那个静莹也开心
1: 啊。
0: 没准儿我这个主意一出，
1: 嗯，
0: 你们都会有竞争。
1: 哎，这要成了的话，必须得感谢你。
0: 不是，还有新的主持人，没准儿都得踊跃报名。我要穿新衣服，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我要做那个爱豆，对不对？嗯，这主意真不错呀，哎，
1: 真不错。
0: 关键是有没有啊？嘿嘿，你这个嘿嘿嘿，啊。哎，真是你这种玩意儿，就是那话怎么说来着？你呀，
1: 嗯，
0: 搭档修灯泡，你知道你干嘛吗？
1: 我干嘛呀？
0: 你踹凳子。这你看这一步是不是瞬间就有画面感了？
1: 有啊，
0: 啊，
1: 有，我真有。你刚才说完之后就有了，
0: 就是小时候一换灯泡是吧？
1: 嗯，
0: 搭档换灯泡，你负责干嘛？
1: 给扶凳子，
0: 你踹凳子。行了，一抬头18:56了。
1: 嗯，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呀，
0: 哎，
1: 我们从这个天亮说到天黑。
0: 咱们那时候天也没亮了。
1: 没亮吗？
0: 对对，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也那还远方还泛起那一度鱼肚白呢，啊，也黑天了。
1: 是吗？
0: 哎，那咱们就今儿晚上快快乐乐，明天继续开启新一天的工作。
1: 好的。
0: 哎，咱们明儿再见。
1: 嗯，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用声音连接城市，
2: 让城市脉搏加速。
1: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2: 让声音带你穿越
3: 城市夜空。

0: 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交通广播晚间的欢乐夜航节目。大家好，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钟晴。
0: 嗯，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而且这一周啊，我们盼头比较多啊。
1: 嗯，
0: 因为假期马上就来临
1: 了。是的，
0: 中秋有假，国庆还有假。
1: 嗯，心都已经长草了。
0: 但是呢，我们的歌曲啊，好歌还是伴着大家一路同行啊，奔向这个假期的时间。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0: 嗯，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的是一首《新世界》，这个“心”呢是心脏的“心”。
1: 嗯，这首歌曲是由周深演唱的歌曲。
0: 好，一起来听。

0: 好，刚才提到这个假期了哈，一到有假期啊，大家就心长草，为什么呢？想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
1: 嗯，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金志文演唱的一首《远走高飞》，送给大家。
0: 嗯，远走高飞，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旅途的安全，也要规划好啊整个的旅程。

0: 这首歌真是啊，远走高飞，痛痛快快，快快乐乐啊，带着节奏这步点我们就去旅游了。
1: 嗯，我们也是一直往前走。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啊，都会有一段默默熬过来的那种时光，
0: 就挺至暗的时刻。
1: 可能迷茫彷徨，会带着疑问向前走。
0: 向前走，我们就要寻找新的或者是应该找到的光明。
1: 嗯，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汪峰演唱的一首《光明》，送给大家。
0: 嗯，愿大家呢，相当一部分朋友吧，哈，早日从阴霾处走出，寻找到自己美好的未来。

0: 好，一首让人心潮澎湃的《光明》啊，这摇滚确实有摇滚的力量。
1: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其实它的名字当中也是藏满了遗憾。
0: 嗯，有什么遗憾呢？
1: 嗯，就是比如说遇到一些事情啊，他说如果当时哎我怎么怎么样，可能是不是就没有这份遗憾了呢？
0: 嗯，而且这个演唱者最近好像也有喜事儿，是吧？
1: 嗯，是的。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许嵩演唱的《如果当时》送给大家。

0: 嗯，许嵩的歌伴随性还是非常强啊。
1: 嗯，
0: 又说他大喜将至嘛，是吧？祝他幸福啊。接下来看《漂流物语》发来了信息。
1: 嗯，他说啊，依旧是点一首王杰的歌曲《
0: 嗯、
1: 少年的心》送给大家。
0: 好，少年中国树啊，所以说少年强才是国家的强。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

0: 看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380-6000。

0: 嗯，现场版许巍的一首《空谷幽兰》啊，
1: 嗯，
0: 许巍的歌曲还是挺空灵的，有一些歌曲啊，
1: 是的，
0: 听着心情很静。
1: 嗯、我也看到海博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想点上一首《鬼迷心窍》。
0: 嗯，曾经以为啊、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再也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记不住还得唱一下哈。
1: 嗯，
0: 鬼迷心窍这首歌啊，歌词写得很有味道啊，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只要你曾经经历过感情，你就一定有感受。
1: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鬼迷心窍当中。

0: 好，一首《鬼迷心窍》啊，我们再来看看阿布罗迪发来的信息。
1: 嗯，他说啊，想点上一首《爱与痛的边缘》送给大家，
0: 王菲的一首经典的作品。

0: 一首《爱与痛的边缘》，当年也是因为这首歌啊，王菲走进了很多歌迷的视线当中。
1: 我们也看到刘洋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想点上一首《留什么给你》
0: 这是孙楠早期的一首作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好，孙楠的歌声啊，年轻的时候还是高亢嘹亮。接下来我们看到是 Y 发来信息。
1: 他说啊，要点上一首《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陈奕迅演唱的这首歌曲。
0: 而且希望男朋友好好的陪伴着他啊，好好的陪他。

0: 希望好好的陪伴啊，在节日期间啊，都是好好陪伴陪伴家人和爱人啊。
1: 嗯，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啊，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张杰的《铭记》，送给大家。
0: 嗯，希望大家也铭记我们在中秋佳节的这份情谊吧。每逢佳节倍思亲。
1: 嗯，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0: 京时间21:00，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先說啦，好嗎？ Hello， 大家好。先說我今天見到慧嫻的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天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那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啊。咁我揾唔到佢喎、啊，我完全揾唔到佢喎、啊。咁點解值得開心呢？就是、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Dancer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Dancer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個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啊回歸樂壇嘅。你今日見到個慧嫻。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啊，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就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嗎？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 i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日係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即係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聽晚希望會再好啦，嚇！聽晚希望會更加好啊！
0: 呢、這個係咪？準備好了自己的人是沒問題的，你不用擔心，你只會更加好的，
1: 沒錯，
0: 放心。

0: 咁啊，今晚黑好开心，就系我嘅识咗三十年嘅老友咧，就嚟到撑我。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谂啦，究竟学友上台嘅时候，我哋嘅 chit chat 位，究竟我应该讲啲乜嘢嘢咧？咁其实就我自己嘅人咧就比较直率啦，咁亦都非常之坦白嘅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虛偽嘅人啦，咁所以又唔話你虛偽，即係我知你。
1: 我有少咁嘅感覺咯。咁企喺度，但無論如何，頭先我講啲係真嘅，你記住啊。
0: 我記得，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揾一啲説話同學友喺個台上面度講，因為我覺得我同學友之間嘅嗰個感覺係。其實是大家心照的，有很多事我覺得我不需要說，
1: 不用說，我知道很清楚，
0: 沒錯。這樣呢，就我今晚
1: 除非你想我說吧，
0: 你還想說什
1: 麼？我沒有想說，除非你想說，即是他們不知道那些，我知道那些，
0: 沒了。
1: 都是好嘢嚟嘅，算啦。講咗你哋又覺得係，又嗰啲咁樣，費事。
0: 我有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1: 係，我想問點解啊？其實
0: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1: 嗰隻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1: 一對寂寞的心。
0: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1: 時間太單一。
0: 好多謝你，咁多年都記得你多。
1: 我仲記得你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啲真係。
0: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的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的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誒。
1: 幾原始嗰只？
0: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那個的張學友是很特別，有另外的一種感覺，即是在我心裏面是很 sweet 的，多謝你學友多謝你今晚來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1: 傻了這些當然我應該做在這裡記住
0: OK， 那我交個台給你了，
1: okay， 多謝
0: 你，
1: 好， thank you。春秋你希望遺憾咧，跟住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狼血杀手阮浩也向复明王朱金判举荐一人，可为兵马大帅。本来这复明王要加封阮浩也为三军大帅，听他这么一说很感兴趣。阮元帅，不知你所讲的是何人呢？王爷，要说起这个人来，我师兄生前和他是好友，两个人八拜结交，金兰之好。他乃是当世的一位隐士，也是绿林道上的一位武术高手，人送绰号叫怪法齐眉，三孔赛二郎，复姓司马，双字清平。哦，自从这个兵马大元帅澹台靖死了以后，复明王朱金判内心特别空虚，甚至他觉得他这个江山无望了，那下边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做了。那没办法的情况下，他要把作为陆军大帅的阮浩也提上来做总元帅。现在一听阮浩也提起来这个司马清平，复明王朱金判两眼就是一亮，因为他也曾经听澹台靖提起过这个司马清平，说是极有谋略，胸藏锦绣。哦，阮元帅，那么赶紧派人把这位司马先生请来呀、啊！咱们三军不可无帅。王爷，要请他来，得我亲自去。据我的师兄跟我讲，这个人呢能耐大，但是脾气也不小，要对了心思怎么都行。那不然的话呀，可能就拒人于千里之外，那就不好办了。啊，那好，那阮元帅，你就得亲自劳法走一趟。不知道他所住之处离此多远？不太远，也就有两天的路程。这位司马清平，他隐居的地方乃是在永平府临榆。那您要问了，这个临榆是哪儿啊？这个临榆就是现在的秦皇岛，复明王他们占据的古林苍松岭，是现在的内蒙赤峰附近，就是打赤峰这个地方奔秦皇岛去。他们要骑快马仅走两天，怎么也到了。哎，就是这一路上啊，要进入中原地带，行走有些不方便，哎，得多加小心。阮浩也跟王爷和他家军士商量了一番，然后准备启程。他带上他手下的几个得力的棋牌，那就是一点红石纹离、月下老吴红道、神手大将李仙李梦玉、烟云飘渺登云剑客欧阳焕、青银绿柳花明剑客随风随云线。阮浩也又一想，那个亘古道长周化一，他曾经陪同师兄澹台靖去过临榆，见过司马清平。哎，这次啊也把他带上，因为周化一呢，你别看他没鼻子说话漏风，但这个人呢那个话挺赶趟。哎，当说不当说的，我有时候不好意思说，哎，让周化一去讲，就把周化一也带上了。简短接说，他们这一行人在第二天是骑上快马，够奔永平府，是绕过龙宝山他们的军营。 那可不能让那边知晓啊。然后过建昌，斜插着奔永平府。这一天的过午，他们就来到了临榆。呵，往前这一走，当时这几个人就感觉到心中特别的舒畅，风光也好，这空气也好，真是让人一看就不忍离去啊。那是啊，那秦皇岛这地方，也就是北戴河，那是旅游胜地，那在当时来说，也有很多的人等愿意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瞧一瞧。它之所以叫秦皇岛，就是当年秦始皇到这个地方游玩吗，才有此的名称。这三拐两绕就找到了司马清平隐居的一个小村。哎，往小村里这一来，当时让人感到有一种复古的心态。这个小村子呀，特别的宁静，人家不超过二十几户，那个小房舍都盖造的相当的整齐。司马清平在这个地方隐居，那可真是世外桃源。他们进了小村子以后，就都下了马了，一边牵马往前走，一边呢观赏着村舍的风光。时间不大，就来到司马清平居住的两间小草房的门外。这小草房都是司马清平自己啊盖造的，后院呢还开垦出来一块地，哎，种一些这个农作物，说为了吃啊或者怎么的，这都差着，主要是为了消遣，是养性修心。阮浩野他把自己的马匹交给了一点红石文离，然后来到门首，轻叩屋门，梆梆梆，请问司马先生在家吗？你看，司马清平和阮浩野的师兄磕头，他们俩论弟兄，但是阮浩野对这个司马清平还是非常的这个客气敬重。他在外边这么一打招呼，里边有人答言，司马清平在家，不知哪位贵客，请进来吧。呵，阮浩野心的话，你知道是谁呀？哦，这样直接推门进去，看来这个做派是与众不同。哎，那进去吧。其他的人等都在外边等着，阮浩也推门跨步往里这一进，里边的司马清平就哎呦一声，哎呀，阮兄长。那个司马清平比阮浩也还小那么两三岁，哎，他管阮浩也那也得称呼一兄长，这一转眼也有那么两三年不见面了。这还是几年前阮浩野陪着谭台静到这儿来过，司马清平正跟一个人在下棋，这就蹦起来了，往外来迎接，拉住阮浩野的手，纳头便拜。一看司马清平这个样子，阮浩野的那一心一阵发热，那说明这有这个交情啊。由此也就想到了自己刚刚死去的师兄谭台静，心里一难受，百感交集，老泪上涌。还没等司马清平跪下去，他得赶紧俯身把司马就扶起来了。哎呀，贤弟不要客气。哟，司马清平往外一瞧，怎么外边还有十来位呢？哦，还有一些朋友，不要在外边等着，来把马匹安顿好，赶快里边请。司马清平这就跨步出来了，他屋里边那个同伴也就在凳上啊站起来了，帮着司马清平一块忙活着，把这些人的马匹呀、全都牵到后边去，然后拴好了。这些人等随之入内，这个屋舍不太宽大，进了这些人基本上这都坐满了。 司马清平一看周化仪认出来了，这个道士前两年来过，可是上次来他有鼻子呀，怎么这次没鼻子了？你像那个一点红石纹离月下老悟空道，他们还是头一次看着这个司马，一看司马清平上中等身材，大眼这么巧啊，有53、54岁的样子，他实际年龄是57、58。为什么叫贵法齐眉呢？他这个头发呀，修理的这个挺怪，就是这个发型吧，挺格路，挡着眉毛这个地方，就贵法齐眉。那时候他为什么叫三孔塞二郎呢？因为他两眉毛当中有一块黑迹，特别黑，这个很显眼。他留着长头发，他也就是想把这块黑迹啊遮住，这是年轻时候的一种习惯，老了老了也就这样子。那么杨二郎不是有三只眼吗？哎，他长这么一块迹，就像杨二郎两眉毛当中那只眼睛似的，因此绿林道上他给他这么个绰号，叫贵法齐眉，三孔赛二郎。早在20几年前，司马清平就选中了这么一块宝地，他来到这个地方隐居。那么在30年前，澹台镜的名字就传到了他的耳中，他不服，因为澹台镜号称叫一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他就带着他的宝剑找到了安徽黄山去拜见澹台。所谓拜见，就是要比试，我要胜过你。两个人这一动手，不但没结仇，反而相互钦佩，结拜为友，磕头了。打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他们俩这个关系都没有断。现在司马清平让阮豪爷等人都请坐，互相之间都引荐完了，司马的那个同伴给这些人倒上茶水，一阵忙活，司马清平就问阮豪爷：阮兄长，近来澹台哥哥安好啊？就这一问，好像用一把刀子就扎了阮浩爷一下，浑身就一抽搐，跟着眼泪就上来了。司马清平当时那内心就咯噔一下子，这可合着那句话了：进门休问荣枯事，一观容颜便得知。就一看阮浩爷这个面目表情，就是个感情上边这种显露，司马清平立刻断定出事了，而且是出大事了。再瞧阮浩爷，老泪已经淌下来了。阮兄长，哥哥他怎么的了？哎，司马先生，哥哥他已经故去了。司马清平本来都坐下了，他又站起来了。他过了有2、3分钟，他这才平静下来，慢慢的坐在那个小凳上。阮兄长，你跟我说说，哥哥他怎么故去的？让一个叫宋玉的给勒死了。司马清平的内心又是一番冲击。按说司马清平这样的高人，就是这样的隐士，把世上的事情啊都看透了，那对待人的生死就好像对待那个太阳的日出日落一样，那都是寻常之事。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啊，他有生就有死，没有什么值得去悲苦的事儿。但是一听到他的好朋友澹台镜的噩耗， 尤其是听说是不是好死的，被人勒死，接受不了，脸色变了几遍，眼圈微微发红，使劲抑制着这个眼泪没有淌下来。什么时间出的事？就在前几日，那个宋玉宋光明，他是哪个门派的？现在有多大年岁？司马清平在想啊，能把我的兄长谭台敬勒死的宋玉，那肯定是哪个门派的高手。可是我怎么就想不到哪个门派有这样的高手可以把我的兄长给勒死呢？因为我跟我兄长比试过呀，我了解他的武功，那叫高不可攀。这宋玉是什么东西？

0: 这么一问，
1: 阮浩也显得很尴尬。他这个，周化一在旁边打眼了。
2: 司马先生，要说起宋玉来，他原来啊是家传黑虎门的功夫，现在是拜在武当派的门下，他认一个马清风为师。那宋玉那能耐一般，可是呢，这小子那个挺有脑力，就是挺有智谋，换句话说是狡诈多端。他是趁乱当中用个套马杆子，用那套把澹台靖大帅脖子撸上了，拍马一跑把大帅给勒死的。卑鄙一击，啪，司马清平可真受不了了。什么东西呀你呀，用套马杆子把哥哥给勒死了，手段卑劣，我必杀之。司马清平用手捋了他的花白胡须，怒不可遏。他的那个同伴始终在听着他们这些人讲话，他不言语。一看到司马清平如此恼怒这个样子，那个同伴两眼就闪着寒光。他看得出来这个人也是个练家子呀，那个眼神好像是要杀人。过了一会儿，司马清平平静下来了。阮兄长，我随你们走，我到古林那面去找到宋玉，把他杀掉，然后我再回来。司马先生，我跟我家王爷保举你为古林的三军大帅，那么只有您保我家王爷才可以建功立业，多得天下。哎，司马清平一听是连连摆手。阮兄长，可能你还不太了解我，可是澹台哥哥在世的时候他是知道我的，他也曾经跟我讲过让我到古林一起去保富明王，可是啊，我这个人是胸无大志，说练些武术看些兵书只不过是为了消遣而已。我这次到军前，我只是要杀宋玉给哥哥报仇，可不是要辅佐富明王。这些人一听很失望，要请他来是当大帅的，怎么他不愿意干？周化一就捅咕捅咕阮浩爷。周化一那意思，能去就行，咱就算没白来，在这儿别多谈。阮浩也就明白周华一的意思。司马先生，那么咱们什么时候出发的？现在就走吧。好嘛，阮浩也他妈大老远来了，这顿饭都没吃，是司马清平也没想请他们吃，阮浩爷也没心思吃，是立刻启程。司马清平跟阮浩爷说给带个同伴，就他那同伴一块跟着。阮浩爷他们就打量打量这位，心想他有什么能为啊？书中交代，司马清平的这个同伴是一个使刀的高手，他祖传的一把宝刀叫龙鳞刀，他姓赵，叫赵通晓。赵通晓是特别崇拜司马清平，他经常来到司马清平的这个临榆乡下和司马清平讨教，无论是天文地理还是武学，甚至是围棋上的这个棋艺。现在司马清平要去杀宋玉，赵通晓早已经拿定主意了，根本不用司马先生动手，你看我如何用龙鳞刀削下姓宋的脑袋。那司马清平是知道他的刀法的，所以说带着他帮忙，他更愿意跟着。阮浩也他们冲司马也不怠慢赵通晓，简短接说，他们这一行人是回到了古林。周化

0: 义这一路上就跟着阮浩爷合计好了，说到了古林之后那得让王爷亲自下山迎接。所以说一到山脚下，阮浩爷在这个地方陪着司马周化一就上山了。司马清平他本不想让什么王爷接下来，可是盛情难却，那就在底下等会儿吧。周化一见着傅明王和大军师夏侯潭如此一讲，这个司马他不想当大帅，光要杀宋玉，杀完就走。傅明王一听，我知道了，立刻传下旨意，山上从战殿将军往下一直到小寨主往上，就这些身份的人列开队伍是下山迎接。呵，这气派可大了，傅明王朱金盼亲自下山。上次那个达旦的二王爷托城来了，傅明王也只不过在延安殿外边接一下，可是为了司马清平他亲自下来了，坐的是穿山小轿，那军师夏侯潭也是坐着轿陪在一边。这队伍啊能拉出去二里地，司马清平他们在山脚之下离老远就看着了，上边那人马呼呼啦啦往下来，紧跟着就听着赤道道礼炮九响。司马可懂得这个说道啊，一般来讲两军阵前作战要元帅出战才鸣炮九声，现在以九声之礼炮迎接司马，就是把司马当成元帅了。傅明王下山落轿，他往出一来，阮浩也一眼尖，还没等司马说话呢，傅明王把手一拱，司马先生你能来古林辅佐小王，古真如同文王得子牙，刘备得诸葛呀。哎呦，傅明王这几句话把这司马说的不知道怎么地好了，这傅明王把他当成了姜子牙，当成了诸葛亮了。就这一下子他就感觉到自己和这个王爷的关系拉近了许多，是心气相通，像这样的贤王不辅佐于他是待等何时。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正说到冷血杀手阮浩也在永平府鲤鱼请来了司马清平。本来司马清平为了给他结义的兄长谭台敬报仇才来的古林，事先说好的只要把宋玉杀了他立刻就走，可是到这儿之后傅明王朱金盼他对他是恭敬有加，使得司马不忍离去。最后司马跟这个朱金盼商议，王爷呀，您答应我，我可以辅佐您，咱们往京城打，等到您夺了天下，驾坐九五城一国之尊，到那时候我就立刻隐居，您可不能留我，您要如果留我的话就是难为我了，因为我这个人呢喜欢清静，到那时呢我还回临榆去做我的隐士。傅明王朱金盼一听是感慨万千，嗨，多少人是追随孤家辅佐孤，那就是想有朝一日打下来天下共享富贵，你看这个司马保我要当了皇帝他立刻就走，看来我要不答应

定现在他可能就走了。福明王一听，啊，好好好，就依先生之见。就这样，司马清平被福明王拜为古林苍松岭三军大帅。司马由着王子呀这些人陪同，拜过了澹台镜的灵堂，磕了几个头，暗暗的祷告一番，那发誓要给澹台报仇，弑杀宋玉，而且得辅佐这王子当上皇帝。由此，司马清平就正式走马上任，成为古林的主帅。三天后，他发号施令，命前八寨总的寨主宝刀无敌镇四川苗飞苗万里率领本寨2500精兵打古林山上，是挺到山外另立营盘。再有，命使臣赶奔到达旦部落去拜见脱机汗大王，请脱机汗屯兵山西边界。这个山西和蒙古族的这个交界处，那个达旦也经常在山西大同的那一带是进攻中原。现在请求他们把兵马呀囤积在那个边塞之处，就可以吸引明廷的兵力。那么古林苍松岭这面压力就小，就可以寻机往中原进发。司马清平这一番安排，只把这福明王和那军师等人看的呀是连连称道，好，这个元帅可没白请啊，真是盖世之奇才。单说这天晚上，福明王朱金盼专门在铁瓦阴暗殿设宴款待司马清平，在座陪同的那都是古林苍松岭这山上的有头有脸的人物，有那么几十位。司马清平跟王爷举荐赵通晓为先锋。这个赵通晓过去跟司马清平在一起，他特别崇拜司马，他就追随他。那说别人说话他都不听，司马清平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司马知道他的刀法好，那龙鳞大宝刀一绝，哎，因此让他做先锋。王爷是自然同意，可是有些人却不以为然，心说大帅呀，您是刚来古林，不知道我们的身手，您领来个同伴儿，其貌不扬啊，40多岁看着土里土气的，就他有什么能为做咱们的这个先锋呢？但是甭管怎么想，司马清平提议王子准许了，这些人那都得高看这个赵通晓一眼。赵通晓就觉察出来众人对他不服气儿的这个心思，喝着喝着酒的崩，把酒杯蹲那儿了。王爷大帅，我赵通晓自到古林寸功未立，我要立功。这王子等人一听，这怎么说话都变调了呢？哦，赵先锋，既然你来到山上，孤家就相信你是必立奇功，以后军前作战你为先锋，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你少用不了力气哦。哦，王爷，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并不是马上带兵去攻去杀，而是我要先斩宋玉，给死去的澹台大帅报仇雪恨。我发誓明天我就到多河图去，我找到宋玉，我一刀把他脑袋砍下来给您拿回来。我杀不了宋玉，我是认可死在他们的刀剑之下，告辞。福明王一看，这是怎么的了？这是
这酒没喝完怎么就告辞走了？许多人心里边对这个赵通晓不满，这不懂规矩啊，上面坐的是王爷，就那个大帅司马他也得客客气气陪着，你怎么这一甩袖子就告辞，不像样。司马清平没拦赵通晓，就看着赵通晓出去了，他是站起身来冲着富明王和众人一拱手，

够见谅。哎，哪里话来，姑很喜欢赵先锋这样的人嘛。啊，不过杀宋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还要从长计议。可是傅明王他们不知道，此时的赵通晓已经下山了，就这一点连司马清平也没有料到。本来这司马清平还想回到那屋中之后好好跟他合计合计，就即使想杀宋玉也得有个周密的布置。但是赵通晓这背后插着龙鳞大宝刀，浑身上下没有半挂之处，寻路下山，取道是直奔托克图。走出去约有四五十里地，天已大亮。打古林到托克图城也得有一百多里地，现在走了有一少半的路程。他有点饿了，但是往左右看既无村庄也无镇店，勒勒腰带继续走，心想等我把宋玉的脑子拿回来，你们山上这百十多号侠剑客就知道我赵通晓是何等的人物。宋玉把你们大帅勒死了，你们无动于衷，无可奈何，我却能把宋玉杀了，我看你们服不服气。赵通晓就堵着这口气，反正也不管这肚子饿不饿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路急奔。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跑出了也得有八十多里地，往前看这个左前方有一片小树林，这个右面呢有一些怪石高耸。忽然就打那个石头后边传来暴君之的声音，当当当。哎，赵通晓放缓脚步，闪目这么一看，哎，打这石头后头啊出了一个算卦的先生。那是什么叫暴君之呢？这个古时啊有那个算卦的先生，他敲一个小铜锣，当当一响，让您知道他是算卦的，就是报给君子知晓我算卦的来了，这报君之。说起报君之，还是从汉朝那儿传下来的。当年有个师木的先生叫比成，他救过汉光武帝刘秀，后来刘秀当了皇帝了，就下了旨意了，恩准比成可以随意的进出皇宫。哎，只要你想我了你就来见，那只要你一敲你那小铜锣，就是报君之，当当一响，我就告诉人呢出去把你接进来。哎，打那个时候就流传至今。那说眼下呀也有一些算卦的，他不敲这报君之了，他敲竹板儿啊，梆梆梆，哎，只要一响就知道这是算卦的。那说这个算卦的先生在此处出现很蹊跷，因为此地你方圆几十里也找不出那么几个人来，你算卦要挣钱，你跑这儿来能赚着钱吗？赵通晓就这么看了一眼，他也没怎么在意，这就要走过去，就听着算卦先生嘴里边呢还叨噜起咕的，抽灵梯儿算灵卦，男算何时成亲，女算何时出嫁，男算求财旺喜，女算月令高低，叮这个叮。这时候赵通晓已经走出去有十几步了，心中好笑，算卦这玩意儿能准吗？自己从来不信这个呀。哎，就听这位在后边又说上了，哎呀，前边走的这位先生是凶相啊，不吉呀，必有牢狱之灾。赵通晓一听这话腾就撞上来了，心的话了，你个没眼睛的，
你竟敢胡说八道，我宰

转身，他逼视着这个算卦的，可是算卦的这位先生还真没在乎他，手中拄着个竹竿子，点着的这个地，晃晃荡荡的奔他就走过来了。先生要算一卦吗？你别看我没眼睛，但是我自幼习学八卦之术，熟读易经之法，只要你能信得着我，我能给你算的是准上加准，绝无误差。这个时候赵通晓看到了，在那个石头后头还有一个小孩，十三四岁，穿的一身青布衣服，好像是给这个先生领道的。仔细再看，这先生年纪也得在六旬开外，你别看没眼睛，但是就这么一瞧啊，也看不出来他是个瞎子，长得挺慈祥，头发全白了，高挽发卷，足簪别顶，穿着一身灰色的衣衫，脚下蹬的这一双洒鞋，有短髯在胸前飘洒，看这个相貌，哎，挺顺眼。赵通晓冷冷一笑，哼，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你竟敢给我算卦，再说你一个看不着道的人，你会相面吗？那是啊，他都看不着什么，他怎么能相面呢？可是这先生呵呵一乐，哎呦，这位先生，要说起我来，你别看我瞎，我比有眼睛那个看得还准，我能看到人的心。观你这位先生的相貌，乃是水行格局。相书有云，木受金方，水主肥，土行格局背如龟，上尖下阔明曰火，五行格局是仔细推。先生少年运好，中年一般，晚年是背运。你两眉雄浑，性情主于固执，一生所为不听人劝，此时印堂发暗，犯有官刑，如若谨慎还可抚寿绵长，如若不然，恐怕大祸临身，是悔之晚矣呀。赵通晓气坏了，他这个手啊都有点发抖，他这个人怪，只要一生气浑身就哆嗦，用手就要摸这个刀把子，可是这个先生站在他面前还没有在乎他的意思。那是啊，他看不着什么呢，你看不着他发恼的样子，自然也就不怕。书中交代，这个先生可不是看不到，你瞧他实目，其实他练的是同人翻倍功，八不留的眼，就专门练这个眼功。你甭说白天他看得清楚，就晚上他瞧什么也十分的斟酌。他手里边的那个杆子，那不是一般的，说施木人用他呀点到的那个木杆，什么竹杆，这是千年紫竹化雪藤的马杆子，这是兵刃，真要给谁打他身上，能破金钟罩还打铁布衫。说起这位在绿林道的身份，乃是四大野剑七中之一，人送绰号神木射千里，古怪大剑客。也不知道怎么着，这位先生就把赵通晓给瞄上了，就这么给他一算，激怒了赵通晓。既然你会算卦，你说给我还看得准，毫无误差，那你自己知不知道你要死到临头呢？先生摇摇头，不能吧，我阳寿120啊。嘿，这下赵通晓可忍不住了，这位本来心存杀性，现在没

宋玉呢，把要杀宋玉那个劲儿在这儿使出来了，一摁哑簧，唰一下子，龙鳞大宝刀毫无声息的就拽出来了。往前跨半步，两人面对面，他刀横着那么一摆，唰，奔这位老先生脖子削来了。这老先生拄着那马杆子，还那么直不愣登的站着呢，那这刀一过来还不把脑袋给削去啊？旁边那小领道的呀好像吓坏了，都磕巴上了。他想告诉先生躲，可是啊啊两声没等说出话来呢，这就不赶趟了。可就在这一刀几乎给这先生挨到那脖子上的时候，突然间这先生往下一杀腰，唰，刀在他脖子上边贴着后脑这头发茬划过去了。这先生啊猫腰提鞋，哎呀，你说走来走去这鞋还掉了，哎呀，赵通小心想，你是早不提鞋晚不提鞋，我这刀也扫过去了，你就猫腰提鞋，你可提的真是时候。这时候先生往起那么一直腰，刚一站起来，赵通小这刀跟着就回来了，又奔脖子削来，唰，先生叉又往下一杀身，哎呀，这针还没提呢，嗯，赵通小有点傻眼了，心想你是真提鞋还是假提鞋？你是真看不着道，你还是假看不着啊？能不能是故意躲的呀？看样他是真看不着什么。你不好往下提鞋，我呀不削你脖子，我把你心窝戳一刀，我一下就要你命，你就算再猫腰你也躲不住这一刀。这么想着，他的刀刃往上那么一翻，两手捧定这个刀把子，往前那么一紧身，哎呀，一刀刺向先生的心窝。这个时候那小领道的总算的喊出声音来了，先生，喊先生。这老先生就一转身，怎么的了？本来这一刀奔他心窝来的，他往旁边一转，噌，这一刀刺空了。可把这赵通小闹的呀，是又气又觉着发懵，一时之间弄不清楚这先生是怎么个来路了。先生啊，你不知道，你给悬挂那个人呐，把刀啊亮出来了，奔你脖子砍了两刀，你是一猫腰提鞋才躲过去的。刚才被你心窝又一刀，我一喊你，你转身听我说话，你才活下来的。哎呦，那看来这位不是东西。老先生还好像啊很随便的那么说话，但是突然之间把马杆子一抡，啪，奔着赵通小的顶梁便砸。这马杆子头那个地方有个八不留里嘎的，这玩意儿是冰铁打造的，梆硬啊，噗，奔赵通小砸起来了。你说这先生身手这么快，出乎预料，赵通小赶紧把刀往上那么一隔，他这个宝刀他认为这一下能把这马杆子削断了，可是马杆子也是宝家伙呀，不单说没断，反而还拐弯。怎么着呢？因为这马杆子它是千年紫竹化雪藤的，是藤子的，要硬能硬，碰硬还带拐弯儿。他拿刀一架，崩，架在这马杆子当中这地方了，那半截拐过去了。马杆子那个头巴不留里嘎的，正给赵通小就凿在后腰上啊！哎呀，我的妈呀！疼的赵通小当时直跺脚蹦高。鞋子里噌就跳出去有两丈开外，你他娘的究竟是何人？抽灵贴算灵卦，我已算准。

0: 你想杀宋玉是做梦。领道的，哎，老先生，你看你领道的不说在前边领着，你老往后边跑，万一道上有什么东西把我绊个跟头怎么办呢？惜我错了，那我到前边领道去。这小领道的跑过来了，他扯起了马杆子头往前走，这先生呢在后边跟着，两人就奔托河图的那个方向去了。本来赵同晓那是雄心万丈，夏谷林誓杀宋玉，可是吧唧挨了这一马杆子，把他这万丈的豪气几乎打没了。尤其是听这个先生说什么杀宋玉如何如何，哎呀，看来这是宋玉同伙呀，他究竟是谁？他的武功不低呀！一时间，他就站在这荒村野道之上，进不得，是退不得。可是他哪里晓得，此时在他身后不远，有人在暗中观看。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法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医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
5: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4: 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6: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我先跟您说一个我意难平的事儿。
6: 还意难平，这词儿用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4: 真的，就是上节目之前呢，我溜了会儿号，我看了一会儿短视频，给我气够呛。
6: 看短视频还能气够呛？
4: 当然啦，真气够呛。
6: 因为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啊，还有我父母，我都见过就是这种情况，说刷短视频，然后硬生生的把自己气够呛的，这个我很难理解啊。要不我说你怎么，哎，你们这些人呢？你搁以前吧，你顶多就是邻里之间拌句嘴啊。啊，那行，那允许啊，因为话赶话赶到那儿了。现在可倒好，你说你们这些人隔着一手机， 十万八千里呢，还能把自己气够呛，你图什么呀？这是
4: 性情中人。
6: 哎，但是咱还真就别往心里去。我说实话啊，这网上很多视频本来它就是段子，那都是编剧编排出来的。我爸妈就经常这样，看完了气得大半夜睡不着，结果第二天还

0: 哈，然后刷完了之后呢，就发现了啊，原来这个剧情又反转了啊，结果昨天那个气儿啊，那属于白生了。
1: 我看这个绝对没有反转的剧情，怎么回事呢？一位妈妈每天送孩子去上幼儿园，这个幼儿园老师啊，每天都能看见她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到处都是淤青。那老师呢，责任心很强，就怀疑这位妈妈呀遭遇了家暴，猜测是孩子爸爸动手打人了，于是就选择报警了。
0: 哦，我刚才还得去，我有点听懵了啊。是这个孩子的妈妈送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孩子妈妈身上这个青一块紫一块的，是吧？
1: 对，
0: 哦，那对了，你要报警的话，这老师还是很负责任的哈，满满的正能量，得报警。
1: 结果呢？报警，警察来了，人家夫妻俩一口咬定说没有家暴，说这个幼儿园老师，你多管什么闲事儿？怎么那么欠呢？
0: 你说这女同志这胳膊青一块紫一块，她自己都说没家暴，她说没事儿，这个应该是没事儿吧？
1: 这位妈妈呢，就跟记者也解释。这个身上的淤青啊，并不是丈夫打的，自己也说不清缘由，就莫名其妙的就冒出来了。这换谁听了心里都打问号啊！然后我看过那段视频，身上确实好几处地方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不是打的，那还能是怎么来的？我就替这位妈妈呀觉得不值，那辛辛苦苦的为男人生儿育女，就遭受伤害也不敢说实话，还处处的维护丈夫，那老师好心站出来帮她，结果反倒落个这个狗咬吕洞宾的下场。
0: 哦，你要这么说，你先别着急啊，咱不能这么草率的下判断，啊，你把这个视频，你这样你调出来，你给我看看，啊，就我感觉这个事儿吧，他肯定他有误会，就是咱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哈，您说耽误大家1分钟的时间，因为什么呢？你这里边肯定是另有隐患啊，咱把这个声音给关掉，就你先瞅着，我看一眼这个画面，就免得说有回声干扰啊。
1: 嗯，好的。
0: 其实吧，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这个身上出现的淤青就一定是打的，它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啊。你看啊，你看啊，哎，我正看到了，衣服露出来这个有四处是吧？别划走啊，暂停一下。好了，大家仔细看他说话，把这画面放大啊，你那舌头，你看，哎，你看的那个舌头是不是泛着青紫？哎，他舌头一卷，你看看下面，就再放大点，舌头下面这个血管脉络也是青紫发黑的，
1: 是呢。
0: 是吧？画面再缩小一点，你再看看他的眼眶呢，眼睛、嘴唇儿，这嘴唇的颜色发暗发黑，然后你再看他整体的肤色，整个人就是气色灰暗，对不对？哎，明白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还真就是误会这位妈妈了。
1: 您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个隔着屏幕，你给人面诊、舌诊，这怎么回事儿啊？
0: 我告诉你，这个是望诊里边的必须具备的啊，这个没多大能耐啊。我说实话，还真不敢说，在这个医疗工作里边，我跟你这么说，从医工作，年头长的啊，什么样的患者我都见过。
1: 我听听老师您的高见，您这成断案专家了。
0: 作案谈不上，看病没问题啊，真不是说大家想象那样，人两口子这感情不好，我打架的。啊，什么家暴啊？你这个是完全误会了。他身上的这些淤青不是家暴，他是生病了，这是严重的体内气血不足导致的。那，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哈，是气为血之帅，是血为气之母，气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一旦气血亏虚严重了，气就没有力气推动血液正常运行了，血液流通不畅，运行阻滞。就会在皮下局部沉积沉淀，然后淤血堆积在皮肤下面了。我们肉眼看上去，那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淤青，看着好像是被别人给打伤的这种痕迹，明白了吧？
1: 哦，那说明还真没撒谎，没人打他。
0: 对，不是啊，你别误会，这两口子感觉好着呢。
1: 啊，是身体出现问题了。哎呦，这事儿还真反转了。
0: 如果真的是家暴，那个淤青绝对不是这种全身弥散的状态。家暴的伤痕它是局部的，但大家仔细想一想，打人能打舌头吗？你把舌头伸出来让我打一下，怎么打？对不对？这舌下的脉络全都是青紫色的， 啊，而且打人你打到嘴唇了，打嘴唇一下就打肿了，那怎么可能是暗沉的发黑呀？所以老话一直强调说，女人呢一定要补气血，要养气血，气血对女人来说真的是一辈子的重中之重啊。你包括你看小雨，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涂口红的话，或者是不涂这个唇膏的话，就看你这个面色就显得苍白，没有血色，有没有这种？
1: 嗯，有，
0: 是吧？尤其是女性，你看吧，啊，咱们说这个，就青年女性都这样，出门的时候涂抹一下唇膏，为什么？你涂完了之后了，它这个嘴唇的这个颜色能把你这整个的脸上的气色带出来，所以说气血对女人来讲一辈子都很重要，啊，这也是为什么所有人都说说女人这一生最该好好养护补充的就是自身的这个气血。
1: 那每个月就有月事，还得生儿育女的，所以说呀，女人多不容易啊，男人一定要对女人好一点。
0: 没错，好一点是必须的。那咱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你看小雨提出意见来了，咱们男同志啊，这应该重视这小雨刚刚提这个问题。咱说米同志这辈子呀确实不轻松啊，刚才你也说了，还有例假啊，有生儿育女的，还有什么，还有哺乳的。
1: 对，哺乳那可是妈妈的血呀。
0: 对了，乳汁就是血，方方面面的消耗很容易把女人这个身体给掏空了啊！你被消耗的恰恰就是咱们这个女性体内的气血，气血就相当于人身体的能量，而这女性的生理上它就不断的向外消耗这种能量，时间久了之后女人的气血亏虚自然就变得格外的严重啊。
1: 嗯，女人真的不容易。
0: 不容易是吧？其实男同志更不容易，
1: 男人也不容易，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0: 哎，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在替男人说话，你心里边有点不痛快一样啊。哈，男人也不容易啊，因为往外气血渗漏的问题呀，跟你说男同志有没有，我告诉你男同志同样也有啊。我一会儿再咱们再说到这儿啊。
1: 行，我还真想听听。
0: 咱们先说提到女同志了吗，咱们先说女同志。女同志呢这个气血不停的外漏，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女同志就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叫补漏生血。
1: 那老师您说到了气血又说补漏，上了年纪应该怎么补呢？它跟年龄有没有关系啊？
0: 这就谈到了咱们中医了啊。说到中医呢，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叫做虚不受补？
1: 知道啊，大病初愈的人就不能喝太油腻太滋补的汤，就得喝小米粥，这不就是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身体受不了啊。
0: 身体为什么受不了啊？
1: 这个脾胃啊肠胃都受不了啊。
0: 你这么理解哈也对，但是你这么理解的话它绝对不是一个中医大夫的说法。
1: 当然了，我是专业的主持人啊。
0: 哎，对，你是主持人啊，但是你是一个医疗的节目的主持人，大家要记住啊，咱们常说虚不受补，很多人把这句话的意思完全曲解了，不少人误以为这个补啊就是中医里边强调的这个益。
1: 中医里面讲的益，
0: 哎，中医这个益就是受益的益，利益的益，就好比大病初愈之后啊要吃点大鱼大肉这类滋补的好物，像人参啊鹿茸啊冬虫夏草啊，这些呢都属于这类的名贵的补益食物。
1: 那它补不进吸收不了啊。
0: 我跟大伙说说为啥就吃了却吸收不了，就问题根本不在吸收功能本身。咱们眼里的这些大补的好东西吃进身体里边的是必须要依靠我们自身的气血才能够把它分解运化开的，
1: 分解这些营养的东西，
0: 你要把这些大补之物给化开了运化开之后才能真正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利用。但大病初愈的人呢本身气血已经是所剩无几了，身上就剩这么一点能量了，就这么一点气血了啊，那是用来给你保命的，
1: 化不掉
0: 啊。你化不掉啊，但是你反而大鱼大肉你吃完了以后的人就容易出现问题啊。
1: 化不掉就会变成负担。
0: 记住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营养的补充一定要恰到好处，多了不行少了没用，你多了就是负担啊。米饭都知道啊，吃米饭吃大鱼大肉好吃，你一顿你吃撑的，每顿都吃撑的话你不就撑死了，对吧？所以说就是负担，这把你仅有的这点保命的这点气血都给你消耗掉。为啥消耗掉了？你得去消化那些你吃出来负担的这些食物，那人是不是就完了？
1: 哎呦，老师，您讲的好通透啊。
0: 所以说这才叫虚不受补。我们现代人其实把这句话断章取义给理解错了。现在大家都觉得吃大鱼大肉啊，人参鹿茸啊，冬虫夏草，这叫补啊。可是这些在中医里边叫益，利益的益，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添加好东西。而中医真正讲的补是什么？打补丁，补漏洞。就好比说家里边的锅底儿漏了，你得先把漏水的这个窟窿给它封堵起来，叫亡羊补牢，先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上，这才叫补。
1: 对，
0: 哎，所以中医讲补益这两个字，对身体亏虚的人一定是先补漏然后再受益啊。你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牢。我接触过不少的中老年人啊，99%都不懂这个道理啊。这还不算最要命的啊，你知道最要命的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就连我碰到过的不少的中医大夫，99%的也搞不清这里边的门道啊。你说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吧？
1: 那我老百姓我不明白很正常，你干这个的你不明白那可不正常。
0: 所以说这是我最头疼的地方啊。你把这个补合剂你都给搞反了，你说你给患者开出来的方子，那你不就要人家的命吗？
1: 老师您好厉害呀，您这个西方医学什么都懂，中医呢也讲得头头是道，关键是您深入浅出，我们能听得懂。
0: 你别忘了，我从小我是科班出身的，学中医的出身，我的老恩师张敬仁老先生那是真正的国医大师。
1: 对，名师出高徒，难怪老师什么都知道。
0: 所以回到咱们刚才说，女人本身就有特殊的这个情况，你像来例假、生孩子、哺乳期，这些都是身体特殊的漏啊，漏了几乎每一位女性都要面对的这种耗损的漏度啊。其实不光女人啊，所有人身上漏的都分两层，一层呢是有形之漏，一层呢是无形之漏。咱们先说有形无形。从人体节奏上看，眼耳口鼻这是七窍，那这是我们身体的门户，漏掉的是气，耗散的是神，往下前后二阴大便小便排泄出去，这些呢是属于有形物质的一个外泄。那老话说得好，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如果身体各处一直处在往外漏的这种状态，人的精气血就存不住，固摄不住，你这样一来，人自然就很难长寿安康。
1: 老师，咱分着讲，有形的漏它是怎么祸害人的身体的呢？
0: 先说这个有形的漏哈，其实在日常生活里边表现的特别明显的有形之漏，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跟人聊天，简简单单的说几句话，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人身体是不是正在往外损耗、往外漏。
1: 那我说话也能漏？
0: 对呀，就你看有的人说话多了，他就开始发累了，没劲了。
1: 嗯，我也是，有的时候我主持一场活动下来，到台下我都不爱说话，没有精神头，站都站不住。
0: 哎，我跟大伙讲啊，这个耗的就是气，经常说话的，你像主持人啊，你这叫像我也是，包括有的时候给学生讲课，一讲课100分钟啊，就这种耗的是气，耗气就伤血，所以说耗气就耗血。那咱们前面讲到了，血为气之母，在你消耗气的同时，身体里边的血也跟着一同的损耗了啊。有些特殊的工种、特殊的职业，他就容易遇上这类的问题。但按理来说，年轻人说话不应该有这种疲劳损耗的状态。那什么样的人这种情况就最多见呢？就是说说话都上不来气儿，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1: 确实，上了年纪的人气更短。
0: 哎，跟你聊上一会儿天啊，他就浑身就发虚了，然后就疲惫不堪了，这就是气虚啊，还容易怎么样？口干口渴。
1: 对，
0: 那为啥会这样呢？叫精血损耗的太过了，身体内部相当于处在缺水亏耗的状态，自然它就总想的喝水，这就说明他体内的气血呀、津液呀，还有神气啊，都在不停的往外损耗、往外流失。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要是说上几句话就累得不行的，你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1: 对，就得歇会儿。老师您说一天不说话，比如说我歇一天，一天不讲话，那这个情况能不能好点呢？
0: 其实说话呢只是其中的一个表象，你通过这个现象啊，能够看出身体是不是在往外漏啊。就算你不开口说话，你身体照样也在耗散，都不是说单单的只从嘴巴这里边往外流。我们身上有七窍啊，那加上前后阴九窍呢， 只要参与对外感知的这个活动，

0: 它就会不断的外泄你的精气血。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们看看这个小孩子的眼睛，对吧？这眼神眼睛就纯净透亮，
1: 水汪汪的，
0: 哎，就像一汪清澈的湖水，这就是有神呐、啊，叫神气充足啊。
1: 嗯，有神。
0: 年轻人的眼睛也叫炯炯有神，然后咱们再看这年纪大一些的，他眼睛开始浑浊晦暗了，
1: 没有光彩，缺少精气神儿，
0: 这就是神气外泄了。只要眼睛在看东西，它就在持续的消耗你的神。那你就记住了，眼睛看东西一定是消耗你的神。现如今呢，这科技发达了，人人都能用上智能手机。啊，不少中老年人现在不看电视、不看广播，反倒迷上了刷手机了。
1: 是的，老年人也很时尚。
0: 哎，科技已经影响到我们每个人了。很多老年人刷手机，明明躺着只用两个眼睛看胳膊、腿儿，什么活都没干，对吧？但看一会儿，腰酸腿疼，脖子发酸，腰也发僵，浑身乏力，没有劲儿。不少人都纳闷了：因为我躺床上，我就看手机，怎么着，浑身都在用劲儿？这到底什么原因呢？
1: 姿势不对吧？姿势不对，起来重看。
0: 对，起来重看。老话说，舒服不如倒着。明明都是在那躺着看手机呢，姿势好像没什么问题呀。哎，可问题的根源不在姿势。刷手机的时候，你的神、你的气、你的血一直在不断的往外损耗着，往外流失的。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这个身体底子就已经出现亏空的状态了。
1: 对。
0: 啊，你再这么继续消耗下去的话呢，很快就会出现奇怪的感受。啊，只不过看看手机呀、啊，他怎么就腰酸腿疼了呢？
1: 仿佛身体被掏空。
0: 这广告词让你接的对哈。接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中老年群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有。
0: 啊，看到手机了就腰酸腿疼的。还有一类人啊，吃饭的时候，脖子肩膀上面得搭一条毛巾。啊，吃上几口饭，前胸后背哗哗出汗。脸上也胀得透红啊，就跟家里边这个小太阳那个取暖器似的啊，不停的向外散热。我跟大伙说，你这样同样是在身体的外露，就向外散发出来的这些燥热的虚汗，本质上就是你身体内部的能量在白白的消耗，在耗泄。
1: 对，热它就是身体当中的阳气。
0: 哎，能量就这么不停的往外泄，你这身体你能健康得了吗？你身体真正健康的人吃饭绝不会大汗淋漓啊，有些中老年人呢，尤其是不少老先生，吃一顿饭汗出的跟洗过澡似的。为什么？这就是身体固摄不住了，你这个精气往外跑啊，身上你存在的漏洞了，漏点了。
1: 嗯，他固不住了。
0: 啊，还有个人呢，稍微走点路啊，就好比说从公交站到家啊，也就个百十来米的距离吧，就这么短短的一路走下来，喘得厉害，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气儿都倒不过来，有没有这种现象呢？
1: 这种现象可太多了。
0: 哎，那到底什么叫虚啊？虚是你身体的精气神储备不足，还在源源不断的往外耗泄。啊，还有更直观的表现，有些中老年人总爱流鼻涕，啊，还有耳朵嗡嗡作响的这个耳鸣，这些全都是身体在外泄的信号，代表你身体已经出现漏点了。
1: 老师，您讲的这些都是咱们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小细节，那听下来才明白，原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消耗，时时刻刻身体都在往外耗散精气，身上一旦有了漏点，那真是防都防不住啊。
0: 尤其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现象啊，在中老年人身上呢，发生的概率是特别高啊。这说明什么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身体上的漏点也就越来越多啊。这就有点像这个我们这个汽车一样，你开的年头长了，你说它有大毛病没有啊？没有啊，那它这个油箱老化了，是不是它就漏油啊？
1: 对，
0: 哎，那机油是不是就漏了？
1: 嗯，
0: 防冻液是不是就漏了？
1: 对，就好比咱们的手机电池一样，你用个两三年之后，你明显感觉到电量不持久。
0: 嗯，刚买回来的时候，这个新手机能用个五天八天的，但是你用个两年之后了，一天两天的用不到，为什么？因为它也有外漏的地方。啊，然后咱们再来说是这个二便，也就是大便小便，啊，要是大家伙明白了这是身体非常关键的外泄关口，那就能够通过日常大小便的状态来判断自己身体是不是存在着漏点了。
1: 这个二便也得好好讲讲，
0: 绝对要好好讲讲啊！我给大伙一说，大家恍然大悟，啊，你比如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是不是一到晚上了就起夜的情况？
1: 这太

0: 多了，企业家，年轻的时候没做到，晚年做到了。
1: 为啥说年轻了，就算你睡觉前你喝了啊好几大杯的水，你夜里也不用爬起来上厕所，啊，因为人家身体没路。可是年纪越大的人啊，睡前2个小时压根儿不得喝水，就算喝一口水，也不用多啊，夜里边还得一趟一趟的往厕所跑。所以中老年朋友要记牢，这是你身体出现漏点了啊，你这个精气开始外泄了。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啊，夜里起夜小便，尤其是后面那几次，其实根本就没多少尿量，啊，滴滴滴完事儿了。那为什么还总想去厕所呢？大家想没想过？就哪怕排出的尿样很少，但是排尿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消耗的肾精却非常的多。
0: 它都在里面呢。
1: 对，所以说夜里频繁起夜，睡不好觉，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身体漏损的表现。主要牵扯到了2个脏器，一个是心，一个是肾。肾往外漏的是肾精，而心就是晚上睡不着，临一冲厕所的声音，家里边这个表的滴答的响声，一丁点的动静你都能听得清。这漏的是什么？漏的就是心神。心脏固摄不住心神，心神往外散出去了啊！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这马上就能感知到。你这样的人睡觉根本睡不沉，睡不踏实，这就是身体在漏神，啊，这肾漏的是精，老起夜，晚上睡不好，漏的是神，精气神，你白天在运动，是不是就全耗掉了？
0: 说的太对了，您讲这几句话呀，瞬间就觉得茅塞顿开。
1: 明白了是吧？
0: 那您说咱们确实上了年纪有这个毛病，那女同志啊更为突出更频，有的时候大笑走走路她就会遗漏。
1: 其实呢，这个受点凉啊，吹点风啊，整个人就像那水龙头拧开了呀，哗哗的，滴滴答答的，哪儿都漏。
0: 老师，您说现在呀，很多朋友说我这一变天儿，我就得把衬裤找出来，我就得穿上，特别怕受凉。
1: 对，一受凉了就爱跑厕所。
0: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到了这个年龄层，老年人他就特殊呢？他就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呢？
1: 刚才我不说了吗？我们每个人早早晚晚的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身体的组织和器官呢，就是一部非常精密的机器。
0: 它是一个规律。
1: 对，人的身体就好比一台机器，用的年头久了，自然就老化了。那机器老化之后，最突出的表现呢，就是出现这种外漏的情况。咱就拿脾胃来说，年岁上来以后，脾胃消化能力下降了，啊，这比不上年轻人了。
0: 对，
1: 你再加上肝、心、肺、肾各大脏腑天天的都在往外耗散着、流失着，咱们身体靠消化吸收往里头补充的这点营养，本来呢就比年轻人他就要少。
0: 没错。
1: 你一边呢是补进来的就不多，另一边呢这五脏还在不停的往外漏，所以大家想一想看看，这可不就是雪上加霜吗？而且情况会越来越亏。
0: 一定是这样的。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小学学过一道数学应用题啊，
0: 您是不是想说，一个池子蓄水，一边进一边出，然后多长时间能够蓄完填满？
1: 啊，对，就这个道理。
0: 也是，就好比蓄水池啊，同样都是一池水，那年轻人一天能补进来5吨水，只消耗掉1吨，还能余下4吨，池子呢就永远不会干涸。可老年人不一样啊，属于说进的少，出的多，一天就算只补进来2吨水，偏偏呢还得漏掉1吨，那也就剩一半了。
1: 对了，你就剩一半了吗？就这个道理吗？
0: 老年人就好像是什么电量不足了，干啥都没劲儿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且你把这个说的还简单了。咱们拿年轻人和老年人做对比，千万别假定两边漏掉的水量是一样的，这个事实恰恰相反。年轻人一天补进来5吨水，往外漏掉1吨，这属于正常状态，人家最后还剩下4吨呢，这储备是充足的。但老年人不一样啊。一天充其量只能补进2吨，它漏掉的可不只是一吨呐，搞不好2吨最后全都漏的，就跟家里边那口有窟窿的锅一样，你到处都是漏点，就算你往里边加再多好东西，留不住全跑了嘛。
0: 对，还真是这样。
1: 现实的就是这样，老年人身体吸收进来的养分本身就比年轻人要少，与此同时向外耗损的流失的反倒更多。那大家想一想，你身体这样下去，你状态又怎么可能好得了？啊，这算不算就生病了？
0: 对，吸收的少，漏的多，身体早晚被掏空。
1: 哎，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叫有形的漏，啊，那接下来还有一种叫无形的漏，
0: 这个就更为复杂了。
1: 说到无形的漏啊，我简单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互动一下啊，就身上有一种慢性病的，你自己啊，我也看不到，反正你自己做啊，伸出来一根手指。有两种慢性病的，你就伸出两根手指。啊，你照这样的方式你数下去，就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数一数自己身上有几种慢性病，伸出来几根手指啊，是不是不少朋友五个手指头全都伸出来了，感觉还不够，
0: 身体有点毛病的，上了岁数太正常了。
1: 哎，好了，咱们先别把手放下来 啊，
0: 还得举着。
1: 对，你继续。我再来问问大家啊，每天吃一种药的，你再伸出一个手指头，吃两种药的伸出两根，咱们这么合计下来，不少朋友两只手掌全都摊开了，手指头数不过来了。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种叫无形的漏。为什么说它跟慢性病啊，说吃好多药有直接关系呢？现在很多的老年人的现状啊，就是身上慢性病一大堆啊，天天要吃的药呢也是五花八门。你这种慢性病啊，就好比家里边这个铁锅上面生出了锈斑，一处一处的生锈，慢慢的就要穿孔了，就要漏了啊。每多一种慢性病，身体又多一处锈点，每多一种药，相当于这锅底又多了一块被腐蚀的地方。
0: 是的，得赶紧补。
1: 你一个一个的，一层一层的腐蚀，一层一层的渗透，是不是最后就全都漏窟窿了？
0: 肯定是这样的呀。
1: 哎，那你整个这个锅有点像这个罩里
0: 全是眼儿，
1: 那还全是眼儿啊。这就是第二种叫无形的漏，尤其是长期大量服用各种临床药物的，药物基本都要靠肝脏肾脏来完成代谢。那大家想想家里边自来水龙头还有这个过滤网呢啊，那滤网时间久了都有可能被腐蚀啊、酸化呀、生锈啊，那滤网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人体的肝和肾呢？
0: 是的。
1: 哎，那这个过滤网坏了我们可以换新的，可人的肝脏肾脏它能随便更换吗？
0: 对呀、啊、
1: 时间长了脏腑就被耗的叫千疮百孔，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叫无形之漏。
0: 还真是，你说什么体格的能扛得住啊？
1: 当然扛不住了，
0: 泄的太多了。
1: 你扛不住怎么办呢？你再到医院里边去看病，然后再去开药，再去吃药，结果这事情有恶性循环了，
0: 就身体的漏洞就更多了。
1: 咱们不少的中老年朋友身上都有这种类似的感受啊，也这两天浑身不舒服啊，说两句话就累得不行，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连站都不想站，回到家就想躺着。有很多这种情况的中老年朋友到医院去了，用上最先进的仪器去拍片了，然后做各种前沿的这种检查，全部都查完之后，各项指标看不出来任何异常。
0: 对，
1: 啊，指标没有一点变化，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种情况中医就能够讲明白，西医看不清楚。那其实这就是身体逐步发展演变的一个过程。
0: 那不就是温水煮青蛙吗？
1: 对，你身体当中不停的漏，等漏到一定程度了，
0: 青蛙死了，
1: 哎，就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了。啊，你这个一旦形成器质性病变，你到医院就查出来病了
0: 啊，就是才发现才知道，那你跳都跳不出来啊，
1: 救出来也应得病啊，每天有病就得治吧，然后漏的继续。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到医院明明浑身难受，去找大夫做全套的检查，结果查不出来原因，大夫说没什么事儿，回家好好养着吧，这个说明什么？身体还没有发展到西医所说的器质性病变的地步。
0: 对的。
1: 但是站在我的角度，不管是从生命科学的层面还是从中医的视角来看，你到底有没有病？
0: 那肯定已经生病了呀。
1: 得的是什么病？就是身体一直在往外漏，漏你的精，漏你的气，漏你的血。那就拿咱们前面讲到蓄水池来打比方，一定要等到池子里的水都快干了，仪器才能显出指标异常了。那只要池子里还剩一点水，设备就检查不出来问题啊，可真的到了个蓄水池都彻底干枯的时候了，那一切都晚了。
0: 是啊，其实这样的还真不少。
1: 当然了，而且呢，我还跟大伙说啊，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少中老年朋友这个身体一直在漏，自己浑然不知，啊，精气血已经在一步步的严重的亏耗，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 你看我前面讲到了，是说话容易累，走路就喘，吃饭大

0: 汗，夜里频繁起夜，睡觉睡不踏实，这些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普遍存在的情况？
1: 对。
0: 但是我不解释，谁知道他在漏啊？
1: 不知道，想不到，认为那是常态。
0: 没错，这就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我做这档栏目

0: 啊，你就好比有的人了，是心慌心悸，夜里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睡不着。按常理，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心脏出问题了，于是去医院吧，心电图、心脏彩超、CT 啊，全都检查一遍，结果全部显示正常。就是因为这个，不少的老两口还闹矛盾呢。老伴儿就会念叨了，花了好几千做你一个检查，查不出毛病来，啊，回到家你还总这儿难受那儿难受的，我看你就是装的，也就是不想干家务活。你看看，就因为看不明白这种虚损漏点的状态，不少的老夫妻呀，还因此产生隔阂了。
1: 我以前去医院，我还真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儿，就是看到一个老大爷和他的老伴儿在屋里哭，60多岁了。
0: 问的那为什么呀？
1: 就是老太太在家里边说自己身体不舒服，那大爷呢就领他去检查，那门诊检查肯定贵啊，花了2-3千块钱，什么毛病都没检查出来，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大爷就说大娘浪费钱。
0: 那我说的没事闲的是吧？
1: 啊，大娘当时就是一肚子委屈。
0: 我告诉大伙啊，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精气血啊向外耗散了，不断的亏损的一种状态，一种外在的表现。
1: 对的，
0: 不舒服是真的，检查不出来啊，那是西医他得看出器质性病变了，这也是真的。没有器质性病变，人就不舒服，这就是精气血外散了。咱们中医讲，心主血脉，心主藏神。当气血供给不上的时候，心脏就会躁动不安呐。
1: 是的，
0: 它跳动就变得就不规律了，因为心里边藏的心神往外泄了，心神收不住了。管不住心脏了，心脏自然它的节律就忘了。
1: 对，
0: 哎，你有这种情况的人，他就睡不好觉啊！啊，一到夜里边，脑子里边的事儿啊，就反倒比白天还想的还多。啊，白天隔壁有点动静啊，还听不太清，耳背呀、啊。可到了夜深人静躺下的时候，这耳朵变得格外的灵敏。隔壁的钟声滴答响，水滴在地板上，全都给你捕捉到了。就难道真的是耳朵听得那么清楚吗？跟大伙说，这是你的心神跑了去了。是外泄出去的心神感知的这点滴答的水滴声，所以说你才听得清清楚楚的，根源就是心神外泄，这就是道理。
1: 其实它不是心的事儿，也不是脑的事儿，就是外露的严重气血亏虚的事儿。
0: 没错，就气血一旦亏损，心神就固摄不住了。
1: 对。
0: 那还有一类情况，有些中老年人明明才50来岁，看上去就像70多岁了。收音机前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1: 这种情况可太多了。
0: 就我们讲的显老，对吧？脸色蜡黄，皮肤松垮，啊，脸上半点光泽都没有，长了那个斑一块一块的，跟地图一样。有的朋友会问了，说：“易老师，我才50多岁，我该怎么办呢？”哎，那就买化妆品，专挑贵的用，啊，还经常的去做美容。可就算美容护肤做了不少了，也掩盖不住身体真实的衰老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大家要记住，根源还是你的精气血在不断的往外耗泄。我打个比方给大家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领导干部，这老干部从你身边走过的时候，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人的气场特别足，就有没有这种情况？
1: 确实有
0: 啊，十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他就静静的坐在那儿，他一句话不说，所有人的目光不自觉的就会落了他身上。
1: 还真这样，成功的人他就是有气场。
0: 哦，还有咱们这个女同志，有些女性啊，样貌不见得有多出众，对，因为容貌本身就是父母天生给的，但是我们形容这类人会用到一个词儿，叫做气质，对了，100个女同志里边可能就有那么1-2个有气质，就算她安安静静的站在角落，却依旧最能吸引旁人的目光，
1: 鹤立鸡群。
0: 哎，长相未必十分漂亮啊，但是身上自带的一种说不清的气场气质，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人？
1: 确实有。
0: 哎，我跟大伙说，就刚才讲到气质、气场、个人魅力，本质上反映的就是一个人的精气血充足不充足。只要一个人的精气血充足充盈，那么这份魅力自然它就是由内散发出来的。
1: 一个身体孱弱、病病殃殃的人，他肯定没有这种气场。
0: 你这种魅力啊，你这种气质啊，一定是精气血充足的人，没有外露的人啊，他能够感染身边的人。
1: 对。
0: 而我刚才说到了一个50多岁看着像70多岁的人，满脸长这个老年斑啊，身体蜡黄，他绝对不会有这种气质这种魅力。为什么？因为他身体当中在不停的外露他这个精气血，他的气血已经漏掉了。
1: 老师您总结的他

0: 太到位了。您说，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已经孱弱了，显老了，没有精神头了，那我吃点补血补气的中药行不行？
1: 你说吃点补血补气的药想补一补，对吧？
0: 对呀，我看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什么气血双补丸、生脉饮，去药房一抓，随便一抓一大堆。
1: 哎，这不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最大的问题了吗？很多人把补和益完全搞反了。
0: 补就是打补丁。
1: 市面上这个气血双补丸啊、食前大补丸呢、生脉饮呢，就这一类产品确实非常多，还有不少人呢在用各类的中药饮片。啊，像什么人参饮片、鹿茸鹿角饮片，啊，还有这个冬虫夏草饮片，与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的都是补品，对不对？啊，那但是在中医里边，这叫做益，就是往身体里边填充的养分收益，我吃了它能收进来，它并不是帮我们身体去打补丁去堵漏的。就像前面说到的，女同志没有气质，根源是精气神往外泄了。男同志身上的这种现象会更加的明显，只是很多人自己没察觉。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不少人才40多岁、50来岁，头发就开始大把大把的脱落了。
0: 那太多了，别说男人说脱发了，其实女人也脱发，也非常爱掉头发，而且呀，女人更伤自尊心。
1: 一个是脱发，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有的朋友会说了：“易老师啊，你看我都70多岁了，我头发都没怎么掉，而发量还特别的茂密。”啊，这是白头发呢，特别多。我跟大伙讲，很多人并不清楚，不管是脱发还是头发，过早的变白，这个其实都是我们体内气血亏空、气血外泄的一个很明显的外在表现。
0: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前两天呢，我跟同学出去拍照，理发师给他编头发的时候，能看见里面夹杂着好多白头发。当时啊，我心里一下子就挺感慨的。那可是跟我年纪相仿的同学，冒出这么多白头发。当着面呢，我又不好直说，怕说出来伤人家的心。可是几个月没见，我第一眼看见他，我就感觉不一样了。这个脸色发黄，精气神呢明显差了很多，面部也往下垮了。编辫子的时候才看见那么多花白的头发，那我们这还没到40岁呢。
1: 所以说，你看你同学头发的时候，就像照镜子一样，对吧？
0: 对呀，就是这种心情。
1: 只不过你的头发呢，你自己看不见而已。
0: 人的衰老啊，真是断崖式的。
1: 我跟大伙讲，为什么说大家千万不要把掉头发、长白头发，当成无关紧要的小事儿
0: 这
1: 呢？
0: 不是小事儿啊。
1: 头发在中医里边有一个专业的药名儿，啊，它叫"发为血之余"，这个专业的药名叫"血余肽"。
0: 鳕鱼炭。
1: 对，是一味很不错的中药材，就是把人的头发呀放到这个烘焙罐里边去给它烘烤啊，烤干之后啊，研成这个末粉末就叫血余肽，它用来治什么的呢？比如说鼻子流血，还有一些女同志崩漏啊，出血量很大的时候，用上血余肽呢，就能够起到止血的作用。
0: 那肯定也得是黑头发吧？
1: 你不管是黑头发、白头发，人的头发入药就叫血余肽。啊，这个大家得明白啊。那头发是什么？头发就是人体血液向外延伸出来的部分。你大把大把掉头发，你必然就血虚血亏。
0: 那肯定是啊。
1: 啊，你头发早早的变白了，就代表着血液濡养向外延伸的能力已经跟不上了。
0: 对。
1: 啊，这个反映出来就是身体气血已经出现亏空了。那气血为什么会亏空？并不是我们吃进去补充的营养不够，核心问题是身体漏的太多，这才是关键。所以漏的厉害的时候，就像刚才说到的，就算吃气血双补丸、人参、鹿茸，还有各类的名贵的滋补品，包括冬虫夏草这些好东西，效果也不理想。为什么？很多人混淆了概念，把补漏的补单纯的当成了往里填充的益。其实我们人体本身每天都在生成气血，正常吃饭饮食生成的气血本来就足够我们身体使用了。
0: 现在人吃的基本都不差。
1: 对呀，完全够用啊。那咱们真正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把身体这个窟窿啊给它堵住。你像什么气血双补丸、人参、鹿茸这些东西，并起不到打补丁堵漏的这个效果，只是一味的再往身体里边去填充营养。你身上的漏点没补上，就算你填充的养分再多，你最后只落得一个虚补受补的局面。
0: 那老师，我们有什么打补丁的？您懂得多，给我们推荐推荐，贵一点的也行啊。
1: 想要真正的做到给身体打补丁啊，还得补得扎实。
0: 补得平和。
1: 那咱们呢，得吃适合自己的，又不要一味的追求价钱贵的。刚才说到那些名贵的补品呢，看着价格挺高的，可使用不对反而会带来问题，这才是最要命的。说到这儿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心里边也很关心，那到底哪些才适合我们呢？我记得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聊过中老年人进补这件事儿，我当时就讲过，身体的补核心是在补漏，是在打补丁，而不是单纯的往身体里边填充营养。因为我们现在吃的食物已经是营养是够的，啊，你要再吃多了的话，反而就，叫过犹不及了，啊，那我那个时候我提到过，能够帮身体补漏的打补丁的中药材属于哪一类？我记得我跟大伙好像讲过，
0: 我好像有点印象，我还记得您好像还说了一个食疗的方法，
1: 哎，对，是我提到了。
0: 是不是胶类把它给粘上？我这个联想一下记忆啊，这个是说胶给它粘上。
1: 对，你这个联想的非常好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跟你做节目嘛，就非常的通透啊。我说什么了，你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去给它记录下来。
0: 嗯。
1: 中药里边名字带焦字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记住，名字带焦字的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补。它不是单纯的往身体里边填充养分，而是来补漏、来打补丁的。至于别的各类的什么丸剂呀、丹剂呀、散剂呀、汤剂呀。实话跟大伙讲，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啊。重点就看名字带"焦"字的，为什么偏偏是"焦"啊？家里边装修过的朋友都明白，哪里漏水了，哪里漏风了，用什么去封堵，是不是打焦啊？
0: 是的，
1: 哎，焦可以把漏点给糊住，给封盖住，不留一点缝隙，而且本身还有韧性，它不是硬邦邦的铁板一块。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它的补益性质十分温和。那么同理，咱们中老年朋友想要实现给身体打补丁来堵漏洞的效果，中药里名字里边带"焦"字的才能够补漏，是补漏的上好良药。
0: 好像带胶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呢。
1: 我记得我讲过，
0: 对，植物当中就有胶。
1: 凡是带"焦"的都是这种。
0: 哦，大骨胶、鹿角胶、鳖甲胶，我们知道最贵的好像就是好的阿胶。
1: 梨皮阿胶还有什么呢？还有鱼钩胶、龟板胶，凡是带"焦"字的巨著，我刚才说了，都是真正的补的这样的好产品。
0: 是的。
1: 你提到了这里边最好的，刚刚讲的是什么？
0: 阿胶，
1: 哎，那为什么你觉得阿胶是所有胶类里边能够打补丁作用最好的呢？
0: 就像咱们看古装《甄嬛传》里边就能看到，皇帝呀、后宫娘娘调理身体啊，都会吃阿胶，皇帝也在用阿胶，足以说明它的价值啊。那皇后娘娘更对它是十分看重，这些都是有史可查的。我还看过一个纪录片儿，从古到今，阿胶和瓷器、丝绸、茶叶并列，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国礼之一。
1: 哎，你这个说对了。
0: 对呀，是不是什么茶马古道什么的，什么晋商、商道传向世界的？
1: 哎，其实古时候咱们中国的阿胶、瓷器、丝绸、茶叶这四样，就是享誉海外的四大国礼。那个时候，海外各国都把咱们中国称作为叫神秘的东方古国，啊，你这四样的珍宝就代表着东方的馈赠。你说的一点没错。啊，在所有名字带"焦"字的能够给身体打补丁补漏的品类里边，阿胶是佼佼者，效果也是最好的。那为什么阿胶名气最大，被世人推崇追捧呢？那虽说但凡带"焦"字的药材都能够起到打补丁补漏的作用，但阿胶格外的突出，它不光可以修补身体的漏洞，本身还具备中药的调理效果。啊，咱们换句话讲，阿胶在打补丁补漏之外呀，还能够帮助身体自主生成气、生成血，这就是它的助力的药效。尤其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多多少少都存在着漏点，
0: 是的，
1: 哎，你用上阿胶，第一，把这个漏洞给它修补妥当，把精气血所谓的损耗的口子给它止住， 这一点所有的胶类都能够做到，而阿胶独有的优势就是还可以针对性的帮助我们身体自身去化生气血。

0: 那说明它既具备补的效果，又具备益的效果，所以才是最好的。
1: 没错。
0: 那您想想办法呗，您给我们专门找点能够止漏生血的好产品呗。
1: 其实说到阿胶，我跟大伙讲，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早在1年多以前，在上海、北京还有深圳这些地区，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推荐过一款品质出众、纯度很高的阿胶类的产品。一方面呢，帮助中老年朋友给身体打补丁啊，堵上了漏点；另外一方面呢，在修补漏洞的同时啊，还能够助力身体生发出气血。这款好产品之前就给大家介绍过，是阿胶八珍膏，我对这款产品呢印象很深。阿胶八珍膏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0: 这个八珍膏啊，听着就像是宫里的御品，能和阿胶在一起，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了。
1: 最关键的就是这款阿胶八珍膏，它的浓度非常出众。咱们都知道，一款产品能不能发挥作用，核心在于纯度。
0: 对，纯度高。
1: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阿胶八珍膏呢，来自于和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长期合作的专业生产企业安徽固仁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0: 这可是业内响当当的企业呀。
1: 其实这款阿胶八珍膏的浓度、纯度都做到了很高了啊！大家在市面上也见过阿胶啊，很多的都像这个饼干一样一块一块的啊。那咱们节目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阿胶八珍膏是什么样呢？质地啊，就跟这个止咳糖浆差不多，气血亏虚比较明显的朋友可以不用兑水，直接舀上2勺服用，日常保养调理兑水冲服就可以。这个膏体的粘稠度很高，纯度也足，跟市面上那种饼干块的那种阿胶比起来啊，纯度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这款阿胶八珍膏，咱们平台之前给大家伙就推荐过。
0: 但是老师，这事儿啊，还得麻烦您，尤其是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身体是真的需要补啊，
1: 没错啊，真得是止漏了。
0: 真得止漏，而且亏得太多了。
1: 而且呢，大家一定要转变观念啊，进补不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堆营养，而是给身体打补丁。只要把补丁打住了，把漏洞堵住了，这第一步你做到位了，你身体就不会虚了啊，也不会出现什么亏空了。最麻烦的是什么？就是你这边不停的往里补，你身体那边不停的往外漏。那你越补的越多，你身体漏的越多，漏洞就越大，那最后人就彻底垮掉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咱们有多少朋友，你们想要这款阿胶八珍膏，你们可以呢跟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工作人员呢就拨打电话呢，可以留言反馈啊。我看待如果需要的听众朋友比较多啊，我再给大家伙安排一次阿胶八珍膏的推荐活动，好不好？
0: 太好了，那朋友们有需要的，我们还是老规矩，先打电话，先报名字，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易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2: 哎，老师啊，我听了你这么久的节目，总算是啊，又听到了阿胶八珍膏的消息了啊。
1: 哟，听您这口气，之前果品优选健康购推出这个阿胶八珍膏的时候，您应该是用过了，对吧？
2: 嗯，没错，我家里现在啊，只剩最后一瓶了，说出来啊，不怕您笑话。没用这个阿胶八珍膏之前呢，哎呦，我那状态呀，差点影响到婚姻了。
1: 这么严重吗？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嗯，我跟您说一说吧。那个时候啊，我是脸色蜡黄，一点血色都没有，人还消瘦，浑身发沉呢，一点力气都没有，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饭懒得做，顶多煮点面条凑合一口。后来啊，我听咱们节目，我才明白，气血亏虚严重，第一件事就是先把身体这个窟窿给补上啊。漏洞堵上的话，营养才能留得住。我那个时候我就按最大量哦来服用这个阿胶八珍膏了，嗯，差不多有3个月吧，慢慢身上就有劲了，就跟那个手机充电一样，一点点哦把那个精气神就补回来了。家里的家务啊我也能打理了，现在我家收拾的是亮亮堂堂，

0: 干干净净的。
1: 这就对了呀，也很多人呢，对于进补呢有一个很大的误区，以为补啊就是一味的往这个身体里边添营养品，这个完全搞错了啊！你方向错了，只会南辕北辙。中医讲的补啊，核心是打补丁、补漏洞，它不是单纯的填充。你就好比一口锅，锅底破了个洞，你不停的往里边加水，它水还是会漏光的。你得先把这个破洞啊，得修补好了才管用。只要漏洞封住了，日常好好吃饭，普通的饮食就能够滋养身体。不少人一味的迷信什么人参鹿茸啊，都大肆的进补，反而呢越补越糟。你作为咱们栏目的老听众呢，实实在在的体会到了补是补漏，不是硬往里填充。很多人说谁谁谁啊太懒了，不愿意干活啊，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主观的偷懒，是身体正处在亚健康病态亏虚的状态，身体支撑不住。你当事人心里边其实比谁都清楚，都着急。
0: 是啊，真的是这样的。之后啊，我又坚持喝着三四个月吧，脸上就慢慢感觉有那个气色好了啊，红扑扑的。嗯，老伴都说我是白里透红了，找回那个年轻时候那个状态了，就连脸上多年那个黄褐斑吧也淡下去了。哎呦，之前我跟您说，我砸了不少钱用化妆品都没能改善，喝那个膏方啊，反倒有收获了。哎呦，真算是有心栽花花不开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呐。
1: 对，这哪里是无心呢？这就是对症调理的结果，也是我最愿意看到的。我并不希望大家呀总打来电话诉说身体的难受啊。通过咱们国美优选健康购的这些好产品，咱把身体调理好，你不用再来求助，这才是我最欣慰的事儿。但说到底，最该感谢的还是你自己，坚持调理，听懂养生的道理了。
0: 哎呀，是的。哎呀，身体调理好之后啊，我也就去瞧那个广场舞了。嗯，没瞧老伴那种广场舞，我瞧的是拉丁舞。我以前就有功绩吧，一开始舞伴是隔壁老王，这下老伴还给吃醋了。嗯，他也跟着学跳舞。嗯，现在啊，我俩正好搭档。上个季度啊，社区那个舞蹈比赛嘛，我们还拿了一个二等奖。我们还打算好好练习，争取拿到这个更好的成绩呢。
1: 下回争取冲第一啊！就刚刚和你聊天哈，听你说话这个底气啊，喜悦的状态啊，就能够感受得到啊。
0: 哎、
1: 依靠阿胶八珍膏，你气血亏空的问题是恢复的非常理想的。
0: 哎，对，身体好转之后啊，我就减量喝了，因为啊，我怕就是喝完断的。今天听到您提起这件事，我又盼到机会了。如果可以再上架一批的话，我想多囤一件。不光我喝，我也想给我老伴安排上。他看着我调理这个效果挺好，总偷偷的舀两勺喝。我还总跟他开玩笑，当初是谁嫌弃我的？
1: 就是算起旧账了。实际上这个时候算旧账也是开心的，啊，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呢是膏体，啊，就像那个止咳糖浆一样，啊，像你当初气血亏虚严重的时候吧，你真的可以直接的就舀两勺啊，就是浓浓的去喝。啊，你先你调理平和之后吧，作为日常保养啊，兑水稀释服用就可以啊，也能喝得很久。市面上有不少做成这个饼干块的这种阿胶的这种产品，我不建议大家去选，纯度跟不上，吃了没什么用。我一直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这种膏滋类的阿胶八珍膏，那它这个浓度高，而且用料实在啊，养生贵在日常的点滴，身体调理好了才能够规避后续的大问题，千万不要舍不得，因为什么？金银钱财再多都不如一份好身体重要啊，对不对？
0: 对呀、啊、对呀、啊、易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没有好身体，哎呀什么都做不成。嗯，那我就不多占用您的节目时间了，谢谢您了易老师。嗯，也谢谢节目组、
1: 啊、好嘞，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0: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0: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伊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
4: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我先跟您说一个我意难平的事儿。
5: 还意难平，这词儿用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3: 真的，就是上节目之前呢，我溜了会儿号，我看了一会儿短视频，给我气够呛。
5: 看短视频还能气够呛？
3: 当然了，真气够呛。
5: 因为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啊，还有我父母，我都见过就是这种情况，说刷短视频然后硬生生的把自己气够呛的，这个我很难理解啊！要不我说你怎么，哎，你们这些人呢？你搁以前吧，你顶多就是邻里之间拌句嘴啊，那行，那允许啊，因为话赶话赶到那儿了。现在可倒好，你说你们这些人隔着一手机，十万八千里呢，还能把自己气够呛，你图什么呀？这是
3: 性情中人。
5: 哎，但是咱还真就别往心里去。我说实话啊，这网上很多视频本来它就是段子。那都是编剧编排出来的，我爸妈就经常这样，看完了气得大半夜睡不着，结果第二天还刷，哈，然后刷完了之后呢，就发现了啊，原来这个剧情又反转了啊，结果昨天那个气儿啊，那属于白生了。
3: 我看这个绝对没有反转的剧情，怎么回事呢？一位妈妈每天送孩子去上幼儿园，这个幼儿园老师啊，每天都能看见他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到处都是淤青，那老师呢责任心很强，就怀疑这位妈妈呀遭遇了家暴，猜测是孩子爸爸动手打人了，于是就选择报警了。
5: 哦，我刚才还得去，我有点听懵了啊，是这个 孩子的妈妈送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孩子妈妈先上这个青一块紫一块的是吧？
3: 对。
5: 哦，那对了，你要报警的话，这老师还是很负责任的哈，满满的正能量，得报警。
3: 结果呢，报警，警察来了，人家夫妻俩一口咬定说没有家暴，说这个幼儿园老师你多管什么闲事，怎么那么欠呢？
5: 你说这女同志这胳膊青一块紫一块，她自己都说没家暴，她说没事，这个应该是没事吧？
3: 这位妈妈呢就跟记者也解释，这个身上的淤青啊并不是丈夫打的，自己也说不清缘由，就莫名其妙的就冒出来了，这换谁听了心里都打问号啊。然后我看过那段视频，身上确实好几处地方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不是打的那还能是怎么来的？我就替这位妈妈呀觉得不值，那辛辛苦苦的为男人生儿育女，就遭受伤害也不敢说实话，还处处的维护丈夫，那老师好心站出来帮他，结果反倒落个这个狗咬吕洞宾的下场。
5: 哦，你要这么说你先别着急啊，咱不能这么草率的下判断啊，你把这个视频你这样你调出来你给我看看啊，就我感觉这个事儿吧，他肯定他有误会。就是咱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哈，您说耽误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因为什么呢？以这里边肯定是另有隐患啊，咱把这个音声音给关掉，就你先瞅着，我看一眼这个画面，就免得说有回声干扰啊。
3: 嗯，好的。
5: 其实吧，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这个身上出现的淤青就一定是打的，它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啊，你看啊，你看啊，我正看到了，衣服露出来这个，有四处是吧？
3: 嗯，
5: 别划走啊，暂停一下。好了，大家仔细看他说话，把这画面放大啊、哦，你那舌头，你看，哎，你看的那个舌头是不是泛着青紫？
3: 嗯，
5: 哎，他舌头一卷，你看看下面，就再放大点，舌头下面这个血管脉络也是青紫发黑的。
3: 是呢。
5: 是吧？画面再缩小一点，你再看看他的眼眶呢，眼睛、嘴唇，这嘴唇的颜色发暗发黑，然后你再看他整体的肤色，整个人就是气色灰暗，对不对？
3: 嗯，
5: 哎，明白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还真就是误会这位妈妈了。
3: 您知道怎么回事？这个隔着屏幕你给人面诊舌诊，这怎么回事啊？
5: 我告诉你，哎，这个是望诊里边的必须具备的啊，这个没多大能耐啊。我说实话还真不敢说，在这个医疗工作里边，我跟你这么说，从医工作啊，年头长的啊，什么样的患者我都见过。
3: 我听听老师您的高见，您这成断案专家了。
5: 断案谈不上，看病没问题啊，真不是说大家想象那样，人两口子这感情不好打架的啊，什么家暴啊，你这个是完全误会了。他身上的这些淤青不是家暴，他是生病了，这是严重的体内气血不足导致的。那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哈，是气为血之帅，是血为气之母，气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一旦气血亏虚严重了，气就没有力气推动血液正常运行了，血液流通不畅，运行阻滞，就会在皮下局部沉积沉淀，然后淤血堆积在皮肤下面了，我们肉眼看上去那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淤青，看着好像是被别人给打伤的这种痕迹，明白了吧？
3: 哦，那说明还真没撒谎，没人打他。
5: 对，不是啊，你别误会，这两口子感觉好着呢。
3: 啊，是身体出现问题了。哎呦，这事儿还真反转了。
5: 如果真的是家暴，那个淤青绝对不是这种全身弥散的状态，家暴的伤痕它是局部的，但大家仔细想一想，打人能打舌头吗？
3: 嗯，
5: 你把舌头伸出来让我打一下，怎么打？对不对？这舌下的脉络全都是青紫色的啊，而且打人你打到嘴唇了，打嘴唇一下就打肿了，它怎么可能是暗沉的发黑呀？所以老话一直强调说，女人呢一定要补气血，要养气血，气血对女人来说真的是一辈子的重中之重啊。你包括你看小雨，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涂口红的话，或者是不涂这个唇膏的话，就看你这个面色就显得苍白，没有血色，有没有这种？
3: 嗯，有，
5: 是吧？尤其是女性，你看吧，啊，咱们说这个，就青年女性都这样， 出门的时候涂抹一下唇膏，为什么？

0: 涂完了之后呢，它这个嘴唇的这个颜色能把你这整个的脸上的气色带出来。所以说气血对女人来讲一辈子都很重要啊，这也是为什么所有人都说说女人这一生最该好好养护补充的就是自身的这个气血。
1: 那每个月就有月事，还得生儿育女的，所以说呀，女人多不容易啊，男人一定要对女人好一点儿。
0: 没错，好一点是必须的。那咱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你看小雨提出意见来了，咱们男同志啊，这应该重视这小雨刚刚提这个问题。咱说米同志这辈子呀，确实不轻松啊。刚才你也说了，还有例假啊，有生儿育女的，还有什么？还有哺乳的。
1: 对，哺乳那可是妈妈的血呀。
0: 对了，乳汁就是血，方方面面的消耗，很容易把女人这个身体给掏空了啊！你被消耗的恰恰就是咱们这个女性体内的气血。气血就相当于人身体的能量，而这女性的生理上她就不断的向外消耗这种能量，时间久了之后，女人的气血亏虚自然就变得格外的严重啊。
1: 嗯，女人真的不容易。
0: 不容易是吧？其实男同志更不容易。
1: 男人也不容易，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0: 哎，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在替男人说话，你心里边有点不痛快一样啊。哈，男人也不容易啊，因为往外气血渗漏的问题呀、啊。你说男同志有没有？我告诉你，男同志同样也有。那我一会儿再咱们再说到这儿啊。
1: 行，我还真想听听。
0: 咱们先说提到女同志了吗？咱们先说女同志。女同志呢，这个气血不停的外漏，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女同志，就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叫补漏生血。
1: 那老师，您说到了气血，又说补漏，上了年纪应该怎么补呢？它跟年龄有没有关系啊？
0: 这就谈到了咱们中医了啊。说到中医呢，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叫做虚不受补？
1: 知道啊，大病初愈的人就不能喝太油腻太滋补的汤，就得喝小米粥，这不就是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身体受不了啊。
0: 身体为什么受不了？
1: 这个脾胃啊肠胃都受不了啊。
0: 你这么理解哈、啊、也对，但是你这么理解的话，它绝对不是一个中医大夫的说法。
1: 当然了，我是专业的主持人啊。
0: 哎，对，你是主持人啊，但是你是一个医疗的节目的主持人，大家要记住啊，咱们常说虚不受补，很多人把这句话的意思完全曲解了，不少人误以为这个补啊就是中医里边强调的这个益。
1: 中医里面讲的益，
0: 哎，中医这个益就是受益的益，利益的益，就好比大病初愈之后吧，要吃点大鱼大肉这类滋补的好物，像人参啊、鹿茸啊、冬虫夏草啊，这些呢都属于这类的名贵的补益食物。
1: 那它补不进吸收不了啊。
0: 我跟大伙说说为啥就吃了却吸收不了，就问题根本不在吸收功能本身。咱们眼里的这些大补的好东西吃进身体里边了，是必须要依靠我们自身的气血才能够把它分解运化开的，
1: 分解这些营养的东西。
0: 你要把这些大补之物给化开了，运化开之后才能真正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利用。但大病初愈的人呢，本身气血已经是所剩无几了，身上就剩这么一点能量了，就这么一点气血了啊，那是用来给你保命的，
1: 化不掉
0: 啊，你化不掉啊，但是你反而大鱼大肉你吃完了以后的人就容易出现问题啊。
1: 化不掉就会变成负担。
0: 记住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营养的补充一定要恰到好处，多了不行，少了没用，你多了就是负担啊。米饭都知道啊，吃米饭吃大鱼大肉好吃，你一顿你吃撑的，每顿都吃撑的话，你不就撑死了，对吧？所以这就是负担，就把你仅有的这点保命的这点气血都给你消耗掉。为啥消耗掉了？你得去消化那些你吃出来负担的这些食物，那人是不是就完了？
1: 哎呦，老师您讲的好通透啊。
0: 所以说这才叫虚不受补。我们现代人其实把这句话断章取义给理解错了，现在大家都觉得吃大鱼大肉啊、人参鹿茸啊、冬虫夏草这叫补啊，可是这些在中医里边叫益，利益的益，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添加好东西。而中医真正讲的补是什么？大补丁，补漏洞。就好比说家里边的锅底儿漏了，你得先把漏水的这个窟窿给它封堵起来，叫亡羊补牢，先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上，这才叫补。
1: 对，
0: 哎，所以中医讲补益这两个字，对身体亏虚的人一定是先补漏， 然后再受益。啊，你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牢。我接触过不少的中老年人啊，99%都不懂这个道理。啊，这还不算最要命的啊。你知道最要命的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就连我碰到过的不少的中医大夫，99%的也搞不清这里边的门道。啊，你说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吧？
1: 那我老百姓我不明白很正常，你干这个的你不明白那可不正常。
0: 所以说这是我最头疼的地方啊，你把这个补合剂你都给搞反了，你说你给患者开出来的方子，那你不就要人家的命吗？
1: 老师您好厉害呀，您这个西方医学什么都懂，中医呢也讲得头头是道，关键是您深入浅出，我们能听得懂。
0: 你别忘了，我从小我是科班出身的，学中医的出身，我的老恩师张敬仁老先生那是真正的国医大师。
1: 对，名师出高徒，难怪老师什么都知道。
0: 所以回到咱们刚才说，女人本身就有特殊的这个情况，你像来例假、生孩子、哺乳期，这些都是身体特殊的漏啊，漏了几乎每一位女性都要面对的这种耗损的漏度啊。其实不光女人啊，所有人身上漏的都分两层，一层呢是有形之漏，一层呢是无形之漏。咱们先说有形无形。从人体结构上看，眼耳口鼻这是七窍，那这是我们身体的门户，漏掉的是气，耗散的是神，往下前后二阴大便小便排泄出去，这些呢是属于有形物质的一个外泄。那老话说得好，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如果身体各处一直处在往外漏的这种状态，人的精气血就存不住，固摄不住，你这样一来，人自然就很难长寿安康。
1: 老师咱分着讲，有形的漏它是怎么祸害人的身体的呢？
0: 先说这个有形的漏哈，其实在日常生活里边表现的特别明显的有形之漏，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跟人聊天，简简单单的说几句话，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人身体甚至正在往外损耗往外漏。
1: 那我说话也能漏？
0: 对呀，就你看有的人说话多了他就开始发累了，没劲了。
1: 嗯，我也是，有的时候我主持一场活动下来，到台下我都不爱说话，没有精神头，站都站不住。
0: 哎，我跟大伙讲啊，这个耗的就是气，经常说话的，你像主持人啊，你这叫像我也是，包括有的时候给学生讲课，一讲课100分钟啊，就这种耗的是气，耗气就伤血，所以说耗气就耗血。那咱们前面讲到了血为气之母，在你消耗气的同时，身体里边的血也跟着一同的损耗了啊。有些特殊的工种特殊的职业它就容易遇上这类的问题。但按理来说年轻人说话不应该有这种疲劳损耗的状态，那什么样的人这种情况就最多见呢？就是说说话都上不来气儿，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1: 确实上了年纪的人气更短，
0: 哎，跟你聊上一会儿天啊，他就浑身就发虚了，然后就疲惫不堪了，这就是气虚啊，还容易怎么样，口干口渴。
1: 对，
0: 那为啥会这样呢？叫精血损耗的太过了，身体内部相当于处在缺水亏耗的状态，自然它就总想的喝水，这就说明他体内的气血呀、津液呀还有神气啊，都在不停的往外损耗往外流失。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要是说上几句话就累得不行的，你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1: 对，就得歇会儿。老师您说一天不说话，比如说我歇一天，一天不讲话，那这个情况能不能好点呢？
0: 其实说话呢只是其中的一个表象，你通过这个现象啊能够看出身体是不是在往外漏啊，就算你不开口说话，你身体照样也在耗散，就不是说单单的只从嘴巴这里边往外流。我们身上有七窍啊，那加上前后阴九窍呢，只要参与对外感知的这个活动，它就会不断的外泄你的精气血。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们看看这个小孩子的眼睛，对吧，这眼神眼睛就纯净透亮，
1: 水汪汪的，
0: 哎，就像一汪清澈的湖水，这就是有神呢、啊、叫神气充足啊。
1: 嗯，有神。
0: 年轻人的眼睛也叫炯炯有神，然后咱们再看这年纪大一些的，他眼睛开始浑浊晦暗了，
1: 没有光彩，缺少精气神，
0: 这就是神气外泄了。只要眼睛在看东西，他就在持续的消耗你的神， 那你就记住了，眼睛看东西一定是消耗你的神。现如今呢，这科技发达了，人人都能用上智能手机。啊，不少中老年人现在不看电视、不看广播，反倒迷上了刷手机了。
1: 是的，老年人也很时尚。
0: 哎，科技已经影响到我们每个人了。很多老年人刷手机，明明躺着只用两个眼睛看，胳膊、腿儿，什么活都没干，对吧？但看一会儿，腰酸腿疼，脖子发酸，腰也发僵，浑身乏力，没有劲儿。不少人都纳闷了：因为我躺床上，我就看手机，怎么的，浑身都在用劲儿？这到底什么原因呢？
1: 姿势不对吧？姿势不对，起来重看。
0: 起来重看。老话说，舒服不如倒着。明明都是在那躺着看手机呢，姿势好像没什么问题呀。哎，可问题的根源不在姿势。刷手机的时候，你的神、你的气、你的血一直在不断的往外损耗着，往外流失的。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这个身体底子就已经出现亏空的状态了。
1: 对。
0: 啊，你再这么继续消耗下去的话呢，很快就会出现奇怪的感受。啊，只不过看看手机呀，他怎么就腰酸腿疼了呢？
1: 仿佛身体被掏空。
0: 这广告词让你接的对哈。接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中老年群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有。
0: 啊，看到手机了就腰酸腿疼的。还有一类人啊，吃饭的时候脖子肩膀上面得搭一条毛巾。啊，吃上几口饭，前胸后背哗哗出汗。脸上也胀得透红啊，就跟家里边这个小太阳那个取暖器似的啊，不停的向外散热。我跟大伙说，你这样同样是在身体的外露，就向外散发出来的这些燥热的虚汗，本质上就是你身体内部的能量在白白的消耗，在耗泄。
1: 对，热它就是身体当中的阳气。
0: 哎，能量就这么不停的往外泄，你这身体你能健康得了吗？你身体真正健康的人吃饭绝不会大汗淋漓啊，有些中老年人呢，尤其是不少老先生，吃一顿饭汗出的跟洗过澡似的。为什么？这就是身体固摄不住了，你这个精气往外跑啊，身上你存在的漏洞了，漏点了。
1: 嗯，他固不住了。
0: 啊，还有的人呢，稍微走点路啊，就好比说从公交站到家啊，也就个百十来米的距离吧，就这么短短的一路走下来，喘得厉害，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气儿都倒不过来，有没有这种现象呢？
1: 这种现象可太多了。
0: 哎，那到底什么叫虚啊？虚是你身体的精气神储备不足，还在源源不断的往外耗泄。啊，还有更直观的表现，有些中老年人总爱流鼻涕，啊，还有耳朵嗡嗡作响的这个耳鸣，这些全都是身体在外泄的信号，代表你身体已经出现漏点了。
1: 老师，您讲的这些都是咱们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小细节，那听下来才明白，原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消耗，时时刻刻身体都在往外耗散精气，身上一旦有了漏点，那真是防都防不住啊。
0: 尤其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现象啊，在中老年人身上呢，发生的概率是特别高啊。这说明什么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身体上的漏点也就越来越多啊。这就有点像这个我们这个汽车一样，你开的年头长了，你说它有大毛病没有啊？没有啊。那它这个油箱老化了，是不是它就漏油啊？
1: 对。
0: 哎，那机油是不是就漏了？
1: 嗯。
0: 防冻液是不是就漏了？
1: 对，就好比咱们的手机电池一样，你用个两三年之后，你明显感觉到电量不持久。
0: 嗯，刚买回来的时候，这个新手机能用个五天八天的，但是你用个两年之后了，一天两天的用不到。为什么？因为它也有外漏的地方啊，然后咱们再来说是这个二便，也就是大便小便，啊，要是大家伙明白了这是身体非常关键的外泄关口，那就能够通过日常大小便的状态来判断自己身体是不是存在的漏点了。
1: 这个二便也得好好讲讲，
0: 绝对要好好讲讲啊！我给大伙一说，大家恍然大悟，啊，你比如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是不是一到晚上了就起夜的情况？
1: 这太多了，企业家年轻的时候没做到，晚年做到了。
0: 为啥说年轻了，就算你睡觉前你喝了啊好几大杯的水，你夜里也不用爬起来上厕所啊，因为人家身体没漏。可是年纪越大的人啊，睡前两个小时压根儿不得喝水，就算喝一口水你不用多啊，夜里边还得一趟一趟的往厕所跑。所以中老年朋友要记牢，这是你身体出现漏点了啊，你这个精气开始外泄了。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啊，夜里起夜小便，尤其是后面那几次 其实根本就没多少尿量，啊，滴滴滴完事了，

0: 为什么还总想去厕所呢？大家想没想过？就哪怕排出来的尿样很少，但是排尿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消耗的神经就非常的多。
1: 它都在里面呢。
0: 对，所以说夜里频繁起夜睡不好觉，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身体漏损的表现，主要牵扯到了两个脏器，一个是心，一个是肾。肾往外漏的是肾精，而心就是晚上睡不着，临一冲厕所的声音，家里边这个表的滴答的响声，一丁点的动静你都能听得清，这漏的是什么？漏的就是心神。心脏固摄不住心神，心神往外散出去了啊！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这马上就能感知到，你这样的人睡觉根本睡不沉，睡不踏实，这就是身体在漏神啊！这肾漏的是精，老起夜，晚上睡不好，漏的是神，精气神，你白天在运动，是不是就全耗掉？
1: 嗯，说的太对了，您讲这几句话呀，瞬间就觉得茅塞顿开。
0: 明白了是吧？
1: 嗯，那您说咱们确实上了年纪有这个毛病，那女同志啊更为突出更频，有的时候大笑走走路她就会遗漏。
0: 其实呢，这个受点凉啊，吹点风啊，整个人就像那水龙头拧开了，哗哗的滴滴答答的，哪儿都漏。
1: 老师您说现在啊，很多朋友说我这一变天我就得把衬裤找出来，我就得穿上，特别怕受凉。
0: 对，一受凉了就爱跑厕所。
1: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到了这个年龄层老年人他就特殊呢？他就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呢？
0: 刚才我不说了吗？我们每个人早早晚晚的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身体的组织和器官呢，就是一部非常精密的机器，
1: 它是一个规律。
0: 对，人的身体就好比一台机器，用的年头久了自然就老化了。那机器老化之后最突出的表现呢，就是出现这种外漏的情况。咱就拿脾胃来说，年岁上来以后脾胃消化能力下降了啊，这比不上年轻人了。
1: 对，
0: 你再加上肝心肺肾各大脏腑天天呢都在往外耗散着流失着，咱们身体靠消化吸收往里头补充的这点营养本来呢就比年轻人他就要少。
1: 没错，
0: 你一边呢是补进来的就不多，另一边呢这五脏还在不停的往外漏。所以大家想一想看看，这可不就是雪上加霜吗？而且情况会越来越亏。
1: 一定是这样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小学学过一道数学应用题啊。
1: 您是不是想说一个池子蓄水一边进一边出，然后多长时间能够蓄完填满
0: 啊？对，就这个道理。
1: 也是，就好比蓄水池啊，同样都是一池水，那年轻人一天能补进来五吨水，只消耗掉一吨，还能余下四吨，池子呢就永远不会干涸。可老年人不一样啊，属于说进的少出的多，一天就算只补进来两吨水，偏偏呢还得漏掉一吨，那也就剩一半了。
0: 对了，你就剩一半了吗？就这个道理吗？
1: 老年人就好像是什么电量不足了，干啥都没劲儿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且你把这个说的还简单了。咱们拿年轻人和老年人做对比，千万别假定两边漏掉的水量是一样的，这个事实恰恰相反。年轻人一天补进来五吨水，往外漏掉一吨，这属于正常状态，人家最后还剩下四吨呢，这储备是充足的。但老年人不一样啊，一天充其量只能补进两吨，他漏掉的可不只是一吨呢，搞不好两吨最后全都漏的。就跟家里边那口有窟窿的锅一样，你到处都是漏点，就算你往里边加再多好东西，留不住全跑了吗？
1: 对，还真是这样。
0: 现实的就是这样，老年人身体吸收进来的养分本身就比年轻人要少，与此同时向外耗损的流失的反倒更多。那大家想一想，你身体这样下去，你状态又怎么可能好得了啊？这算不算就生病了？
1: 对，吸收的少漏的多，身体早晚被掏空。
0: 哎，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叫有形的漏啊。那接下来还有一种叫无形的漏，
1: 这个就更为复杂了。
0: 说到无形的漏啊，我简单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互动一下啊。就身上有一种慢性病的，你自己啊我也看不到，反正你自己做啊，伸出来一根手指。有两种慢性病的，你就伸出两根手指啊，你照这样的方式你数下去，就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数一数自己身上有几种慢性病，伸出来几根手指啊，是不是不少朋友五个手指都全都伸出来了，感觉还不够，
1: 身体有点毛病的，上了岁数太正常了。
0: 哎，好了，

0: 咱们先别把手放下来
1: 啊，
0: 啊。
1: 还得举着。
0: 对，你继续，我再来问问大家啊。每天吃一种药的，你再伸出一个手指头；吃两种药的，伸出两根。咱们这么合计下来，不少朋友两只手掌全都摊开了，手指头数不过来了。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种叫无形的瘘。为什么说它跟慢性病啊，说吃好多药有直接关系呢？现在很多的人老年人的现状啊，就是身上慢性病一大堆，啊，天天要吃的药呢也是五花八门。你这种慢性病呢，就好比家里边这个铁锅上面生出了锈斑，一处一处的生锈，慢慢的就要穿孔了，就要漏了。啊，每多一种慢性病，身体又多一处锈点儿；每多一种药，相当于这锅底又多了一块被腐蚀的地方。
1: 是的，得赶紧补。
0: 你一个一个的，一层一层的腐蚀，一层一层的渗透，是不是最后就全都漏窟窿
1: 肯定是这样的呀，
0: 了？哎，那你整个这个锅有点像这个罩里，
1: 全是眼儿。
0: 那还全是眼儿啊！这就是第二种叫无形的瘘，尤其是长期大量服用各种临床药物的，药物基本都要靠肝脏、肾脏来完成代谢。那大家想想，家里边自来水龙头还有这个过滤网呢。啊，那滤网时间久了都有可能被腐蚀啊、酸化呀、生锈啊。那滤网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人体的肝和肾呢？
1: 是的，
0: 哎，那这个过滤网坏了，我们可以换新的。可人的肝脏、肾脏，它能随便更换吗？
1: 对呀，
0: 时间长了，脏腑就被耗得叫千疮百孔，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叫无形之瘘。
1: 还真是，你说什么体格子能扛得住啊？
0: 当然扛不住了。
1: 泻的太多了。
0: 你扛不住怎么办呢？你再到医院里边去看病，然后再去开药，再去吃药，结果这事就有恶性循环了。
1: 就身体的漏洞就更多了。
0: 咱们不少的中老年朋友身上都有这种类似的感受啊，也这两天浑身不舒服啊，说两句话就累得不行，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连站都不想站，回到家就想躺着。有很多这种情况的中老年朋友，到医院去了，用上最先进的仪器去拍片了。然后做各种前沿的这种检查，全部都查完之后，各项指标看不出来任何异常，
1: 对。
0: 啊，指标没有一点变化，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种情况中医就能够讲明白，西医看不清楚。那其实这就是身体逐步发展演变的一个过程。
1: 那不就是温水煮青蛙吗？
0: 对，你身体当中不停的漏，等漏到一定程度了，
1: 青蛙死了。
0: 哎，就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了。啊，你这个一旦形成器质性病变，你到医院就查出来病了，
1: 啊，就是才发现才知道，那你跳都跳不出来呀。
0: 救出来已经得病了，每天有病就得治呗，然后漏的继续。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到医院，明明浑身难受，去找大夫做全套的检查，结果查不出来原因，大夫说没什么事儿，回家好好养着吧。这个说明什么？身体还没有发展到西医所说的器质性病变的地步。
1: 对的，
0: 但是站在我的角度，不管是从生命科学的层面，还是从中医的视角来看，你到底有没有病？
1: 那肯定已经生病了呀。
0: 得的是什么病？就是身体一直在往外漏，漏你的精，漏你的气，漏你的血。那就拿咱们前面讲到祛湿池来打比方，一定要等到池子里的水都快干了，仪器才能显出指标异常了。但只要池子里还剩一点水，设备就检查不出来问题。啊，可真的到这个蓄水池都彻底干枯的时候了，那一切都晚了。
1: 是啊，其实这样的还真不少。
0: 当然了，而且呢，我还跟大伙说啊，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少中老年朋友这个身体一直在漏，自己浑然不知，啊，精气血已经在一步步的严重的亏耗，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你看我前面讲到了，是说话容易累，走路就喘，吃饭大汗，夜里频繁起夜。睡觉睡不踏实，这些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普遍存在的情况？
1: 对。
0: 但是我不解释，谁知道他在漏啊？
1: 不知道，想不到，认为那是常态。
0: 没错，这就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我做这档栏目的初心。我不光是希望大家呀能够找到当下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大家呢通过听咱们这档栏目，实实在在的学到一些养生知识啊，
1: 对。
0: 要是发现不了身体这些潜藏的问题，那你根本就找不到对症的调理方法呀。啊，你就好比有的人了，这心慌心悸，夜里心脏扑扑跳，翻来覆去睡不着。按常理，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心脏出问题了，于是去医院吧，心电图、心脏彩超、CT 啊，全都检查一遍，结果全部显示正常。就是因为这个，不少的老两口还闹矛盾呢。老伴儿就会念叨了，花了好几千做你的检查。

0: 去医院，我还真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儿，就是看到一个老大爷和他的老伴儿在屋里哭，60多岁了。
1: 问的那为什么呀？
0: 就是老太太在家里边说自己身体不舒服，那大爷呢就领她去检查，那门诊检查肯定贵啊，花了2、3千块钱，什么毛病都没检查出来，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大爷就说大娘浪费钱。
1: 那我说的没事闲的是吧？
0: 啊，大娘当时就是一肚子委屈。
1: 我告诉大伙儿啊，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精气血啊，向外耗散了，不断的亏损的一种状态，一种外在的表现。
0: 对的。
1: 不舒服是真的，检查不出来啊，那是西医，他得看出器质性病变了，这也是真的。没有器质性病变，人就不舒服，这就是精气血外散了。啊，咱们中医讲，心主血脉，心主藏神。当气血供给不上的时候，心脏就会躁动不安呐，
0: 是的。
1: 它跳动就变得就不规律了，因为心里边藏的心神往外泄了，心神收不住了，管不住心脏了，心脏自然它的节律就忘了。
0: 对。
1: 哎，你有这种情况的人，他就睡不好觉啊，一到夜里边，脑子里边的事儿啊，就反倒比白天还想的还多啊。白天隔壁有点动静啊，还听不太清，耳背呀，可到了夜深人静躺下的时候，这耳朵变得格外的灵敏。隔壁的钟声滴答响，水滴在地板上，全都给你捕捉到了。就难道真的是耳朵听得那么清楚吗？跟大伙说，这是你的心神跑出去了，是外泄出去的心神感知的这点滴答的水滴声，所以说你才听得清清楚楚的。根源就是心神外泄，这就是道理。
0: 其实它不是心的事儿，也不是脑的事儿，就是外露的严重气血亏虚的事儿。
1: 没错，就气血一旦亏损，心神就固摄不住了。
0: 对。
1: 那还有一类情况，有些中老年人明明才50来岁，看上去就像70多岁了。收音机前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0: 这种情况可太多了。
1: 就我们讲的显老，对吧？脸色蜡黄，皮肤松垮，啊，脸上半点光泽都没有，长了那个斑，一块一块的，跟地图一样。有的朋友会问了，说：“易老师，我才50多岁，我该怎么办呢？”哎，那就买化妆品，专挑贵的用，啊，还经常的去做美容。可就算美容护肤做了不少了，也掩盖不住身体真实的衰老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大家要记住，根源还是你的精气血在不断的往外耗泄。我打个比方给大家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领导干部，这老干部？从你身边走过的时候，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人的气场特别足，就有没有这种情况？
0: 确实有。
1: 啊，十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他就静静的坐在那儿，这一句话不说，所有人的目光不自觉的就会落到他身上。
0: 还真这样，成功的人他就是有气场。
1: 哦，还有咱们这个女同志，有些女性啊，样貌不见得有多出众，对，因为容貌本身就是父母天生给的，但是我们形容这类人会用到一个词儿，叫做气质。对了，100个女同志里边，可能就有那么一两个有气质。就算她安安静静的站在角落，却依旧最能吸引旁人的目光。
0: 鹤立鸡群。
1: 哎，长相未必十分漂亮啊，但是身上自带的一种说不清的气场气质，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人？
0: 确实有。
1: 哎，我跟大伙说，就刚才讲到气质、气场、个人魅力，本质上反映的就是一个人的精气血充足不充足。只要一个人的精气血充足充盈，那么这份魅力自然它就是由内散发出来的。
0: 一个身体孱弱、病病殃殃的人，他肯定没有这种气场。
1: 你这种魅力呀，你这种气质啊，一定是精气血充足的人，没有外露的人啊，他能够感染身边的人。
0: 对。
1: 而我刚才说到了一个50多岁，看着像70多岁的人，满脸长这个老年斑。啊，身体蜡黄，他绝对不会有这种气质、这种魅力。为什么？因为他身体当中在不停的外露他这个精气血，他的气血已经漏掉了。
0: 老师，您总结的太到位了。您说，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已经孱弱了、显老了，没有精神头了，那我吃点补血补气的中药行不行？
1: 你说吃点补血补气的药，想补一补，对吧？
0: 对呀，我看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什么气血双补丸、生脉饮，去药房一抓，随便一抓一大堆。
1: 哎，这不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最大的问题了吗？很多人把补和益完全搞反了。
0: 补就是打补丁。
1: 市面上这个气血双补丸啊，食前大补丸呢，生脉饮呢，就这一类产品确实非常多，还有不少人呢在用各类的中药饮片。

0: 啊，像什么人参饮片、鹿茸鹿角饮片啊，还有这个冬虫夏草饮片，因为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的都是补品，对不对啊？那但是在中医里边这叫做益，就是往身体里边填充的养分收益，我吃了它能收进来，它并不是帮我们身体去打补丁去堵漏的。就像前面说到的，女同志没有气质，根源是精气神往外泄了，男同志身上的这种现象会更加的明显，只是很多人自己没察觉。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不少人才四十多岁五十来岁，头发就开始大把大把的脱落了。
1: 那太多了，别说男人说脱发了，其实女人也脱发，也非常爱掉头发，而且呀，女人更伤自尊心。
0: 一个是脱发，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有的朋友会说了，易老师啊，你看我都七十多岁了，我头发都没怎么掉，而发量还特别的茂密啊，就是白头发呢特别多。我跟大伙讲，很多人并不清楚，不管是脱发还是头发过早的变白，这个其实都是我们体内气血亏空、气血外泄的一个很明显的外在表现。
1: 嗯，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前两天呢，我跟同学出去拍照，理发师给他编头发的时候，能看见里面夹杂着好多白头发。当时啊，我心里一下子就挺感慨的，那可是跟我年纪相仿的同学，冒出这么多白头发。当着面呢，我又不好直说，怕说出来伤人家的心。可是几个月没见，我第一眼看见他，我就感觉不一样了。这个脸色发黄，精气神呢明显差了很多，面部也往下垮了。编辫子的时候才看见那么多花白的头发，那我们这还没到四十岁呢。
0: 所以说，你看你同学头发的时候，就像照镜子一样，对吧？
1: 对呀，就是这种心情。
0: 只不过你的头发呢，你自己看不见而已。
1: 嗯，人的衰老啊，真是断崖式的。
0: 我跟大伙讲，为什么说大家千万不要把掉头发、长白头发，当成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呢？
1: 这不是小事儿啊！
0: 头发在中医里边有一个专业的药名，啊，它叫“发为血之余”，这个专业的药名叫“血余炭”。
1: 血余炭。
0: 对，是一味很不错的中药材，就是把人的头发呀放到这个烘焙罐里边去给它烘烤啊，烤干之后啊研成这个沫粉末，就叫血余炭。它用来治什么的呢？比如说鼻子流血，还有一些女同志崩漏啊，出血量很大的时候，用上血余炭呢就能够起到止血的作用。
1: 那肯定也得是黑头发吧？
0: 不管是黑头发白头发，人的头发入药就叫血余炭啊，这个大家得明白啊。那头发是什么？头发就是人体血液向外延伸出来的部分，你大把大把掉头发，你必然就血虚血亏。
1: 那肯定是啊。
0: 啊，你头发早早的变白了，就代表着血液濡养向外延伸的能力已经跟不上了。
1: 对。
0: 啊，这个反映出来就是身体气血已经出现亏空了。那气血为什么会亏空？并不是我们吃进去补充的营养不够，核心问题是身体漏的太多，这才是关键。所以漏的厉害的时候，就像刚才说到的，就算吃气血双补丸、人参鹿茸，还有各类的名贵的滋补品，包括冬虫夏草这些好东西，效果也不理想。为什么？很多人混淆了概念，把补漏的补单纯的当成了往里填充的益。其实我们人体本身每天都在生成气血，正常吃饭饮食生成的气血本来就足够我们身体使用了。
1: 现在人吃的基本都不差。
0: 对呀，完全够用啊。那咱们真正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把身体这个窟窿啊给它堵住。你像什么气血双补丸、人参鹿茸这些东西，并起不到打补丁堵漏的这个效果，只是一味的再往身体里边去填充营养。你身上的漏点没补上，就算你填充的养分再多，你最后只落得一个虚补受补的局面。
1: 那老师，我们有什么打补丁的？您懂得多，给我们推荐推荐，贵一点的也行啊。
0: 想要真正的做到给身体打补丁啊，还得补得扎实，
1: 补得平和。
0: 那咱们呢，得吃适合自己的，就不要一味的追求价钱贵的。刚才说到那些名贵的补品呢，看着价格挺高的，可使用不对反而会带来问题，这才是最要命的。说到这儿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心里边也很关心，那到底哪些才适合我们呢？我记得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聊过中老年人进补这件事儿。我当时就讲过，身体的补核心是在补漏，是在打补丁，

0: 而不是单纯的往身体里边填充营养，因为我们现在吃的食物已经是营养是够的啊，你要再吃多了的话反而就叫过犹不及了啊。那我那个时候我提到过，能够帮身体补漏的打补丁的中药材属于哪一类，我记得我跟大伙好像讲过，
1: 我好像有点印象，我还记得您好像还说了一个食疗的方法。
0: 哎，对，是我提到了，
1: 是不是胶类把它给粘上？我这个联想一下记忆啊，这个是说胶给它粘上。
0: 对，你这个联想的非常好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跟你做节目嘛就非常的通透啊，我说什么了你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去给它记录下来。
1: 嗯，
0: 中药里边名字带胶字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记住说名字带胶字的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补，它不是单纯的往身体里边填充养分，而是来补漏来打补丁的。至于别的各类的什么丸剂啊、丹剂啊、散剂啊、汤剂啊，实话跟大伙讲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啊。重点就看名字带胶字的，为什么偏偏是胶啊？家里边装修过的朋友都明白，哪里漏水了，哪里漏风了，用什么去封堵，是不是打胶啊？
2: 是的。
0: 哎，胶可以把漏点给糊住，给封盖住，不留一点缝隙，而且本身还有韧性，它不是硬邦邦的铁板一块。
2: 是的。
0: 哎，所以说它的补益性质十分温和。那么同理，咱们中老年朋友想要实现给身体打补丁来堵漏洞的效果，中药里名字里边带胶字的才能够补漏，是补漏的上好良药。
1: 好像带胶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呢。
0: 我记得我讲过，
1: 对，植物当中就有胶，
0: 凡是带胶的都是这种。
1: 哦，大骨胶、鹿角胶、鳖甲胶，我们知道最贵的好像就是好的阿胶。
0: 梨皮阿胶还有什么呢？还有鱼钩胶、微板胶，凡是带胶字的巨著，我刚才说了，都是真正的补的这样的好产品。
2: 是的。
0: 你提到了这里边最好的，刚刚讲的是什么？
2: 阿胶。
0: 哎，那为什么你觉得阿胶是所有胶类里边能够打补丁作用最好的呢？
2: 就像咱们看古装《甄嬛传》里边就能看到，皇帝啊、后宫娘娘调理身体啊，都会吃阿胶，皇帝也在用阿胶，足以说明它的价值啊。那皇后娘娘更对它是十分看重，这些都是有史可查的。我还看过一个纪录片，从古到今，阿胶和瓷器、丝绸、茶叶并列，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国礼之一。
0: 哎，你这个说对了。
1: 对呀、啊，是不是什么茶马古道什么的，什么晋商商道传向世界的？
0: 哎，其实古时候咱们中国的阿胶、瓷器、丝绸、茶叶这四样，就是享誉海外的四大国礼。那个时候，海外各国都把咱们中国称作为叫神秘的东方古国。啊，你这四样的珍宝就代表着东方的馈赠，你说的一点没错啊。在所有名字带胶字的能够给身体打补丁补漏的品类里边，阿胶是佼佼者，效果也是最好的。那为什么阿胶名气最大，被世人推崇追捧呢？那虽说但凡带胶字的药材都能够起到打补丁补漏的作用，但阿胶格外的突出，它不光可以修补身体的漏洞，本身还具备中药的调理效果啊。咱们换句话讲，阿胶在打补丁补漏之外啊，还能够帮助身体自主生成气、生成血，这就是它的助力的药效。尤其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多多少少都存在着漏点。
2: 是的。
0: 哎，你用上阿胶，第一把这个漏洞给它修补妥当，把精气血所谓的损耗的口子给它止住，这一点所有的胶类都能够做到。而阿胶独有的优势就是还可以针对性的帮助我们身体自身去化生气血。
1: 那说明它既具备补的效果，又具备益的效果，所以才是最好的。
0: 没错。
1: 那您想想办法呗，您给我们专门找点能够止漏生血的好产品呗。
0: 其实说到阿胶，我跟大伙讲，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早在一年多以前，在上海、北京还有深圳这些地区，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推荐过一款品质出众、纯度很高的阿胶类的产品。一方面呢，帮助中老年朋友给身体打补丁啊，堵上了漏点；另外一方面呢，在修补漏洞的同时啊，还能够助力身体生发出气血，

0: 这款好产品之前就给大家介绍过，是阿胶八珍膏。我对这款产品的印象很深，阿胶八珍膏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1: 这个八珍膏啊，听着就像是宫里的御品，能和阿胶在一起，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了。
0: 最关键的就是这款阿胶八珍膏，它的浓度非常出众。咱们都知道，一款产品能不能发挥作用，核心在于纯度。
1: 对，纯度高。
0: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阿胶八珍膏呢，来自于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长期合作的专业生产企业安徽固仁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1: 这可是业内响当当的企业呀。
0: 其实这款阿胶八珍膏的浓度纯度都做到了很高了啊，大家在市面上也见过阿胶啊，很多的都像这个饼干一样一块一块的啊。那咱们节目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阿胶八珍膏是什么样呢？质地啊，就跟这个止咳糖浆差不多。气血亏虚比较明显的朋友可以不用兑水，直接舀上两勺服用，日常保养调理兑水冲服就可以。这个膏体的粘稠度很高，纯度也足，跟市面上那种饼干块的那种阿胶比起来啊，纯度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这款阿胶八珍膏咱们平台之前给大家伙就推荐过，
1: 但是老师这事儿啊还得麻烦您，尤其是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身体是真的需要补啊。
0: 没错啊，真得是止漏了，
1: 真得止漏，而且亏得太多了。
0: 而且呢，大家一定要转变观念啊，进补不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堆营养，而是给身体打补丁。只要把补丁打住了，把漏洞堵住了，这第一步你做到位了，你身体就不会虚了啊，也不会出现什么亏空了。最麻烦的是什么？就是你这边不停的往里补，你身体那边不停的往外漏。那你越补，补的越多，你身体漏的越多，漏洞就越大，那最后人就彻底垮掉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咱们有多少朋友，你们想要这款阿胶八珍膏，你们可以呢跟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工作人员呢就拨打电话呢，可以留言反馈啊。我看看，如果需要的听众朋友比较多。啊，我再给大家伙安排一次阿胶八珍膏的推荐活动，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朋友们有需要的，我们还是老规矩，先打电话，先报名字，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易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2: 哎，老师啊，我听了你这么久的节目，总算是啊，又听到了阿胶八珍膏的消息了啊。
0: 哟，听您这口气，之前国品优选健康购推出这个阿胶八珍膏的时候，您应该是用过了，对吧？
2: 嗯，没错，我家里现在啊，只剩最后一瓶了。说出来啊，不怕您笑话。没用这个阿胶八珍膏之前呢、啊，哎呦，我那状态呀、啊。差点影响到婚姻了。
0: 这么严重吗？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跟您说一说吧。那个时候啊，我是脸色蜡黄，一点血色都没有，人还消瘦，浑身发沉呢，一点力气都没有，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饭懒得做，顶多煮点面条凑合一口。后来啊，我听咱们节目我才明白，气血亏虚严重，第一件事就是先把身体这个窟窿给补上啊，漏洞堵上的话，营养才能留得住。我那个时候我就按最大量哦来服用这个阿胶八珍膏了，差不多有3个月吧，慢慢身上就有劲了，就跟那个手机充电一样，一点点哦把那个精气神就补回来了。家里的家务啊，我也能打理了。现在我家收拾的是亮亮堂堂、干干净净的。
0: 这就对了呀。也很多人呢，对于进补呢有一个很大的误区，以为补啊就是一味的往这个身体里边添营养品，这个完全搞错了啊！你方向错了，只会南辕北辙。中医讲的补啊，核心是打补丁、补漏洞，它不是单纯的填充。你就好比一口锅，锅底破了个洞，你不停的往里边加水，它水还是会漏光的。你得先把这个破洞啊得修补好了才管用，只要漏洞封住了，日常好好吃饭，普通的饮食就能够滋养身体。不少人一味的迷信什么人参鹿茸啊，都大肆的进补，反而呢越补越糟。你作为咱们

0: 栏目的老听众呢，实实在在的体会到了补是补漏，不是硬往里填充。很多人说谁谁谁啊，太懒了，不愿意干活。哎，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主观的偷懒，是身体正处在亚健康、病态、亏虚的状态，身体支撑不住。你当事人心里边其实比谁都清楚，都着急。
1: 是啊，真的是这样的。之后啊，我又坚持喝着三四个月吧，脸上就慢慢感觉有那个气色好了啊，红扑扑的。老伴都说我是白里透红了，找回那个年轻时候那个状态了，就连脸上多年那个黄褐斑吧也淡下去了。哎呦，之前我跟您说，我砸了不少钱用化妆品都没能改善，喝那个膏方啊反倒有收获了。哎呦，真算是有心栽花花不开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呐。
0: 对，这哪里是无心呢？这就是对症调理的结果，也是我最愿意看到的。我并不希望大家呀总打来电话诉说身体的难受啊，通过咱们国美优选健康购的这些好产品，咱把身体调理好，你不用再来求助，这才是我最欣慰的事儿。但说到底，最该感谢的还是你自己，坚持调理，听懂养生的道理了。
1: 哎呀，是的，哎呀，身体调理好之后啊，我也就去瞧那个广场舞了。没瞧老伴那种广场舞，我瞧的是拉丁舞。我以前就有攻击吧，一开始舞伴是隔壁老王，这下老伴还给吃醋了。他也跟着学跳舞。现在啊，我俩正好搭档，上个季度啊，社区那个舞蹈比赛嘛，我们还拿了一个二等奖。我们还打算好好练习，争取拿到这个更好的成绩呢。
0: 下回争取冲第一啊。就刚刚和你聊天哈，听你说话这个底气啊，喜悦的状态啊，就能够感受得到啊。依靠阿胶八珍膏，你气血亏空的问题是恢复的非常理想的。
1: 哎，对，身体好转之后啊，我就减量喝了，因为啊我怕就是喝完断的。今天听到您提起这件事，我又盼到机会了。如果可以再上架一批的话，我想多囤一件，不光我喝，我也想给我老伴安排上。他看着我调理这个效果挺好，总偷偷的舀两勺喝，我还总跟他开玩笑，当初是谁嫌弃我的。
0: 就是算起旧账了，实际上这个时候算旧账也是开心的。啊，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呢是膏体啊，就像那个止咳糖浆一样啊，像你当初气血亏虚严重的时候吧，你真的可以直接的就舀两勺啊，就是浓浓的去喝啊。你先你调理平和之后吧，作为日常保养呢，兑水稀释服用就可以啊，也能喝得很久。市面上有不少做成这个饼干块的这种阿胶的这种产品，我不建议大家去选，纯度跟不上，吃了没什么用。我一直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这种膏资类的阿胶八珍膏，那它这个浓度高，而且用料实在啊。养生贵在日常的点滴，身体调理好了才能够规避后续的大问题，千万不要舍不得，因为什么，金银钱财再多都不如一份好身体重要啊，对不对？
1: 对呀，对呀，易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没有好身体，哎呀，什么都做不成。那我就不多占用您的节目时间了，谢谢您了，易老师。也谢谢节目组。
0: 啊、好嘞，哎，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4: 上回说到赵通晓要杀宋玉，可是半道被师母的先生把他给挡回来了，而且还砸了他一马杆子。他正在憋气呢，就在这时他身后过了一个人。哎，过了这个人，这个脚步很轻啊，离他也就剩两步远了。赵通晓才听到，猛然间一转身，他一看这个人，那脸腾一下就涨红了，跟巴掌打的似的。他这，嗨，那说后边是谁来了？正是古林刚刚上任的兵马大元帅司马清平。前文书咱说了，赵通晓夜半三更的下古林，司马清平啊就猜着了，因为他太了解赵通晓了。赵通晓什么体性，这个人会做什么事情，他一想便知。一看赵通晓没了，就知道赵通晓啊是要杀宋玉去。可他一琢磨，那宋玉周围有许多人呢，杀宋玉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弄不好再栽跟头。他赶紧呢就撵下了古林，在这儿啊追上了。司马清平看着赵通晓是面带微笑，通晓回山吧。我这赵通晓站在那儿是进不是退不是，他就想啊，昨天在酒席宴上，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说我要誓杀宋玉。你说没杀了宋玉，我就这么回去，这灰溜溜的，这不好看。别人真问起我来，我怎么回答呀？司马呀，就一拉他的胳膊，通晓，回去吧。诸事都要从长计议。赵通晓呢还不想回去。先生，刚才我遇着了一件怪事。哦，说说我听听。这赵通晓就把怎么遇着那个先生的事儿说了一遍。那个瞎子好像不是瞎子，他那眼睛啊似乎能看着什么，再者说他会武功，他使的那个马杆子要硬能硬，要软能软。他打我一下，我用刀这么一架，那马杆子还得拐弯的，砸在了我后背上，给我砸了个包。哦，司马清平听他这么一介绍，当时那个心呢就忽悠一下子，神色一变。司马清平暗想，这能不能是四大野剑呢？在咱们这部书当中，绿林道上有四大野剑，那么这四大野剑就是怪叫花、穷财神、钱梅、钱少熙。这表面看呢这是个要饭的，再有一个呢是个老蛮子，是南方人，一说话呀乌鸦乌鸦的。哎，父姓欧阳，单字明平。另一位那是老罗锅，驼背弯龙，抬头难，低头见地不见天，罗锅老叟九阳情。那么再有一位就是赵通晓所遇着这个了，叫神木射千里，古怪大剑客，欲共欲同生。司马清平就想，这四大野剑都是中原人，再者说没听说这个玉公玉通生跟马清风、宋玉他们有什么关联呢？那么他为什么出头来帮马清风、宋玉挡赵通晓呢？一时想不明白。通晓，看来这古林苍松岭不是简单之地呀，凡事不能鲁莽而作。来来来，你我呀一边往回走，我跟你呀谈一谈。

这赵通晓呢，他听司马清平的，听这么一说，他就跟着往前走，回古林吧。两人并肩而行。司马清平跟他讲，过去兵马大元帅澹台烬在世的时候，他准备就是刺杀了钦差龙宝山，然后立刻发大兵，兵取托克图，进而就夺下建昌，发兵就攻打京师。可是宋玉把澹台剑客给勒死了，对于古林的士气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挫折，而且失去了战机，因此现在只能守而不能攻，叫以守而待攻。那么杀宋玉嘛，不是一两日的事情，哎，早晚有一天得把他杀死，也要结果呢。龙宝山的性命最终要保着复明王夺取皇位。听司马清平这么分析着，这么讲着，赵通晓是非常的佩服，连连点头。他们走到离古林不远处，就看到了阮浩野还有周花一这些人都在山根那儿等着他们呢。原来司马清平临下山的时候跟阮浩野打了一句招呼，说是去追赵通晓，哎，他们就到这儿来等着来了。一看他们俩回来，这些人赶紧迎上来。没鼻子道士周花一显得非常热情，跑到最前边，哎呀，大帅先锋刚刚来到古林苍松岭，就昼夜操劳，真是我等心内感动，我们一定要以大帅和先锋为楷模，何愁王爷大事不成啊。呵，这些人一听，你别看他没鼻子，这几句话说的还挺中听，来，快快快，赶快请到山上歇息。这些人陪着司马清平和赵通晓上山，咱们撂下不表，回头再说龙钦差龙宝山。自从马清风遇难之后，龙大人有几日水米没打呀。马清风那是龙大人的心腹，龙大人视马清风为性命，虽然说这一战当中那对方死了个兵马大元帅澹台烬，那么比较起来似乎古林方面呢损失要更大一些，但是在龙的人心里，你甭管古林是死了大帅，你是死了军师，你们还是死了什么人，你们那些人就都捆绑在一起，也没有我们马清风一个人珍贵，因此清风阵亡使龙的人痛不欲生。而且现在马清风虽然已经死了，可是尸首还没有啊弄回来好好安葬，龙的人的内心就更是不安。就在那一天晚上恶战当中，许多侠剑客瞪眼看着马清风让敌方给围住了，嘁了咔嚓刀剑齐下，那当场就死了。一场恶斗完了，马清风也就没了。现在龙的人还派士卒这其他的人等四处打听马清风的尸首啊被古林那方面抢去了，埋在什么地方了，他们埋了那咱得搞回来，咱得好好的安葬，得隆重的祭奠。现如今皇上已经传下圣旨，命山西河北两镇共五万人开赴到塞外，那么统调这五万人的兵马大元帅就是正式修老帅。就有关哪一位挂帅征讨古林，皇上还真费了一番心思，在他心目当中有两个人选，一就是这位老元帅正式修，那是镇守边关二三十年百战百胜的一位元帅，那么另一位也是历史

0: 上有名的将军就是戚继光。说咱们这段书的时候，戚继光是镇守着东海十三岛，这在当时日本的浪人还一些倭寇进犯咱们中国，老想啊把这十三岛啊夺去，那么戚继光奉旨镇守此地，根据当地的那个地理情况发明了一种钩镰枪，适合山地作战，最后把倭寇啊给赶出了十三岛。那么皇上思来想去，一时还不能动戚继光，因为你要把他给调走的话呀，那个地方没有合适的人选，那可不行。这才最后决定把郑元帅是调到塞外攻打古林。而且这个郑元帅呢，他得在龙宝山麾下听令。龙宝山是正职，就是说是郑元帅，他是副元帅。这个郑世修虽说在这之前他没有见着过龙宝山，但是在他心里边对龙宝山印象很好。他知道啊，龙宝山在朝中敢和那首辅大臣严嵩分庭抗礼，那可不简单。你问问，就是当今在朝中的大臣们，你谁敢得罪严嵩啊？那就是这位郑元帅对严嵩他也不敢怠慢，逢年过节了也得赶紧呐、啊，这派人到京城看望，那礼数都不能缺了。你缺了，严嵩真要是给穿个小鞋，在皇上面前扇扇阴风，那他们这官的都做不了。所以说一听着龙宝山把这严嵩给搞得声名狼藉，现在严嵩是暴病在家，都不上朝排班站立了，郑世修心里边啊痛快。所以说一听说要跟龙宝山共事，满心欢喜，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是开道塞外，到托和图拜见龙宝山，把那个兵符令箭帅前八宝都交给龙大人了。龙大人知道那这位老帅领兵打仗这方面可比自己啊在行，那什么事都得啊好好向他请教。郑世修呢也非常尊重龙宝山，他们俩在一起可以说是珠联璧合。郑世修提议要给马清风和宋玉记大功，而且要给侠营所有的人员向皇帝面前请赏。哎，这就是郑世修老道之处。郑世修明白侠营的这些侠剑客跟龙宝山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尤其是死去的那个马清风和龙宝山是更不比寻常。他一说给大家记功，龙的人心里边就感觉非常温暖，众群侠对他呢那也就唯命是从。单说郑世修大帅来到托和图的第三天，他跟龙的人商议，建议龙的人把五万兵马开赴到古林山前，排开五座军营，前面两座后边两座当中间是中军营，龙的人郑元帅他们就在中军坐镇，那么前面两个营盘形成犄角之势，命总兵官董平生为三军的先锋，将先锋营是挺出前营，直接和古林苍松岭的前八寨对峙。那古林方面也已经把前八寨给派到山下来了，作为一种屏障挡着明廷的兵马。前八寨的总寨主就是宝刀无敌镇四川苗飞苗万里，他手下还有八个小寨主，他有两个儿子苗文龙苗文虎，那是两个少寨主。自从下古林将前八寨安下营盘之后， 这苗氏父子是巡逻营盘，严加防范。听手下楼兵一报，说敌方有大队人马已经接近了古林，他马上派自己的儿子率领小股部队到外巡查。此时宋玉和江南三峡一些人等打军营里边也出来了，他们也在观察着古林的前半寨。这两天宋玉的气色很不好，因为一想起马清风来他心里就难受。可是难受归难受，打仗归打仗，心里暗暗发誓，以后打破古林一定要生擒复明王，给师父报仇雪恨，心里边都憋着劲儿。宋玉穿着一身青缎短打衣靠，在身背后背个牛肋的小单刀，翘着个脚，手打凉棚，他往敌方那个前八寨这面看。宋玉在这看着，江南三峡一青子道长、正是三雄，这老老少少也都往前八寨这个方向瞧。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着两军阵前西南那个方向百十多步开外那个小树林里边传来了报军枝的声音，当当当。哎，这些侠剑客当时都有点发愣，心想这不是报军枝的声吗？那报军枝就是报给君子知道啊，是算卦的人敲那个小铜锣的声。嘿，这挺出奇，还有人跑到这面来算卦，那这不成心是找病吗？再巧打那个方向是走过来两个人，前边是个小孩，小领带的，也就有十三四这个样子，梳着头发，前发齐眉，后发盖梗，一身啊青布衣服。他提了个马杆子头，在马杆子的另一头是一位师木的老先生，白发苍苍，海下有短髯，这短髯也都白了，穿着一身灰衣。小领道在前面走，他在后边跟着，两个人脚步很快，就直接奔宋玉他们这边来了。这老先生一边往前走，这嘴里边啊还叨咕：抽灵帖，算灵卦，男算何时成亲，女算何时出嫁。宋玉皱皱眉，回头看看自己三个师弟，也就是正是三雄，去把他挡住，告诉他这地方没人算卦，离这远点，不然的话有危险。是。三雄转身要奔那边去，可是一青子孟超孟道长赶紧把他们拦住了。慢，宋玉回头瞧瞧孟道长，师伯，您有什么话要说吗？宋玉，如果我要没认差的话，这个老先生可不是寻常算卦的，我早在30年前我曾经见着过他一次，他好像是四大野剑其中之一的神木射千里古怪大剑客玉共玉同生。众人听孟道长这么一说，哎呀，怎么是这位先生？你看在场的这些人虽然没见着过玉先生，但是要提起四大野剑的玉贡，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而且他那个经历又非常传奇，那据说你看着他呀是个盲人，实际上那眼神是特别的好。宋玉当时就来精神头了，转身奔着这位老先生跑回来了，请问是玉先生吗？ 哎呀，宋医师，你我初次相见，怎么你竟晓得我这个老瞎子的名头？
1: 哎呦，
0: 宋玉想，正是这位玉先生，而且他怎么还知道我呢？我知道人家行啊，因为人家名大，我算啥呀？宋玉会来事儿，说着话呢，宋玉撩衣襟在前面就跪下了。老先生，弟子我虽然不是您本门的弟子，可是我在内心里始终把你老当成一位老前辈看待，现在我给您磕头了。帮帮帮，宋玉磕仨头。嘿，这仨头把老先生磕的心里这高兴啊，心说我前两日还帮了你宋玉的忙，把那姓赵的赵通晓给挡回了古林，因为我是夜探古林苍松岭，知晓那赵通晓要到托克图杀你宋玉，我半道才把他打了一马杆子。哎，宋玉，你能给我磕着几个头，也算把这情儿还给我了。这时候那小领道的已经站在一边去了，也把那马杆子头啊松开了。宋玉往下一跪，这么一磕头，老先生用马杆子就往起一拖他。宋医师，我可不敢受你这种大礼呀、啊。你现在是龙钦差手下的红人，侠营的一员，你是官，我是民呐、啊！快起来，快起来！
2: 老人家，您这么说，您是损我呀！我在您跟前，我永远是孩子。
0: 宋玉过来这么一搭话，一青子道长也赶过来施礼。江南三侠，还有小一辈的范德啊、郑氏三雄，这些人就全都过来了。他们对老先生那是特别的敬重。上前这么一施礼，老先生也感到浑身上下那是热乎乎的。哎呀，诸位，萍水相逢，大家呀能这么对待我，说明我这辈子还没白混。不过现在我到这儿来，我是受人之托见宋医师。
2: 啊，啥事儿您尽管说，要不咱们到军营一叙吧。啊，
0: 哎，不不不，我呀不愿意到那人多的地方去，我就是把这信儿送到了，然后我就走。宋玉啊，你顺我手指的方向看，就那面树林里边有一个朋友，是慕名要见你，可就怕你架子大，见不到，我这才给搭个桥。您看您能不能屈尊的过去一趟？
2: 哎呀，哪里话来呢，老先生，既然您引荐的，那就都是朋友。
0: 宋玉心眼多，他一看老先生来了，树林那边还有人，
2: 那都得把这些人呐请到瞎营去，那给我们帮忙打这古林，要有四大野剑玉先生出头，敌方谁能挡得了？但不知树林内又是哪位高人。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4: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这段书说到了海外神魔贾宋玉出世。说起贾宋玉这个人物来，在咱们这部书当中是既神奇又神秘，那多少人都不知道有个贾宋玉，就即便有那么几个人知道有个贾宋玉，和宋玉长得是特别相像啊，武功高强，但是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姓什么叫什么，他怎么能够跟宋玉长得这么像呢？他为什么要帮宋玉的忙？那这是一个谜呀。上回莫文书讲到，算卦的老先生玉贡玉通生跟宋玉说，树林里边有个朋友要见宋玉，

就进树林了。到树林里一看，没人呢。啪！哎，忽然间身背后有个人用手就一拍宋玉的肩膀，可宋玉回头一看，没人。啪！哎，又有人拍他，再回头看还没人。宋玉当时就懵了，心想：身法好快呀，在我身背后拍我，我就这么一扭头，你就没了，说明你那腿比我这脖子转的还快。哎呀，这位的轻功可是一流的。忽然间，宋玉听他身背后有人乐了，哈哈，这回把头转过来吧，我不动地方了。可宋玉把头转过来，看到这个人，比方才又惊讶十分。为什么呢？原来在宋玉身背后站着的这位，他的个头、他的长相，甚至他的穿戴和使用的那个兵器，简直跟宋玉是一模一样。前文咱们说过，有个甲马清风叫小子都碧海，曾经闹过皇宫院，抢走过皇王玉玺，为此马清风还摊了官司。但是那个甲马清风，他跟马清风长得呀出入是很大的，哎，一看就知道那个假的比真的要大上两三岁，脸儿稍微长一点，哎，也就是比较相像而已。可是这个真假宋玉则不然，那就如同一个模子拖出来的，比那双胞胎长得还要像。假宋玉也是五尺多高个，瘦起嘎啦的脸，那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的样子，在身背后背着一把小单刀。可是书中交代，这假宋玉头上戴的是宝帽子，那个马尾辇透梁巾里边有个像金刚钻似的那么个尖儿，这是孩铁娃娃钢打造的，真要是谁给他脑上拍上一掌，或者拿什么东西砸他一下，他把那手啊能给你炸漏了，把东西啊能给你架住。再者，他身穿唐尼宝铠，唐尼宝铠非鱼肠剑莫能破之。那么寻常的什么刀剑或什么宝刀宝剑，那都割不破他。再有，他脚穿宝鞋，所谓的宝鞋，在他那个寻常的那个鞋帮里边垫有一层钢板，你看那个尖儿那根儿，那都是钢铁包制的，真要是给谁踢上一下踹上一下，那简直就跟那个兵器砸上似的。再有，他背后背的这把牛肋的单刀，那可不像宋玉似的像个破铁片子似的刀，这个刀那个料和宝帽子那个料是一块料，孩铁娃娃钢的。你就是练有硬功，你练什么气功，这一下子也能给刺进去。贾宋玉是身带四宝，他现在正笑么滋儿的看着宋玉呢。宋玉就如同从云彩眼上啊掉下来似的，当时是蒙头转向，看看对方，瞧瞧自己，那看不着自己脸儿，反正瞧身上啊。哎呀，莫非是在做梦，或者是在镜子里边看自己？就在镜子里边看自己也看不这么清楚啊，捏捏自己这身上，掐掐肉，哎，疼，这不是做梦啊，这是真的。宋玉一拱手，朋友您贵姓？哈哈哈哈，想知道我是谁吗？告诉你，某家祖居河北大名府宋家屯，我姓宋，名玉，字光明。哎，朋友你是谁呀？宋玉一听，把嘴撇了撇，一拨了脑袋，我什么也不是。嗯，
你怎么什么也不是呢？你把我名啊都叫了，我还叫啥了？宋玉往前走了一步，哎，朋友，老先生玉公说你要见我，我来树林和你相见，可怎么也没有想到咱俩长得这么相像。你呀，别报我的名，你究竟姓子名谁你告诉我，就冲咱俩长得这么像，咱俩这是有缘呐，咱俩交个朋友你看怎么样？贾宋玉一听不知乐了，哎呀，宋玉啊，我告诉你，我这次出来就是想帮帮你的忙，因为我听说你小子呀这做事还是不错，虽说武艺不高，有一颗侠肝义胆，现如今保着钦差大帅龙宝山要攻打古林苍松岭，你的对手太多了，就凭你稀松平常外加二五眼的那个功夫，你能斗得过谁呀？所以我帮你，我打败别人，最后那名望都是你的，功劳都是你的，你就成大名了，你看怎样？宋玉一听心中挺高兴，可是他又不相信对方武功比自己强，因为这个头都一样，长相都一样，我宋玉自幼随父亲练武，最近这一段时间跟师父马清风又学了不少能耐，哎呀，你竟敢小看我，哼！哎，朋友，既然你不报名，你又说大话要帮我成名，可是让我怎么能信得着你呢？你要知道这古林苍松岭那武功高强的侠剑客，那车载斗量，武技奇术，你万一要没啥能耐，你打不了人家，反而死了，我宋玉还觉得对不起你。这么的吧，咱俩呀，先比划两下行不行？贾宋玉听，行，那你进招吧。宋玉也有心要试试这个贾宋玉的功夫，突然间发招，上面一晃，下边黑虎钻裆，这就来了一脚，啪，咕咚，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宋玉摔倒了，怎么摔倒的自己也不知道。再一看贾宋玉手背在身后，右腿呀在那儿支着地儿，左腿呢抬起来搁那慢慢晃荡着呢。刚才宋玉踢人家一脚，人往旁边一闪，拿着脚一勾他，他就来个四仰八叉倒在地下了。宋玉不服，蹬楞起来了，接刀蹭把刀拽出来了。哎呀，你还想跟我比划比划刀，行，我要看看你刀法，以后我装你的时候装得像点的。贾松玉把自己刀也拽出来了，没过两合，当啷个噗，松玉刀飞出手刺在树上，也不知道怎么的，半边身子一发麻，咕咚趴下了。松玉服了，哎呀，就冲这一动手，这比我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哎呀，他也这么瘦，我也这么瘦，他也这么大岁数，我也这么大岁数，他怎么就练得这么高的武功呢？宋玉爬起身，掸掸尘土，把刀拔起来插在背后，一躬到地，朋友，您的武功使我太钦佩了，试了两招我也就放心了，你可以在古林苍松岭这地方帮我的忙，但是你一定得小心，强手如云，千万不能托大呀。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哎，宋玉啊，咱俩呀可得有个君子约定，我帮你的忙，但是你不能跟别人说，你可不能说出有我这么个假宋玉来，现在知道我这个人的也就是那个老先生玉公，还有那个小领道的，再有那就是你，只要你跟别人把我一抖了出去，谁要知道有俩宋玉了，我马上就离开此地，不再帮你的忙，听明白没有？啊，听明白了。宋玉是越听越感觉到这个假宋玉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宋玉想着想着自己乐了。宋玉就想到，你自己现在是没媳妇儿啊，自己现在要是有媳妇儿有家了，你他要上我们家去，我媳妇儿都认不出来，他都把他当成我。来日方长吧，以后

宋玉跟贾宋玉告辞，出树林回军前。此时老先生玉贡和那小领道的也已经去找贾宋玉去了。宋玉这些侠剑客就回到中军营，见龙大人和郑老帅，禀报军前观察的一些事情。宋玉跟龙大人建议：“大帅呀，咱们自从来到军前还没打过仗呢，现在应该军前布阵，教训教训古林这些人了。”宋玉琢磨着，那贾宋玉已经跟我说好了，他要帮我打仗，帮我成名，那么借打仗之机看看他究竟能怎么样。龙大人和正式修元帅商议挺当，第二天要军前一战。第二天大清早，军卒用罢早饭，鼓响三声，炮响三通，发帮击点，擂鼓声仗。龙大人现在是龙大帅，往帅椅上这么一坐，郑老帅设坐在旁边相陪，什么削刀手、捆绑手、云剑手、刽子手分位左右，中军官、押粮官、辕门官是列位东西，一个个虎视眈眈，威风凛凛，胖大魁梧，瘦小的精神。宋玉等侠营的这些侠剑客也站在军帐之内，现在侠营的人有三四十名。宋玉、宋光明站在最把头靠上边，再往下那就是一清子、孟道长、江南三侠、傻大个张猛，还有正式三雄范德等小一辈的侠剑客。龙大人坐在上边派兵：“众将官，本帅奉万岁旨意带领三军攻打古林，现在是军前作战头一仗。俗话说，头一阵胜，阵阵胜，头一阵失利是阵阵失利，因此此一阵必须胜而不能败，不知哪位将官愿领令前往。”呵，龙大人这番话说的这压力太大了，那谁接令必须得胜，那谁有这种把握呀？不过在场的众将那一个个都有万夫不挡之勇，早就憋着这个劲呢，听大帅这么一讲，哗一下子就过来了，撩征群汤与他为甲夜哈楞楞之响：“元帅我请令，元帅我愿往。”先锋官董平生更是抢在前边：“大帅，末将愿请令一战，如若败北，愿军法从事。”这时候宋玉看看众将官，他一偏身子挤到前面来了：“大人，大帅，按说这个场面我宋玉不应该出头，两军阵前作战，那众将官是首当其冲，可是那古林苍松岭那面是前八寨挺出了古林，据我所知，前八寨那些大寨主、小寨主都是江湖的一些侠剑客，所以说我代表侠营请求大帅能把第一战交给我们，我宋玉愿意领令前往。”龙的人了解宋玉，宋玉没有把握的时候他不会这么说话，听宋玉这么一讲，龙大人点点头：“既是如此，本帅就命你出战。”“谢过大帅。”宋玉抬手把这大令就接过来了。侠营的这些人等当时都感觉到责任重大，你像江南三侠和一清子他们都没想抢这第一阵，因为这一阵真要是受挫折的话，那不是说我们侠营丢人，那下边的仗不好打，我们对不起龙大人呐。可是一看宋玉

逗这个头，把这令接过来了。这些人一想，罢了，既是如此，就军前会会古林的前八代。龙大人和郑老帅一商议，他们也不在中军营里边等候什么消息，是各自骑着战驹到外边给霞营的这些人是沽恩敌料阵。踏不踏不踏，九声炮响，那两军阵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那九声炮响是非同小可，是军中主帅出来了。龙大人本来是文官，现在是文官跨五衔，哎，他也没有顶盔，也没冠甲，穿的是一身软衣服，骑着一匹白马。这一马呀，性体比较温和，那不能骑那种烈马，一撂蹶再把大帅给招下去，那就麻烦了。郑老帅不然了，头戴金盔，身披锁的连环甲，在马的德胜高上挂着一口金背砍山刀，是威风凛凛，气势非凡。再看这中军门棋牌门紧随其后，有五千人马雁翅排开，列开队伍。宋玉霞营的这些人，那他们是不骑马的，都是部下侠剑，在军前摆开了阵势。宋玉回头告诉那敲鼓的军卒，擂鼓叫阵。是是，这是军前的战鼓。据这个野史和是一些史书啊记载，这个古时敲的那个战鼓，这种皮子是用那个水浸泡过的，然后干了再敲，这个声音打远儿，尤其是阴天的时候，那个鼓声发闷，说最远处能够传出去二三十里，那说几十面大鼓同时这一敲，那简直是惊天动地呀。早有人报到了前八寨大寨主宝刀无敌镇四川苗飞那里了，苗飞领着他的两个儿子少寨主还有八个小寨主来到营门处，往外这么一看，就见明廷的兵马是旌旗招展，皓带飘扬，盔缨现彩，剑戟生光。他没敢大意，一方面是列阵出战，另一方面马上派人报的铁瓦阴安殿禀报富明王。富明王和大帅司马清平得到快报，君臣商定，立刻下山观阵。富明王他们也知道，这是他要夺取皇位与明廷正式碰撞的第一仗，那这一仗是关乎重大。他坐着他穿山轿打山上边下来，大军是夏侯潭、兵马大帅司马清平、陆军大帅阮浩野，还有一猛二怪三条龙、四大金刚侍卫、十四名战殿将军、几千名军卒，你这么说吧，简直是古林有头有脸的能征惯战的这些侠剑客是倾巢出动，哗一下在军前就裂开了阵势。这时候宋玉心神有些不稳，他往前看着敌方裂阵，人是越来越多，气势是越来越强，心里就嘀咕，哎呀，本来只是想军前呢试试那假宋玉有多大能耐，我心里还有个数，没成想这一摆开阵了，这两面拉开这种架势，看来这一仗啊是非同小可。这一仗怎么个打法，
得好好的动动脑。

0: 金，侠剑客怎么对侠剑客，将官怎么对将官，军卒怎么对军卒，可不能打乱了。江南三侠和孟道长他们都知道宋玉的武功很平常，这个场面他过去也不适当。孟道长就要过去，宋玉把他拦住了。老人家，您别着急过去，让我先来，我要打不了您再过去不迟。孟道长一听也行，宋玉甩开两条小细腿，绕绕绕绕绕绕绕跑前面来了，冲着古林前八寨人家这个大阵高喊一声：呆了嗨，卯家不是别人，我乃天下第一大剑客，无人敌，姓宋名玉字光明，你们哪个出来受死。宋玉这么一报号，就听对方阵中是一片哗然。谁？他是谁？他敢叫天下第一大剑客啊？他就是宋玉，咱们澹台大帅就他来一死的，今天说什么也把他宰了，不让他回去。一时间不知道有多少人都要过来杀宋玉。宋玉是东张西望，他在往四下瞧，看看有没有那假宋玉啊。就在这时候，打远处传来了报军之的声音，当当当。宋玉一听乐了，哎呀，这是老先生玉贡敲的那个报军之声音。老先生是一打闪儿，假宋玉就离不远，旁边就跟着那个领道的小不点儿，赶快让假大哥过来，是与他们一战。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指定8家门店，江毅批发、新兴宝龙、利群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北镇百湖大楼、林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念五贡酒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

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百分百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1.3。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14度到31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9月21号，刘克武、孟华强、郝建军、姚国民、于鹏等来到市第14次党代会12个代表团看望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鼓励代表们不负全市党员群众的重托，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在各代表团，刘克武、孟华强、郝建军、姚国民、于鹏等向来自全市各个地区各条战线代表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和敬意。刘克武说，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全市“十五五”开局起步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希望各位代表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集中精力开好大会，审议好大会报告，结合锦州实际和自身工作，充分发表意见，谋划好未来5年工作，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选举工作，正确行使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要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遵守会议纪律，保持良好会风，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行好代表职责，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切实把市第14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全媒体记者张天书、侯树和、任静慈报道。9月21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刘克武主持会议。会议简要介绍市第14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公布代表团划分，布置各代表团推选代表团团长、副团长，酝酿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讨论大会议程草案。会议指出，是第14次党代会的召开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代表团召集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好这次大会的重大意义，以对党和人民、对锦州发展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切实把此次党代会开成一个统一思想、团结奋进、汇聚力量的大会。会议强调，各代表团召集人要在大会主席团的统一领导下，以身作则、认真履职，按照换届纪律要求，督促本团代表严格遵守会风会纪等各项纪律规定，确保大会风清气正、圆满成功。全媒体

0: 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肩负使命赴盛会，明心聚力启新城。9月21号，参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在大会报到处，代表们有序领取代表证和会议资料，熟悉大会议程，迅速进入参会状态。市党代表胡占生表示，将积极反映卫健领域新生，认真履职建言，全力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参加会议的党代表们纷纷表示，将不辜负党和人民群众的重托，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参会。市党代表于克强说，从事电力工作34年，亲历了火电行业跨越式发展，会议期间要把一线声音带上去，会后带头落实党代表要求部署，为服务好民生发展贡献力量。市党代表梁丹丹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依托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阵地，开展实景微宣讲、红色情景剧演出，深化管校思政共建，推动本土红色课程，进学校、进课堂，讲好锦州红色故事。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9月1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排查业务培训会，会议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聚焦4个一批目标任务，在线索摸排、线索核查、案件办理3个环节持续发力，要深入开展全域线索摸排，推动多渠道同步发力，实现线索征集全覆盖无死角，要严格执行线索闭环管理要求，明确分级线索核查时限，对疑难复杂线索落实提级核查、异地核查机制，确保所有线索查深查透。要全面提升案件办理质效，推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全覆盖，严格把案件质量关口，倒排工期加快存量案件的办理进度，确保按期完成4清工作目标。会议强调，全市各级扫黑办线索核查专班人员要以本次业务培训为契机，切实提升线索核查整体质效，提高线索成案率，以实打实的扫黑除恶战果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对专项斗争的满意度。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9月21号，辽宁省轻言轻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4组走进我市中心医院，联合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专题宣讲活动。本次宣讲以青年讲、青年听、青年悟为特色，4位来自高校、基层一线、党校的省级优秀青年宣讲员，立足自身岗位经历，结合辽宁发展实践，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青言轻语，把宏大理论转换为青年可感、可学、可行的身边故事。此次省级示范宣讲走进锦州，进一步丰富了我市青年理论学习载体，有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现场青年纷纷表示，此次宣讲形式新颖，内容鲜活，备受鼓舞，深受启发，今后将立足本职岗位，勇担时代使命，以实干实绩书写青春答卷。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0。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6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这是今天的天气啊，但是现在呢，目前的天气是有雾的状态，能见度并没有那么的好，大家行驶路上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来关注格律师收到了解放西路与新疆街堵死了两个集装箱大车，在这边是相对来说比较堵路啊。来关注室内的情况，云飞大桥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稍微有一些，整个云飞街只有这一个路段是车辆比较多一点，中央大街呢整体动线情况还是不错的，今天整个路面看起来都还不错，市府路到科技路在武汉街上北向南会有一点，但是没有造成很大的拥堵啊。今天早间的路面车辆这个时间段并没有那么多。广州街这边，广州街和子明街跟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个时间段呢也还不错。铁北我们关注一下人民街，人民街目前还行，今天各个路段大家行驶起来应该都没有那么的拥堵啊，稍后我觉得大概过上个10分钟吧，基本路面上的车辆会有所增加。近期呢也会有封路的情况，这是8月28号到10月31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洛阳路人民街至中央大街段、解放路中央大街至锦华街南北侧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这是封闭的过程当中啊，像洛阳路这边啊，它是北侧道路进行封闭施工，南侧道路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它不是全封闭的啊，肯定会给大家留出一定的车道来进行通行。封路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推送，还有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收到了，这是到9月27号，施工单位将会对宜昌路市英街至云飞阶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8月27号到9月27号，延安路西安街至幸福阶段也是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的。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早间有朋友发来的说，解放西路跟新疆街这边啊，两大集装箱啊，这是稍微有点堵车，提示大家。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不系太热，
4: 不系太紧了，
5: 不系前面就到了。
2: 你总在为短暂的舒适找理由，却忽略了生命安全。不要心存侥幸，为了自己和家人，开车请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0: 路面情况呢都是实时变化的，目前看到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门前啊，这是东西方向的车辆在北宁路上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啊，北宁路上东西方向的车辆现在比较多一点。
6: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5分。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省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9月20号以畅行辽宁路露营超级酷为主题的2026年辽宁交投房车营地开营仪式及高速公路房车集结赛在沈阳、锦州两地同步举行，标志着交投集团高速服务区示范营地、城市核心房车驿站特色旅居停靠点三级联动体系由规划蓝图进入实景运行阶段。过去呢，高速服务区是过路经济的典型代表，车来了，加个油，歇个脚就走了。房车营地要做的就是把过路变成停留，把流量变成消费。按照辽宁高速服务区房车营地建设规划， 辽宁交投将在全省高速服务区体系内布局23个标准化房车营地，依托13处高速服务区，覆盖辽西、辽南、辽东

0: 主要通道，形成一站一主题、营营有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格局。9月20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辽超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球衣发布仪式在沈阳市沈河区文化体育中心举行。赛事八强球队的主客场的比赛服、球迷服正式亮相，以球衣为载体，解锁辽宁足球文体旅商融合新面貌。在仪式上呢，八强球队的球员代表身着各自球队的主客场球衣亮相。据了解，第三届辽超开幕式暨淘汰赛首回合比赛将于9月25号在鞍山、本溪、朝阳三地率先打响，10月2号沈阳接续开赛。八支代表队将身披全新的战袍，征战绿茵，以城市之名为家乡而战，用拼搏续写辽宁足球的新篇章。来关注大连海胆。9月份，辽宁大连长海县迎来了紫海胆收获季。在北纬39度黄海北部海域，海洋牧场上面连排网箱铺展，渔船穿梭，养殖工人骑龙采收，一筐筐鲜活的紫海胆采捕上岸。大连长海县海域远离大型的河流入海口，盐度稳定，水质洁净，水温偏低，适宜海胆生长。目前大连海胆的年产量能够达到1400吨，主要集中在长海县。小小海胆正成为大连长海海洋牧场的特色名片。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8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省内整体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啊。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大家早间时光好。今天白天啊，相对来说阳光还不错啊，晴天为主，紫外线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烈的，大家在白天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准备。省内呢，应该说最高温度今天能够达到30度上下。今天相对来说这个热度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可以直接穿夏装出行。今天早间呢，我们锦州是有雾，大家出门的时候啊，还是要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出门较早的朋友，我觉得你要真是行驶在外面的话，还是要多穿一下外套的。今天省内的日温差是比较大，所以说着装上面的调整一定要做好。再来关注一下，不过这样的微热天气呢也持续不了太久了，冷空气将会及时的补位，周三也就是明天的夜间抵达我省，随后辽宁将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啊，这个冷空气将会补位了，温度持续走低的过程。从周四开始云层将会增厚，周五新一轮的降水将会预计覆盖省内的大部，以小雨、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凉意是比较明显的，需要大家穿好外套，注意保暖。降水呢，在周六白天休整减热，大部分是暂歇一天，不过在周日的时候雨量将会增大，多地将会出现中雨到大雨。辽西局部最高温度甚至将会降至15度左右啊！不过这场雨呢，距离现在还尚远，还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1: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20分，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内新闻先来关注，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9月20号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的诊疗服务。来关注国家能源局9月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8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

0: 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来关注国家邮政局的消息，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前八个月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0%。 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的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的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来关注毕业季，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9月20号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的配套活动。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9月21号，随着12934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的中通道通行量将会突破3500列大关。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进出境口岸，运行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十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班列开行规模持续提升的同时，那么货运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如今，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占比逐年提升，成为主力。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车辆多了很多啊！云飞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北向南方向的车辆，还有在云飞街上，从解放路一直到洛阳路这一路段，北向南也是比较集中的。云飞大桥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依旧是南向北下车下桥的时候啊，都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解放路啊，解放路和云飞街交叉路口呢，东向西，往东延伸能够到银河广场这边。云飞街和延安路的云飞街和延安路交汇路口东向西这边车辆也是有所增加了。今天关注到的还有湖北路和重庆路交汇路口，在重庆路上还有湖北路上车辆也都不少。解放路和广州街的交汇路口这边，和南京路吧，来再来关注啊。广州街从解放路到南京路北向南是比较集中一些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北，铁北主要是人民街了，人民街从延安路一直到 重庆路移至到北京。

目的路段南北双向的车辆也都不少，主要集中在了和重庆路的交汇路口这边。汉口街和重庆路的交汇路口今天这个时间段南向北也是有一些多，桥南也就是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北双向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八点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全市晴，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6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笑言，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有用有趣的动感早班车。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指定8家门店，江逸批发、星星宝龙、利群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

镇百货大楼临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练武共九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100%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

0: 欢迎搭乘
1: 动感早班车，
2: 后面的往里窜窜。
0: 动感早班车
3: 陪您出行在路上，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天宇。
3: 大家好，我是关维。
0: 就这样的天气都没有影响你看美女的心情？
3: 我啥时候看了？
0: 刚才在楼上啊，就往下看，说我们一位同事和谁聊得正欢呢？
3: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呀？是说这种精神面貌，
0: 哎呦，
3: 这种美，你说的美跟我说的美不是一回事儿。我说的这种积极向上
0: 啊，
3: 去采访报道的那种戎装待发的那种感觉，
0: 你当时可不这么说的呀，
3: 可太美了、就是、
0: 你当时说，你说这小姑娘挺好看的。
3: 我可不是那么说，我说的是这小姑娘这种职业的这种精神状态可真是让人羡慕啊。
0: 职业精神状态一点都没提，
3: 隐身嘛，隐身隐身出来，这明不明白这个意思吗？
0: 哎呀，也不管你怎么地了，但是现在外面的天气状态确实能够让人隐身。
3: 这我都能看出这种精神状态，你说他得蓬勃成什么样？
0: 你眼神得多好使，
3: 多爆发呀、
0: 啊！你得多愿意看美女？
3: 不光是美女，就是说小伙我也愿意看。他赶上是一个女记者去出去要采访了，
0: 巧了巧了，
3: 报道了，
0: 你看
3: 这意思。
0: 子说到渤海大道啊，现在是大雾的状态，
3: 肯定的呀，
0: 能见度30米左右吧，
3: 30米都不少了，
0: 大家要注意安全啊。
3: 今天雾太大了，
0: 哎，是，刚才我们也问了一下高速交警，
3: 怎么样？
0: 目前没有高速封闭的信息通知
3: 啊，也就是说高速还能行驶，但是要是不着急的话，就等云开雾散嘛。这天你上了高速，你没法开呀，是吧？
0: 危险啊，
3: 太危险了。
0: 来看一下，葛律师说了，解放西路和新疆路这边啊，新疆街这边，堵得比较明显。
3: 是今天。受这个降雾的影响，交通事故啊怕是多一些，滨河路的雾也非常大啊。
0: 还有小贤问到说，高速北京方向现在封闭了吗？
3: 高速倒是没封闭，没封闭的话能暂缓就暂缓一下，因为这天儿可能咱们这段也开不起来呀，你上了高速你开个30-40迈，那也开不起来，还是暂缓一会儿再走吧啊。
0: 但是现在有限速。
3: 限速多少？
0: 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3: 一般的60啊。
0: 富锦高速锦州管段降雾，高速交警通知限速60公里每小时。还有丹西高速锦州管段也是因为降雾的原因，所以限速60公里每小时。
3: 一般来说都是按照限速60来掌握啊。
0: 那今天在室内通行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多加注意啊。
3: 嗯，对，尤其在河边附近的地方，还有县乡公路。
4: 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尊敬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5: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3736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5025号。
0: 你说为什么一下子下这么大的雾呢？
3: 这季节全年有两个季节特别容易下雾，一个是秋冬交际，一个是冬春交际啊。
0: 我和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今天呢可能有神仙要下凡。
3: 我没想到是这个答案，有点出乎
0: 仙气飘飘、
3: 啊、有点出乎意料啊。
0: 等我们家亲属
3: 也行，也希望那个管他是天啥呢，天神下凡，降临好运挺好啊。
0: 今天外面啊，尤其是我刚下车之后往咱们楼里来走，我就发现哈，外面那小雾下的哈，雾了毛子。
3: 对，你感受不到那个雨滴呀、啊、或者是湿气特别重，但是呢这种阴晕的感觉哈，有点江南的意思，
0: 或者有点像要下小雨的那个劲儿。
3: 行，下点吧，多长时间没下雨了，距离上次正真正的下雨

0: 到30度上下，负心最高。
1: 九月中下旬了，还30度上下呢？
0: 反正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状态不太正常。
1: 负心能达到多少？
0: 32度。
1: 哎呦我天，
0: 够用吧？
1: 是。
0: 其他城市呢，普遍也在27到29度之间。
1: 白天热度会比较明显，大家可以呢，基本上，你要说半袖也差不太多。中午的时候啊，
0: 是吧？夏装出行是可以的。
1: 我就昨天中午。感觉好热了哈，
0: 阳光照射太强烈了。
1: 是呢。
0: 另外，今天北风陆续撤离，全省呢转吹南风，风力多在3到4级，但是咱们锦州啊、盘锦、葫芦岛是5级，风稍大一些。
1: 哎，即便是南风呢，有风吹过的时候呢，还是透着那种微微的清凉，如夜微微凉，就那种感觉哈。入夜的时候，
2: 真烦人，
1: 有点小清凉，
2: 太烦人了，你就说呗，那语气啥状态都调整多好啊。
1: 不是，我不锦上添花吗？
2: 你添花了吗？你都凿个窟窿了，那是添花吗？咱说呀，
1: 天女下凡吗？锦上添花吗？
2: 脸先着地了，
1: 多好，刚才那种感觉，那就
2: 哪儿好啊，
1: 连说带唱那种，这种铺平垫稳的叙事手法，
0: 刚才呢透露着整个央视的大气和温润，对吧？
1: 比央视都升华了，央视
2: 他那边来了就
1: 也没有加张。
2: 为了你就非得唱它干啥？多烦人！
1: 到这儿了，到这儿了。
2: 谁让你到的？
1: 我已经到这儿了。
2: 你往后倒吧。
1: 难以自己。
2: 咦？
1: 我自己已不已能咋的？我自己已
2: 上那边去吧。
0: 不过这样的微热天气呢，也持续不了太久。冷空气及时补位，周三的夜间抵达我省，随后呢，辽宁将要历经很长一段时间温度持续走低的过程。
1: 哎，从周四开始，云层就比较增厚了，到周五就有新一轮的降水，哗啦啦啦啦的下起来了。
0: 你不尴尬吗，关伟？
1: 覆盖省内大部分。
0: 你怪我刚才发脾气，啊？就非得加那一句，你觉得好听吗？
1: 升华点题点睛，画龙点睛，锦上添花。
0: 我宁愿没有睛，真的
1: 画龙点睛了，
0: 都把我惊着了。
1: 从周几了到周几了？
0: 到周五了。
1: 周五了，
0: 哎呀妈，这周过不去了。
1: 周五咋的了？
0: 就有可能会降水。
1: 完事后呢？
0: 以小雨、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依旧呢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降水抵达的同时，省内的大部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以下，
1: 凉意会越来越明显。
0: 希望大家呢穿好外套，注意保暖。
1: 降水呢在周六白天，注意啊，到了中秋节了，周六白天，哎，整体会减弱，大部分就是暂停一天吧。到了周日雨量会有所增大，所以说这个周六周日大家还要注意啊。虽然中秋佳节可能会受到雨水的影响，多地会出现那种中到大雨呀，周日啊，辽西局部的最高气温甚至能降到15度左右。
0: 不过这场雨距离现在还有点远，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1: 是
0: 我们也会及时的关注的。
1: 所以说周就是中秋节有外出啊，或者烧烤啊、露营啊这种打算的朋友们，或者是举办婚礼啊、户外呀、户外婚礼的露营的朋友们，可能要做好这个有雨水侵扰的准备吧，做这方面的准备吧。然后过两天咱们再细看这个具体的准确的天气预报啊。
0: 那么今天具体的温度给各位预报一下，今天白天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
1: 还是有点热呀。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6度，北镇临海17度，而易县仅仅有14度啊，
0: 这温差拉得太大了，
1: 入夜微微凉了。就是啊，
0: 易县的最高气温31度，
1: 最
0: 低
1: 气温
0: 14度，
1: 入夜微微凉，就感觉到一下子就冷了啊。干嘛？干什么？
0: 还干嘛？
1: 干什么？什么意思？
0: 不明显吗？
1: 干什么你？
0: 我想挠你，干什么？干什么的？
1: 哎、
0: 然后点点点问了，说老四啊，
1: 你
0: 俩是不是认识7年了？这怎么现在天天干呢？你说怪我吗？
1: 不能说嫌弃吧，只能说是。
0: 哎呀妈呀！
1: 哎呀，
0: 在我心里真是，一点地位都没有。
1: 尤其早上看完那风景之后，
0: 你看的是什么风景？
1: 看的是 啊，雾气。
2: 你不看人女生的工作状态来着吗？

0: 我不是女生，那是职工。
1: 哎呦，
0: 不用强调女生，职工的工作。
1: 呵，男生我没看着你看着了。哎呀，来吧，朋友们，有一条，这是高速的施工封闭通告
0: 啊，
1: 这还真需要大家伙了解一下。
0: 好
1: 啊，如果在高速方面行驶的朋友，
0: 哎，
1: 这是根据秦皇岛至沈阳高速公路松岭门到沈阳段第一标段的施工需要。
0: 嗯
1: 啊，这个地点你知道吗？
0: 知道松岭门吗？
1: 啊，你对丹西高速、
0: 啊、丹西
1: 双庙收费站到锦州西收费站要进行双向封闭施工
0: 啊。
1: 嗯。
0: 那封闭的路段呢，就是丹西高速的双庙到锦州西双向封闭啊，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早上5点到晚上6点，今天就是整个一天都会封闭啊。
1: 建议大家走行的路线从沈阳到赤峰方向的车辆，请您提前到锦州西收费站驶出。
0: 嗯，
1: 走锦大线、赤锦线、黄三线，这是锦赤线、安阳线。从双庙收费站驶出，驶入，
0: 就是从底道绕一下。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要是从赤峰往沈阳方向去呢，你也是反着走就行了啊。这个道路封闭期间呢，有出行需求的社会车辆参照上述的路线行驶，也就是说，松岭门一直到锦州西这一段高速，今天白天会封闭啊。
1: 提醒大家多加注意。
0: 这位啊 ，Green 说，你俩播报天气预报说。和葫芦岛交通文旅广播播报的一模一样，这是通用的吗？对呀，我们的天气预报来自于气象台气象局的啊。
1: 来看雨说了，说你呀、everybody every day 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
0: 说谁呢？
1: 说你呢呗。
0: 我怎么的了？我这多好啊，
1: 多欠儿啊，
0: 这种方式哈、
1: 啊、这种方式好吗？
0: 就是大家非常喜欢，
1: 开心就好。
0: 哎，
1: 大鹏就聊到了说今天的5点到18点、有这施工的原因，所以呢丹西高速朝阳方向封闭，
0: 是
1: 锦州西站去往北京方向呢可以正常的通行的。
0: 对，
1: 去往朝阳方向可以在双庙驶入。
0: 双庙哈、
1: 啊、是的。
0: 菲菲雨说想看刚才主持人打架的表情，
1: 无奈
0: 嫌弃，只能是嫌弃，
1: 无语。
0: 小雨转变的也太吓人了
1: 啊！
0: 你俩是正经的时候正经，不正经的时候是真不正经。哎呀，跨世界说越是上班的时间越是天气好，越是放假的休息的时候呢天气就变坏了，眼瞅着就过中秋了，3天假期2天有雨，你是这让人咋整啊？
1: 你说说。哎，
2: 北京时间7点45分，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2: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3: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I1方东侧，对不？
2: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4: 临河区安和里熊静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5: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1: 好美呀，
0: 是不是
1: 啊？
0: 这种中医本身就是中国的几大文化之一，茶叶呀、中医中药啊，这都是其中之一呀。
1: 来，
0: 尤其对于我们这种这个中药中医世家来说，那简直是手到擒来，
1: 是吧？药膳方面，
0: 这个讲究的是望闻问切，
1: 哎
0: 哎，不光是药膳，你药膳窄了窄了，
1: 你往宽了说，
0: 哎，格局小了，
1: 你往大了来，
0: 大了就是整个的这种望闻问切，
1: 嗯，
0: 把脉啊，看看面相啊，看手相啊，我就不看你手相了，然后呢，这个调理啊，阴阳啊，五行啊，这里边博大精深，
1: 我看你是不行了。 别听官委说了，咱们可以9月23号、24号的18点18分，
0: 对，
1: 到中医医院康养夜市去了解一下。
0: 中医院开的本是老药铺。
1: 继续。有没有种可能性忘了呢？
0: 不是，我这一改词儿，我怎么不会了呢？
1: 啊，
0: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不是。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间坐，十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着针，没有板儿啊，这个
1: 还得刮得上。
0: 正宫国母得了病，他是走线号末治好了，他是一针扎好了娘娘的病，他是两针扎好了龙一条，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身封他在当朝。
1: 就这样式的，在我们楼下
0: 咋的？
1: 一分钱听起一段。
0: 主要是咋的？人家唱的那个药名特别好，先炸牛黄玉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桃仁陪着杏仁睡，那么二人躺在了沉香床，睡到三更交白夜，胆大的木贼跳了金墙。你看这就是很多的中药都唱出来。
1: 宝宝们、
0: 哎、
1: 听我们俩节目不白听，
0: 是不是？
1: 知道不？都不用花钱，
0: 行不行？
1: 有段子，
0: 一分钱听起一段。
1: 开玩笑呢，
0: 开玩笑。
1: 你就说这时间过得多快。
0: 是
1: 去年那个康养夜市应该是咱俩主持的活动，
0: 哎，
1: 对吧？咱俩当时一看呢，人山人海，
0: 那大伙儿都很感兴趣，
1: 红旗招展，
0: 彩旗飘飘啊。
1: 而且现场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对于这康养啊
0: 啊
1: 首先是非常关注的，
0: 当然了，谁不注重这个养生啊、健康啊？
1: 随着这岁数增大了之后啊，我就发现好好的调理自己是很有必要的。
0: 那现在人们的饮食啊，包括空气质量啊，可能跟古时候都没法比了，但是呢，医疗条件比过去要强的太多，所以人均寿命呢比过去要增长了很多。但是人们也希望，就是不敢说长生不老吧，至少呢能够身体健康，
1: 嗯，
0: 不得那种重大疾病，这就需要平时的那种养生了。
1: 哎，太对了。说到这个病啊，
0: 嗯，
1: 昨天呢也是一个日子。
0: 昨天什么日子？
1: 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0: 9月21号。
1: 哎呀，这个是定在了9月21号。那么当天呢，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要举办这个宣传日的活动、
0: 嗯、
1: 目的啊就是提升全社会对于阿尔茨海默病预防的一个重视程度，要倡导大家早预防、早发现和早干预。
0: 好像咱们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老年痴呆症，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身边有太多太多的家庭啊，就是被这种病所困扰啊。
1: 昨天我也看到了一位医生发的那个科普视频，
0: 嗯，
1: 他说到其实老年痴呆是可以预防的，
0: 是吧？
1: 啊，他这一说完之后，我说我必须得看看这个视频，因为我觉得我这脑子
0: 你有症状的是吧？
1: 就好像多多少少有点不咋好使，
0: 已经有前兆了、
1: 啊。哎，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是属于那有点那个意思啊，
0: 拿起来就忘是吧？
1: 就我办事儿啊，你就把心呢提到嗓子眼儿吧，
0: 肯定不用，你大可不必放心，
1: 是不？我慢慢就发现自己啊，
0: 嗯、
1: 很有这种初老的症状和体现。就我与工作呢是有相互之间默契的，
0: 嗯。
1: 体力活我没有力，脑力活我
0: 没
1: 有
0: 脑、哎、
1: 眼力活我近视眼，
0: 眼睛还眼神还不行，
1: 人情世故我没有人情，
0: 只有世故。
1: 所以说，我说我看看我这位大夫哈、
0: 嗯，
1: 怎么说的呢？可以预防的，给大家伙也做一个小科普。
0: 我们了解了解。
1: 实际上，大脑这个器官是非常非常看重生活方式的
0: 啊
1: 啊，怎么吃很重要。
0: 怎么吃？
1: 比起怎么吃更重要的其实是怎么用我们这个脑子。
0: 我那个脑子我想用用不上啊、哎、
1: 你就得用啊，每天得学习新的东西
0: 啊
1: 啊！你要是每天看电视看手机或者是发呆重复这些事儿的时候，我们的神经链接就得不到新的刺激，
0: 是吗？
1: 储备就会越来越薄
0: 啊。
1: 有人说我天天打麻将呢，是吧？锻炼大脑开发
0: 那也行，反正
1: 打麻将确实要比发呆强，
0: 但是你久坐这也不好。这个
1: 不只是久坐的问题，
0: 嗯，
1: 它属于重复性的低挑战的认知活动
0: 啊、哦、
1: 啊，就是你基本上你打的牌路啊、算牌的方式啊，几年下来全都是套路。
0: 妈呀，那你不你玩的时候不带会儿的，有带会儿的吗？嗯、
1: 还有仨会儿俩会儿的呢。
0: 你要带会儿可有挑战了，
1: 大脑就形成自动化了。
0: 你老整穷乎的，那不行啊！你那整带会儿的，那锻炼脑，我看不过来都啊。
1: 穷乎稳的，
0: 穷乎稳的那会儿大呀。
1: 所以真正护脑的是学习新东西，
0: 嗯，
1: 比方说学习一门

0: 新的语言，
1: 来学学西班牙语
0: 啊，
1: 德语啊，
0: 哎，然后弹琴。
1: 弹琴，
0: 智能手机的一些新的功能，
1: 哎，这应该开发开发。
0: 咱不应该说摒弃新事物，有的很多老年朋友一说，我看到这手机很多东西我不会弄，之后说赶紧找孩子吧，让孩子帮我弄，
1: 自己鼓捣鼓捣，
0: 你研究研究，
1: 挺好，
0: 让大脑感到吃力的学习才有用。
1: 哎，你学门乐器呀，或者诗词歌赋啊，哎，哪怕这个数学地理呀，哎，都了解了解，挺好啊。
0: 我就这么说吧，三四十岁的伙伴们，你们也得运动。你们也得学习，
1: 你们要不学习的话呀，将来也危险。
0: 我跟你讲，也快了，哎，再要多运动。另外呢，久坐不动伤害的不只是腿，
1: 还有
0: 大脑。
1: 是，
0: 嗯，大脑慢慢就退化了。
1: 哎，
0: 你得需要让心率上去。
1: 哎，
0: 快走啊，
1: 是，
0: 跑步啊，
1: 都好，
0: 都行。再有呢，多社交活动。
1: 嗯，对呀，你不能老孤独啊。
0: 孤独对于大脑的伤害要比很多坏习惯对于大脑的伤害还大。
1: 要不然现在怎么很多老年人都是为了这个热闹而去领鸡蛋呢？
0: 坑了多少钱你就说吧。
1: 人家我看那个就是叫什么呀，
0: 啊，
1: 有一个女的，我看那短视频一边哭一边发视频。大伙儿看看，这是我妈花了1块钱买的床垫儿。我说1块钱买床垫不挺好吗？
0: 多便宜啊！
1: 1块钱买的床垫，10000块钱买的鸡蛋，
0: 又说反了。
1: 没有，人家卖的时候就是那么卖的，
0: 10000块钱
1: 就是卖你的这个床垫就是1块钱
0: 啊，
1: 然后鸡蛋有功效的是10000块钱，但是最终可能。哎，你咋的呢？你昨天晚上干啥了？
0: 咋的了？
1: 你这脖子上什么玩意儿？这大包子老大呀！
0: 让蚊子给咬了吧！
1: 大包子老大，
0: 让蚊子咬了！
1: 哎呦！
0: 哎呦！我跟你讲啊，朋友们，一说到让蚊子咬这个问题，
1: 那天干啥去了？
0: 我那天上古塔公园，我去玩去了，遛弯去了
1: 啊。
0: 然后你猜咋的？我就穿了一层薄的衣服。我到古塔公园之后啊，差点蚊子没把我吃了。
1: 哎
0: 呀妈，那大毒蚊子你知道吗？咬完了手啥全肿了，我这后背叮了好几个包，都5星连珠了都。
1: 我不是想伤害那个猎户少侠啊，我想给你掐个十字印，这大包。
0: 那你手咋那么欠呢？
1: 哎，我看着可难受了。
0: 关键昨天一上办公室之后，
1: 哎，不痒吗？
0: 痒，
1: 嗯，
0: 但没有那么明显。
1: 少侠，对不起啊，我是冲包来，不是冲他来的啊。
0: 不用。
2: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想啥呢？
4: 想金陵呢？
3: 金陵谁呀？多大岁数？
4: 啥呀？我是说金陵商厦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3: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陵3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4: 购物到金陵，
3: 这事儿我看行。
0: 秋天蚊子更毒啊，
1: 秋蚊子哈，
0: 是吧？大家伙也多加注意防范吧。
1: 看来到白露就是蚊子不张嘴了，就是不咬人了，这个是谣言，就至少在现在这个年代是不行的。
0: 最起码在今年来说是不好使了，
1: 哪年可能也不好使，起码我估计得到寒露，
0: 得吧，
1: 得到寒露蚊子不咬人了，或者没有蚊子了，
0: 离那个草丛啊、树木啊，适当还得远点，
1: 是吧？
0: 是，
1: 这家伙这蚊子咬的。
0: 今年那个蚊子是极小极小的黑蚊子，我以为它没有那么大杀伤力呢，不像以前我们说那个叫什么什么蚁蚊、
1: 白蚊伊蚊
0: 啊，就不是那个，
1: 不是那个
0: 啊，这老小老小的小蚊子了，那小黑色的，
1: 小咬是吧？
0: 就像小咬似的。
1: 哎，
0: 我心能咋的呀？落我这儿我没当回事儿，
1: 是不是？
0: 过一小会儿就肿的呀！
1: 哎呀，
0: 哎呦，我这两个手指头中间肿的老高了，
1: 我的天，
0: 可不是。
1: 刚才说哪儿了？说到那个
0: 多社交活动，
1: 多社交活动，哎，这个特别有必要啊！就是你不能老让自己处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头，然后这精神出问题了都啊！
0: 因为长时间你不和人说话的话，大脑的语言中枢和情感中枢都退化了。
1: 你还得多练习啊，这种交际啊、说话呀、语言呐、沟通啊，这还人类必须有的这个东西啊。
0: 一般能说、能聊、能唠的人，像阿尔茨海默症这个病症，基本上就不太会发生在他身上，
1: 是不是？
0: 啊，再有呢，您要把血压、血糖和血脂都控制好。
1: 哎，这最重要的一个几个数字指标啊。
0: 人都说了，大脑不是一下子老去的，而是一点点的被荒废的，
1: 是吧？
0: 所以说，以上几项内容咱们要多加注意。
1: 这位朋友问了个问题，
0: 您说，
1: 运气说我在单位被架空了，怎么办？
0: 在单位被架空了，
1: 领导不给我派活，他们开会也不叫我，有文件也不给我，也不发给我看， 每天来上班就坐着，也没人理我，这种情况我该怎么破？
0: 不好吗？啊？哎呀妈，多少人求之不得呀！你这不关系户吗？啊？啥也不用干，完挣着钱还不乐意，你想要干啥呀？
1: 你感觉被单位架空了。
0: 这心安理得的躺平你还不干？
1: 领导都不给我派活。
0: 哎呦我天哪，你哪个单位的？
1: 哎呀，
0: 这是烦闷了，想跟我们来疏解疏解。
1: 他有文件都不给我看。
0: 不给你看你歇着，
1: 开会他都不叫我。
0: 不叫你还不好吗？
1: 也没人理我，我就每天搁这坐着，就一天。这是不被排挤了？这是不是
0: 他怕这个什么大脑的语言中枢、情感中枢都退化了？
1: 我是不被边缘化了？
0: 得多运动，你找点自己的事儿干不好吗？
1: 硬弩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我真心求教。
0: ”还有一点，我想问问，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原因？是你得罪了谁吗？
1: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这样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操作呀，怎么来破这个局儿？”
0: 那你得说一下根源呢，咱找一下理由。
1: 蜡笔小新，我们这儿管这种叫关系户。
0: 你看跟我说的是不是一样？你早说呀！哎呀，怕你累着了，可能领导。
1: 哎、
0: 嗯。
1: 千山说：“快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求攻略。”一天活太多了。
0: 多少朋友有这个想法？
1: 小刚说：“我说我这记性怎么越来越差呢？
0: 哦，
1: 感情是久坐影响的。”
0: 你看一看，没事多运动吧。小曲说了，刚才天宇的。以上内容哈，总结的方法就是要多交际、多运动，忙得停不下来，这就行了。
1: 得让自己忙碌起来。
0: 小菠萝说了，难怪最近脑子越来越不好了。
1: 90后的老人都咋样了？
0: 90后现在都叫老人了吗？
1: 80后还没敢说话呢。
0: 那你要这么说，60后、70后的怎么办呢？
1: 是不是？小飞就说：“我一听啊，我们天宇是真喜欢打点麻将是吧？
0: 我喜欢。
1: 你有时间，我给你凑个手呗。
0: 哎，
1: 咱一起玩玩啊。
0: 我仅限于。”
1: 十赌九输，跟你说啊，
0: 摸手的麻将，
1: 哎呀，
0: 不能摸钱儿，你知道吧？
1: 完，小朋友摸手摸手就行，
0: 摸手摸手不行。哎呀，打麻将确实挺好的，
1: 我就挺锻炼脑袋的。
0: 我瘾挺大，
1: 还哎呀哈，
0: 但是
1: 单纯瘾大，
0: 单纯的就是属于不会玩儿，爱玩儿，
1: 就是感觉好，
0: 就喜欢那种摸麻将的快感，
1: 是不是？一起牌，咔一下，
0: 马牌
1: 是吧？
0: 打牌，
1: 胡了，
0: 摸牌，
1: 不是太极拳，
0: 杠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0: 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吧。
1: 来，
0: 整体上而言，该堵的地方还是堵，
1: 比如云飞街，
0: 云飞街段落
1: 啊，
0: 再加上附属港，
1: 是
0: 啊，压力也不小。还有呢，汉口街和上海路的交汇处，
1: 汉口街、上海路、临川桥也是。今天临川桥南向北车也多啊，
0: 今天南北街的车辆也不少，
1: 嗯，
0: 和解放路的交汇位置。
1: 石桥早市今天还行，就没到放假时候，不是暑假，你看人就没有那么的多啊。
0: 确实如此。我们再来看看学校周边吧，
1: 嗯，
0: 比方说科技路沿线，
1: 科技路有这个实验学校的几所校区啊，
0: 啊，然后再加上呢云飞南街的南北双向，
1: 哎，这个主要是松山实验在这儿啊。
0: 今天大北港同样也是南广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车辆偏多。
1: 南广路那问题解决没？
0: 没解决，
1: 继续等等待，希望能够解决